0: 我们有视频组织在这里考，我们要需要这个人从出现到他骑车子走出这个门，这个过程都要有，都要拍得到，有吗？
1: 拍呀、这个。
0: 好吧。
1: 他进来没看到他进来，这是他出去。
0: 这是出去没关系。
2: 走到这个车，我们然后把这车骑走了。
0: 对。
1: 哎、
0: 是不是他？是不是这个车子？
3: 这个。
0: 是这个车子啊，就是他是
4: 啊，对对对，这里有车，
2: 行了，
0: 可以，小张，那你在这儿考监控啊，我们就回所里面以后追一下轨迹，我们等会儿也去那个，
2: 你要跟我去趟派出所，
0: 你去一个人跟着我们去做笔录，去立案，好吧？
1: 烤火炭的，
0: 在家里面还烤炭呢，那你们要注意安全嘞。
1: 过年那几天不是下雪吗？
0: 老家是吧？
2: 老家
0: 哦，我以为你在这里还烤炭，那敢烤？
1: 没有没有，老家才带柴火
0: 的。你老家是哪里的？
1: 老家是荆州的。
0: 哦，荆州的。荆州的城墙还是比较完整的。从2012年到妙山工作，一直到现在都在妙山派出所。妙山派出所变化非常大。刚来的时候七八个民警，十个辅警，那时候房子很破，三个人挤一个宿舍。现在我们这个妙山派出所已经是在湖北省可以能排上前三的派出所。枫桥派出所它主要是从细微做起，从细小做起，你才能在做的工作中去避免的一些事情的发生。
5: 你好，
6: 我这边有一个客人跟我们员工打起来了，就是他们之间发生一点小矛盾，然后准备要拆我们的台子，要打我们员工。
7: 跟一个顾客发生了可能口角纷争，肢体上的接触，而且进一步加强跟他们加强调解。
8: 你这是突然变成普通话了。
7: 我只甩到你的话来的。你麻了他麻了你，但是麻了的中间就有一个词语，麻的不中听。你工作中要不要差，要不要瑕疵？能不能你不招生？这不是赔偿钱的问题，是因为别个他的一个态度的问题，一个举动的问题。我是不是把别的好像不，我说不出来了。
9: 我来苗山派出所的话吧，有25年，我见识了苗山的崛起，它的一草一木，哪怕它一个田间和一个鱼塘。因为我的性格的话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就是感觉那种天不怕地不怕。我这个人也不喜欢胡须，我总认为男性干的事情女性照样能干，所以说我在特别是在治安警情高头的话吧，我从来不退缩的。
10: 我弟弟拿杆子把那个灯给搞掉了，
7: 一下子去掉了，不小心。
10: 后来他问我是不是我搞的，我说不是我搞的。没有问题吧？然后说他抄的，从说这不是说不是你搞的吗？监控看就是这个桌子啊。我说是他搞的，不是我搞的，没毛病吗？我就开始说，我说你可找当事人了，你找我来说干嘛的？好，他就走了。我被骂了，我开始我就心里不舒服啊。你有没有教养？就开始在里面上啊，骗子，说好的不是他弄的，就是他弄的，监控看的就是他的骗子。我就开始心里不舒服了嘛，我就走去我就骂他，手机砸一下没砸到我，又拿个板子又砸一下。
7: 把你哪里砸到的？
10: 没砸到我，但是我
7: 心里不舒服，是不是？你在说这事情的经过？
11: 他说的差不多。主要我为么子砸他？说了句好不好听的话。
7: 没话。
11: 他说我是卖。
7: 说了吗？
10: 说了，就给我承认。
7: 好，再害的，
11: 你就拿就这个话，
7: 就要这个话，你就拿个那个么或者的，拿个手机就砸他。
11: 对，
7: 砸了几下？
11: 就一下，就一个手机啊，然后那个板子也没砸到，反正两个都没砸到。
7: 要是如果砸到的，
11: 砸到了我也不要紧了，我赔可以啊，但是我也没砸到啊。
7: 好，还有你有没补充的？
10: 如果我纠正一下他的词啊，如果他说的是我们，那我可以说是我们搞的，他说的是你。问我是不是我搞坏的，那我肯定不能说是我搞坏的。
7: 还有一个事我想跟你说啊，你觉得这个事情大不大？
10: 不大呀。
7: 是不

0: 好，我想问你啊，市长长，市长你，因为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口语，对不对？但是你口里面一直就没有说是你外的是你的表弟还是是你屋里亲戚是哪一个来说明，就是这个把他搞掉的。也许我不这么说，我不是替他来说话，他的错我会说他的，你骂了他，他骂了你，但是骂了就中间就有一个词语，骂的不中听，而且还有一点呢、啊，我在说你啊。你是这个屋子的工作人员，就像我们工作是一样的，你是服务人员，你是在工作公共场所，你是因为在工作期间，你能不能像就是这说来的话，
1: 请问这个是我的工作吗？
0: 嗯，
1: 是我的工作吗？
0: 你工作中有没有差，有没有瑕疵，能不能你不招生？你怎么首先就是作为你是一个工，你要记得你是个工作人员，你首先骂了他你就不得，他骂你他是固然不得，就是这种他也是他的错，但是首先是你作为你是这个位置的负责人，你是这个位置的工作人员呢、啊、为什么要随口说那一句话，那句骂了你那两个字的，他也是人生父母一样的，你骂他跟骂你有没有区别的？当我跟这个小女孩那个沟通的时候，在那种环境下，他那种冲动，在那种争吵过程中，他的头脑是混乱的，是不清楚的，是糊涂的，而且他的话把他的就是说错误的不好的位置说出来了以后，那么他才急于的反应过来，自己才有自己的错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这个性格要改，听懂了吗？你今年有几大呀？
2: 22。
0: 所以说到外头还是要多磨练，把自己的性格要调整好。你心里怎么想呢？啊，小帅哥，你觉得你想不想改决的？你告诉我，告诉我噻。
3: 还没完呢，说一说自己的想法。
0: 哎，
3: 对，
4: 我要赔精神损失费。
0: 赔精神损失费？
4: 对。
0: 你哪里受的精神损？精神哪里去的？
4: 哪里精神都损失费。
5: 唐警官的，你算了算了算了，听唐警官的。
4: 我不。
0: 你的精神损失费在哪里？我想问子，你摸你
4: 的。哪里精神损失损的啊？我心脏不好，我心脏病，高血压，脑瘫，我什么都有。
5: 来来来，这个事我来做，他来听唐警官。
4: 我做，我做。
5: 听唐警官。
4: 我这个人就这么活，我管他的爱谁谁。
0: 他只有15岁，不到16岁。我觉得这个小男孩的那个反应的话吧，我可以理解。作为他是在这里一个消费者，作为一个上帝们应该享受服务的，反而在这个位置遭受了别个的辱骂和飞来的手机，肯定当然觉得他成了一个就是他蛮冤枉。是这样子的啊，工作上的东西只是单位授予你的东西，这叫公共财务，不能随着自己的脾气下丢，懂了吗？这叫爱护自己的，赔礼道歉，听懂了吗？啊，真诚地赔礼道歉，站起来赔礼道歉。他必然他是一个顾客。
2: 是我先骂你的，也是我不得，我也不敢拿东西砸你，对不起。
6: 帅哥，表个态。
0: 帅哥。
5: 嗯。
0: 哎，睁着眼你看啊，这是。嗯。
6: 我们都同年了啊。
0: 啊，还今年是你的本命年吗？
2: 请吃个爆米花了。
0: 哎，请你吃个爆米花，对。
7: 好嘞，别个道歉。
0: 请你吃个爆米花，给我买个爆米花了来。
4: 对不起。
0: 啊，你不急啊，没得事，没得事。看电影吗？嗯。
7: 啊，不然你这个小。
0: 好不好？小啊，我跟你这样说啊，不这样子的啊，我想问你，是这样子这说的话不？放过自己是这样子来的话不？这个姐姐已经给你赔礼道歉了，你还骂了别个这个样子的话不？只是他如果只是工作中可能。
2: 说实话，其他的都不要紧，主要是那句话真的不好听。
0: 是这个话不能像骂，听到了吗？在外头听到了没有？你还要跟别个道个歉，懂了没有？别个是个姑娘啊，别个都是没娶家的，听到了吗？来跟别个赔个礼道个歉呢。
4: 我也就是太激动了。
2: 没事。
0: 我跟上。我还是要给你们两个人都点赞，我们或者你们都晓得自己的这个错误了。对于我们一个基层民警，是特别是社区民警来说的话，我觉得工作要做到穷尽，穷尽就代表了认真，必须在这个穷尽的过程中，必须还要有严谨，才能做好每一件事情，才能走进老百姓的心中。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血糖高不

0: 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3: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4: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3: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痒痒痒，
9: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5: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0: 他把这里面有一个杂物，你看杂物拿出来了，可能等会电动车推过来放在这里。他在后面座位拆了吗？能放下吗？
11: 没拆，他那个面包车刚好可以放个电动车。
10: 两个人已经车在车旁边，你看这马上抬起来的，看到那个车灯了吧？那个亮的就是车灯，就那个车头引进去了。
12: 回到派出所查看了城市监控之后，发现盗窃嫌疑人将车辆骑出来之后，就是将这辆电动车转移到一辆面包车上。后来我们是根据这个面包车当时的行进轨迹查到了下一个卡口，看清了这个面包车的车牌。后续我们是根据这个车牌查到了这个车主，然后并且锁定了最后的盗窃嫌疑人。
13: 今天去的话，怎么抓人？第一个，先看看他这个，把他住的具体位置给找到，我们彭所跟民警在现场。第二个呢，如果住的具体位置找不到，我们就打电话给他，看看能不能把他约出来，约出来就把他带回来。

0: 到达目的地附近，目的地在您右侧。本次导航结束。
1: 你车牌污损了，你说你故意遮挡号牌，你车牌后面有很多泥巴把你车牌挡住了，我们对你进行处罚，你不来的话我们就把车拖走，进行到现场来立即整改。还出来我们帮你搞。
2: 好，
1: 好吧。
2: 好。
1: 去啊，你再走，慢慢待会儿溜过去吧。
2: 好。我是这个武泉这个龙泉这个三中队的交警，你这个AW00是不是你的车呀？
3: 对啊。
2: 你这个车后排怎么涂成这个样子啊？你过来处置一下，要不然我们拖你的车子的。好，我们在这等你啊，要不然这个让别人那个的啊。好，
4: 应该去他那里，去交警那里借两顶帽子，白帽子就好了。
2: 啊？什么？啊，是你的车子呢？
3: 是我的，我还是你朋友。
2: 这是你的车。

0: 是不是？
1: 这是我的玩意，没他肌肉十强，
2: 对，这是他们里面。啊？
3: 在现场大约等王警官打完电话，过了10分钟左右，有一名老人来到了现场与王警官交谈。

0: 这你哪个那个那个什么告了、那个？
1: 我是在呼吁
2: 啥你是不是偷了个电动车回来？
3: 在这个面包车车主到达现场之后，跟他讲完我们的身份，并且告诉他我们今天来找他是什么事情之后，他本人首先是比较震惊的，再之后他将目光移向了最开始来现场的那位老人，因为我们后面追问他，我说你偷回来那辆电动车呢？他说我确实偷回来的。我说现在在什么地方？他说我是偷给我小舅的。
4: 电动车在你那里啊？
0: 好像我听的说。那个送去了吧？
5: 送哪去了？
1: 你娘，我的
0: 你不。
3: 然后在现场经过一个简单的询问，他说他是帮他的小舅把那个电动车从江夏区给运回到了他们居住的地方。
4: 那个电动车呢？
0: 他还去了。
4: 谁还去了？
0: 这个我前天这个还去了，
2: 还给谁了？
0: 还到华山郡去了。
2: 还到华山郡了？
4: 你为什么把他拖回来呢？
3: 他们交代，在失主所住小区将电动车骑走的那个人，其实是我们在现场第一出现老人的女儿。
4: 做了错事，有时候该他承担的责任，对吧？您也帮他承担不了，您也不用为他说谎。
0: 我这个事情我就埋怨，这我们
4: 应该严肃的批评他。
3: 这个嫌疑人姚某是在小区里面准备给自己电动车充电的时候，发现电动车充电棚里面有一辆电动车正在充电，并且车辆没有上锁，车灯是打开的状态。他当时就动了这个心思，说把这个电动车骑走送到另一个区，让他的父母在家里骑。当然他的父亲母亲以及帮他将车辆从江夏区运送到东湖高新区的这个面包车车主，对于这个车辆的来源他们是不清楚的，因为嫌疑人姚某跟他们称这是自己的电动车，只是钥匙丢了。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49条，对于盗窃行为的处罚，我们给予了他行政拘留5日，因为他有一个从轻的情节，就是他在盗窃之后于2月9日的下午抓捕之前，他已经将电动车送回了所在小区，只是因为他父亲没有去过案发现场，所以他父亲并没有送到当时丢车的那个车棚，所以受害人一直没有找到。
4: 没问题吧？
6: 没问题，可以看。谢谢哥哥和叔叔啊，
1: 妈妈，谢谢哥哥。
6: 谢谢叔叔。
3: 要是实际算起来，我应该算2019年7月份从警，那个时候我是一名辅警，然后参加了湖北省的公务员考试，然后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人民警察之后，个人感觉其实压力倍增吧，因为枫桥派出所不光是一个头衔，它更体现着我们对于人民群众一些困难、一些难题能否真正的解决。我也会在我接下来工作中不停地提升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合格优秀的人民警察。
7: 你好幺零报警，说你好。
8: 我现在最近我发现我家儿子是不是被这个网络诈骗套进去了，老是找家人要钱。
7: 不哭，先跟我说一下，跟我说一下，
9: 欠了80多万，
7: 欠了80，
9: 花了30多万，嘛还有40多万。
7: 不哭，
9: 我这个清洁工能挣多少钱呢？
7: 你俩是不是我们
9: 一辈子挣不到？这个保证，天哪！
7: 我感觉我们两个年龄相仿，我就感觉到刘华伯有一种心疼，而且有一种就是这说到的话不该，就是一种心里面就是这说到的话蛮痛楚。你爸爸说的已经就是这说了，隔些次就在屋里借的钱找他要钱，陆陆续续要了吗？
10: 问我爸没有要。
7: 找朋友借了吗？
10: 也没有借，就是前年因为之前自己的这种过度透支消费导致的，后面还不起钱以后就是跟老婆说了。
7: 刚刚下车的时候你爸爸看到我们也蛮

0: 激动，但是也蛮悲痛，他就几种心情都在一块，晓不得？他真正的怕你在外头被别个威胁了，就是说这个意思。能通过我们来，我跟你来，就是这说到的话不？想问一下子，晓不得？
1: 那倒没有。现在这种雪球越滚越大，以后家里人知道这个事情了，而不是说我天天去找他们要钱，我从来没有。
0: 但是他们晓得的，心里面他就是因为你是他的儿子，晓不得？
1: 他不能接受，事实。
2: 他这个人。我们觉得他不正常，为什么要这样说？他是四年本科生，他是学啥的？金融的，你是学金融的，18%将近20%，你这样滚下来，你受得了吗？明明这里有个坑，你为什么没让跳？明知山上有虎，你偏向虎山行。
0: 我是从一个家庭的安全性来着想，才把他父亲叫到旁边。因为我也是一个家长，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家长的角度，我就来考虑到他的父亲现在就是想要么样子的，想要求么样子的，想得到么样子的，不能说你们把他搞了他不还，明白了吗？学会给压力他，给屋里人的压力，那就跟外头的压力是
2: 不是？我不要利息，你给我本金还。
0: 对，一年就是每个月你给我还一点，明白了吗？这个钱也会能。要他的儿子在还这个钱的话吧，要晓得这个钱的来之不易，而且的话吧，让他晓得了相应的责任。找你老亲娘来的借13万，爸爸在外头借款，找他的亲戚借20万块钱的款，借20万，跟你把你的外账给你还完，这些还完了的话吧，你跟这些人打欠条，每个月还500块钱别个。每个月再还500块钱，那个老亲娘屋里，每个月再还500块钱，你有的爹妈，相当于你每个月只有1500块钱的那个，可不可以办得到？我不逼到你，考虑资源，我每个月还本金，这才叫有力度，听明白了吗？这才叫有男人，这才是男人的风范，看你的态度，
3: 对，
0: 听明白了吗？说呀。
1: 就是这个钱，
0: 嗯，
1: 是相当于我借的，我会还，
0: 嗯，
1: 每个月去还，
0: 嗯，但是仅此一次啊，仅止这一回，
2: 对，
0: 好，那么来，谢谢你的真诚，我们两个握个手，谢谢你的承诺啊，这是我对你的信任。我蛮喜欢阳光照了，晓不得？天气下雨的时候，我觉得条街就差些；天气有阳光的时候，灵感来得多些，晓不得？
4: 我觉得凤小牌的说这块牌子，对于我来说的话不，是压力和动力的话都是并存的。压力的话不，是对我们工作上和生活上的是一种鞭策；那么动力的话不，让我更加在工作中可以认真的、谨慎的。仔细地为人民服务，更好地跟老百姓排忧解难。
5: 一个派出所的全体的民辅警能够用心用情地服务老百姓，能够真正的这个融入走入咱们的老百姓，这就是一个枫桥派出所的标准。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做，这样你能够换位思考，如果你是这个老百姓，你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做？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做，让辖区的这个群众能够感受到咱们庙山派出所有温度的执法。

0: 神秘案件，三进三出，警方冒险寻找关键证据。
1: 缺氧，好多办案民警还是缺氧。
0: 面对诱惑，罪恶之手伸向这群精灵。
1: 为了家畜的这个肉质更好，转变家畜的基因。
0: 重拳出击，正义之光闪耀野性高原。荒野寻证，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多吃点，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4: 哎，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案例。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突击组一队报告，祠堂门前发现赵家良尸体，李飞不知去向。
8: 雷耀东，你不该拿毒品来要挟我，更不该用我的老婆来要挟我。
9: 我准备好去死了，来吧。但是马一波，你不能把我交给警察呀。
8: 在你没有把一切都说清楚，接受人民的审判之前，你没有死的资格。
10: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一集祠堂对峙陷入僵局，赵家良被林灿挟持，马云波赶来谈判，试图化解危机。今天破冰行动大结局，警方全面收网，案件尘埃落定，毒瘤被切除，一切迎来了新生。

年的暴富美梦到这一刻碎得一干二净，塔寨制毒产业链全线崩塌，所有藏在宗族外壳下的罪孽马上就要迎来清算。

林灿守着祖辈传下的村落执念，根本无法接受独村覆灭的现实，积攒多日的怨恨冲破理智，举枪对准赵家良。谁能料到谈判缓和的间隙会爆发这般无法挽回的惨剧？李飞眼睁睁看着父亲中枪倒地，却没有任何办法阻止悲剧发生。

他把塔寨毁了，他必须死。你给我平安说。

我答应过自己，在没有找到真凶之前，不会见你们。如果我出事了，把我和你妈埋在一起，每个月孝顺香给我们。

剧中赵家良潜伏多年，为拿到塔寨制毒核心线索，配合警方收网，最终惨死在林灿乡下。那他这样的线人牺牲，算不算因公殉职？能不能评烈士呢？线人本身只是普通公民，不属于在编的公职人员，因此无法按照公职人员因公殉职来。

来认定。根据我国烈士褒扬条例第八条的规定，公民牺牲符合法定情形就可评定为烈士，其中一条情形为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行为，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执行反恐怖任务，执行特勤警卫任务，执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与救援任务中牺牲。赵家良常年潜伏毒窝，收集关键涉毒证据，最终为侦破特大制贩毒案件遇害，符合依法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的范畴。他虽然没有警察的公职身份，但作为警方线人配合执行侦查活动，是可以考虑给予烈士的待遇。而此时亲眼目睹生父遇害，李飞悲痛万分。塔寨收网行动全面展开，大批警力陆续进村，我们接着往下看。

指挥中心，突击组一队报告：祠堂门前发现赵家良尸体，李飞不知去向。重复：祠堂门前发现赵家良尸体，李飞不知去向。

0: 德林，艾少，看一下李飞在哪里。
1: 李飞应该就在这辆车上，车牌号显示这是马云波的警车。李飞现在生死不明，是否需要派出警力支援？

赵家良遇害之后，大批警力同步涌入塔寨各个街巷，潜藏在村民家中的制毒窝点还能藏得住吗？

0: 警察别动！
1: 别动！

0: 这是什么？不是我的，这个呢？这个我捡的，
1: 也是捡。 这也是捡的。

0: 看什么呢？
1: 没什么。
0: 谁住这里的？
1: 空房子，十几年没人住了。
0: 咱们进去看看。
2: 哎，蔡队，这户没在搜索范围之内，万一要是开错了。
0: 如果开错了，按条例给老百姓赔偿。

0: 看大组，看大组，马上定位我的位置，先来我处捕获一条大鱼。重复一遍，捕获一条大鱼。
1: 别愣着了，快快快！

行了行了，来不及了，走。

0: 请求特警支援，请求特警支援。
1: 您凭什么抓我？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十一号，林廷浩已到案。来人呐，都出来了！快，都出来了！蓝景尊和何前村的人来寻仇了！快，快点，快点，开门！出来了，都给我出来，出来了，出来了，都出来了！快点，都出来了！蓝景尊和何前村的人来寻仇了！出来，快，快！

0: 等你配合，向后退，向后退，成方阵队形，
1: 群斗。
2: 你们已经被包围。

0: 姓名。
1: 林三。
0: 靠上。报告指挥中心，目标林灿已经抓获。重复，目标林灿已经抓获。

整整一夜的搜捕过后，大批涉案制毒贩毒人员尽数落网，盘踞多年的毒网被连根拔除，唯独核心头目林耀东还在。

剧中，李维民指挥通宵行动，抓获182名涉毒人员。这个剧情和2013年真实雷霆扫毒汕尾行动高度相似。当年3000多警力海陆空联合围剿博社村，现场抓获了核心嫌疑人182名，捣毁地下制毒工厂77个，当场缴获冰毒2.925吨，扣押麻黄碱等制毒原料23吨，查获涉案现金422万元。行动不仅抓捕村内制毒人员，还顺藤摸瓜，全链条追查上下游的交易者，同步深挖清除层层包庇的保护伞，彻底斩断了当地制贩毒的利益链条。回到剧中，经过整夜不间断清查，塔寨绝大多数涉案人员全部落网，唯独核心头目林耀东在外逃窜。究竟谁才能让这位塔寨头号人物落网？我们继续看剧。

0: 收网任务还差最后一环，林耀东还在逃窜。一直被林耀东胁迫的马云波清楚知道，只有亲手擒住毒枭才能弥补过错。他驱车带着林耀东驶向海边，这片海岸承载着于慧最后的绝望，把元凶带到这里何尝不是一种迟来的告慰。
1: 反呢，
2: 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马云波，马云波，马云波，马云波，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0: 抵达滩涂之后，马云波当场控制住林耀东，兑现了早前对李飞许下的承诺。

0: 兄弟，抱歉，没能把你的父亲救出来。李飞，我答应你的事，我办到了。林耀东，我抓住了，我现在把他交给你。
1: 234号勘查小组到位，187号勘查小组到位，
2: 134号勘查小组到位，
3: 255号勘查小组到位，
1: 11号勘查小组到位，
4: 271号
1: 勘查小组到位，
4: 这是马云博给您的信。
1: 77号勘查小组到位，
3: 69号勘查小组到位，
1: 90号勘查小组到位，111号勘查小组到位，74号勘查小组到位。
5: 马上回家，否则警方将依法予以行动。

林耀东，你不该拿毒品来要挟我，更不该用我的老婆来要挟我。于慧就是从这儿走的。

云波，那些见不得人的药我都扔掉了，我不能忍受我的男人因我而落人一柄。如果能再世为人，我会堂堂正正的当你的妻子，现在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0: 没错，马云波，你的老婆于慧是我用毒品害死的，还有你，你是我拉下水的，我应该替她去偿命。来啊，马云波，开枪，打死我！对，拿起这枪，现在打死我！对，来啊，马云波。
1: 林晓东，你早就想到会有这一天了，而且早就想到结局和归宿了吧？我开始干这个事儿的第一天，我就想到会有这一天。我准备好去死了，来吧。但是马云波，你不能把我交给警察呀！你不能那么做呀！我求你，你成全我。
0: 成全我，林晓东。我之所以进塔寨，就是为了让你活着。你以为你可以一死了之，你错了，你死有余辜。在你没有把一切都说清楚，接受人民的审判之前，你没有死。 资格，
1: 马云波，我求你，马云波，你不能这样，我求求你，你打死我吧。

0: 师傅，您要的高质量碳的材料我终于给您备好了，而且是活的，所有的录音证据也留给您了，因为我想看到他伏法。请原谅我不能当面向您道歉了。
1: 早在行动之前，马云波便整理好录音证据，里面完整记录了林耀东胁迫自己充当保护伞包庇毒品交易的全部细节，并将这份证据送给李维民。这份证据不仅是林耀东犯罪的铁证，也是藏在马云波心底的懦弱与妥协，还是他

0: 他痛苦挣扎之后交出的一份悔过书。
1: 但我知道，至少我可以对于慧是一种朴素。师父，最后一次这么叫您吧。其实我恨过您，恨过您把我派来东山，是因为您认定了我是英雄，可以信任。其实错了，我的英雄称号当中有于慧，有李飞，有许许多多的人，而您却没看出来我的虚荣，已经全然忘记了他们的存在。我已经放不下这个称号了，我视之为我的生命。当于慧用他的性命告诉我，

我不再像是个警察，我用我最后的行为告诉我自己，我是警察。

0: 蔡永强将文书交到李飞手上，等待已久的逮捕程序终于启动。随着核心头目林耀东被牢牢控制，盘踞塔寨多年的制毒团伙尽数归案，整条黑色产业链终于被铲除。
1: 林耀东，你涉嫌走私、运输、贩卖、制造毒品罪，涉嫌故意杀人罪，我现在依法逮捕你。
2: 马云波选择在妻子丧命的海边亲手将林耀东绳之于法，这既是对妻子的交代，也是对李飞和自己的交代。随着林耀东落网，塔寨整个制贩毒团伙所有核心人员全部归案，多年毒瘤被彻底清除。
3: 你爸爸都跟你说了什么？
1: 是他对不起我。我要他这句话干什么？我讨厌他说他对不起我，他戴着面具出现在我面前，到最后一刻才摘下来。
3: 他的名字叫李建中，他是你的爸爸，他的名字不是他。
1: 叫不出口，20多年了。太别扭。他现在躺在这儿，连一个说对不起的机会都不给我。
3: 我知道你心里叫了，他听得见。

我出去了，你接好吧。尘埃落定，不代表遗憾消散，伤痛还留在心里。李飞陪同李维民一同送别赵家良，20多年的隔阂，短暂的重逢，来不及好好相处的时光，都化作堵在喉头的酸涩。 那句最终也没能叫出口的爸爸，永远没有机会了。这份终生的遗憾，又该如何慢慢消解？

一场雷霆扫毒改写了多少人的命运。林耀东、林灿等一干主犯，等待他们的只有法律最严厉的审判，走歪门邪道报复，到头来只能收获一堆泡影。宗族外衣掩盖的罪恶尽数曝光，这片土地总算能摆脱毒品带来的阴霾，慢慢恢复宁静。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0: 清。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固师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2: 聚集故事到此落幕，但现实里博社村的改变从未停止。2018年年底，陆丰正式摘掉了全国禁毒重点整治挂牌。2017年3月至今，村内再无本地制毒案件。2021年，村里最后一名涉毒逃犯主动自首，全部在逃人员清零。十几年前，这里污水横流，垃圾遍地，有田不敢种，有水不能用。如今村内道路宽敞整洁，撂荒土地全部复耕，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水产养殖等绿色产业，合法经营，劳动致富。蔡东家未完工的豪华别墅成了烂尾楼，村内建成汕尾市禁毒教育基地、红色文化园，而无毒家庭公示牌随处可见。到2026年，博社村还成功入选广东省绿美古树乡村。无论是剧中的塔寨团伙，还是现实中曾经的毒村，早已彻底覆灭。这段惊心动魄的缉毒故事到这里全部完结。剧总有完结的时候，但生活还在继续。现实中的原型村庄还有哪些崭新面貌值得被看见？当新型毒品穿上马甲，您还认得出来吗？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3: 塔寨的毒瘤一天不出就没有未来。
4: 所有战斗在一线的同志们，
5: 破冰行动现在开始。
6: 秘书啊，秘书啊，
7: 这些就是冰毒。
8: 冰毒。
9: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
10: 见到这么多。
11: 还有款，这边还有很多。
12: 什么东西？
13: 这个细长。
14: 然后吸了之后就晕过去了，然后等到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好长时间了。
1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5: 400-100-6565。
1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0: 超视力？
1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1: 超视力不一样，
1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

0: 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2: 在家里具体要进行怎样的运动呢？
3: 老年人运动呢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有一些慢性疾病的预防，
4: 找到它适合的动作，只要动起来就好。
2: 咱们带着大家一起练起来吧。
3: 我们连起来啊，好 Y 两次，一二，然后上面的手往上拽，下面的手往下拽，
4: 这是跌倒练习的内容之一。
2: 就喜欢运动的人，他的带动能力是很强的。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夕阳红，我是琪琪。当下很多年轻人喜欢带着父母一起锻炼，这不仅增进了彼此的感情，还是一种特别健康的生活方式。今天节目我们就教您一些在家里就能进行的居家锻炼，让我们一起动起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喜欢带着爸妈一起动起来的健身教练孙喜哲，欢迎孙教练。
1: 大家好，
2: 孙喜哲健身教练。
0: 北京体育大学脚伟教授，欢迎脚教授。
3: 大家好。
2: 脚伟，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与康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0: 很多喜欢运动的朋友啊，带动能力是很强的，喜欢带着身边的人一起运动。那么带着父母运动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一起来看。

父亲之前的身体都不是很好，挺着个大大的啤酒肚，各方面指标也都超标了。于是我就打算带上父亲一起去锻炼，一起运动。

0: 我们看到这画面太有爱了哈，尤其是父母第一次运动的时候真的是太难了，不过坚持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身体前后的变化。孙教练，我就感觉哈，就喜欢运动的人他的带动能力是很强的，总会带着身边的人一起动。
1: 是的，因为自己运动呢就能感觉到自己身体有变好，所以他们也想让自己的父母变好。那老年人运动呢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有一些慢性疾病的预防，增加骨骼的硬度，防止骨质疏松，另外还可以帮助他们提升自信。因为很多老年人身体活动不方便，他们可能不太去愿意活动或者参加体育运动，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力气。当他们身体有力气以后，自信心也就强了，也就更愿意出去去锻炼了。
0: 我们蒋教授哈，给我们点评一下哈，刚才这三组带着父母做运动，
2: 第一组是做瑜伽，它锻炼了我们身体一个部分的稳定功能，就是我。

0: 们的核心区。它最主要的呢，就是在我们上下肢活动以及骨盆活动之中，我们的核心区都要稳定。如果不稳定，很容易出现损伤。那么这种表现，比如说这种腰疼啊、腰底疼，这都是最直接的。所以很多人也是因为疼痛而练瑜伽的，就是什么呢？因为稳了，
1: 所以伤少了。您说的太对了，我就是因为我这个腰背疼痛啊、腰椎间盘有一点轻微的这个突出，所以我去练的瑜伽。练完之后，我是觉得就以前我的这种症状，现在已经基本消失了。
0: 是，所以呢，它并不是说它把你这个椎间盘给消退了啊，是因为稳了。不再有新的损伤，
1: 而且我的肌肉有力量，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有力的包裹和保护。
0: 对，
1: 所以我也不会再感受到这种不适了。我看第三组就是孙教练带着父母一起运动。
2: 其实我带父母练也是因为一个机会。首先我带我爸爸练，是因为我爸爸有一次不小心摔倒了，没什么大事儿，但是他的肩膀就出现一个问题。大家都听过，焦老师也听过，有个叫五十肩，对吗？其实也不是说五十肩，有可能四十也会出现关节退化的问题。我的爸爸因为那次摔了以后，他的手臂就无法举过头顶了，挺痛苦的，
1: 行动受限了。
2: 对，而且他喜欢游泳，虽然游泳的是趴着，但是你这手还是要。
1: 那他是自由泳吗？
2: 对对对。
1: 那自由泳最需要这个肩了，
2: 所以他有一边的肩就出不去，
1: 不灵活，游歪了，
2: 对，有点歪，所以挺痛苦的，而且他疼。最开始他先去中医院按摩针灸，好了点儿。但是后来也是因为你只是做软组织放松，像力量呀、稳定性都还是不好，所以那段时间我就带我爸爸天天做一些肩膀的这个稳定性啊、力量还有柔韧性的练习。后来越来越好，基本上他两边游的就对称了，这是一个事儿。然后另外一个事儿就带我妈也活动过，因为她特别瘦，天生那种站在那儿就不到100斤的，
1: 瘦好呀，
2: 但是没劲儿。其实我们有时候追求一个瘦，结果导致了你的肌肉含量降低，然后他的肌肉含量肯定是不够的，所以他又喜欢在他们院里有一些舞蹈团经常跳舞，动作幅度还蛮大的，所以有一次把腰给扭了，他的脊柱的那个基础的力量不够，所以我带他在家做了一些呼吸然后核心激活的练习。但这一点我们和平时大家理解那个平板支撑又不太一样，也那儿撑着，你也不知道要干嘛，反正就要撑着。但是我通过一个核心的激活，就像您说练瑜伽有些稳定性的训练和一些呼吸的引导，慢慢慢慢他的这个感觉就越来越好，就能够在直立行走的时候有一个支撑。所以从这个时间段开始，我带他们做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运动吧，算是也逐渐变好了。
1: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组，就是他父亲那个前后变化太大了，之前那么大的肚子，然后一下就变得真是一个肌肉型男了。
0: 有体型问题的啊，就像这个啤酒肚，还有一个就是身材发胖了。其实他们一定要减下来，因为那是慢性病的基础啊。关心父母应该是从最本质的健康问题来着手，所以带他们来把体重减下来，体型重新变得正常，是一个最实质的关心。那这一组练习里头，我觉得主要是保证了在肥胖状态下我们的关节不受损害啊，在这种状态下还能把脂减下来，就要精确地设计运动强度和运动量，一定是从小运动量开始的，然后呢持续时间足够长。当我们的体重减下来了，这个时候才可以逐渐增加，比如说加跑啊、加跳啊，这个时候强度大了，健身的效果就更好，而且减脂的效果也会更好。所以我们可以把有氧和力量结合在一起，针对这样的一些肥胖的人来减下去啊，那正好是采用的这方法，非常点赞啊。
1: 其实现在很多老年人啊，对健康特别在意的，比如我们看他们买保健品就能看出来，而且大家也有一些这个运动的意识，比如说你看跳广场舞呀，然后散步呀，逛公园啊，不过好像专门的进行这种健身啊，进行一些针对性的这种训练，好像我们现在这个认识还是不足的。
2: 其实从另一个视角上来说，我们通过运动能够帮助父母改善什么，所以我们老年人运动呢，其实要考虑到几点。第一个就是心脏的健康，这个部分就

0: 主要是以心肺功能训练为主。第二个就是平衡能力，其实老年人最怕什么？不怕生病，怕摔倒。摔倒以后这个恢复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摔倒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出现，或者你的卧床时间太长以后身体的问题会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平衡能力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肌肉的力量，肌肉力量好了以后骨质就会更有劲儿。我觉得可以从这三个方向去考虑选择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怎么去引导他们练，以及能够让他们持续的练，我们是否能够创造一个运动的环境。其实这一点我在家里头安排了一个运动的小区域，有一个瑜伽垫，有两个小哑铃，还有一些弹力带，还有一些放松身体用的一些小设备。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小区域，家里就有一个这样的环境，然后我们不让大家收拾，就一直在那儿摆着，就像一个健身房一样，每天每个时间段我们规定要每天做5分钟或10分钟的一个什么练习，因为他们两个确实之前有受伤嘛，所以做了这些练习以后有变化，这样的话就养成了一个运动的习惯，我觉得可以这样去考虑这个事儿。
1: 蒋教授，我觉得一开始哈，鼓励父母运动的时候，是不是也不能太难？不能像我们年轻人一样上来哈，就一定要举铁呀，或者做一些难度系数比较高的锻炼，得让他们有成就感，而不是挫败感。
2: 啊，对，这个呢，就是要找到他适合的动作，并且呢，要能够感受到运动还能有改变，只要动起来就好。但是如果设计的更有针对性，就更能激发老年人的这种兴趣，而且他从中特别深切的能感觉到运动给他带来的益处。
1: 所以只要让他感觉到自己缺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咱们就不需要再去鼓励他或者再去带动他，他自然而然会被动变主动。
2: 对，是这样的。
1: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一点特别重要，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的，我们要针对每一个人来给他设计最适合他的，这样话会事半功倍的。那我就去换个衣服，咱们带着大家一起练起来吧。
2: 单腿测试是很必须的，因为在这样做的时候能够减少我们腰椎间盘的压力。
0: 当你打开以后，我们来做这个 YTW，就把你后面薄弱的那个肉给练强了。
1: 能不能就是说我练完这个之后，我的这个腿疼啊、腰疼啊都能得到改善？
2: 只能做动态的，就是一下没有明显的停滞，这个老年人是可做的。
1: 那我们在家里具体要进行怎样的运动呢？我们请孙教练一个一个给我们进行一个拆解。
0: 那在家里运动的时候，我们要有目的性，而不是随随便便教大家两个动作。那么我们先要了解自己的肩膀和髋的这个功能还在不在，就是基本的一些灵活性活动的能力。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测试一下下肢的力量，因为下肢的肌肉占有身体大概有一半以上的肌肉量，另外下肢也是全身的力量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要测试下肢的一个基本的肌肉的耐力和力量。那我们的第一个测试动作是肩关节的灵活性，那需要琪琪帮我做一个示范。首先我们要做一个肩的右手的柔韧性，
1: 好，
0: 背对着大家，然后您的右手举过头顶去摸另一边左边的肩膀，而我们能摸到肩膀后面有一个鼓起来的骨头，是肩胛冈，能摸到那个证明你的右肩膀也是一个健康的肩膀。好，第二个还是右手来摸左边的肩胛骨最下面这个骨头突出了这个角，如果你能摸到是健康的肩膀，我们看琪琪老师基本能快摸到上面了，所以他右边的这个肩是健康的。我们来看左边能不能摸到右边的这个肩膀突出了这块骨头，好像是稍微有一点费劲儿，是吧？好，然后再看下边能不能摸到下面这个脚。好，左边下面这个是好的，所以它的左边往上够这个能力会稍微弱一点。
2: 这个能力弱。
0: 对，
1: 我觉得就是两边都不太可能完全对称的，总会有一边强一些，然后一边稍微差一点。
0: 是的，
2: 对，
0: 可能因为生活习惯或各种原因都会导致我们两边有偏差。好，接下来第二个柔韧性我们就测试下肢的一个柔韧性，它同时也体现了我们的整个脊柱到大腿后侧这个肌肉链条的柔软度，这个我来做了。首先我们找一个非常稳的椅子，千万不要底下带轱辘，然后坐直以后让你的坐骨坐在椅子上，将一侧腿向前伸直，两个手并到一起向前够。如果你能轻松地超过脚尖啊，基本就 OK， 然后换另一边向前。
1: 我也感受一下。
0: 你可以坐在这里试一下。

0: 一定要确保我们的椅子是稳定的。
1: 嗯，
0: 对，向远够，两个手往远够。
1: 甚至哇，我能够的比较多，
0: 基本能折叠了，是吗？
1: 对，
0: 嗯，好，换另一边。好，非常好。但是也有可能每个人的两边会有差异啊。如果两边差异的话，可能在你下蹲的过程当中，这个臀部会有歪斜的情况出现。
1: 哦，髋一定要摆正。
0: 对的，
2: 这两个测试还是很针对老年人的一个身体变化的。我们的肩因为工作，它经常是向内来转的，所以肩的功能如果要是向后的，这是两个动作，一个是外展外旋后伸内收，还有一个是内收内旋内收。这是外展外旋内收，在这种状态下呢，它是两组不同的一个肌肉工作类型，这样就把肩关节所有的肌群的功能都测试了，这是很好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下肢，刚才我觉得孙教练说得很好，单腿测试是很必须的，因为在这样做的时候能够减少我们腰椎间盘的压力，千万不能做的动作就是两条腿并直一起往下走，这个时候对腰间盘的压力特别大，很可能因为这个检查动作就成腰突了。
1: 哦，那就是我们年轻人可能更习惯于这样就直接去够，这不适合我们老年人。
2: 不适合。
1: 哦，
2: 而且呢，特别是静态的不适合，只能做动态的，就是一下没有明显的停滞，这个老年人是可做的。
1: 哦，好的。那如果刚才做了孙教练给我们的这个两个检测之后，我基本上都能摸到啊，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的身体还是合格的，我就可以进行接下来的这些体育锻炼了呢？
2: 其实呢，每一个人的环节也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柔韧性代表这个好，那我们就可以多练别的了。如果这柔韧性不好，我们还要加强柔韧性的练习。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教大家具体的居家练习方法吧。
0: 刚才有两个柔韧性测试，那如果不达标的话，我们先要解决柔韧性，如果达标的话就可以做力量训练了。首先我们先来说下肢，如果你够不到脚怎么办啊？首先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个柔韧性压腿的练习，大家记住，我们传统认为压腿都是把脚搭在一个上面使劲的往前够，对吗？
1: 对。
0: 其实今天我要教大家一个更安全更有效的压腿的方式，我们找一个能够非常稳的一个台子啊，我可以压在这里。琪琪老师，请你把一个脚放上来。
1: 哦，
0: 对，然后注意的就是下面那个脚也和上面这个脚要对齐，都指向前侧。对了，而且这个时候你要摸摸你两个胯是不是一样高的。哎，一样高了以后，确认自己整个是一个直线垂直地面就可以了。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压，不需要往前够。
1: 我一直以为压腿是要这样，
0: 不需要往前够，
1: 或者至少要这样，
0: 就不用了，
1: 不需要，
0: 就这样就够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0: 对，因为每个人柔韧性不一样，那你腿抬的高度也不一样。你有可能刚开始在这个上面，对吗？柔韧性好了再在这上面。
1: 明白。
0: 然后如果你紧张的话，可以通过呼吸去缓解，慢慢吸，慢慢呼。当柔韧性好了，可以再抬高一点。
1: 比如说，我本来没有这么好的柔韧性，然后我腿弯了，我也要非要放在这么高的地方上，我觉得这样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0: 是的，那就
1: 如果不行的话，那我腿伸直，那我就在这个位置。
0: 对，
1: 啊，完全可以。
2: 对，
0: 转过来。
1: 转过来，那我就从这儿开始。
0: 对，我们在公园啊，会都有很多的台子、台阶儿，我们就可以把脚放在上面。
1: 我感觉两个细节，就是刚才孙教练跟我说的，我体会到的一个就是两个脚一定都要朝正前方。
0: 对，
1: 因为我刚才一放的时候，我习惯性的我这个脚就是外八放的，这样可能就是不是正位的哈，两个脚一定要往前。另外一个就是我的髋可能这样斜的，那我一定要给自己矫正过来，然后再去压。第一个是咱们练抬腿，那第二个我们练什么呢？
0: 刚才我们也做了肩膀的柔韧性训练，如果你够不到你相应的那个位置，其实在家我们就可以拿一个毛巾，因为我这里拿了一个弹力带来去做示范，大家可以看我，如果我只能够到这个位置上，我再够不到了，那我就在这里，上面的手往上拽，下面的手往下拽，缓慢的去进行一个牵拉，记住一定要缓慢，然后重点是不要把肚子往前顶着，肚子收回来，然后让你的手臂慢慢的往上往下，
1: 这个时候很容易吃力的时候又开始顶肚子，骨盆前倾了。
0: 对的，毛巾可以拉得长一点，这样的话缓慢的去牵拉你的肩膀，慢慢的就能让两个手的距离更近，比如说我手摸不到肩膀后边，然后慢慢的就可以下去。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教大家的动作就是拿着一根有弹力的绳子从头上往后绕环， 比如我只能

0: 能到这么远，挺好的。慢慢，哎，我能近一点了，
1: 就是越短越难，
0: 对，
1: 哦，越长越简单，
0: 对，
1: 哦，
0: 所以我们其实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就可以把我们肩膀的问题给练好。
1: 嗯，
0: 当柔韧性好了，其实这个时候，老年朋友们还要注意，柔韧性好，接下来该练什么？该练力量。所以力量呢，我给大家，哎，一个非常简单的三个字母 ，YTW。
1: 嗯，
0: 哎，你的两个手臂先成一个 Y 字形。大拇指向后，肩膀下沉，往后发力。你可能感觉到肩胛骨中间的肌肉在使劲儿，但是记住不是弹震啊，真的是往后收。第二动作要 T， 然后还是一样，往后收，肩胛骨往后缩，去体会肩胛骨中间那些肉使劲儿。第三个是 W， 然后还是一样往后收。哎，正好我们的三个位置，自己的三个肌肉群不一样。
1: 嗯，
0: 站着可以练，趴下去也能练。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趴下去的动作啊。趴在下面，第一个动作是 Y。
1: 哦，这个难度是不是就增加了？
0: 对，有阻力了就。
1: 嗯，
0: 对。第二个是 T。
1: 而且我觉得这样也能练到后背的肌肉。
0: 能。第三个是 W。
1: 嗯。
0: 哎，这样的话每个动作大家可以次数少一点，然后组数少一点。比如说我开始可能坐一会儿肩膀累了憋得慌了，那你就做一组，一组就做五六个，慢慢的做10到15个，一天可以做1到2组，差不多2-3周后就会很大的变化。
1: 那我练完之后，比如说我以前这个肩颈特别疼特别紧的，会不会有很大的改善？
0: 会的。首先因为我们平时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就看手机啊或者工作看书都是这样前面短的嘛，甚至有时候把肩膀还抬起来。
1: 而且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就算我没有这些不良习惯，我觉得我这个地方也是越来越紧的。
0: 对的，
2: 对，
0: 所以我们要先做一些打开的动作，就像我们刚才拿那个皮筋转圈，或者在后面上下拉的这些动作，先是要把这个前面打开。因为如果你没有打开就去做训练的话，就会让那个不好的现象挤的那个感觉更明显。当你打开以后，我们来做这个 YTW，就把你后面薄弱的那个肉给练强了。这样的话后面强往后拽，前面紧的肉打开，这个人就展了嘛，肩膀疼的这种现象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少，你就可以做以前你不敢打的手过头的动作呀，等等。
1: 而且我觉得对这个肩膀的灵活性是不是也有帮助呀？
2: 是这样的，这个动作本身第一个把后面的肌肉加强了，前面的肌肉拉伸了，所以呢它是让肌肉更加均衡，我们肩部的位置更处在好的位置上了，所以您那感受是对的。
1: 那我们坚持2-3周，看看孙教练所说的巨大变化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0: 刚才我们分享了一些上肢怎么去练，就是大家如果有肩膀的问题啊，就可以这样去练肩膀。接下来如果你还想去打球呀，或者说活动上半身，你就能够轻松的去活动，而且不像以前那么酸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去讲一下下肢的力量怎么做。在练之前呢，还是要解决柔韧性，刚才已经分享了。接下来我们要考虑你怎么能够让下肢使上劲儿。第一步先做平衡训练，大家看我从最简单的开始啊，我扶着一个椅子，两个腿微微的弯，臀部稍微向后一点叉腰，把靠近凳子的这侧腿抬起来。这个时候你的一条腿和一个手支撑。
1: 要弯着腿做吗？
0: 对，弯一点，就不要完全伸直，因为弯一点呢，你的臀部的肌肉能参与起来，还要保证你的脚尖膝盖宽是对齐的。这样如果你能站得很稳了，就换成一个手指头点住。
1: 哦，好好，
0: 最后到抬起来。
1: 哦，一定要小心这个过程中千万不要摔倒。
0: 对，所以为什么旁边有椅子呢？然后如果你觉得自己，哎呦，我都能站10秒20秒了，好，接下来你扶着椅子闭上眼睛。哎，这也是一种训练，对吗？
1: 哎，我觉得一闭上眼睛马上那个平衡感就失衡了。
0: 对，所以我们要扶着椅子闭上眼睛，然后换成一个手指头，但是记住一定不要把手拿开闭眼睛。
1: 我觉得这个循序渐进，一开始的话我先别闭眼睛，等一段时间之后特别稳了，我们再渐渐的松开手，直至闭上眼睛。
0: 这个进阶完以后，接下来练习还不是双腿蹲呢，然后单腿扶着它蹲。
1: 哦，
0: 哎，单腿扶着蹲完以后，一个手指头扶着单腿蹲，蹲一点就行了，只要找到臀部乏力的感觉，最后把手抬起来叉腰，哎，完全靠自己蹲。
1: 哦，
0: 这个过程
1: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难哦，就这样完全靠自己，哎呀，这个腿
0: 不用蹲那么深，一点就够了。
1: 哦，这个腿还是有一点。

0: 酸的。那我觉得我练这个能不能就是说我练完这个之后我的这个腿疼啊腰疼啊都能得到改善？
1: 其实它对于下肢的稳定和下肢的力量都有帮助。
0: 那我能不能这么想，就是我持之以恒的练下去，我以后走路不稳或者摔跤的概率都会降低？
1: 是这样的，这是跌倒练习的内容之一。
0: 哦，就是这是防跌倒练习。
1: 对，但不是得一个啊。
0: 哦，不是一个，
1: 但是一套系列。
0: 明白明白。但是练这个肯定也是有帮助的。
1: 对，是这样。所以它把力量和平衡结合在一起的。
2: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3: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4: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速镇痛解热，轻松摇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复西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接下来我们三个人给大家示范背面的和正面的 YTW。 首先双手斜上方45度伸直，握拳大拇指伸出去，肩胛骨先下沉，对，然后向后打开两次，一二，然后接下来变成 T， 双手侧平举，手心向上向后两次，开始，一二，然后再变成 W， 肘关节用力向下垂，向后收两次，一二，我们连起来啊，一二 T 两次，一二 W 两次，一二，接下来我们双手叉腰，然后两个腿微微的弯曲，把你的左腿抬起来，微微的向下蹲，让往上起，我们尝试让臀部向后坐，好像后面有一个椅子一样，所以把你的臀部的肌肉也加入进来，臀部有感觉了，
1: 嗯，
0: 好，再来最后一下。
2: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并跟我们互动留言。观众朋友，祝您健康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中老年

0: 些好处。
1: 像那种什么腰酸腿疼这些毛病我都没有，真的跟于老师说的走路都带风。
0: 中老年人苦练功有哪些误区需要避免？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通病，就是想吃快餐，如果这个都没有，他们很容易摔跟头。中老年就是容易要防摔。
0: 夕阳红近期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男子深陷投资骗局，负债累累，为逃避还款，竟联合姐姐伪造虚假债务。女子为在离婚时多分财产，与好友一起伪造借条。两人都因钱财伪造虚假债务，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捏造的债务，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早上，北方某市的一个法庭内气氛凝重，原告席上是一位叫做童小丽的女子，她有点紧张，双手啊不自觉地紧抓衣角，眼睛慌乱地转着，而被告席上则空空如也，那里本该坐着是她的亲弟弟童家豪。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对姐弟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

0: 顿，以至于对簿公堂。弟弟佟家豪又为何会缺席？这件事还得从佟家豪的一场失败的投资说起。佟家豪今年35岁，大学学的是金融专业，毕业后他顺利入职一家公司，成为了一名普通的职员。然而佟家豪不甘心过平凡的生活，一心想要在投资领域创业发财。机缘巧合下，在一场行业的聚会上，佟家豪结识了一位资深投资顾问，两人交谈甚欢。佟家豪以为终于找到了能理解自己远大抱负的知己。后来一次饭桌上，酒过三巡后，那位资深的投资顾问神秘兮兮地对佟家豪说：老弟，我拿你当兄弟，我才跟你说，我这儿有个千载难逢的好项目，低投入高回报，稳赚不赔，这机会啊，一旦错过可就再也遇不到了。佟家豪听得入神，双眼放光，他被这看似诱人的机会啊冲昏了头脑，将自己辛苦积攒的全部积蓄，加上向亲朋好友借贷的共计180万元，全部投了进去，满心期待着能一夜暴富。可现实给佟家豪沉重一击，所谓的投资项目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项目启动不久便彻底崩盘，连他投入的本金都亏了个精光。
1: 佟家豪看着自己一无所有的账户陷入崩溃，而那位所谓的投资顾问也联系不上了。佟家豪赶紧报警，但却一无所获。一夜之间，佟家豪背上了100多万元的巨额债务，一个接一个的催债电话和短信让佟家豪苦不堪言。那么接下来佟家豪该如何走出绝境啊？
0: 佟家豪实在走投无路，想到了自己的姐姐佟小丽。姐姐工作稳定，生活虽然算不上多么富裕，但也不愁吃穿，说不定她还有些积蓄能接济一下自己。怀着一丝希望，他找到了姐姐佟小丽。一见到姐姐，佟家豪压抑的情绪就彻底爆发了出来，他痛哭流涕地讲述自己的遭遇：姐，我被骗了，欠了很多的钱，天天被催债，我都快被逼疯了，你借我点钱吧，不然呢，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佟小丽心疼不已，当即啊决定帮助弟弟。但当佟家豪说出这100万这个数字后，他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佟小丽深知这种债务问题的棘手，他自己也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眼看姐姐没了办法，佟家豪心中一横，心想丢了的钱是再也要不回来了，他现在的财产只剩下一套房子，无论如何都要把这套房子保住。他紧紧抓住姐姐佟小丽的手说：姐，那你帮我个忙，你之前不是帮我卖过一套50万元的房子吗？买家把其中的10万元转给了我，另外的40万元转给了你，后来你又转回给我了，我来写个借条，就当是我借了你50万元，正好这40万元可以做借款凭证，剩下的10万元就说是现金，你去起诉我，申请诉前的财产保全，这样的话我的房子就能保下来。佟小丽听后眉头紧锁，厉声说：家豪，这可不行，你这是在犯法。可佟家豪不断的哀求，甚至声泪俱下的表示，如果姐姐不肯帮这个忙，自己啊就没有勇气继续活下去了。在弟弟佟家豪的软磨硬泡之下，佟小丽最终心软，无奈答应了他的请求。得到姐姐的应允后，佟家豪立刻着手实施计划，他找来纸笔，精心伪造了一张借款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同时他让佟小丽翻出了那40万元的

0: 转账记录，将这笔钱伪装成借款证据。童小丽虽然心中满是不安，但是在弟弟的一再坚持下，还是咬着牙照做了。这一切准备妥当，童小丽拿着伪造的证据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法院判决童家豪归还50万元借款，并申请对童家豪的房产进行诉前的财产保全。法院受理案件后安排开庭，这就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为了防止庭审现场言多必失，从而露馅，童家豪故意缺席了这次庭审，法庭上只有童小丽满脸委屈的陈述。经过一番审理，基于证据表面的完整性，法院最终支持了童小丽的诉讼请求。
1: 根据判决结果，法院依法启动强制执行程序，对童家豪的房产进行查封等操作，并很快就要进入拍卖阶段。此时的姐弟俩以为计划天衣无缝，童家豪即将成功摆脱那笔债务。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他们的预料。
0: 原来，童家豪因之前的投资项目还欠着其他几位债权人的钱。债权人听说童小丽申请强制执行弟弟童家豪房产的消息后啊，意识到自己的债权可能无法得到保障，他们心想，这场诉讼怎么会发生得这么巧？几个债权人在满心疑惑之下开始多方打听。机缘巧合之下，其中一人竟通过朋友找到了当初买童家豪房子的那个购房者。对方说，童家豪卖房时因工作忙，大部分的事务由他姐姐童小丽代办。购房者支付房款时，10万元的现金交给了童家豪，剩下的40万则转到了他姐姐的账户。而结合买房者提供的转账记录，童小丽收到的40万元的第二天就把这笔钱转给了童家豪。这就意味着童小丽作为借款证据的40万元转账记录很可能就是这笔售房款。之后几人立刻来到了房管局，查询童家豪房产的交易信息，证明了购房者说的都是事实。于是几个债权人搜集整理证据之后，一起向公安机关报了案。接到报案，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很快童家豪与童小丽虚假诉讼的事情就暴露了。姐弟俩眼看事情败露，也不再想逃避责任，他们决定尽快凑钱把钱还给债权人。他们原以为这样就没事了，没有想到检察机关却以虚假诉讼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突然面对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姐弟俩大吃一惊，同时也都疑惑不解，既然已经把钱还清了，为何还会涉嫌违法？而姐弟俩的疑惑正是本案的法律点，虚假诉讼罪。关于虚假诉讼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7条之一，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回到本案中，童家豪因为投资失败欠下巨额的债务，为保全现有财产，他明知和姐姐童小丽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却串通姐姐伪造借条提起诉讼，导致法院做出了错误的判决，不仅妨害了司法秩序，还致使真正债权人的债权难以实现，严重侵害了其他几位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童小丽姐弟俩的行为已经构成虚假诉讼罪。最终法院以虚假诉讼罪判处童家豪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20000元。

0: 判处童小丽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我们再来说说那位号称资深投资顾问的骗子，不久后他因诈骗罪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刚刚的案例中，姐弟俩为躲避债务伪造借条，妄图通过虚假诉讼蒙混过关，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当事人欠债后第一时间还上了钱，但也触犯了法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女子创业遭丈夫反对，她竟偷偷向好友借钱创业。
5: 等店铺的情况好转呢，我马上把钱还给你。
4: 女子创业成功后与丈夫离婚，为多分财产，她竟联合好友谎称借款没有还清。
5: 这是违法的，要是被查出来，我们都得坐牢。
4: 好友为何最终同意配合女子？她又是否要为此骗局承担法律责任？捏造的债务，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这天深夜，在南方一栋居民楼里，一位满脸倦容的中年女子蹲在书房的角落里，神色慌张地拨通了手机，捂着听筒小声说：乐乐，我遇到了困难了，急需一笔钱，你能不能帮帮我？这事千万不能让我的老公知道。说着说着还哭了起来，挂了电话，女子慌张的神色才缓和了一些。

0: 她轻轻打开卧室门，见丈夫还在熟睡，深深地松了一口气。这个女人是谁？她为何如此慌张地瞒着丈夫向别人借钱？这一切还得从她之前开店的经历说起。借钱的女人名叫周月，今年38岁，她家境贫寒，学历不高，早早踏入社会，在一家大型的酒楼谋得了一份工作。工作几年后，周月结识了家境优越的小职员谢威，两人迅速相恋，并顺利地走入了婚姻。婚后，周月很快就怀孕生子，为了照顾孩子，她辞掉了工作，做起了家庭主妇。而此时，谢威的事业也渐渐有了起色，一家人的生活十分的幸福。随着孩子的成长，周月渐渐厌烦了家庭主妇的生活，凭借在酒楼积累的餐饮经验，她决定开家早餐店，自主创业。但令她没有想到的是，丈夫谢威坚决反对。
1: 尽管丈夫强烈反对，可周月一心想实现自我价值，不愿妥协。夫妻俩大吵一架后，周月便过上了一边操持家庭，一边在早餐店忙碌的日子。原以为自己的日子会越过越好，可没想到，不久后的一场意外给了周月沉重一击。
0: 这天，天色还未大亮，周月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自己的早餐店，推开门的瞬间，却愣在了原地。因水管爆裂，店里啊严重的漏水，大量货物泡在积水之中，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他赶忙四处查看，仔细核算损失，经过一番评估，修复地板、更换受损设备以及弥补货物损失，至少需要6万元。这对于创业初期的周月来说，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周月心急如焚，第一时间拨通了丈夫谢威的电话。没想到丈夫不仅没有半句安慰的话，还幸灾乐祸地说：你看看你，连个小店你都看不好，我早就说你干不了，你还耽误给儿子做饭，我看呢，你还是在家里带小孩吧。说完，丈夫啊直接挂断了电话。周月握着手机，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无奈之下，周月想到了多年的好友钱乐乐。当年钱乐乐的弟弟考上大学后，家里拿不出学费，周月还把自己打工挣到的钱拿出来帮助钱乐乐的弟弟完成学业。可以说，两人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这次周月害怕丈夫再对自己冷嘲热讽，她就瞒着丈夫拨通了钱乐乐的电话，希望寻求他的帮助。这就是本案开头的一幕。电话接通，听到周月的哭诉，钱乐乐很心疼，他想都没想，立刻说：别着急，我现在就转钱，这家店是你的心血，怎么也得经营下去。很快，6万元就转到了周月的账户上。看着转账信息，周月眼眶泛红，连声道谢，并承诺说，等店铺的情况好转呢，我马上把钱还给你。在钱乐乐的帮助下，周月迅速联系维修工人修复店铺，重新采购货物。经过一番忙碌，早餐店重新开张。丈夫谢威本以为周月创业受阻就会回归家庭，没料到她迅速渡过难关，心里啊顿时不痛快，指责周月不听劝瞎折腾，两人呢为此大吵了一架。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早餐店的生意刚刚步上正轨时，周月的一位得力员工却因个人发展原因突然离职。为了维持店铺的正常营业，周月急需招聘新员工并进行培训，算上招聘平台的会员费用，

和培训费用需要40000元。此时的周月大部分的资金都投在了店铺的日常运营上，根本拿不出这笔钱。虽然之前向钱乐乐的借款还未还清，但是无奈之下，周月只能再次瞒着丈夫向钱乐乐求助。这次钱乐乐依然爽快地转来了40000元。

0: 周月的婚姻带来任何的转机。他把早餐店的收入都用在家庭开销上，满心期待能得到丈夫谢卫的尊重，但丈夫对她整日忙碌愈发反感，两人争吵不断。终于周月彻底失望了，她下定决心要结束这段痛苦的婚姻，带着孩子开始新的生活。在准备离婚的过程当中，周月深知自己在经济上一直处于劣势，谢卫的家境较好，大部分财产都在他个人名下，而自己的早餐店虽然生意不错，但收入与谢卫相比仍然相差甚远。想到这些年谢卫对自己的冷漠和打压，周月的心中充满了怨恨。
1: 心有不甘的周月找到钱乐乐大倒苦水，气愤与激动之下，周月的脑中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利用钱乐乐借给自己的这两笔钱，通过虚假诉讼来多分财产。面对这种违法行为，钱乐乐能同意吗？
0: 钱乐乐一听立马摇头反对，这是违法的，要是被查出来我们都得坐牢。但周月根本听不进去，咬着牙哀求，我真是咽不下这口气，看在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你就帮帮我吧。钱乐乐看着周月那可怜的模样，再考虑多年的情谊，还是答应了下来。我帮你最后一次，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千万千万不能被发现。两人商量后决定隐瞒之前借款已经全部偿还的事实，由钱乐乐提供个人信息及签名笔记，周月负责伪造借条、资金转账记录等证据材料。准备就绪后，钱乐乐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周月及丈夫谢威共同偿还这10万元的借款。法院收到诉讼材料后，按照流程立案，受理了这个案子。在这期间，钱乐乐在周月的指使下配合着申请网络开庭、缴纳诉讼费等，一切看起来似乎顺理成章，两人真以为可以瞒天过海。然而事情的走向却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很快这个案子迎来了开庭审理，法官在审查证据时注意到原告钱乐乐主张的10万元借款金额较大，但提供的聊天记录中却缺少催款内容，部分聊天记录还存在着明显的删除痕迹。而且钱乐乐起诉时直接要求周月和谢威夫妻共同偿还借款，但借款时谢威并不知情，钱乐乐也从未告知过他。鉴于诸多的疑点，法官当即决定对证据展开深入的调查。
1: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借助技术手段恢复了周月与钱乐乐之间被删除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中，周月明确提到他借钱乐乐的两笔钱都已还清，这说明两人之前的借款已经清偿，此次诉讼所依据的债权债务关系是虚构的。那么周月与钱乐乐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
0: 在铁证面前，周月和钱乐乐再也无法狡辩，只能如实交代了伪造证据、虚假诉讼的事实。犯罪线索很快被移送给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两人以虚假诉讼罪提起了公诉。法庭上，钱乐乐一脸委屈，坚称自己不过是受周月的指使，再者，自己仅仅是起到了辅助作用，怎么就被追究刑事责任了呢？钱乐乐的这些疑问恰恰指向了本案的法律点，共同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回到本案中，周月在离婚时 为了争取

0: 更多的财产，找到曾借给自己钱的好友钱乐乐。二人经过商量，隐瞒借款已经清偿的真相，分工协作，伪造借条、资金转账记录等关键证据，以此作为提起虚假民事诉讼的依据。两人的行为充分展现出他们在主观上存在着共同的故意，符合共同犯罪的构成。周越负责伪造证据，在整个犯罪活动中起到了核心的推动和组织作用，符合主犯的特征。而钱乐乐提供个人信息和签名笔记，配合周越完成诉讼流程，起到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最终法院以虚假诉讼罪判处周越拘役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判处钱乐乐拘役4个月，缓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事后周越和钱乐乐都对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观众朋友们，这两个案例虽然情境不同，但都深刻揭示了虚假诉讼对司法公信力和社会诚信体系带来的破坏。案例一中的童小丽姐弟为逃避债务伪造证据，试图通过虚假诉讼转移财产。案例二中的周越为争夺离婚财产，与朋友合谋虚构债务，二者均以捏造的事实挑战法律底线，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更损害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只有树立法律意识，坚守诚实信用原则，才能构建一个公平有序、充满信任的法治社会。好，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一男人将好友丑态做成聊天表情包，使得好友与他反目成仇。另一位女孩使用表情包抽奖，竟陷入骗局。两起案件都因滥用表情包而引发，我们该如何规避表情包所带来的风险？害人的表情包，下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一段行车影像记录下突发瞬间。
8: 开门，
9: 这干嘛呢？
8: 开门！
1: 巨额现金当街被抢，

0: 梁浩都跑了。
1: 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
2: 打你了没？
3: 没打，但是拿了一管这么长的棍子。
1: 不同寻常的报案，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4: 当前道路继续行驶1.7。
1: 这是一段由汽车外置摄像头拍摄的视频。视频显示，在事主驾驶的这辆车后方，有一辆黑色汽车正在快速逼近。
0: 这怎么了？
1: 黑色汽车将事主驾驶的车辆逼停，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事主大感意外。
5: 开门。
0: 干嘛？
5: 开门。开门。
0: 这是干嘛的？
2: 开门。开门。
0: 你这干嘛了？我报警了啊。
1: 见黑色汽车上下来的男子气势汹汹，来意不明，事主赶紧拨打了110报警。
0: 喂，对，这儿有一个人拦我车，不让我走。
6: 在哪个地方？
0: 这是什么北外环？
1: 而就在此时，男子突然拽开了事主驾驶车辆的左后车门。
0: 干嘛？
2: 干嘛？我手机丢了怎么办？
0: 啊？
2: 我手机丢了走了钱了怎么办？
6: 喂？
0: 喂，你好，他跑了。
7: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刚刚看到的视频发生的时间是2026年3月13日上午。地点是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被抢车辆的司机向警方报案称，车上乘客的一个手提袋和一部手机被抢走。乘客则说，他的手提袋里装有50万元现金。光天化日持械抢劫，如此严重的警情立即引发了警方的高度重视。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案件的诸多疑点渐渐显露。被抢乘客为何会随身携带那么多的现金？他又是如何被对方盯上的呢？种种线索表明，这不是一起简单的抢劫案。
2: 对方是啥情况？开的车吗？
3: 开的车，苏州牌照的一辆 CRV。
1: 民警到达现场后，立即对报警的司机进行了初步询问。
8: 这名司机姓杨，是天津人。一直在天津以跑车为生，他自称就是从网上接单，拉到了这名乘客，说就是来滨州，出个差，办一趟业务。
1: 司机杨某告诉民警，他是3月13日凌晨在天津拉上的那名乘客，当天上午到达滨州，9点多钟，乘客在滨州办完事后，打算立即返回天津。谁知在路上走了没多久，就被那辆黑色汽车给别停了。
2: 打开你车门，把他东西给抢走了吗？
3: 对。
2: 打你了吗？
6: 啊？
2: 打你了没？
3: 没打，但是他拿了一管这么长的棍子。
2: 棍子。
8: 乘客当时蜷缩在车上，看上去神情是萎靡不振，面色和我们正常人有一定区别，感觉气色非常差，说话声音也是中气不足，看上去病殃殃的。经过后来的询问，发现这一名乘客身体有重大疾病。
9: 我有病，去天津看病。
2: 你是去天津看病？
9: 对。
2: 路过滨州吗？
9: 对，就我从天津过来拿钱，别人之前自己人多，我拿回去我要去看病。
1: 这名乘客告诉民警，他叫张肖华，因身患重病一直在天津治疗。几天前他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出于好心决定借钱帮他看病，他这次来滨州就是找这个朋友拿钱的。听完张肖华的讲述，民警隐隐感觉到一些不太对劲儿的地方。
2: 给你50万的这一个人，你清点了吗？是50万现金吗？
9: 嗯。
2: 这一个人你认识他吗？
9: 我认识。
2: 他叫什么名字？
9: 但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2: 那你怎么认识的？
9: 这钱
2: 是给你干啥使的？
9: 网上他给我，这就是给我看病的。
2: 他给你钱用，你打欠条了吗？打借条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是不是？
2: 他对借款人的这一个信息、身份等，一无所知，提供不出来。那这种情况肯定就不符合逻辑了。正常朋友之间，如果要借一笔50万元的巨款的时候，首先双方的这关系肯定是非常的了解，而且起码也得有欠条之类的东西才能够确认。那这一个乘客呢，支支吾吾，这个情况就让我们产生了怀疑。
1: 你先坐车等等，登记一下他的情况。我觉得这里边有别的。
3: 民警一方面将乘客张肖华和网约车司机带回公安局继续进行询问，一边将案情向刑侦大队做了汇报。
4: 接到这个线索之后，我们从三个方面做工作吧。第一个就是这个被抢的这个乘客，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咱们得搞清楚。第二个就是这个钱是谁抢走的，去哪了。不管这个钱是不是这个乘客本人的，我们第一时间还是想到咱得追赃挽损，先把这个钱拦住，先把这个人抓回来。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人为什么会在这个地点，采取这种方式把这个钱抢走？
3: 侦办民警首先梳理公共视频，对张肖华乘坐的这辆网约车的行驶轨迹进行了分析，
4: 发现这个车从高速上下来之后也没有来市里，直接从外环，到了我们这当地一个酒店的停车场。然后我们就组织同事去现场调取监控，看看有哪些人和车和这个报案的这个天津车有过接触。
3: 酒店停车场的公共视频显示，3月13日上午9点半左右，有两辆黑色汽车先后驶入，靠后的一辆就是张肖华乘坐的那辆网约车。
4: 我们本地牌照的一辆黑色越野车，他停在那个车附近，并且从上面下来一个男子，这个男子靠近了这个被抢车辆这个方向，并且这个男子他手里他提着一个袋子，那个袋子上从监控上看疑似是印着银行的标志，就是有可能是去银行取钱的时候银行给他拿现金提的那种袋子。
3: 民警判断，这个提着袋子的男子应该就是将现金交给张肖华的人。那么这个人是谁？为了查明真相，民警立即调查这名男子的身份，并与他取得了联系。
5: 这个送包裹的人姓赵，赵某到达派出所之后一开始也是不太愿意配合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把一个包裹交给了一个陌生人，但是经过我们细心的沟通，耐心的解释，他最终也是选择吐露了真相。
3: 赵某告诉民警，他跟张肖华并不是什么网友，这50万元现金也不是借给张肖华看病的钱，而是他付给张肖华所在公司的投资款。据赵某说，几天前他在手机上经人介绍下载了一款网络理财软件，客服人员告诉他，他们有特殊渠道，投资回报率非常高，希望赵某不要错过发财的机会。
5: 赵某在当日就与这个 APP 里面的客服人员约定好要投资50万元， APP 里面的客服就跟他说需要让他准备好50万元现金，不能够转账，因为转账的话会被其他人监控到，就没有办法赚这笔钱了。
6: 我们会派我们那个证券专门的人员来和你对接，你对接完之后我们会再让你充值。
3: 3月13日上午，赵某到银行取了50万元现金之后，便按照客服人员的指示，在酒店停车场和所谓的证券公司业务员张肖华见了面。
5: 来接受他投资的这个人员身着西装，非常体面，同时呢脖子上挂着一个类似于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赵某就把50万元现金交给了他，然后 APP 里面的客服就跟他说钱已经投资到 USDT 里面去了，同时把这个 UB 的转账记录也发给了赵某，赵某对此也是深信不疑，下车随后离去了。
3: 赵某的讲述还原了这笔50万元现金的真实来源，也印证

0: 那民警在接警之初就曾经有过的判断，这是一种典型的电信诈骗洗钱方式。
1: 因为银行卡我们管控力度很大，很多就是大额现金转出转到陌生的卡，我们就是会有消息提示，这种就是会让那个境外嫌疑人他不好，就是每一笔交易都能成功，所以他们就是自己想出了另一种方法，就是来取现金。
0: 为成功获取赃款，诈骗团伙一般都会在网络上招募所谓的取现车手，让他们伪装成公司的工作人员来找被害人拿现金，而张潇华就是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2: 找到了这一关键证据之后，我们就立刻再次对张某展开了讯问，最终我们也是突破了张某的心理防线，对他接受上线指示来拿取被害人被诈骗现金的事情也是供认不讳。
0: 据张潇华交代，他的确是在网络上接到的这个取现任务，对方要求他来到滨州见所谓的客户，
1: 对方就是过来跟他见面，给他了一部装着飞机 APP 的手机，说是听这个 APP 里头的这个人员给你联系就行，你听他的安排，然后还给了他一个摄像头，说你这个等着来滨州拿现钱，你见到客户之前你要先把那个摄像头别在身上，我们要随时监控你。
0: 按照上线人员的指示，3月13日上午，张潇华乘车来到滨州，跟客户赵某碰了面，并成功的以证券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从赵某那里拿到了50万元现金。
3: 哎，你好，
4: 你好，
3: 你是赵先生？
4: 对，
3: 我是公司的售票员。
4: 嗯，
3: 是50万是吧？
4: 对。
3: 哎，你们要吃好吧？
4: 啊，你验吧，快验。
3: 你查收。一样好了。
4: 嗯，好的，我看一下啊。
3: 嗯，
4: 好的。
3: 嗯，
4: 这样就行了是吧？
3: 嗯，对。
4: 好了。
3: 嗯，好，谢谢啊。
5: 虽然警方查明了这笔50万元现金的来源，但是依然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那个逼停汽车并且抢走现金的男子，他是如何得知车上有钱，精准锁定目标张潇华的呢？对此，侦办民警有两种猜测。第一，该男子可能是在被害人赵某在银行取钱的时候盯上了他，一路跟踪实施抢劫。第二，该男子有可能是诈骗团伙的内部人员，他知道张潇华要和赵某进行这笔交易，从而尾随实施抢劫，黑吃黑。那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0: 嫌疑车辆行踪诡秘，令人匪夷所思。
6: 上高速之后跑了有20来分钟，立马就下了高速。
0: 近2个小时轨迹全无，他到底藏身何处？
6: 当时还是怕这个嫌疑人跑掉。
0: 精心策划的行动，出人意料的真相，不同寻常的报案，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案发后，滨州警方立即调取了案发现场以及周边道路的公共视频，对实施抢劫的那个嫌疑人进行了周密侦查。
6: 我们发现这个车从北外环抢到这个钱之后，很快的就在附近的高速路口上了高速，但是他有一个很反常的行为，上高速之后跑了有20来分钟，立马就从我们隔壁县区沾化区的高速路口下了高速。
0: 因为嫌疑车辆挂的是外地牌照，警方判断嫌疑人抢劫得手后大概率会走高速逃离滨州，因此嫌疑人突然下高速的这一举动让民警感到非常意外。虽然一时琢磨不透嫌疑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民警的追踪工作一刻没有松懈。
6: 发现他从沾化高速路口下来之后进了沾化的农村，进到了村里，因为这个监控条件不是太好，在有持续了将近有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没有获取到相关的监控卡口信息。
0: 令民警感到兴奋的是，当天下午3点钟左右，道路监控系统重新捕捉到了嫌疑车辆的行驶轨迹。
1: 这个车辆就从无地县区然后重新出现了轨迹，我们一是我们自己派人追那轨迹位置想要去抓他，二就是我们同事也让那个无地县区的无地县同事提前帮我们堵截。
6: 当时还是怕这个嫌疑人跑掉， 也是怕

0: 这个这么大额的现金被他交付出去，咱们后期追赃完损的困难会加大。
1: 自己啊，
2: 自己，
1: 我
2: 再走一会儿
1: 啊，干嘛呢？
2: 等下让我拿东西。
1: 从哪来的？
2: 江苏，
1: 江苏。
2: 对。
1: 要去哪了？
2: 去天津。
3: 赵陆和33岁，江苏兴化人。
0: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打电话沟通，问这个钱到底在不在车上。一听那边打电话一说这个50万，经过清点一分也没有少，这个我们才放下心来。
3: 那么赵陆和是怎么知道交易情况并精准实施作案的呢？面对警方的讯问，他说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
0: 他直接说和那个拿钱的那个乘客认识，和我们之前怀疑的，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吧。我们之前确实没有碰到过，也没有想到原来是这个乘客和这个抢钱人，合伙串通演这么一场戏。
3: 随后，民警在赵陆和的手机里找到了他和张潇华的聊天记录。
0: 被抢的这个乘客，找他核实材料的时候，他生活手机上所有的涉案内容，聊天记录他都删除了。抓到那个抢钱那个嫌疑人之后，他的手机上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删除，还原了他两个人的，包括预谋这整个作案过程。
1: 张华是你吧？这微信头像是个车，是你吧？
4: 是。
1: 我已经到山东了，你上车以后，你把那个车牌号、车牌照告诉我。当你快到地方了以后，你给我位置共享。客户上我车就在我车上交易，他提个袋子就是装了钱，那等他下车就可以下手了。我有机会就把门悄悄的看能不能打开一下，怕别人怀疑我故意干的，对吧？
3: 证据面前，张潇华不得不承认，所谓的50万元现金被抢，不过是他伙同赵陆和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
2: 12号晚上给我打个电话吧，他说过来啊，他说到时候我给你个东西，你帮我拿走，拿走了以后送到那个天津的一个叫滨海区的一个宾馆。我说可以啊，没问题。
3: 据赵陆和交代，他和张潇华是多年前通过别的朋友介绍认识的。在他的印象里，张潇华这几年日子过得不错，隔三差五就会向他炫耀一番。
2: 他经常时不时的给我发照片调戏我，都是现金的照片。
3: 赵陆和说，和张潇华相比，自己的生活很不如意，经济上非常拮据，因此他一直想让张潇华带着他一起赚钱。
2: 我需要借小华这个跳板，我入行了，就是我想知道他是干嘛的，他做什么行业的。过年前他就跟我讲了，他说我年后有可能有点活，你过来帮我搭把手。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啊，反正我也没活干。
3: 于是3月12日晚上，在接到张潇华打来的那通电话后，赵陆和毫不犹豫地便开车出发了。
5: 两个人谋划好，由张某负责拿钱，赵某某根据张某的指示，在拿到钱之后，对这笔现金进行抢劫。张某呢，在天津被司机接上之后，上线就给张某发了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滨州市滨城区。张某也把这个位置发给了赵某某。赵某某接到指示，开车与张某同时向滨州市滨城区出发。
3: 3月13日上午，张潇华和赵陆和先后到达滨州。张潇华将自己的实时位置发送给了赵陆和，并跟他商量好，等客户交钱后再伺机动手。
2: 他就跟我说了，他拿个东西，你跟司机说一下，这事跟你没关系，他吓唬一下司机就可以了。
6: 这怎么了？
2: 我不是把车上摇下来以后，我兄弟靠边停一下，然后他就停了，然后我把车别在他前面吧。其实并不是我把他别停的，是我就是叫他停，他自己停了以后，我再把车停到他车前面去的。
3: 如此顺利的便让司机停了车，在赵陆和看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2: 我一直以为就是他跟司机俩是一伙的，然后想黑上面的那个人的钱，因为你觉得不是一伙的，怎么可能坐在一个车里面嘛？
6: 开门，
7: 干嘛？
6: 开门，开门，
7: 这儿干嘛呢？
8: 开门。
7: 不是他干嘛了？
2: 我跟司机说完话以后，小华他就把后面的车门打开了，把包裹递给我了。

0: 就这么简单，没有任何肢体接触，也没有任何吵闹，也没有任何打骂，啥都没有，就是感觉这个就是跟剧本一样的，但是特别顺。
1: 看到司机要报警，赵露和说虽然有点出乎预料，但他当时并没有当回事儿。
0: 我没想到他会真报警，我一直认为他跟小华两个人是互相演戏，就小华演给他看，他给演给小华看。
1: 事实上，司机第一时间就选择报警的举动也完全出乎了张潇华的预料，而正是这一计划外的状况，最终让他自以为完美的策划化为了泡影。
0: 他把自己给玩脱了，但是他想把这个事情干成不可能，因为人家受害者肯定会报警的，这个事情一定会爆雷的。
1: 目前嫌疑人赵鲁和已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而嫌疑人张潇华因病被取保候审，涉案的50万元现金也已全部归还被害人赵某，警方正在对藏身幕后的电诈团伙展开进一步的深挖彻查。
2: 为了私吞赃款，犯罪嫌疑人张潇华、赵鲁和机关算尽，精心地设计了这个自以为完美的抢劫计划。然而在公安机关的缜密侦查下，这个看上去天衣无缝的剧本最终变成了一个笑话。那么这种假抢劫实吞赃的行为该如何认定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3: 对于张某在本案中行为性质的认定呢，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确定他与上游犯罪团伙之间的关系。如果张某在实施取钱行为之前对于上游犯罪团伙实施的这次诈骗犯罪有明确的认识，且双方之间进行了意思联络，那么张某的行为就可以评价为诈骗罪的共犯，及与上游的犯罪团伙之间形成共同犯罪。当然，如果张某在取现之前对于上游犯罪团伙的行为性质没有明确的认识，只是认识到对方的行为可能涉嫌犯罪，而这笔资金可能是犯罪所得，那么张某取现的行为就涉嫌刑法中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么对于这两个罪的刑法的评价呢，是有很大区别的。就本案而言，对于涉案资金高达50万元，那么在于诈骗罪中呢，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那么量刑呢应该在10年以上。那么当然考虑到张某的行为在诈骗罪中呢属于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可以予以适度的从宽处罚。那么如果将张某的行为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话，根据刑法第312条的规定，那么这一行为法定最高刑可以高达7年，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其犯罪的情节予以适度的量刑即可。当然在本案的特殊情况是呢，张某在取现以后又自导自演了一个抢劫的戏码。那么对于这个行为呢，因为张某本身他是和所谓的抢劫犯的之间是有事先的共谋的，所谓的抢劫实质上是掩盖其侵占这笔资金的这样一个意图，所以说呢，单就这个行为而言，行为人双方不存在一个抢劫与被抢的法律关系，所以呢，张某及其同伙呢不会被评价为抢劫犯罪，相应的，其意图非法占有上游犯罪团伙的犯罪所得的这个行为，那么我们从刑法的规定来看，如果符合这事实查证清楚，也可能涉嫌刑法中的侵占罪。
2: 电信诈骗犯罪手段不断变化，各种洗钱的手法也是层出不穷。公安机关在严厉打击各类电信诈骗犯罪的同时，也提醒大家时刻提高警惕，增强识别能力，防止上当受骗。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0: 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高速路发生事故，清晰的碰撞声，明显的剐蹭痕迹，对方却匆匆离开。
1: 那个车跑了，我在报交警，然后那个车跑掉了。
0: 相同路段事故频发，被害人却全部心甘情愿赔偿。
2: 感觉是应该是碰到他了，有答应他那个私了了吗？
0: 心甘情愿的赔偿，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0: 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专注品质好羊奶，真诚相伴唐易安。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4: 无儿无女九旬老人离世，一笔抚恤金骤然掀起一场家族风暴。
5: 我大伯12号走，他们15号就去拿丧葬费。
4: 法庭之上，父女对峙，亲属反目。
6: 那个你良心的才敢扯呢。
4: 当亲情伦理面对利益考验，法律又会如何裁断这笔抚恤金的归属？今天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7: 语法频道。
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8: 现在开庭。
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9: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2: 阿姨你好。
1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4: 更快速，
1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1: 当年呢，这个派出所只有六个人，我见识了苗山的崛起。
2: 充电器也被别人拿走了，
3: 高血压、脑瘫，什么都有。
2: 和那个电动车回来，在哪里？
4: 电动车在哪里？
5: 我们主要是从细微做起，从细小做起。
6: 明天见，今天我认。
1: 么子明天见呢？
7: 肯定要

0: 比较麻烦的，
1: 有赢才有过，
2: 这就是你种下来的果，这是对你的冲动的一种惩罚。
3: 让辖区的这个群众能够感受到咱们妙山派出所有温度的执法。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我被骂了，我开始我就心里不舒服啊！你有没有教养？
3: 把俺运拖了个电动车回来，在哪里？
4: 电动车在哪里？
3: 电动车在哪里？
5: 你实在你扛不住了，你要跟家里人说呀！明明这里有个坑，你为什么没让跳？明知山上有虎，你偏向不上心。
2: 我心脏不好，我心脏病，高血压、脑瘫，我什么都有。
4: 不是你做的，不会冤枉你。
6: 我不是替他来说话，他的错我会说他的。
7: 你好，报警台。
8: 我那个电动车被偷了，车是3100买的，停在我们那个充电桩那里。
3: 是你们报警吗？你们是不是钥匙不忘拔了？
9: 我钥匙是我等着，等着活不了我们的。这是
4: 怎么能骑走了？还没锁吗？
9: 这我们这不是用钥匙的，这是
3: 用那个片。
10: 飞走了吧？
4: 转移了是吧？对了，我们
9: 放这里吧，
4: 就这里是吧？
9: 就放这里。电动车骑走了。
11: 第一时间见到失主的时候，他本人是比较焦急，说是在2月7日的晚上23时许，有一个人把他的电动车骑走，电动车当时是处于一个充电状态，插头呢正插在那个充电桩上，而且车灯是一个没有关闭，车门他可能忘记上锁的一个状况。
3: 你们7号放到这里以后，人就不在家了，
9: 在充电吗？
3: 在充电，你们人没下来，没下来，
12: 没看他，
3: 就过年的就没下来。
9: 是，
4: 你是插上电的状态是吧？
9: 啊，是插上电的状态，
3: 充电器也被别人拿走了啊，也都带走了，
9: 拿走了嘛。
3: 你们看了监控是几点钟开出去的？啊，
9: 11:04。
3: 是7号的11:04。
9: 对，我看早是看监控的。
13: 电动车被盗案很容易有切入点，有很多切入点。首先我想的是什么，小区里面有监控，我只要在一个进出口能找到他的行动轨迹，只要他上了路，我们都可以找到他的从哪里出发到哪里去，人到哪里车在哪里，这个我们都能找得到。
3: 我们有视频组织在这里考，我们要需要这个人从出现到他骑车子走出这个门，这个过程都要有，都要拍得到，有吗？
12: 拍呀、啊。这个，
3: 好吧，
12: 他进来没看到他进来，这是他出去，
3: 这是出去没关系。
4: 走到这个车棚，然后把这车骑走了。
3: 对，哎，是不是他？是不是这个车子？是这个车子啊？就是他是？啊，
9: 对，就是有车。
4: 行了，
3: 可以。小张，那你在这儿考监控啊？我们就会所里面以后追一下轨迹。我们等会儿也去
4: 那里。你要跟我去趟派出所。
3: 你去一个人，跟着我们去做笔录，去立案，好吧？在家里面还烤炭呢，那你们要注意安全呢。
12: 过年那几天不是下雪吗？然后
3: 老家是吧？
4: 老家。
3: 哦，我以为你在这里还烤炭，那敢烤？
12: 没有，老家才带柴火的。
3: 你老家是哪里的？
12: 老家是荆州的。
3: 哦，荆州的。荆州的城墙还是比较完整的。
13: 从12年。到苗山工作，一直到现在都在苗山派出所。苗山派出所变化非常大，刚来的时候7、8个民警，10个辅警，那时候房子很破，3个人挤一个宿舍。现在我们这个苗山派出所已经是在湖北省可以排上前3的派出所了。

0: 蜂巢拍的时候，它主要体现在主要是从细微做起，从细小做起，你才能在做的工作中去避免的一些事情的发生。
1: 你好，
2: 我这边有一个客人跟我们员工打起来了，就是他们之间发生一点小矛盾，然后准备要拆我们的台子，要打我们员工。
3: 跟一个顾客发生了可能口角纷争，肢体上的接触，而且进一步加强跟他们加强调解。
4: 你怎么突然变成普通话了？
3: 我是说的你的话来的。你麻了他麻了你，但是麻了的中间就有一个词语，麻的不中听。你工作中要不要差，要不要瑕疵？能不能你不招生？这不是赔偿钱的问题，是因为别个他的一个态度的问题，一个举动的问题。我是不是把别扭一下，我说不出来了。
5: 我来苗山排气说到的话吧，有25年，我见识了苗山的崛起，它的一草一木，哪怕它一个田间和一个鱼塘。因为我的性格的话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就是感觉那种天不怕地不怕。我这个人也不喜欢服输，我总认为男性干的事情女性照样能干。所以说我在治安警情告到的话吧，我从来不退缩的。
6: 我弟弟拿杆子把那个灯给搞掉了，
3: 一下子去掉了，不小心。
6: 后来他问我是不是我搞的，我说不是我搞的。
3: 嗯，
6: 没有问题吧？
3: 嗯。
6: 然后说他抄的，从说你不是说不是你搞的吗？
3: 嗯。
6: 监控看就是这个桌子啊，我说是他搞的，不是我搞的，没毛病吗？
3: 嗯。
6: 我就开始说，我说你可找当事人，那你找我来说干嘛呢？好，他就走了。我被骂了，我就心里不舒服啊。你有没有教养？就开始在你们上啊，骗子说好了不是他弄的，就是他弄的，监控看到就是他的骗子。我就开始心里不舒服了嘛，我就走去我就骂他，手机砸一下没砸到我，又拿个板子又砸一下。
3: 把你哪里砸到的？
6: 没砸到我，但是我心里不舒服
3: 是不是？你在说这事情的经过？
7: 他说的差不多。
3: 嗯，
7: 主要我为么是砸他？说了句很不好听的话。
3: 没话。
7: 他说我是没。
3: 说了吗？
6: 说了，就给我承认。
3: 好，再害的，你就拿
7: 就这个话，
3: 就要这个话，你就拿个那个么或者的，拿个手机就砸他。
7: 对，
3: 砸了几下？
7: 就一下，就一个手机啊，然后那个板子也没砸到，反正两个都没砸到。
3: 好，要是如果砸到的，
7: 砸到了不认真啊，不要紧啊。
3: 好，
7: 赔可以啊，但是问题我也没砸到啊。
3: 哎，好，好，还有你有没补充的？
6: 如果，
3: 嗯，
6: 我纠正一下他的词啊，如果他说的是我们，我可以说是我们搞的，他说的是你。问我是不是我搞坏的，那我肯定不能说是我搞坏的
3: 啊。还有一个事我想跟你说啊，哟，你觉得这个事情大不大？
6: 不大呀。
3: 是不大。我想问你啊，是这样的，因为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口语，对不对？但是你口里面一直就没有说是另外的是你的表弟还是是你屋里亲戚是哪一个来说明，就是这个把他搞掉的。也许我不正说，我不是替他来说话，他的错我会说他的。你骂了他骂了你，但是骂了的中间就有一个词语，骂的不中听。而且还有一点呢，我在说你啊，你是这个我这的工作人员，就像我们工作是一样的，你是服务人员，你是在工作公共场所，你是因为在工作期间，你能不能先就是这说来的话？
7: 请问这个是我的工作吗？是我的工作吗？
3: 你工作中有没有差，有没有瑕疵？能不能你不招生？你怎么首先就是作为你是一个工，你要记得你是个工作人员，你首先骂了他，你就不对。他骂你，他是固然不对，就是这种，他也是他的错。但是首先是你作为你是这个位置的负责人，你是这个位置的工作人员呢、啊？为么子要随口说那一句话，那句骂了你那两个字的？他也是人生父母一样的，你骂他跟骂你有没有区别的？当我跟这个小女孩那个沟通的时候，在那种环境下，她那种冲动，在那种争吵过程中，她的头脑是混乱的，是不清楚的，是糊涂的，而且她的话把她的就是说错。

0: 的不好的位置说出来的以后，那么他才急于的反应过来，自己才有自己的错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1: 你这个性格要改，听懂了吗？你今年有几大呀？
2: 22。
1: 所以说到外头还是要多磨练，把自己的性格要调整好。你心里怎么想呢？啊，小帅哥，你觉得你想不想改决的？你告诉我，告诉我噻。
3: 说一说自己的想法。
1: 哎，
3: 对，
4: 我要赔精神损失费。
1: 赔精神损失费？
4: 对。
1: 你哪里受的精神哪里去了？
4: 哪里精神都损失了。
5: 去唐警官的，你算了，算了，去唐警官的。
4: 我不。
1: 你的精神损失费在哪里？我想问下子，你摸你
4: 国家。哪里有精神损失啊？我心脏不好，我心脏病，高血压，脑瘫，我什么都有。
5: 他的这个是我来做，他的其他两个。
4: 我做，你给我做。
5: 请他给
4: 我
5: 做。
4: 我这个人就这么活，我管他的爱谁谁。
0: 他只有15岁，不到16岁。我觉得这个小男孩的那个反应的那话吧，我可以理解。作为他是在这里一个消费者，作为一个上帝们应该享受服务的，反而在这个位置遭受了别个的辱骂和飞来的手机，肯定当然觉得他成了一个就是他蛮冤枉。
1: 是这样子的啊，工作上的东西这是单位授予你的东西，这叫公共财务，不能随着自己的脾气下丢，懂了吗？这叫爱护自己的，赔礼道歉，听懂了吗？啊，真诚地赔礼道歉，站起来赔礼道歉。他必然他是一个顾客。
2: 是我先骂你的，也是我不得，我也不敢拿东西砸你，对不起。
6: 帅哥，表个态。
1: 帅哥。
5: 嗯。
1: 哎，睁着眼你看啊，这是。嗯。
6: 我们都同龄人了啊。
1: 啊，今年是你的本命年吗？
2: 请吃个爆米花来。
1: 请你吃个爆米花，对。
7: 好嘞，别个道歉。
1: 请你吃个爆米花，给我买个爆米花拿来。
4: 我不吃。
1: 啊，你不吃，免得这个面子。看电影吗？
7: 不然你这个小。
1: 好不好？小啊，我跟你再说啊，不，这样子的啊，我想问你，是这样子，这说的话不放过自己，是这样子来的话不？这个姐姐已经给你赔礼道歉了，你还骂了别个这个样子来的话不？这是他如果这是工作中可能。
2: 说实话，其他的。都不要紧，主要是那句话真的不好听。
1: 是这个话不能瞎骂，听到了吗？在外头，听到了没有？你还要跟别个道个歉，懂了没有？别个是个姑娘啊，别个都是冒娶家的，听到了吗？来跟别个赔个礼道个歉呢。
4: 我也就是太激动了。
2: 没事。
4: 我跟手。
1: 我还是要跟你们两个人都点赞，我们或者你们都晓得自己的这个错误了。
0: 对于。我们一个基层民警，是特别是社区民警来说的话，我觉得工作要做到穷尽就代表了认真，必须在这个穷尽的过程中必须还要有严谨，才能做好每一件事情，才能走进老百姓的心中。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

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

0: 那个面包车干好，可以放个电动车。
1: 两个银车在旁边，你看这马上抬起来的，看到那个车灯了吧？那个亮的就是车灯，就那个车头引进去了。
2: 回到派出所查看了城市监控之后，发现盗窃嫌疑人将车辆骑出来之后，就是将这辆电动车转移到一辆面包车上。后来我们是根据这个面包车当时的行进轨迹查到了下一个卡口，看清了这个面包车的车牌。后续我们是根据这个车牌查到了这个车主，然后并且锁定了最后的盗窃嫌疑人。
3: 今天去的话，怎么抓人？第一个，先看看他这个把他住的具体位置给找到，我们彭所跟民警在现场。第二个呢，如果住的具体位置找不到，我们就打电话给他，看看能不能把他约出来，约出来就把他带过来。

0: 到达目的地附近，目的地在您右侧。本次导航结束。
1: 你车牌污损了，你说你故意遮挡号牌，你车牌后面有很多泥巴把你车牌挡住了，我们对你进行处罚，你不来的话我们就把车拖走，进行到现场来立即整改。还出来我们帮你搞。
2: 好，
1: 好吧。
2: 好好
1: 去啊，你再走，慢慢待会儿溜过去吧。
2: 好。我是这个武泉这个龙泉这个三中队的交警，你这个AW00是不是你的车呀？
3: 对啊。
2: 你这个车后排怎么涂成这个样子啊？你过来处置一下，要不然我们拖你的车子的。好好好好，我们在这等你啊，要不然这个让别人那个的啊。好好好好，应该去他那里。去交警那里借两顶帽子，白帽子就好了。啊？什么？啊？是你的车子啊？
3: 是我的，我还是。
2: 这是你的车子？
3: 是我的，我他机油失效，对，这是他们里面。啊？
4: 在现场大约等王警官打完电话，过了十分钟左右。有一名老人来到了现场与王警官交谈，他并不是车主，称车主是他的侄子，他是这个车主的亲舅舅。当时第一时间可能心里咯噔了一下，面包车的车主是不是可能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目的，他是不是可能随便找了一个路人给他一点钱，因为我们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2: 不擦，先不擦，先不擦。
5: 我们要对他进行处罚的，你别擦。
2: 先不擦，到时候有处罚的。
5: 跟他罚款。
2: 本人不让，没有
4: 处罚的。但是经过跟老人的交谈呢，他称自己就是本地的居民，也说出了这个车主的名称。一般来说，如果说找一个路人来打探情况，他不会告诉他的真实姓名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又放心了一点。
3: 你得跟那个什么告了那个。
2: 我正在呼你，刹车！你是不是拖了个电动车回来？
4: 在这个面包车车主到达现场之后，跟他讲完我们的身份，并且告诉他我们今天来找他是什么事情之后，他本人首先是比较震惊的，再之后他将目光移向了最开始来现场的那位老人。因为我们后面追问他，我说你拖回来那辆电动车呢，他说我确实拖回来了，我说现在在什么地方，他说我是拖给我小舅的。
5: 电动车在你那里啊？
3: 好像我听着说那个送去了吧？
5: 送哪去了？
2: 你两个，我
3: 你不。
4: 然后在现场经过一个简单的询问，他说他是帮他的小舅把那个电动车从江夏区给运回到了他们居住的地方。
5: 那个电动车呢？
3: 他还去了。
5: 谁还去了？
3: 这个我前天这个还去了。
2: 还给谁了？
3: 还到华山郡去了。
2: 还到华山郡了？
5: 你为什么把他拖回来呢？
4: 他们交代，在失主所住小区将电动车骑走的那个人，其实是我们在现场第一出现老人的女儿。
5: 做了错事，有时候该他承担的责任，对吧？你也帮他承担不了，你也不用为他说谎。
3: 我这个事情我都埋怨，
5: 我们应该严肃的批评他。
4: 这个嫌疑人姚某是在小区里面准备给自己电动车充电的时候，发现电动车充电棚里面有一辆电动车正在充电，并且车辆没有上锁，车灯是打开的状态。他当时就动了这个心思，说

0: 把这个电动车骑走，送到另一个区，让他的父母在家里骑。当然，他的父亲、母亲以及帮他将车辆从江夏区运送到东湖高新区的这个面包车车主，对于这个车辆的来源，他们是不清楚的，因为嫌疑人姚某跟他们称这是自己的电动车，只是钥匙丢了。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49条，对于盗窃行为的处罚，我们给予了他行政拘留5日，因为他有一个从轻的情节，就是他在盗窃之后，于2月9日的下午抓捕之前，他已经将电动车送回了所在小区，只是因为他父亲没有去过案发现场，所以他父亲并没有送到当时丢车的那个车棚，所以受害人一直没有找到。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2: 可以看。我在哪？谢谢哥哥和叔叔啊，
3: 妈妈。谢谢哥哥。
2: 谢谢叔叔。
0: 要是实际算起来，我应该算2019年7月份从警，那个时候我是一名辅警，然后参加了湖北省的公务员考试，然后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人民警察之后，个人感觉其实压力倍增吧，因为枫桥派出所不光是一个头衔，它更体现着我们对于人民群众一些困难、一些难题能否真正的解决。我也会在我接下来工作中不停地提升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合格优秀的人民警察。
4: 你好，110报，请说。你好。
5: 我现在最近我发现我家儿子是不是被这个网络诈骗套进去了，老是找家人要钱。
4: 不哭，先跟我说一下，
6: 欠了80多万，
4: 欠了80，
6: 还了30多万吧，还有40多万。
4: 不哭，
6: 我这个清洁工能挣多少钱呢？
4: 人家是不是我们
6: 一辈子挣不到这个80多万？天哪！
7: 因为我感觉我们两个年龄相仿，我就感觉到刘华伯有一种心疼，而且有一种，就是这说到的话不该，就是一种心里面就是这说到的话蛮痛楚。
4: 你爸爸说的已经就是这说了，隔些次就在屋里借的钱，找他要钱，陆陆续续要了吗？
8: 问我爸没有要。
4: 找朋友借了吗？
8: 也没有借，就是前年，因为之前自己的这种过度透支消费导致的，后面还不起钱以后，就是跟老婆说了。
4: 刚刚下车的时候，你爸爸看到我们也蛮激动，但是也蛮悲痛，他这几种心情都在一块，晓不得？怕真正的怕你在外头被别个威胁了，就是说这个意思。能通过我们来跟你来，就是这说到的话不？想问一下子，晓不得？
8: 那倒没有。现在这种雪球越滚越大以后，家里人知道这个事情了，而不是说我天天去找他们要钱，从来没有。
4: 但是他们晓得的，心里面他就是因为你是他的儿子，晓不得？
8: 他不能接受，事实。
9: 他这个人。我们觉得他不正常。为什么要这样说？他是4年本科生，他是学啥的？金融的。你是学金融的啊？18%，将近20%。你这样滚下来，你受得了吗？明明这里有个坑，你为什么没上跳？明知山上有虎，你偏向虎山行。
7: 我是从一个家庭的安全性来着想，才把他父亲叫到旁边。因为我也是一个家长，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家长的角度，我就来考虑到他的父亲现在就是想要么样子的，想要求么样子的，想得到么样子的。
4: 不能说你们把他搞了他不还，明白了吗？学会给压力他，给屋里人的压力，那就跟外头的压力是
9: 不一样。我不要利息，你给我本金还。
4: 对，你们就是每个月你给我还一点，明白了吗？这个钱也会
9: 能
7: 要他的儿子在还这个钱的话吧，要晓得这个钱的来之不易，而且的话吧，让他晓得了相应的责任。
4: 找你老亲娘的，你借13万，爸爸。

0: 在外头借款，找他的亲戚借20万块钱的款，借20万，跟你把你的外账给你还完，这些还完了的话，不你跟这些人打欠条，每个月还500块钱别个，每个月再还500块钱那个某个老七娘屋的，每个月再还500块钱你有的爹妈，相当于你每个月只有1500块钱的那个，可不可以办得到？我不逼到你，靠你自愿。我每个月还本金，这才叫有力度，听明白了吗？这才叫有男人，这才是男人的风范。看你的态度，
1: 对，
0: 听明白了吗？说呀。
2: 就是这个钱，
0: 嗯，
2: 是相当于我借的，我会还，
0: 嗯，
2: 每个月去还，
0: 嗯，但是仅此一次啊，仅止这一回。
3: 对。
0: 好，那么来，谢谢你的真诚，我们两个握个手。谢谢你的承诺啊，这是我对你的，这是我对你的信任。我蛮喜欢阳光照的，晓不得？天气下雨的时候，我觉得条街就差些；天气有阳光的时候，灵感来的多些，晓不得？
4: 我觉得枫桥牌技术这块牌子对于我来说到的话，不是压力和动力的话都是并存的，压力的话不是对我们工作上和生活上的是一种鞭策，那么动力的话不让我更加在工作中可以认真的、谨慎的、仔细的为人民服务，更好的跟老百姓排忧解难。
5: 一个派出所的全体的民辅警能够用心用情的服务老百姓，能够真正的这个融入走入咱们的老百姓，这就是一个枫桥派出所的标准。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做，这样你能够换位思考，如果你是这个老百姓，你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做。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做，让辖区的这个群众能够感受到咱们妙山派出所有温度的执法。

0: 人迹罕至，可可西里惊现神秘案件，三进三出，警方冒险寻找关键证据，
1: 缺氧，好多办案民警开始缺氧。
0: 面对诱惑，罪恶之手伸向这群精灵，
1: 为了家畜的这个肉质更好，转变家畜的基因，
0: 重拳出击，正义之光闪耀野性高原，荒野寻证，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9: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0: 现在开始，
9: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1: 法不能向不法上服，
12: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8: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3: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4: 阿姨你好。
8: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9: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3: 更快速，
8: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7: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路遇无措老人，外卖小哥给民警派单。
1: 我刚才不是取单了，
2: 谢谢同志、
3: 谢谢您，
2: 小哥，
1: 来真来不及的，不要他不给你们打电话。
2: 小哥，谢谢。
0: 警民接力化解寻药难题。
4: 啊，咱想办法把药给买着。
5: 那就是从网上邮寄到这儿，我给您订，订到这儿。
0: 市民深陷电诈圈套，超市老板娘挺身而出。
6: 我家里面叫我，马上去看。
0: 骗子仓皇逃窜，便衣辅警将计就计。
7: 我当时穿了便衣，灵机一动就冒充他的同伙，喊了声快上车，我带你跑。
0: 游客被困礁石，潮水上涨切断退路，
8: 立即启动空地协同救援机制。
0: 体力透支，人员受伤，危险步步紧逼，
8: 决定以救援舟接驳的方式进行施救。
9: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近日，在北京街头上演了一场暖心接力，一名年过七。

0: 一群的老人呢着急上街去给老伴买药，他向路过的外卖小哥求助，一边是即将超时的配送任务，一边是手足无措呢急需帮助的老人。在情急之下，外卖小哥选择拨打了110求助。
1: 没事，您
2: 快点走。
3: 那天我是要去准备去接单，然后送外卖嘛，然后就在那个玄武医院门口进行等红绿灯，然后这个时候一个老爷爷过来问我打听一下同仁堂大药房在哪里，他要是去救他的那个老伴儿。
4: 当时外卖小哥卢浩然手里还有几个等待配送的订单，但看着眼前这位手足无措的老人，他不忍心就这样走开。
3: 有点像看见我自己的爷爷一样，我爷爷也是跟他的岁数差不多大吧，也是70多岁，我爷爷的腿也是不太好吧，然后走路的那种感觉，当时看着老爷爷就是那种神态，就是他走路的时候很慢，然后心里面也就是五味杂陈的吧，不管怎么说必须得帮助老爷爷先去同仁堂买药。
4: 卢浩然告诉记者，事发当天他刚入职没几天，对附近的路况并不熟悉，但他还是第一时间向站长报备，随后带着老人前往药店。
3: 我就打开了导航，我一看只有300米，然后就陪着老爷爷过马路去同仁堂大药房买药。但是同仁堂大药房当时没有那个药，老爷爷有点着急，他说让我带他去牛街附近的一个地方坐公交车。这个时候我接到一个订单，没有能力再去继续帮助他了。
4: 一边是即将超时的订单，一边是急需帮助的老人，于是卢浩然拨通了110报警求助。在等待民警时，他让老人坐在自己的电动车上休息，自己则一路小跑赶往餐馆取餐。
3: 订单大概也就剩十几分钟了，哪怕订单超时了也会陪着老爷爷等到民警同志到来的，这就是当时的想法。
5: 我帮他去取单了，
6: 来走吧。
5: 谢谢同志、
1: 哦、谢谢您
5: 小哥，来真来不及的，不要不给你们打电话、
6: 哦、哎小哥谢谢，哎呦小哥太好了，太淳朴了、
5: 哎、慢点提啊。
3: 好的谢谢同志啊。
4: 民警接过接力棒，从老人断断续续的言语中拼凑出了事情的原委。老人姓袁，今年70多岁，他的老伴儿此刻正躺在重症监护室里，
7: 家里也没有子女，期间基本没合眼，我也不敢离开医院。
5: 别激动。
8: 说我老伴儿现在正在重症呢，说这个他得了好像是小脑萎缩，我要买一款救我老伴儿命的药。也上网一看查了一下，这个药它是一种算是一种保健类型的药，是一个高浓的一个维生素 D。
9: 不离不弃，相濡以沫，跟他老伴的感情呢，我们俩也感动了。
4: 虽然老人口中的维生素并不是实际的救命药，但为了达成老人的心愿，民警决定帮他寻找药店。
6: 我两条腿走不了10米8米就得歇呀、
9: 啊、您身体没事吧？
6: 我没事。
9: 您多大岁数了？今年
6: 我就着急。71。
9: 哦，别着急啊，别着急，看看这哪有、
6: 哎、我都快神经了。
9: 老伴儿多大岁数啊？
6: 老伴儿六十二。
8: 他一直其实在重复着说，这是救我老伴命的药，这是救我老伴命的药，就是能够感觉到好像这款药是他能够去拯救老伴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我们就是相当于其实陪着老人一块儿再去践行他心中对老伴的那种能做的事情。
10: 咱们这儿有没有那个维生素 D3 这个药啊？就是5000IU 对立的，周边哪个药店有？您给我推荐一下，来我去看看。
4: 民警先后电话咨询并实地走访了多家药店，都没能找到那款特定剂量的维生素 D3。于是民警决定带袁先生回医院去问医生有没有办法。
9: 没事，您别激动，没事儿啊。
6: 那
9: 行了，吃饭了没有？
6: 吃
9: 也吃不下去，也不饿，喝点水一会儿啊。替您问问大夫，我问怎么回事啊，咱想办法把药给买着啊。
4: 病房值班护士听说情况后，让袁先生不必着急。
11: 那就从网上有几款药，我给您订，订到这儿。
2: 给他定到这儿，给他现金。
6: 嗯，哦，行行行，
11: 行了，
6: 不用现金。
8: 老人家。

0: 把这药啊，名字说出来，护士当时就拿手机就给查了，后来从网上给订了。订了药以后呢，你就告诉这老人家说的，您放心，过一两天那个药就来了，来了以后就可以使用了。
1: 医院的值班护士接过了帮助老人的第三棒，这场爱心接力也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事后，民警与外卖小哥卢浩然取得联系，向他分享了这个消息，
2: 还是一种非常高兴的一种心情吧。赶紧早点康复吧。
3: 小哥这么年轻，然后这么热心肠，刚来首都北京，然后看到我们周边的群众有需要的，他能够力所能及的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那我觉得给小哥点赞。
1: 几天后，当民警再次前往医院时，袁先生的老伴病情已经趋于稳定。
4: 前不久，安徽一家超市的老板娘配合警方抓捕的视频获得了全网的点赞。在这次成功抓捕的背后呢，不仅有老板娘费女士挺身而出，还有民警辅警的随机应变，以及周边群众的大力支持和配合。我们一起来看抓捕现场的情况。
1: 随着费女士一声大喊，早已在附近埋伏好的民警应声而动，其中骑着电动车的便衣辅警王长磊灵机一动，迅速骑车到犯罪嫌疑人的身边，佯装成来接应他的同伙，邀请他上车，
5: 喊了个人快上车啊，我带你跑。然后这时候嫌疑人就往我电动车上的时候，我就去把他抓住了。
1: 就这样，在费女士和民警的合作下，犯罪嫌疑人被成功抓获。
4: 您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超市的老板娘怎么会知道警方要抓的人是谁呢？那么这个人又到底犯了什么事儿？他又为何出现在这家超市里，并且被费女士一眼就认出来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
1: 7月16日下午，一家金店的老板向警方提供信息，称顾客陶先生大量购入银条，却说不清用途，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立刻联系陶先生。
5: 你不要相信骗子把他聊天记录删了哈，
6: 我没聊天，我哪有聊天记录嘞？
5: 我打给他朋友，两个朋友不接。
1: 陶先生突然失联，民警分析骗子还在不间断地对他进行洗脑。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民警终于找到陶先生，可此时他已经把价值近12万元的白银放进快递柜，并且把存放的位置告知了骗子。此刻最重要的事就是尽快取回这批银条。诈骗团伙没有察觉计划已经败露，还在指挥陶先生交接白银。警方决定将计就计，用银条引诱骗子前来取货，届时在交易现场实施布控。他们找到这间小超市，询问老板娘是否愿意协助抓捕。
7: 民警提前也给我交代过，说如果有人拿这个包裹的话，那确定就肯定是嫌疑人，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我，剩下的交给他们就行了。
1: 费女士爽快答应。抓捕行动前，按照民警的交代，装作平常模样等候犯罪嫌疑人上门。1个小时之后，一名身穿黑色上衣、蓝色牛仔裤的犯罪嫌疑人伪装成顾客，先来店里踩点，确认店内没有异常后，马上通知同伙行动。
7: 爸，其实当时我也很紧张。当时我也不能表现出来呀，这样的话嫌疑人他不就发现到了吗？表面我也是这个神色不动嘛。
1: 不一会儿，一名身着黑色上衣与长裤，用帽子和口罩遮掩面部的男子走进超市，先是买了点东西，紧接着就向费女士打听起快递的情况。目标终于出现，确认对方就是前来取银条的人之后，费女士先是起身去拿了快递，并趁着把快递交给对方的时候，一把抓住该男子胳膊。然而男子用力甩开费女士的手，快速逃离现场。只见一个骑着电动车的身影冲了出来，一路疾驰到犯罪嫌疑人的身边。
5: 我当时穿了便衣，灵机一动就冒充他的同伙，喊了个人快上车啊，我带你跑。然后这时候嫌疑人就往我电动车上的时候，我就去把他抓住了。
1: 随后办案民警顺藤摸瓜，抓获了负责踩点的犯罪嫌疑人，陶先生的血汗钱保住了。视频发布之后，无数网友为勇敢的老板娘点赞，也有不少人替他担心，害怕他事后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报复。面对大家的顾虑，老板娘的回答底气十足。
7: 没有喝过毒酒， 如果每个人都想那么退出的话，哪有那么的正义之神，包括我家人还有我老公还有小孩子们都为我感到骄傲。
1: 目前当地镇政府给予费女士好居民奖励，相关部门正在为她申报评定见义勇为。回看事发当时的视频，还有一处暖心细节值得关注，在老板娘大喊抓人之后，周边的群众也都加入了抓捕行动。警方提示普通群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在配合警方办案的同时，更要注意保护自身安全。
8: 第一，不动声色，不要惊动对方。第二，立即报警或联系对接民警，按民警指令行动。
9: 接下来您将看到游客被困礁石，潮水上涨，切断退路，
10: 立即启动空地协同救援机制，
9: 体力透支，人员受伤，危险步步紧逼，
10: 决定以救援舟接驳的方式进行施救。
1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4: 近期一些不法人员企图通过旅客携带、跨境快递等方式违规运输濒危活体异宠文物及标本等物品出入境，被海关人员现场查获。
1: 深圳皇岗海关在福田口岸对进境旅客及其行李物品进行监管时，拦截了一名携带外来物种的进境旅客。
12: 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没有向海关申报，在经过查验台时东张西望，神色紧张，并且穿着的衣服较为臃肿，于是对他进行拦截检查。经过进一步检查，我们在这名旅客上衣外套的口袋里、背包里各发现两个透明塑封袋，袋内都装有用白色布袋包裹的活体动物，经清点一共有十只，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这些活体动物均为结角手工，属于外来物种。
1: 结角手工主要分布在南太平洋的新喀里多尼亚群岛，它的平均体长超过20厘米，体重30到35克，头部呈三角形，头部两侧有两个大眼睛和两个相对较大的耳孔。
12: 结角手工因其独特的外形成为异宠市场的宠儿，一些养宠爱好者或不法商家铤而走险，试图逃避海关监管，违规将其携带进境。这些外来物种可能携带未知病原体，危害人体健康，而这些外来物种一旦逃逸或被弃养并在我国定植，还有可能威胁本土种群的生存，甚至影响我国的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
1: 海关提醒，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外来物种，禁止携带寄递活体动植物进境，违反规定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在深圳福田口岸旅检进境大厅，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域未向海关申报，经过查验台时绕道快步行走，被海关官员拦截检查。
13: 同时我们还观察到他穿着的马甲下摆处异常凸起，于是对他进行了拦截检查。经过进一步检查，我们在这名旅客马甲内 T 恤的左右两侧口袋里各查获一个塑料袋，每个塑料袋中各装有5只活体龟，共计10只。
1: 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上述活体龟均为赫尔曼陆龟，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中所列的物种。目前该批活体龟已移交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收容救护，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13: 赫尔曼陆龟是陆龟科陆龟属物种，因其外壳美丽、适应性强、饲养管理简单等特点，受到了许多宠物爱好者的追捧。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进行非法宠物贸易，企图逃避海关监管，严重危害了国家的生态安全。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切勿携带濒危动植物及其制品进出境，以免违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
1: 海关提醒，异宠交易链中很多都是非法交易，部分消费者在购买异宠时，由于存在对自己所购买的宠物认知不清的情况，这导致消费者很可能因此触犯动物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即便是作为宠物饲养，也涉嫌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在福田平潭跨境电商物流园仓库出口查验室，平潭海关官员在对一批跨境电商直购出口包裹进行查验时，发现一票清单包裹存在异常。
14: 该清单包裹申报为空罐子，在现场巡查时，官员发现该包裹重量明显过重，经 X 光机检查，机检图像显示包裹内装有盘、皮、符等器物，与申报品名明显不符。
1: 在追加布控指令后，现场官员开箱查验，内装食物多为呈现青花纹式的盘杯、瓶壶、罐等物及残片，物品口径、底径等尺寸各不相同，部分食物带有土沁和污渍，部分纹盘呈现局部缩釉、刻字、底部沾沙的情况。后经鉴定，该批食物包含青晚期青花花卉纹盘、青青花白苗龙纹杯等一般文物16件，宋青白釉残片、宋白釉刻画连瓣纹残片等文物标本7件，本次查获的4件民国文物。

0: 物属于国家限制出境的文物，其余19件文物及文物标本属于国家禁止出境的文物。目前海关已依法截留该批物品，并进一步移交缉私部门处理。
1: 在此提醒跨境电商广大经营者和消费者，文物属于国家禁止限制出境物品，无论完整器物还是古瓷残片，均受法律严格保护。各类古代陶瓷遗存承载珍贵历史文化价值，未经文物主管部门许可，严禁擅自通过跨境电商渠道申报出口。
2: 近日，四川攀枝花警方破获一起涉案资金流水7000多万元的特大同城交友电信网络诈骗案，不少男性深陷温柔圈套，直至钱财散尽才幡然醒悟。
0: 2026年2月25号，李先生匆匆走进四川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报案，称其在某情感交友 APP 上认识一名叫七月的女子，该女子自称离异，在攀枝花做生意，随后两人建立恋爱关系，女子让其在平台上充值送礼物，并承诺之后见面，在平台充值的钱会原额补偿，只为了刷数据。
3: 平台上的女用户会不断以见面相处、线下约会为筹码，要求受害人充值赠送虚拟礼物、开通专属服务，口头承诺全额返还一切花费。
0: 李先生先后充值了40000元给这名叫七月的网友，但其依旧不愿与李先生见面。更加恶劣的是，该平台内多个聊天账号使用同款套路轮番对李先生实施诈骗，叠加所有支出，李先生累计被骗金额达到80000余元。在李先生无力继续充值之后，这些网恋对象态度急转直下，微信拉黑，消息不回，彻底失联。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4: 我们研判后发现受害人较多，案情较大，核查确认这款诈骗交友软件归属辽宁一家科技公司研发运营，该团伙为躲避监管打击，频繁对多款同类诈骗 APP 改名更换包装，借助网络信息流投放广告，大范围引流吸纳用户。
0: 通过研判，警方发现了一个以孙某、岳某为核心，采用工会化管理模式运作的诈骗团伙。
5: 这个团伙内部分工精细，利用标准化诈骗话术包装白富美女性人设，锁定辨别能力较弱、有情感需求的中老年单身男性，实施精准诈骗。
0: 6月23号，专案组正式发起抓捕行动，60多名民警分4个抓捕小组，同步前往黑龙江省肇东市、海伦市、辽宁省葫芦岛市、山东省临沂市4地实施合围抓捕，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通过审讯深挖，结合书证、电子证据复盘，该诈骗团伙的起家与运营脉络清晰地浮出水面。早在2022年9月，首要犯罪嫌疑人孙某就在辽宁葫芦岛注册成立科技有限公司，批量研发付费同城交友 APP。 为扩大诈骗覆盖面，孙某组织多人在多地成立技术公司。
4: 赵某和楚某最先承接业务，建立工作室，先后招募了70余名专职的聊手进驻平台进行网络诈骗。之后赵某和楚某又发展了于某单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之后再招募了20余名聊手进驻交友平台进行诈骗。赵某和楚某就于中间阶层，向上是对接的是孙某，结算那个诈骗资金，向下管理各个聊天工作室，之后再按照固定的比例提取诈骗资金，逐一分成。
0: 经侦查，仅2025年至今，该团伙涉案金额就高达2000余万元，全周期累计流水7000余万元，30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截至目前，孙某等1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等刑事强制措施。
3: 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在网络上自称同城单身、主动热情搭讪、以解锁私信、解除平台限制、线下见面等理由索取充值送礼物的，一律是骗局。一旦发现自己被骗，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充值凭证，及时报警求助。
2: 海边游玩遇险是夏季求助类高发警情之一。前不久，福建厦门一海滩附近，几名年轻人因为涨潮被困在距离岸边300米左右的一处礁石上，无法返回，救援也随即展开。
0: 这是警用无人机抵达现场后传回的画面。距离岸边300米左右的海面上，一处礁石已经有一半被海水淹没。几名年轻人站在礁石上等。

0: 来救援。
1: 当天下午6:10，我们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的报警后，立即启动空地协同救援机制，警用无人机快速抵达现场，锁定离岸边300米左右礁石上的5名群众。
0: 无人机从空中持续观察被困人员的情况，并将现场画面实时传回。与此同时，地面救援力量也在迅速集结。18:15，4名巡特警、滨海派出所民警以及海防救援队、消防、120急救等救援力量陆续赶到现场。经了解，五人此前从岸边涉水到礁石附近，准备在礁石上短暂停留，没有想到潮水很快上涨，返回的路线逐渐被海水阻断。此时几人已经出现体力不支的情况，其中一名女子腿部还被礁石划伤，担心继续涉水返回会发生危险，五人选择报警求助。礁石距离岸边较远，水面情况复杂，如果贸然让被困人员下水，不仅可能加重伤情，还可能因体力透支发生意外。救援人员一边通过无人机观察五人的状态和周边水情，一边结合当地潮汐规律研究营救方案。经过研判，现场决定采取救援舟接驳的方式，将被困人员逐一转移。
1: 我们通过分析无人机的回传画面，结合潮汐的规律，决定以救援舟接驳的方式进行施救。
0: 18:36，救援舟成功靠上礁石，救援人员确认五人的身体状况后，将他们安全接上救援舟，随后转移回岸边。经检查，五人均无大碍。
1: 5名群众在救援人员的帮助下安全上岸。从接警到救出，我们110联动救援仅用了26分钟的时间。
0: 此次救援中，警用无人机率先抵达现场，快速确定了被困人员的位置和周边水情。公安、消防、急救及社会救援力量先后赶到，共同完成水上转移。目前，厦门已有多支民间专业志愿救援队常态化参与山地搜救、海域救援等工作。
1: 科技赋能让警务运行更加高效，而平安建设也不断地向社会延伸。在我们厦门，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加入了我们的平安合伙人的队伍当中，成为我们公安机关重要的协同力量。
0: 如果说7月9日的礁石救援是无人机参与应急处置，那么7月22日发生在海沧的一次险情，则是在日常巡防中被及时发现。当天15:00，厦门市公安局海沧分局警航无人机正在执行海岸线常态化巡防任务，巡查中队员发现多名未成年人正在海边戏水，还有孩童使用破损船板下海，存在溺水风险。巡查队员立即通知属地派出所，同时操控无人机低空飞行，持续广播喊话，劝导孩童立即上岸。
2: 该海域非常危险，淤泥很深。
0: 在无人机持续引导下，所有孩童陆续返回岸边，并安全返回住所。确认险情彻底排除后，无人机撤离这一巡防点位，继续执行后续巡查任务。从接到报警后的快速响应，到常态巡防中的主动发现，无人机提供的空中视角，正在为海岸线安全巡查和应急处置争取更多时间。警方提醒，眼下正值暑期，海边游玩人员增多，尤其是未成年人，下水应有成年人全程看护。海边情况复杂，游玩时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1: 海边游玩安全第一，请勿登上未开发的礁石、野沙滩等涉险区域，关注潮汐的变化，如果遇到危险要及时拨打110。
3: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进入权威发布。
0: 近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披露了一批近期涉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违法险情典型案例。公安部交管局提示，暑假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违法险情高发期，需要家庭、学校未成年人协同发力，共筑学生交通安全防线。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

0: 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传世之韵，品味之选，赖氏父子。
2: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3: 在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定点帮扶，山东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牵线下，七月底，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校园足球队在山东泰山足球学校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集训。30名集训队员均为14岁青少年，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家乡参加专业化足球训练。集训之外，在潍坊口岸，队员们还实地观摩了出入境查验、港区巡查、船舶监管等一线日常勤务工作。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精准帮扶，持续传递国门温暖，彰显移民管理担当，
2: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见。

0: 有一些在沙滩上玩的游客打电话报警，
1: 这片海湾发现了一头鲸鱼。
2: 我们发现动物的状态挺糟糕的，搁浅到近岸了以后，导致身体有很多的摩擦的伤痕。
3: 暴躁的大家伙，他是有野性的。
4: 一头未成年的短肢领航鲸意外搁浅沙滩，遍体伤痕，呼吸微弱，生死悬于一线。过往鲸豚类生物的救助成功率极低，这一次能否创造奇迹？从沙滩到深海，这头小鲸鱼的回家之路还有多少生死考验？一场与高温、内伤、过往悲剧对抗的紧急抢救就此拉开序幕。
1: 1月3号8:10左右，
0: 有一些在沙滩上玩的游客打电话报警，

0: 这片海湾发现了一头鲸鱼。
1: 接到求助，三亚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的专业救助人员赶到了现场，与当地村民和各方救援力量共同抢救搁浅的鲸鱼。
2: 我们发现动物的状态挺糟糕的，搁浅到近岸了以后，导致身体有很多的摩擦的伤痕，搁浅的时间比较长了，有点脱水比较严重，
0: 呼吸比较急促，最高是19，最低是15，是5分钟呼吸次数。
1: 体表的伤痕，异常的呼吸频率，对于鲸鱼来说已经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了。
2: 奄奄一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已经不适合直接就放归大海。
1: 这头搁浅的短肢领航鲸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虽然还处在亚成年期，但体重已经接近1吨。
3: 也有群众在说，把它推到海里面就行了。这种动物它是远海的，而且它没有疾病，它不会到近海，而且它没有问题，它不会上岸。
2: 我们考虑了一下，还是需要把它转运到最近的救助站进行一个救助。
4: 你吊起来，
5: 等一等，吊起来。
1: 随着气温越来越高，转运鲸鱼必须争分夺秒。
5: 绳子还没到。
1: 但面对这个将近1吨的庞然大物，救援的难度非常大。
0: 非常快，1到2个小时之内就已经转到我们的这个户外大池了。
1: 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是有着近20年经验的海洋动物保护机构，曾参与救助鲸豚类动物近100次。抢救搁浅鲸鱼第一天是最关键的救治期，
0: 检查它的这些伤口，去涂抹药物，然后还有一些输液补水啊，因为当时它的那种状态是没有办法进行自主漂浮，我们就需要有人力的去给它进行托举。
6: 去那边。
2: 我们拿了一个厚厚的一个海绵垫垫到它的这个头部下面，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1: 现有的浮具不适用，救助人员只能现场给鲸鱼赶制新的浮具。
2: 整体来说，动物体型大，你哪怕是套上这个浮具，依然动物会侧翻，所以我们海上的保育员就一直拖着了。
1: 因为鲸鱼体型巨大，难以人工搬运，加上身体结构复杂，内伤很难被发现，所以国内外的救助成功率都很低。救助人员只能通过有限的手段了解鲸鱼的身体情况。
7: 毕竟它是野生动物，你去怎么样去下水的时候去顺着它，不要让它有那么大的敏感，那么大的应激，你下水之后你的动作也不能特别的大，你细心去对待它，然后你去尊敬它，你去敬畏它，然后你要去观察它。
0: 当时它这个声纳系统啊，导航功能啊，就是已经是几乎就是没有了，如果说它脱离人的情况下，它就会到处乱窜。开始就是说带着它不断的顺时针走啊，辅助它，让它知道这个环境是什么样的。
2: 但是到凌晨开始，我们的人手就已经开始不足，大概可能12点以后，我就开始给大家打电话说，哎，能不能过来支援啊，这样子的。很快我们的这个志愿者就是源源不断的从各地都赶来参与到海棠的接力救援行动当中。
8: 看到了救助他的消息，然后我就来这边。我第一天的工作是做这个人力水下推进器，穿着脚蹼推动海棠在这个池子里面绕圈的游动。当时奄奄一息吧，我当时都有些担心，他能否会扛到第二天的早上。

0: 凌晨一点，鲸鱼再次出现了严重侧翻，随时会呛水死亡。
1: 起来，别给我就电。
2: 经历过这么多次的救助，它在发生这个侧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内心里面有一个黄金的时间，就是说我要在最快的时间去把它扶正，避免它呛水导致死亡。
3: 这一会儿要给它翻一下，这一会儿要给它翻一下了。
0: 在大家轮班守护下，鲸鱼平安度过了最危险的第一天，呼吸频次也慢慢恢复了正常。鲸鱼的状态有所好转，救助人员立即给他进行全面检查。但是 B 超的检测是有限的，
4: 胃里有没有塑料这个其实 B 超是看不出来的，基本上因为它也打不透。第一天呢，就是它的状态总体来说它也不能进食，那你也不能给它做胃镜。
0: 对胃镜如此重视，是因为在一年前曾经有过一次悲痛的经历。
5: 圆圆的在流着血的口子，
0: 经过紧急救助，这只叫蓝宝的鲸鱼逐渐地恢复了状态。
6: 20个小时的救护，注入抹香鲸已经可以在有吊床的辅助下自主进行游动了。
0: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蓝宝在一天之后突然死亡。经过解剖，这只怀有身孕的母鲸是因为胃里塞满了塑料垃圾，导致营养不良死亡。
7: 我就感觉它肯定是有一些内伤的，它一般来说不是搁浅的，它可能是由于身体虚弱，然后被这波浪啊、潮汐啊给打到近岸来的，因为它一般是集群活动的。
0: 现在这头小鲸鱼是否会重蹈覆辙，让大家忐忑不安。
2: 它一开始是没有办法自主进食，也没有办法自主漂浮，它脱力了，身体没有能量，所以说给它打成鱼浆，打成鱼腰灌喂。
8: 开就行了。
0: 经过人工喂食，鲸鱼的状态有所好转，慢慢可以自主进食了。
4: 所以我们就第二天才做的胃镜。
9: 90了，
1: 等了。哎，慢。
0: 万幸鲸鱼的胃里没有塑料垃圾，但在检查中发现了更严重的问题。
4: 它的情况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更糟糕一些。
10: 肝功、肾功什么都比较高。然后我们就相对应的给他做了一些补液的操作。
0: 为了让鲸鱼尽早脱离危险，救援人员决定对他进行人工喂药。
2: 这一整条鱿鱼，我们会把这个药加到这个鱿鱼的最底部，然后把这个鱼头就是给它堵住，就像包饺子一样。然后要不就是把这个药加完之后了，拿些冰堵住这个药，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操作。
9: 主要就是鱿鱼和乌贼，我们现在3个小时一餐定流程。
10: 主要都现在都是补充一些维生素，那个卵磷脂啊、钙片这些的。长距离的抛喂和频繁的给它投喂，让它诱导它下水。当时最疯狂的时候，一天喂过8顿给它。它从第3天开始，我们给它灌食开始以后，它的状态就一天变个样，一天变个样。
11: 不担心，它憋气时间很长的，它找吸的呢，看到没有？
0: 经过一周的精心护理，鲸鱼的状态越来越好，不仅可以。

0: 自主的游动，还会跟救援人员嬉戏。
1: 这个东西游，你要是好

0: 搁浅的，大家的想法也是大鱼海棠，希望它也未来也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未来吧。
1: 状态好转的海棠开始有体力发脾气了，突然表现出凶猛的一面。
2: 叫丧彪，暴躁多变，难以控制，
0: 咬过志愿者的现象发生。那我们也梳理过为什么，可能是因为第一是志愿者不小心走入了他的这个会影响到他安全的这个区域，他会觉得你可能是，尤其是像他的眼睛的正前方或者他眼睛两侧这个位置，会让他觉得我好像马上要受到危险了，那一瞬间会让他紧张，然后他就开始就可能去咬人。
3: 走走走，
4: 专门开始养那个脚，光着脚他就养那个只咬那个脚，最开始他还养那个屁股啊啥的腿，然后后面他就只咬那个脚，我们就怀疑他可能就看着那个脚白白的有点像鱿鱼吧。
5: 他也去用他自己的这种行为在和人类去交通，因为你看他先是冲出去，是不是他在向我们展示他在恢复这种本身的这种机能，他在用这种方式行为的告诉我们他也在努力去康复。
1: 经过评估，大家决定把海棠转移到空间更大的户外水池。
0: 室内的池子的话空间小，你很难去辨别出它的游动能力怎么样，池子的这个深度也不够，海棠的这个下潜能力怎么样，我们也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尽快把海棠引入到户外去。21号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大家就开始等待着把海棠引入户外。那天大家都非常的激动，都在那里等着。
1: 可是海棠到了外池却表现得很不适应。
0: 刚开始出去的时候，它其实因为在室内的池子里，它一直是一个循环的一个模式，就是它一直是左侧转圈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它刚进入户外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但是这种左旋转的模式以及漂浮的这个状态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慢慢调整。
5: 它自我防范，所以说你人越多它越紧张。我说大家现在就先不要去打扰他，先尽量放出来，留一个人两个人看护一下就可以了，等过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我们再去。
6: 怎么有鱼哥对吧，还有啥今天往我身上了
5: 啊，我拿着小棒，然后我敲敲水面，然后他过来之后了，我给条鱼，他就会跟着我们这个路线走，他会跟着人的路线走。
1: 在救援人员的引导下，海棠逐渐适应了外池的环境，一天天康复起来，等待着回归大海。
7: 现在养多长时间了？
0: 养了今天26，
7: 还早呢，我估计怎么养两三个月以后再说吧。
0: 两三个月啊，
7: 如果内伤的话，怎么也得养它两个月左右。嗯。
1: 他的回家之路，面临着更多不可预测的困难。
0: 没电了，我觉得它的承受力是不够的，
8: 这几条钢管正好匀称了它的重量。
9: 不行，不行，不行，
10: 你就给它要压死了，非常非常难。
11: 来吧来吧，

0: 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它已经长到了3.71米，原来搁浅的时候是3.62米。
7: 对，顺着它那个劲儿，哎，它自己是。
8: 别使劲运动它，它自己会主动调整的。
6: 要把海棠安全顺利的放归到属于它的这个家园。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9: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3: 我推荐，您放心，
9: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

0: 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痒痒痒，
3: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4: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6: 一段行车影像记录下突发瞬间。
7: 开门，
8: 这干嘛呢？
7: 开门！
6: 巨额现金当街被抢。
9: 喂？
8: 喂，你好，怎么跑了？
6: 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
10: 打你了没？
8: 没打，但是拿了一管这么长的棍子。
6: 不同寻常的报案，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11: 当前道路继续行驶1.7。
6: 这是一段由汽车外置摄像头拍摄的视频。视频显示，在事主驾驶的这辆车后方，有一辆黑色汽车正在快速逼近。
8: 这怎么了？
6: 黑色汽车将事主驾驶的车辆逼停，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事主大感意外。
7: 开门。
8: 干嘛？
7: 开门！开门！
8: 这是干嘛的？
7: 开门！开门！
8: 你是干嘛的？我报警了啊！
6: 见黑色汽车上下来的男子气势汹汹，来意不明，事主赶紧拨打了110报警。
8: 喂？对，这儿有一个人拦我车，不让我走。
9: 在哪个地方？
8: 这是什么北外环？
6: 而就在此时，男子突然拽开了事主驾驶车辆的左后车门。
8: 干嘛？
12: 干嘛？把我手机丢了走了怎么办？
8: 啊？
12: 把我手机丢了走了钱了走了怎么办？
9: 喂？
8: 喂，你好，他跑了。
1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刚刚看到的视频发生的时间是2026年3月13日上午，地点是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被抢车辆的司机向警方报案称，车上乘客的一个手提袋和一部手机被抢走。乘客则说，他的手提袋里装有50万元现金。光天化日持械抢劫，如此严重的警情立即引发了警方的高度重视。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案件的诸多疑点渐渐显露。被抢乘客为何会随身携带那么多的现金？他又是如何被对方盯上的呢？种种线索表明，这不是一起简单的抢劫案。
10: 对方是啥情况？开的车吗？
8: 开车，苏州牌照的一辆 CRV。
6: 民警到达现场后，立即对报警的司机进行了初步询问。
14: 这名司机姓杨，是天津人，自称在天津以跑车为生。他自称就是从网上接单，拉到了这名乘客，说就是来滨州，出个差，办一趟业务。
6: 司机杨某告诉民警，他是3月13日凌晨在天津拉上的那名乘客，当天上午到达滨州，9点多钟，乘客在滨州办完事后，打算立即返回天津，谁知在路上走了没多久，就被那辆黑色汽车给别停了。
10: 打开你车门，把他东西给抢走了吗？
8: 对。
10: 打你了吗？
12: 啊？
10: 打你了没？
8: 没打，但是他拿了一管这么长的棍子。
10: 棍子。
14: 乘客当时蜷缩在车上， 看上去神情是萎靡不振，面色和我们正常人有一定区别，感觉气色非常差，说话声音也是中气不足，看上去病殃殃的。经过后来的询问，发现这一名乘客身体有重大疾病。
12: 有病，去天津看病。
10: 你是去天津看病？
12: 对。
10: 路过滨州吗？
12: 对，就我从天津过来拿钱，别人给钱，自己人多，我拿回去，我要去看病。
6: 这名乘客告诉民警，他叫张肖华，因身患重病一直在天津治疗。几天前他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出于好心决定借钱帮他看病，他这次来滨州就是找这个朋友拿钱的。听完张肖华的讲述，民警隐隐感觉到一些不太对劲儿的地方。
10: 给你50万的这一个人，你清点了吗？是50万现金吗？
12: 嗯。
10: 这一个人你认识他吗？
12: 我认识。
10: 他叫什么名字？
12: 但我不知道这种名字。
10: 那你怎么认识的？
12: 这钱
10: 是给你干啥使的？
12: 网上他给我，这就是给我看病的。
10: 他给你钱用你打欠条了吗？打借条没有？
12: 没有。
10: 没有是不是？嗯。
14: 他对借款人的这一个信息、身份等，一无所知，提供不出来。那这种情况肯定就不符合逻辑了。正常朋友之间如果要借一笔50万元的巨款的时候，首先双方的这关系肯定是非常的了解，而且起码也得有欠条这类的东西才能够确认。那这一个乘客呢，支支吾吾，这个情况就让我们产生了怀疑。
10: 你先坐车等等，登记一下他的情况。我觉得这里边有别的事。
6: 民警一方面将乘客张肖华和网约车司机带回公安局继续进行询问，一边将案情向刑侦大队做了汇报。
15: 接到这个线索之后，我们从三个方面做工作吧。第一个就是这个被抢的这个乘客，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咱们得搞清楚。第二个就是这个钱是谁抢走的，去哪了？不管这个钱是不是这个乘客本人的，我们第一时间还是想到咱得追赃挽损，先把这个钱拦住，先把这个人抓回来。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人为什么会在这个地点，采取这种方式把这个钱抢走？
6: 侦办民警首先梳理公共视频，对张肖华乘坐的这辆网约车的行驶轨迹进行了分析。
15: 发现这个车从高速上下来之后也没有来市里，直接从外环到了我们这当地一个酒店的停车场，然后我们就组织同事去现场调取监控，看看有哪些人和车和这个报案的这个天津车有过接触。
6: 酒店停车场的公共视频显示，3月13日上午9点半左右，有两辆黑色汽车先后驶入，靠后的一辆就是张肖华乘坐的那辆网约车。
15: 我们本地牌照的一辆黑色越野车，它停在那个车附近，并且从上面下来一个男子，这个男子靠近了这个被抢车辆这个方向，并且这个男子他手里他提着一个袋子，那个袋子上从监控上看疑似是印着银行的标志，就是有可能是去银行取钱的时候银行给他拿现金提的那种袋子。
6: 民警判断这个提着袋子的男子应该就是将现金交给张肖华的人。那么这个人是谁？为了查明真相，民警立即调查这名男子的身份，并与他取得了联系。
16: 这个送包裹的人姓赵，赵某到达派出所之后一开始也是不太愿意配合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把一个包裹交给了一个陌生人，但是经过我们细心的沟通，耐心的解释，他最终也是选择吐露了真相。
6: 赵某告诉民警，他跟张肖华并不是什么网友，这50万元现金也不是借给张肖华看病的钱，而是他付给张肖华所在公司的投资款。据赵某说，几天前他在手机上经人介绍下载了一款网络理财软件，客服人员告诉他们有特殊渠道， 投资回报率非常高，希望赵某不要错过发财的机会。
16: 赵某在当日就与这个 APP 里面的客服人员约定好要投资50万元， APP 里面的客服就跟他说需要让他准备好50万元现金，不能够转账，因为转账的话会被其他人监控到，就没有办法赚这笔钱了。
17: 我们会派我们那个中间专门的人员来和你对接，你对接完之后我们会再让你充值。
6: 3月13日上午，赵某到银行取了50万元现金，之后便按照客服人员的指示，在酒店停车场和所谓的证券公司业务员张潇华见了面。
16: 来接受他投资的这个人员身着西装，非常体面，同时呢，脖子上挂着一个类似于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赵某就把50万元现金交给了他，然后 APP 里面的客服就跟他说钱已经投资到 USDT 里面去了，同时把这个 UB 的转账记录也发给了赵某。赵某对此也是深信不疑，下车随后离去了。
6: 赵某的讲述还原了这笔50万元现金的真实来源，也印证了民警在接警之初就曾经有过的判断，这是一种典型的电信诈骗洗钱方式。
17: 因为银行卡我们管控力度很大，很多就是大额现金转出转到陌生的卡，我们就是会有消息提示，这种是会让那个境外嫌疑人他不好就是每一笔交易都能成功，所以他们就是自己想出了另一种方法，就是来取现金。
6: 为成功获取赃款，诈骗团伙一般都会在网络上招募所谓的取现车手，让他们伪装成公司的工作人员来找被害人拿现金，而张潇华就是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16: 找到了这一关键证据之后，我们就立刻再次对张某展开了讯问，最终我们也是突破了张某的心理防线，对他接受上线指示来拿取被害人被诈骗现金的事情也是供认不讳。
6: 据张潇华交代，他的确是在网络上接到的这个取现任务，对方要求他来到滨州见所谓的客户，
17: 对方就是过来跟他见面，给他了一部装着飞机 APP 的手机，说是听这个 APP 里头的这个人员给你联系就行，你听他的安排，然后还给了他一个摄像头，说你这个等着来滨州拿现钱，你见到客户之前你要先把那个摄像头别在身上，我们要随时监控你。
6: 按照上线人员的指示，3月13日上午，张潇华乘车来到滨州，跟客户赵某碰了面，并成功的以证券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从赵某那里拿到了50万元现金。
18: 哎，你好，
19: 你好，
18: 你是赵先生？
19: 对，
18: 我是公司的售票员。
19: 嗯，
18: 是50万是吧？
19: 对。
18: 哎，你们要吃好吧？
19: 啊，你验吧，快验。
18: 你查收。一样好了。
19: 嗯，好的，我看一下啊。
18: 嗯，
19: 好的。
18: 嗯，
19: 这样就行了是吧？
18: 嗯，对。
19: 好了。
18: 嗯，好，谢谢啊。
13: 虽然警方查明了这笔50万元现金的来源，但是依然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那个逼停汽车并且抢走现金的男子，他是如何得知车上有钱，精准锁定目标张潇华的呢？对此，侦办民警有两种猜测。第一，该男子可能是在被害人赵某在银行取钱的时候盯上了他，一路跟踪实施抢劫。第二，该男子有可能是诈骗团伙的内部人员，他知道张潇华要和赵某进行这笔交易，从而尾随实施抢劫，黑吃黑。那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6: 嫌疑车辆行踪诡秘，令人匪夷所思。
15: 上高速之后跑了有20来分钟，立马就下了高速。
6: 近2个小时轨迹全无，他到底藏身何处？
15: 当时还是怕这个嫌疑人跑掉。
6: 精心策划的行动，出人意料的真相，不同寻常的报案。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案发后，滨州警方立即调取了案发现场以及周边道路的公共视频，对实施抢劫的那个嫌疑人进行了周密侦查。
15: 我们发现这个车从北外环抢到这个钱之后，很快的就在附近的高速路口 上了高速，但是他有一个很反常的行为，上高速之后跑了有20来分钟，立马就从我们隔壁县区沾化区的高速路口下了高速。
6: 因为嫌疑车辆挂的是外地牌照，警方判断嫌疑人抢劫得手后大概率会走高速逃离滨州，因此嫌疑人突然下高速的这一举动让民警感到非常意外。虽然一时琢磨不透嫌疑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民警的追踪工作一刻没有松懈。
15: 发现他从沾化高速路口下来之后，进了沾化的农村，进到了村里。因为这个监控条件不是太好，在有持续了将近有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没有获取到相关的监控卡口信息。
6: 令民警感到兴奋的是，当天下午3点钟左右，道路监控系统重新捕捉到了嫌疑车辆的行驶轨迹。
17: 这个车辆就从无地县区然后重新出现了轨迹，我们一是我们自己派人追那轨迹位置想要去抓他，二就是我们同时也让那个无地县区的无地县同事提前帮我们堵截。
15: 当时还是怕这个嫌疑人跑掉，也是怕这个这么大额的现金被他交付出去，咱们后期追赃完损的困难会加大。
20: 再走一会儿
21: 啊？干嘛呢？
20: 等下让我拿东西。
21: 从哪来的？
20: 江苏。
21: 江苏。
20: 对。
21: 要去哪了？
20: 去天津。
6: 赵陆和，33岁，江苏兴化人。
15: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打电话沟通，问这个钱到底在不在车上。一听那边打电话一说，这个50万经过清点，一分也没有少，这个我们才放下心来。
6: 那么赵陆和是怎么知道交易情况并精准实施作案的呢？面对警方的讯问，他说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
15: 他直接说和那个拿钱的那个乘客认识，和我们之前怀疑的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吧。我们之前确实没有碰到过，也没有想到原来是这个乘客和这个抢钱人合伙串通演这么一场戏。
6: 随后民警在赵陆和的手机里找到了他和张潇华的聊天记录。
15: 被抢的这个乘客找他核实材料的时候，他生活手机上所有的涉案内容他都聊天记录他都删除了。抓到那个抢钱那个嫌疑人之后，他的手机上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删除，还原了他两个人的包括预谋这整个作案过程。
21: 张小华是你吧？这微信头像是个车，是你吧？
22: 嗯
21: 啊，我已经到山东了，你上车以后你把那个车牌号车牌照告诉我，当你快到地方了以后你给我位置共享。客户上我车就在我车上交易，他提个袋子就是装了钱，那等他下车就可以下手了，我有机会就把门悄悄的看能不能打开一下，怕别人怀疑我故意干的，对吧？
22: 嗯。
6: 证据面前，张潇华不得不承认所谓的50万元现金被抢不过是他伙同赵陆和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
20: 12号晚上给我打电话吧，他说过来啊，他说到时候我给你个东西你帮我拿走，拿走了以后送到那个天津的一个叫滨海区的一个宾馆。我说可以啊，没问题。
6: 据赵陆和交代，他和张潇华是多年前通过别的朋友介绍认识的。在他的印象里，张潇华这几年日子过得不错，隔三差五就会向他炫耀一番。
20: 他经常时不时的给我发照片调戏我，都是现金的照片。
6: 赵陆和说，和张潇华相比，自己的生活很不如意，经济上非常拮据，因此他一直想让张潇华带着他一起赚钱。
20: 我需要借小华这个跳板，我入行了，就是我想知道他是干嘛的，他做什么行业的。过年前他就跟我讲了，他说我年后有可能有点活，你过来帮我搭把手。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啊，反正我也没活干。
6: 于是3月12日晚上，在接到张潇华打来的那通电话后，赵陆和毫不犹豫地便开车出发了。
16: 两个人谋划好，由张某负责拿钱，赵某某根据张某的指示，在拿到钱之后，对这笔现金进行抢劫。张某呢，在天津被司机接上之后，上线就给张某发了他们的目的地， 就是滨州市滨城区。张某也把这个位置发给了赵某某，赵某某接到指示开车与张某同时向滨州市滨城区出发。
6: 三月十三日上午，张潇华和赵陆和先后到达滨州，张潇华将自己的实时位置发送给了赵陆和，并跟他商量好等客户交钱后再伺机动手。
20: 他就跟我说了，他 拿个东西，你跟司机说一下，这事跟你没关系，他吓唬一下司机就可以了。
8: 这怎么了？
20: 我不是把车上摇下来以后吗？我兄弟靠边停一下，然后他就停了，然后我把车别在他前面吧。其实并不是我把他别停的，是我就是叫他停，他自己停了以后，我再把车停到他车前面去的。
6: 如此顺利的便让司机停了车，在赵陆和看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20: 我一直以为就是他跟司机俩是一伙的，然后想黑上面的那个人的钱，因为你觉得不是一伙的，怎么可能坐在一个车里面嘛？
7: 开门，
8: 干嘛？
7: 开门，开门，
8: 这儿干嘛了？
7: 干嘛了？开门，
8: 不是他干嘛了？
7: 开门。
20: 我跟司机说完话以后，小华他就把后面的车门打开了，完了包裹递给我了。就这么简单，没有任何肢体接触，也没有任何吵闹，也没有任何打骂，啥都没有，就是感觉这个就是跟剧本一样的，但是特别顺。
6: 看到司机要报警，赵陆和说虽然有点出乎预料，但他当时并没有当回事。
20: 我没想到他会真报警，我一直认为他跟小华两个人是互相演戏，就小华演给他看，他演给小华看。
6: 事实上，司机第一时间就选择报警的举动也完全出乎了张潇华的预料，而正是这一计划外的状况，最终让他自以为完美的策划化为了泡影。
20: 他把自己给玩脱了，但是他想把这个事情干成，不可能，因为人家受害者肯定会报警的，这个事情一定会爆雷的。
6: 目前，嫌疑人赵陆和已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而嫌疑人张潇华因病被取保候审，涉案的50万元现金也已全部归还被害人赵某。警方正在对藏身幕后的电诈团伙展开进一步的深挖彻查。
13: 为了私吞赃款，犯罪嫌疑人张潇华、赵陆和机关算尽，精心地设计了这个自以为完美的抢劫计划。然而，在公安机关的缜密侦查下，这个看上去天衣无缝的剧本，最终变成了一个笑话。那么，这种假抢劫、实吞赃的行为该如何认定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0: 对于张某在本案中行为性的认定呢，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确定他与上游犯罪团伙之间的关系。如果张某在实施取钱行为之前，对于上游犯罪团伙实施的这次诈骗犯罪有明确的认识，且双方之间进行了意思联络，那么张某的行为就可以评价为诈骗罪的共犯，及与上游的犯罪团伙之间形成共同犯罪。当然，如果张某在取现之前对于上游犯罪团伙的行为性质没有明确的认识，只是认识到对方的行为可能涉嫌犯罪，而这笔资金可能是犯罪所得，那么张某取现的行为就涉嫌刑法中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么对于这两个罪的刑法的评价呢，是有很大区别的。就本案而言，对于涉案资金高达50万元，那么在于诈骗罪中呢，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那么量刑的应该在10年以上。那么当然，考虑到张某的行为在诈骗罪中呢，属于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可以予以适度的从宽处罚。那么如果将张某的行为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话，根据刑法第312条的规定，那么这一行为法定最高刑可以高达7年，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其犯罪的情节予以适度的量刑即可。当然，在本案的特殊情况是呢，张某在取现以后又自导自演了一个抢劫的戏码。那么对于这个行为呢，因为张某本身他是和所谓的抢劫犯的之间是有事先的共谋的，所谓的抢劫实质上是掩盖其侵占 这笔资金的这样一个意图。所以说呢，单就这个行为而言，行为人双方不存在一个抢劫与被抢的法律关系，所以呢，张某及其同伙呢不会被评价为抢劫犯罪，相应的，其意图非法占有上游犯罪团伙的犯罪所得的这个行为，那么我们从刑法的规定来看，如果符合这事实查证清楚，也可能涉嫌刑法中的侵占罪。
13: 电信诈骗犯罪手段不断变化，各种洗钱的手法也是层出不穷。公安机关在严厉打击各类电信诈骗犯罪的同时，也提醒大家时刻提高警惕，增强识别能力，防止上当受骗。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2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3: 不要头痛，
1: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高速路发生事故，清晰的碰撞声，明显的剐蹭痕迹，对方却匆匆离开。
1: 那个车跑了，我再报交警，然后那个车跑掉了。
0: 相同路段事故频发，被害人却全部心甘情愿赔偿。
2: 感觉是应该是碰到他，有答应他那个私了了吗？
0: 心甘情愿的赔偿，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无儿无女九旬老人离世，一笔抚恤金骤然掀起一场家族风暴。
1: 我大伯12号走，他们15号就去拿丧葬费。
0: 法庭之上，父女对峙，亲属反目。
2: 那个你良心了，才敢扯的。
0: 当亲情伦理面对利益考验，法律又会如何裁断这笔抚恤金的归属？今天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加微信群就能领鸡蛋，
3: 1块钱就行了。鸡蛋、粉丝或者是光面，新的福利3选1。
0: 进直播间就能领红包。
4: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
0: 这些商家为何对老年人如此大方？
4: 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哦。
0: 私域直播如何变成坑老骗老的陷阱？
5: 你不担心吗？就打你的痛点。
0: 法治深一度，今日20:51播出。
6: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与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
7: 它真是金融模范。
6: 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与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他来公安局自首，说是你女儿替你经营林州的生意，证明你怕记录行贿内账的 U 盘将你背后的丧事全牵扯出来，指使展翼杀害了陈大军夫妇，又命手下陆望水杀人灭口。

0: 方大凯，我不知道你还在坚持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陆望水已经被我们抓获。你控制的那十几家虚开骗税的公司，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就连你隐藏最深的百富达，也正在接受税务局的立案调查。
1: 什么百富达？怎么，假装不知道是？百富达的财务顾问就是你们华亚集团的财务顾问赵明达。这个人你总不能说不认识吧？
2: 大哥，现在退税的钱我们已经拿到了，从下个月开始，我想一个月只循环一次。
1: 一旦出事，就没有下文。

人在世界上最留恋的是什么？生命、金钱。自由，我都没了。想知道什么，你问吧。嗯。

0: 喂，老赵，潘队。哎，潘队。啊。啊。好好好，明白。嗯。潘队辛苦了啊。好好，嗯。老赵，
1: 嗯，
0: 冯达凯已经把赵明达供出来了，但百富达的事儿，冯达凯不清楚。
1: 然后呢？他们打算怎么样？
0: 但是现在只有口供，没有有力的证据支撑，他们还不想动赵明达。
2: 不过冯达凯无期徒刑是跑不了了，他不仅教唆杀人，还虚开发票，大概率会数罪并罚。
0: 还有一个好消息，蓝江那个小老板，那个李勇。他老婆落脚点被发现了，就在新都。
3: 从经侦那边得到消息，冯大凯已经开口了。
4: 他为首的犯罪集团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已经不单单是税务的问题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配合公安部门完成联合行动。这个案子从起科开始查起，案情是越来越复杂，涉案人员越来越多，牵连极广，可以说是我们这两年查办的案子中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虚开骗税案。所以你们在行动当中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尤其是在后续配合公安部门的抓捕行动当中，切记听从指挥，尤其要注意安全。
0: 你放心吧，
1: 宋局，你放心。
5: 王学敏，聊聊你在蓝江市博雅路31号蓝江金叶印刷包装厂的事情吧。
6: 我是法定代表人，但是是李勇拿我身份证办的，平时都是他在管。
5: 据我们调查得知，上个月这家工厂突然关闭了，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7: 我不知道，我只是听说工厂的生意一直不好。
5: 生意不好？生意不好能每个月雷打不动的给你打5000块钱？王秀敏，你不是说好了要配合我们的吗？
7: 我是在配合，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1: 来吧。
8: 哎，朱队长，饭点到了，师傅让我从食堂打饭上来。
1: 边吃边聊吧，朱队。来，
9: 饭。李辉那边准备了吗？
10: 准备了，按照您的要求，有菜有肉，荤素搭配。然后现在在休息室呢。
8: 我先过去看看，
1: 把这个带出去。
10: 哎，
1: 你赶紧吃，你女儿很担心你。从学校赶过来不肯走，
9: 你放心，那边他的吃的也安排好了。
7: 谢谢。
9: 他上大几了，李辉？
7: 上大三了，是在新东大学。
9: 新东大学是好大学，分数线不低，快毕业了。那毕业了是找工作还是接着考研啊？
7: 他想继续读研究生。
9: 你这孩子挺有想法，很省心啊，怪不得你们夫妻俩拼命挣钱，能理解，都是为了孩子嘛。我也有个儿子，快上高中了，算是懂事。那像李辉这样大三的话，应该算是成年人了。你们所做的事情，瞒不住他的。可能会给他带来影响，不管是心理上的还是生活上的。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得多想想，像李辉这样，他的人生刚刚开始。
7: 我真的不知道。
9: 那你应该知道李辉为什么不上学待在这儿了吧？连孩子都看得清楚，你不会不明白吧？王大姐，刚才朱队说的话呢， 您再琢磨琢磨，我们不会一点情况都不掌握把你找到这儿来的。
11: 李慧说他能劝。
9: 那个林姨姐跟他聊聊，这样你女儿啊想跟你单独聊聊。
12: 你带他过去。
13: 您跟我来。
9: 这太辣我吃不了。哎呀，
14: 熊一群把他辣。
15: 哎，我说啊，本来咱们想以证人的身份接触这帮兄弟，结果人家根本都不领情。我看咱们也别抱太大希望了。要我说，直接走手去，传唤到我们那儿聊。
1: 朱队，其实都是为了孩子。他不想自己的污点呢影响孩子的未来嘛，对吧？现在呢他女儿想跟他聊聊，说不定聊完他就想通了。等等啊，先吃完饭，吃完饭再问问情况。

0: 你在哪儿？在外面。你赶紧回来自首吧。
1: 我，
0: 你这样会害死女儿的，会害死女儿的。

0: 哎，好消息啊！
1: 不用说了，
0: 全都交代了。他这工厂本来就是一个小作坊，主要的工作就是组织工人把进口的手机外包装全部拆掉，然后运到百富达。案发以后，所有的人员躲都躲，藏都藏。
2: 好在这个李勇够聪明，把与百富达的每一笔交易都记下。

0: 通过这次税警联合行动，已经确定骗税案的幕后主使就是华亚集团的财务顾问赵明达。
1: 从启科公司查到现在，案情牵扯之大，案件之复杂，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通过侦查确实得到了有效的证据，包括犯案人员、犯案地点、冯大凯控制的犯罪集团，包括从中受益的赵明达等人，猖狂至极。现在证据确凿，我们务必将赵明达等人一网打尽。
0: 这是一起涉案人员极多、牵扯极广的大案，大家一定要慎重行动。
2: 我们得到最新消息，赵明达购买了去瑞士的机票，他今天会从新东飞往北京，再由北京转机逃往瑞士。
1: 我们已经通知了市局，会后我们马上开始抓捕行动，这次行动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犯罪分子。

0: 在那。
1: 嗯，好，谢谢。

0: 赵明达，赵明达已经起飞了，赵明达应该不会来了。
1: 来了来了，谁啊？
2: 哎，明达叔，您怎么来了？

小青啊，你猜猜爷爷今天给你做什么好吃的？排骨啊，豆角炖排骨。睡啦。出去了。

小雪，我觉得这赵平达挺狡猾呀，啊，百富达这么多人全部都落网了，唯独他。这么多警察在机场布控，愣让他消失了。您说他是不是觉察到我们的抓捕计划了？

0: 金珍那边还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吗？咱们得随时跟进的。
1: 到时候潘队会跟我联系的。
2: 小军，我去个电话。啊。喂，阿爸，怎么了？
3: 郑浩，小新给你发微信了吧？
2: 我回了，他就没在，手机也没拿。
3: 他没给我发信息啊？那他是不是去同学家了呀？
0: 你说小青那个性，他平时去哪个同学家了？
1: 锦秋那儿有没有啊？
0: 上次不就去他那儿了？要不你给问问。
2: 行，您别着急，我跟锦秋联系一下。
0: 嗯，行。
4: 宝祥地产的这个报告，你跟对方再确认过吗？
5: 确认了。
4: 都没有问题啊？
5: 没有。
4: 好。还有，以后评估分析报告按这个格式做。嗯，修改一下。
5: 好。
4: 喂。
2: 喂，锦秋。啊，是这样，那个小新联系过你吗？
4: 没有啊，怎么啦？
2: 我爸回到家没见着他，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4: 不见了？他能去哪儿呢？不见多久了？
2: 啊，没事儿，我回去找找看啊。

0: 小军还没回来。
1: 我回来他就不在，手机也没拿，我等了一会儿没回来，我就给你打电话了。
2: 叔叔你也别着急，小新是个懂事的孩子，应该不会到处乱跑。再想想看，他平时会去哪儿玩什么的吗？
1: 这孩子啊，他这个精力多啊，心思重，他常去的几个地方我都问了没有啊。
3: 哎，爸，你说妈妈，我们都在啊。
0: 你去哪儿了？
3: 就是那个我们班小组会议讨论课题的。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以后要干什么要提前跟你爷爷或者跟我说一声。
2: 小新，你爸爸跟爷爷今天特别着急，以后要是再有这样的情况，你记得一定给他们发个信息打个电话通知一声啊。
3: 爸爷爷对不起了，我今天原本是想说一声来着的，但他们真的催得太紧了，再加上中间明达叔又来了一趟，然后我就给忘了。
0: 谁来了一趟？
3: 明达叔啊，他来拿那个我给晚上画的画册，说要去国外找晚上，说你给晚上带过去。
4: 百富达骗税案相关人员十余人，基本上已经全部落网。同时，我们在相关人员家中搜集到重要的凭证单据，但赵明达没有出现在机场，目前仍在潜逃。
5: 机场出行只是他一个幌子，现在赵明达应该还在新东市。根据这段时间我们对赵明达调查的情况，分析分析，他现在有可能在哪儿？

0: 我说两句啊。庄明达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联系过他，但是没有联系上。昨天下午他去了我家，当时我儿子在家，他取走了一本我儿子给他女儿画的画册。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这两天一定会去找他女儿。
1: 郑科的分析跟我们的判断基本吻合，赵明达的女儿在瑞士，他肯定是想去能飞到瑞士的城市，北京或上海，或者国外转机。接下来我们要管控封锁他离开本市的所有路径。

0: 觉得你能逃得了吗？
1: 你还是来了。
2: 我最好的朋友在我的辖区搞骗税成了罪犯，我看他执迷不悟，想远走高飞。你觉得我该来吗？
1: 让我走吗？
0: 我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我当然想让你走。可是法律能让你走吗？你我之间的矛盾不是个人的恩和怨，是你获得的不法利益和我身上的制服代表的国家利益的冲突。今天就是不是我正好，是张浩、李浩、王浩，只要穿着这身制服，头顶着国徽，能让你走。

0: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你很聪明，知道我们会控制去瑞士、北京、上海的各种途径，坐船是到不了这样的地方，又是最薄弱、最不容易引起怀疑的地方，所以你选择视线不好，人最疲惫的深夜想坐船离开。我为什么来这儿？因为我了解你，就像你了解我一样，一次次都走在我的前面。
0: 其实你心里还是想让我走的。
1: 我是想让你走，我想让你坦坦荡荡地走。所以从我第一次查到这个案子跟你有关系的时候，我就拼命地查，每多查出一点，我的内心和信仰就撕裂一点。

0: 知道自己跟自己撕裂是什么感受吗？
1: 我知道，可是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如果其他父母遇到跟我一样的事情，他们会怎么选？
2: 这个世界很难有感同身受，我不是没有后悔过。

0: 赵明达，你赚钱赚得太容易了吧你。知道那些钱是从哪儿来的？那是国库的钱，是国家和人民的钱。那些不是钱，那些是国家的血液。你当真不清楚吗？
1: 我清楚，怎么会不清楚？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清清楚楚了。

0: 情理，法理。一个人有社会属性，也有自然属性。婉儿她才那么小，她还没有好好看这个世界，没有好好的享受生活。从她出生到长这么大，她给我带来了那么多美好的时光。
1: 我对不起很多人，但最对不起的是家人。

0: 谢谢你。经调查，冯大凯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行贿罪，需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骗取出口退税罪，数罪并罚，处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违法所得；赵明达犯骗取出口退税罪，处以有期徒刑12年；陆望水、肖玉伟等人均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王秘书接受有关部门调查，审阅和婉儿回国。
1: 不久后，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将部分罕见病纳入医保。走。哎，来，我跟你讲啊，我们稽查局的主要职责就是查处打击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等案件，这是检察一科。 这个呢，就是你以后的位置了。
2: 哦，好的，高科。
1: 不用那么紧张，我以前就坐这儿，多听多看多学，很快就能上手。有什么不懂的都能问我。啊，对了，你看我们部门一个个长得不太好惹的样子。

0: 局长，哎，这是你让我整理的资料，放在这儿。不是，李副局让你做呀，你又让你的爱徒加班给你准备资料了，赶紧过目。
1: 哎，那你可错怪我了，欣欣从来都是主动加班，说起这点来，真的，欣欣要比你的爱徒更上进一些，是不是，兄弟？
2: 哎，不。
0: 我哪敢跟他比呀！我要向李欣欣同志多学习。但是有一点你不要学你师傅，连竞争上岗都不报名。哎，
2: 李副局长，我可是跟你报过名的，你是知道的。我喜欢干一些工作，你也很清楚，对吗？
0: 你以为不干一线工作就轻松了？我每周要开会向领导汇报工作，好不容易到了周末，想多睡一会儿。 林丽又让我送孩子去上什么舞蹈班、英语班、各种班，我说我想多睡一会儿，你猜她怎么说？
2: 嫂子怎么说？
0: 周一到周五你都不管孩子，好不容易到周末了，你就不能管管孩子吗？我当时一点脾气都没有。
2: 我告诉你，
0: 我就想啊，什么时候诺诺到小新这个岁数，我就轻松。
2: 嫂子不是这语气吧？
0: 夸张了，就夸张了。
2: 但你跟以前还是不太一样，对吧？
0: 现在我的位置不一样了，
2: 格局不一样了。是，但你还是没明白一个道理。你知道小欣欣在什么样吗？小欣欣现在青春期，前段时间我去扬州参加总局培训，我还得用视频盯着她的那个作业什么的，哼，把我愁的。可这小子倒行，动不动就跟我玩什么掉线了，联系不上了，啊，这就是痛并快乐着。
3: 嗯，嗯。
2: 不，你对什么呀？你，那欣欣怎么样了？我爸妈昨天刚回新东，他爸妈今天过来，两队家长要见面了。
4: 我告诉你啊，兄弟，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要敢对欣欣不好，我们一科饶不了你。
2: 哎，二科的男人也一定疼媳妇儿啊，要不然二科饶不了你吗？
3: 师傅，李局，我在家里地位现在已经是最低的了。
5: 你俩还不帮我说话呀？啊啊！我压榨你了吗？平时没有，多学习，谨遵教诲啊，谨遵教诲。
6: 不，我们打扰你了，赶紧通资料。嗯，
5: 走了。
6: 行。
5: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还是这么漂亮。
6: 没有了。
5: 对。
6: 叔伯，你这次在国外待了有一年多吧？我跟你说啊，这一年我在国外把海外的市场都拿下来了，而且口碑跟反响都不错。怎么样，是不是应该给我点什么奖励啊？
5: 奖励？
6: 嗯。
5: 你想要什么奖励？
6: 那我要跟你一起喝杯咖啡。
5: 可以吗？当然没问题，而且抽空还可以请你吃饭。
6: 说好了哦。
5: 服务员，请帮忙再加一杯拿铁，谢谢。
6: 好的，请稍等。谢谢。哎，这次回来啊，税务跟合同这块，还是要先回你和丹娜了。
5: 没问题，放心。
6: 哎，对了，丹娜最近怎么样？我记得我上次见她还是她生二宝的时候。
5: 她呀。 月子没做完就赶回来上班了，你也知道他那个个性根本就闲不住。其实现在事务所还挺忙的，接了好几个国外的大单子。那这么忙，
6: 孩子现在谁带？
5: 老唐啊。现在老唐可是超级奶爸。
6: 真的，这我真没想到。
5: 打扰一下您的咖啡。啊，谢谢。
6: 谢谢。
5: 谢谢。你呢？这一年有什么心情慌吗？
6: 我要结婚了。真的吗？嗯，对，我在法国遇到了一个女孩子，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就什么都对了。
5: 真好，恭喜你。
6: 谢谢。
5: 有照片吗？我能看看吗？
6: 好。
0: 有有，来，
1: 看，好漂亮的女孩子，你们好般配呢。
0: 下班临时有点事耽误了，饿了吗？
2: 还好，我也才刚到一会
0: 儿。哪个房间？
2: 这边。
0: 他们等久了，我进来看。
3: 抱歉，我来晚了。
4: 对，来晚了没关系，都是一家人了。你说是不是，老郑？
3: 哎，每回不来晚啊。
5: 我觉得这个颜色丰富，
2: 对，这个颜色哦，这个淡雅一些。小新在教我怎么从网上下载学插花呢，你看多好看、啊。
5: 我觉得梁奶奶您根本就不需要学，上面插的还明好，没您插的好看。
6: 这么会说话呀？
2: 你看他性格多活泼。郑浩啊，你太沉闷了。
4: 郑浩不是沉闷，是沉稳。
7: 锦秋妈说对的，那小新呢，实际上是随我，
8: 随你什么呀？
7: 怎么
8: 随你脾气倔，还是随你下体臭啊？
7: 哎，老梁，你可以说我的脾气不好，但是不能否认我的棋艺啊。你说你赢了两盘棋，哪盘不是我让你的？
8: 不是，老郑，咱说话说得清楚点好不好？我赢了棋是你让我的，
7: 那当然，
8: 我是光明正大赢的，好不好？啊，
7: 说，哎，别怕，
0: 棋你俩下去啊，动静。
8: 你别看着人家，
0: 先吃饭好不好？
8: 来，快，坐。怎么着？你坐哪儿？
7: 这回你坐主位吧。
8: 啊，那行，那你坐那边。好了，我自己来。开玩笑啊，
7: 准备吃饭啊。啊，
8: 来来来，今天我可以陪你们喝点。
7: 好啊。
2: 今天能喝吗？嗯。
9: 那来，咱们干一干。还是那句话，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8: 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
7: 来来来来。

0: 我们的国家如今有这些伟大的成就，离不开国家财力的强大支持。如果把这些成就举为江上扬帆起锚的航船，那么国家财力就是承载着这些航船奔涌向前的大江大河，而税收就是不断向大河涌入的涓涓细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涓涓细流中的一滴水，一滴不可或缺的水，一滴脱离了大河就会干涸的水。我们和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血脉相连，不可分割。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没有江河，航船将无法抵达星辰大海。喂，
1: 师傅，西马服装厂脱水案发现了新证。
2: 收到了，通知检查科的所有人，半个小时以后查账室开会。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您心脏平安。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恭喜发财！
1: 现在在闽川拿货
2: 越来越贵了，利润少的像麻雀屎一样，回到内地还要被盯上，哎，还被那些合成货挤兑。
3: 嘿，这话说的，我们的合成货怎么挤兑你了？你现在一个人充实了大半个市场，偷着乐去吧。
4: 哎，你是光看见狼吃肉，没看见狼挨揍啊？光今年一年，我们造兵的豪华大房车被警察查了四辆，让东边的老太太给砸了三辆，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呀！
5: 嘿嘿嘿嘿，我跟你们提个醒啊，我刚提炼出来这批货，它的纯度是收藏级的。要是谁把这批货给丢了，我一定去告你们。
6: 此次行动是中缅联合行动，目标是抓捕毒枭凯撒。
7: 报告指挥部，目标已经确认，请指示。
6: 我们精心布局这么多年，成败在此一举，行动中不能有任何差池，再次确认。
7: 是。
5: 查泽尼啊，你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啊？啊，烟斗扣了你的牌啊。
8: 视力不好了，不过我有我徒弟车厘子，我可以安心休养，对吧？
3: 好了，最后一局了啊，打完了过年。

0: 大家高兴啊，我呀雷哥，
1: 输赢看天意，我的运气一向都不错，干了。
2: 四条，大哥红运当头，年轻人恐怕没戏喽。
1: 刘叔，不好意思，同花顺。哦，
3: 哦，哎呦，
4: 我来了，来，
5: 来，来，来，来，
0: 今天好，今天好，今天好，
5: 干杯，干杯，
0: 来，老板发财。行啊，旧的一年总算过去了，
6: 开年新篇章三件事。第一，今晚能坐在这儿长老会的各位都是家里人，话要说多了显得身份，但是这一年能够风调雨顺，再怎么说还是要谢谢在座各位的努力，谢谢了。
7: 第二件事情，
6: 阿雷站起来。
7: 我建议今天晚上把阿雷纳入我们长老会。
6: 我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啊，看见我们集团的前途，有不同的意见吗？啊，
7: 第三，我女儿回来了。
2: 小公主这次没把国际刑警再招来吧？
6: 她大逆不道，还死不悔改。如果不是你们拦着，当时我就想把她崩了。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父女恩断义绝，永世不再往来。她在美国十年，飘荡了十年，想要认祖归宗。这次还是他主动向我要求握手言和。说起这事儿呢，还要谢谢你阿雷。
1: 谢我？
6: 跟我握手言和的条件，他嫁给你。
1: 刘叔，我有未婚妻。
6: 阿雷，你是立过投名状的，这事你得顺着我，有你看着他，我放心。
8: 爸，好久不见啊，田雷。

0: 六叔的宝贝女儿就是你啊？
1: 是啊，你以前也没问过呀？
2: 你们认识？那太好了。你未婚妻比不上他吧？
1: 未婚妻？你不是说过只娶我一个人吗？
0: 未婚妻就是你。

0: 但是这个地点不对。
1: 没什么不对，全都对了。女儿，等他将来正式跟你求婚的时候，把这个扳指给他套上，以后凯撒就是你们的了啊。凯撒集团今天是双喜临门，一，我女儿回归嫁人，二，扳指后继有人了啊。
2: 我知道你是什么。
0: 眼睛看到的可能是假的，用心看到的才是真的。
3: 谢谢啊，
4: 恭喜
3: 恭喜。
2: 这个是真的假的？
0: 真的，代表无尽的财富和荣耀。
2: 我们可以不要的。
0: 今天过后我就娶你，你回来了，一切都变了。
2: 我没变，我今天来就是希望你可以平安地离开这。我爱你，爱可以包容一切。
0: 爱可以包容一切，但是不能颠倒黑白。
5: 收网行动开始。

0: 别慌，跟我去安全通道。
1: 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放她走，要么听她的话。
2: 不会是我的女儿。

0: 干小暖、啊、
1: 别笑
2: 你没事穿什么高跟鞋呀、
3: 啊、你说呢
1: 这还差
2: 你看我多贴心
1: 都几点了你为什么还在这儿
2: 那我能在哪儿啊跟我爸说点小秘密呗
1: 别给我打马虎眼过来哦我问你啊嗯今天什么日子啊
2: 姨亲嫁娶姨相亲杨妈你这大好青春稍纵即逝全靠我爸身上多亏呀、
1: 啊、可以啊干小暖给我打马虎眼是不是
2: 我
4: 你的化学竞赛呢
2: 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不就一个比赛吗比赛我就不去了吧
5: 本化学天才哪次不是第一名
1: 行不去了
2: 嗯不去了
1: 这个月的零花钱上交
2: 哎别别别别这种事情咱们好商量嘛
1: 没商量
2: 反正你别想拿我零花钱
1: 行啊我不拿参加比赛啊
2: 好
4: 又想起别想拿我该保健牌
1: 嘟囔什么
2: 我没说话呀、啊、我说话了吗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6: 忠诚是美德凯撒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活过来了
7: 他们的祸怎么会掺在我谭家的祸里
6: 哎你说老太太要是知道了能让我进门
8: 哥哥我是被冤枉的我真的不知道大哥我真的不知道

0: 小帅呀，
1: 真是挺能干的，
0: 没想到正在这暗营扎寨呢。
2: 这臭小子
3: 就知道一个人享受，一点也不照顾他这个爹。
0: 这不是喊你过来了吗？
3: 总算他还有那么点良心。嗯啊，
4: 你再说点什么就能活下来。老周，咱们在一起那么多年，
5: 不是我。
4: 你太会让我伤心了，为什么？
5: 他把我儿子绑了，他逼我把凯撒的货堆在咱的货里，我一分都没拿，我一分都没拿，老板，我真的一分都没拿，老板。
4: 帮帮他，别让他惦记孩子。
5: 警察，警察，听起来了。

0: 喂，小帅，你怎么总在不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呢？
1: 你看不出我挂电话是不想接电话吗？把电话给司机。
0: 哎，老大，往回开，立刻！
2: 我听不懂话吗？
0: 老帅，出什么事了？
1: 老舅，我在甘肃出事了。
0: 离开甘肃了。
1: 我不说了，挂了。
0: 帅啊！哎，老太太，我出了什么事儿？我跟人算计了，明白了。应该是凯撒，
1: 也不能跟你多说了。保重啊！我爱你，么么哒。
3: 里面的人听着，你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高举双手，慢慢的走出来，
1: 别开枪。

0: 轻点，轻点啊，轻点，轻点，轻点，照顾照顾，照顾照顾照顾。
1: 谭小帅，
0: 熊指队长，好，
1: 带走。
0: 哎，轻点，都说轻点。

0: 姐夫，
1: 小帅，我劝了多少回，他就是不听，
2: 非要什么证明自己。咱谭家势力最大，但咱也干不过警察呀。
3: 谭家就这么点本事啊？
4: 你是谁？
3: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给你提个醒儿，凯撒回来了，谭家的好日子到头了。谭小帅只是个开始，谭家当年欠下的债你们该还了。
2: 你有本事出来当面聊，你躲到后面打电话算鸡毛啊？
3: 八九年没见了，一点长进也没有，还是那么没脑子。送你一段视频，就到见面礼了。
2: 把这个背后使坏的人查出来，我要声波了。
4: 他刚才说是凯撒，
2: 就算是他，他动了谭家的人，他必须付出代价。
5: 第23届赣都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颁奖典礼开始。
6: 这次啊，你应该是稳了。
7: 小峰啊，男人是搞研究的，说话要严谨，把应该去掉。
6: 有道理。

0: 这凯撒集团不是早就给拔了吗？怎么还会有他们的东西在？什么情况？哎，什么？
1: 两秒交第一次充电，
2: 充电完毕。
1: 两秒交第二次充电，
2: 充电完毕。
1: 先别过度抢救，三秒交通电，
2: 充电完毕。

0: 第1届化学竞赛冠军，来自于赣大应用化学系，赣小暖。你说什么？
1: 咱警校门口的那个大肉包子，一咬滋啦冒油的那个，你每回都是十个起步啊，记得吗？香港电影《英雄本色》，你最喜欢里面那个阿杰，看了20多遍都不够，记得吗？
0: 真是邪了个门儿啊！你也不是黄之山呀，
1: 小磊，杨小磊，这你总记得吧？你总不会连自己名字都不记得吧？还行，总算还能认字儿。
0: 这事儿你肯定记得，当年咱们俩在宿舍里较劲，我一不小心从床头上摔下来，
2: 腰被一个铁片给插破，
0: 血流了一地。
1: 咱们俩警校是同班同学，想起来了。

0: 哎，干活了。马队，当年凯撒案的所有资料，交李玲玲，仔细阅读，不要漏了任何一个细节。
1: 听说咱们台局就是因为一直咬着这个案子，那跟做活计似的，一路升成局长。有那么夸张吗？不就是一犯罪团伙吗？
2: 哎，别小瞧这个凯撒集团。 当年他坐庄的时候，可垄断了几乎东南亚一半的毒品市场，从海洛因到冰毒，一样都不少。他跟一般小打小闹的贩毒集团，他以公司化、集团化去运营，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核心机构叫长老会，制毒、贩毒、散毒、洗钱一条龙，具有完整的产业链。
0: 居然都弄成产业链了，
3: 当年的凯撒集团已经被端了。 还遗留了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在这个人身上。
4: 这个你还记得吗？嗯。

0: 是上次的爆炸使他的大脑血管破裂，从而导致了他的前额皮质 OFC 区域发生伤害。 OFC 区域 Osteo Orbis Front Cortex Understand?
1: I don't know.
0: 简单的说呀，就是记忆破损，使过去和现实记忆发生了混淆，具体原因呢还要等进一步的检查。

0: 查才能够明确。
1: 能恢复吗？
0: 理论上讲，通过淤血治疗和持续的记忆刺激是可以恢复的。他的记忆并没有丢失，只是成了非线性的记忆碎片，如果把这些碎片拼接起来就可以恢复。不过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2: 他的记忆怎么会受损呢？我看他这八年连样子都没怎么变。
0: 这不奇怪，一直以来我们在维持他机体素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通过物理因子治疗，用痉挛激刺激肌张力高的肌群，用 FES 刺激萎缩肌群，再用 PROM 治疗瘫痪机体，这些措施现在看来都很有效。
2: 哦，就是脑子有问题。

0: 你弄疼我了。有吗？我爸的。
1: 哎，这可不是你媳妇儿。
2: 他叫他妈。
1: 对。
2: 叫我爸。
1: 对。
2: 他不是我媳妇儿。
1: 对。
2: 那我离过婚。
1: 对呀、
3: 啊。对什么对啊？这哪儿跟哪儿啊？啊，
1: 对对对对啊不，哎呀，不对不对不对，全乱了。哎，这样，我跟你说啊。他是他妈干妈，你是他爸亲爸。至于他亲生母亲是谁，只能问你，我们谁都不知道。
0: 多亏有了杨妈。

0: 好久不见，我们认识，记忆受损，记忆受损。
1: 这样，我再给你说一遍啊，他呢叫杨小磊，咱们仨当年在警校的时候被人号称是铁三角，你躺在这儿这么多年啊，都是人家小磊一直在照顾你们父女俩，知道吧？

0: 没关系，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你好，我叫杨小磊，高兴认识你。
1: 我，
0: 你不用说，我都知道。

0: 婆婆，咱们得想办法把小帅救回来啊！
1: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怎么救？难不成去劫狱啊？
2: 四姑，贼不与兵斗。以后这些荒唐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小帅没了，但是我们还有谭三和陈思栋在赣都盯着他。虽说谭三愚钝了些，可是陈思栋这个崽子猴精猴精的，应该可以在旁边提点一下。
0: 那我们就眼看着小帅这么折了？
2: 小帅不会就这么白折的，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出我的孙子。那些把我孙子害进去的人，我会让他们加倍偿还的。可是这几年，尤其是近三个月，我们谭家的生意到处被人家下黑手、点黑炮。谭三从赣都传来了消息，也是小帅最后给我的一条消息，那就是这一切都是我们的老对头干的。
0: 凯撒，不会啊，
1: 那场大爆炸不是把他们长老会的人都给炸死了吗？
2: 百爪大虫虽死不僵，我不相信凯撒底下的虾兵蟹将敢跟我们对着干。要说敢做这一切的，一定是凯撒的高层。
0: 莫非是甘天雷？
2: 他不是当年被炸成植物人了吗？醒了。
3: 醒了，
4: 真的。
3: 不过他虽然是醒了，但他好像失忆了，什么都记不得了。
4: 失忆？
3: 是啊，我怕以后会不会连我妈都想不起来了呀。
4: 有可能他睡得太久了，
5: 你在医院陪陪他，
6: 有助于他康复。另外我们联系还是要小心。
3: 行，那我试试吧。
7: 来活了啊，我分线任务，东子、文振，你们俩咬死前门，小姨还有那个尚儿盯紧后门，马列机动随时支援。龙都会所地形复杂，人员流动大，坏人要管，群众更要管，知道吗？
8: 哎，我会看新盘的，相信我好不好？哇哇哇哇哇哇！就这 level。
5: 马烈，你是来干活的还是来玩的？
9: 你的情况怎么样？
10: 目前没有异常。
11: 老大，
8: 这哥们开了六瓶礼炮一口没喝呀。
5: 马烈，马烈，跟上这个人，董子尚配合马烈。
10: 明白。

0: 神经病啊！你偷窥狂吧？你干嘛？你要干嘛？
1: 使劲儿，哎，再使点劲儿，对。
2: 装的什么？
3: 什么都没有。
4: 老实点。
2: 这是什么？
3: 不知道。
2: 同志，我找到了。
5: 我和人都带回去。
6: 这一点废了，再找下一个。
7: 老兄，张院长这边出结果了，不是很乐观。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老兄，张院长这边出结果了，不是很乐观，目前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案，只能等他自己慢慢恢复，或者靠一些外部刺激。张院长建议最好带他出去转转，或者换个环境。
1: 行啊，好事，转呗。啊，你的意思是让我跟台局打个招呼是吧？
0: 嗯。
1: 不用，你带他去就完了。要真有效果，台局还偷着乐呢。
0: 你怎么那么会省事儿啊？不行，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必须按照规矩去办。
1: 好好好好好，我错了，小磊同志，行了吧？我错了，我现在就找台局去，行吗？啊。哎呀，都是祖宗，得供着呀。

0: 出去？
1: 啊，
0: 这不胡闹吗？
1: 看您说的，我这专程来跟您请示，怎么是胡闹呢？
0: 熊国亮，甘天雷现在是个病人，你知道吧？他对凯撒这个悬而未决的案子有多么重要，不用我多说吧？他不好好的待在医院里头接受治疗，出去，这不是胡闹，这是什么？你敢跟我拍桌子了是吧？
1: 太君您误会了，我是赞同您的说法，这个张院长确实胡闹，我跟您想的一样。当年您为了凯撒这个案子那是费尽了心思，干天雷又是凯撒这个案子的关键的核心部分，是吧？什么这不能出一点差错？什么出去刺激刺激他的记忆，他什么尽快恢复，咱8年时间都等了，还在乎这一点时间？我跟您说，就现在的这个医疗技术，就算他天天躺在床上他不动，过个3年5载肯定也能恢复。不过到时候说不定你也退了。
2: 哎，不过没关系啊，您就算是退了，我一定会继续接手这个案子，了却您的心愿。行了，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肯定给您站一头，先撤了。
0: 回来，熊国亮，你谁带的徒弟？
1: 您呢？
0: 我妈。
1: 啊。
0: 行，你真是我带出来的好徒弟啊！
1: 哎，师傅，你就批了吧。人张院长真说了，适当的外界刺激很有利于他的恢复。
0: 徒弟，你跟我说句老实话，张院长真是这么说的？
1: 真这么说的？我觉得人家说的挺有道理的。
3: 还没联系上。
4: 之前带的那批货，除了被抢走的，还有一小批已经准备散了，可就在昨天夜里又被人点了包，人也进去了。小帅之前的点全都不能用，该断的都得断。
3: 这辛辛苦苦打下来的，说断就断了？要是让我抓住这个失败的，我非吃剥了吃不可。
4: 我在想啊，咱得找一个机灵人再赶走扫货，不管谁家的货有多少买多少。
3: 为什么？
4: 咱得主动出击啊，他们既然不愿意露头，咱就得把他调出来。
3: 这个主意好。哎，不过刚才那边你也得盯紧点，
4: 对盛安生有点麻烦，他一直住在武警医院里，
5: 身边全是警察，
4: 不好近身。
6: 这得想想办法吧。
4: 先别着急，咱们先派人盯着。我估计跟咱们作对的，如果真是凯撒的人，很有可能会去接触干爹了。

0: 谭小帅那边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1: 我觉得这个人不是太好搞啊。
0: 那你就多费心了，回头我请你吃饭，我有事先挂了啊。
2: 同志，
3: 没料。
2: 滚刀肉是吧？
4: 看不看？
2: 什么态度？
4: 怎么着？吹口哨犯法呀？哪条法律规定的？
5: 不犯法，不犯法。吹口哨怎么能犯法呢？这上哪儿去？
2: 这小子要去厕所啊。
3: 哦，去厕所。来，
5: 我陪你去。
2: 哎，干什么？警察打人了啊？
3: 哎，我怎么会打你？你看，这监控都拍着呢，这怎么可能打你呢？我陪你上厕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上厕所，上厕所，上厕所，
5: 哎，
3: 走，上厕所，上吧。哎，啊，对对对，给你解开啊，
5: 解开，哎。

0: 上不出来。
1: 那有什么上不出来的？我不跟你说了吗？这儿没探头，你看没摄像头，没有。
2: 行政啊，
1: 这小子上厕所。
3: 啊，哥哥，救我！
4: 放心吧，真没摄像头啊。
1: 你看，我没骗你吧？
4: 啊，
1: 说吧。
4: 说什么呀？
1: 夜总会啊。
4: 什么夜总会啊？我不知道。
1: 哎，你这小子，
4: 这是干啥呀？
1: 我跟你说了那么多回了，这没摄像头，真没有。
5: 就让他呀，最好跟他最信任的亲人在一起，
6: 利用那些他之前的熟悉的像
5: 场景啊，啊，像生活习惯啊，你包括那些特有的啊，带有情感色彩的物品，来不断的刺激他的记忆盲点，唤醒他的记忆链条。
7: 我听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他已经不适合在这儿治疗了，
5: 该怎么办？自己琢磨吗？
7: 我自己琢磨。老狐狸，谢了。
8: 干小暖，你这找的什么破地方啊？怎么感觉导航都把我们带沟里来了？还不如找个旅行社，又省钱又省事儿。
9: 幺妈，你也太 low 了吧！现在谁还找旅行社？你要跟了旅行社，不是在购物，就是在去购物的路上。我这可是精心挑选的，人少格调高，网红都去那儿，而且关键拍照特别好看。
10: 格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9: 不是，格调它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它是很高级、很时尚的意思。爸，刚放的歌怎么样啊？爸，
8: 后面那位先生。
10: 啊，
9: 爸，我刚叫你呢。
10: 小暖，我还是不太习惯这个称呼。
9: 那雷哥可以吗？
10: 啊。
8: 那个小暖，不能乱来啊！那个该怎么叫怎么叫，是吧？不能任性。
9: 没事儿，咱们各叫各的嘛。我以后还是叫你杨妈，那我以后就叫你雷哥了，这样是不是舒服点儿？对了，杨妈，我那个下个月有个 YOLO 音乐节。你带我去吧，好多明星都去呢。
8: 哪那么多话，坐好。我怎么感觉后面有一辆车一直跟着我们呀？嗯，
9: 谁呀？
8: 不知道。
11: 在这晒着，这有什么好玩的？
12: 你看，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看！你闷在空调房里，这没劲。你看，这还有网红在直播呢。
11: 啊，网红！
12: 来来来，再来拍一张。
11: 啊，
12: 你别说，后面那些草拍进去。
11: 好的。
12: 你帮我拍一张吧。啊，
11: 好好好。
12: 往上举，往上举。
13: 怎么选这么地方捡拾啊？
10: 上来了。
0: 没法上去，应该是没人干的。
5: 你们谁呀、
2: 啊？你好，我们是。
13: 冷静！我可以解释清楚，
5: 为什么跟踪我们？你看，
13: 听我说。嗯，
12: 我们跟雷哥拍一张吧。
11: 好呀。啊，天蓝。
12: 啊，人呢？
14: 我们是熊国良支队长的。
2: 对，熊国良支队长派来的。
12: 天亮，
5: 老熊的人
14: 是。
12: 马丽，你们怎么来了？
14: 熊之让我们过来。
15: 天亮，误会了，老熊可能是担心你身体，叫他们过来也是保护。
14: 是的，没错，
2: 理解。啊，
16: 但是你们这个盯梢的技术有待提高啊。
14: 你说的真是。
15: 看什么看啊，丢不丢人？车开那边去，
12: 咱们走吧。
17: 昨天晚上咱们在龙都会所抓捕的犯罪嫌疑人，本名叫刘奋斗，28岁，无业，还曾因吸毒被强制戒毒2年，出来以后呢也没干什么正经事儿，就靠着小偷小摸讨生活。据他交代，一个礼拜之前有一名叫朱哥的人找上他，让他散一批货，答应他事成之后给他一笔钱，结果被咱们逮个正着。
1: 这个叫

0: 这个朱哥的是什么人？我让刘奋斗指认过了，也给他看了照片，确认就是废弃工厂的那位死者。根据线索和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这个朱哥是谭小帅的人。不对吧？谭家一直放粉，很少碰兵啊，而且我们在现场找到的全是冰毒，上面还刻有凯撒的标志。
1: 那这个朱哥会不会为了散货，故意打出凯撒集团的旗号？
2: 应该不会，化验结果出来了，这批货中甲基苯丙胺的含量高达99.8%，和当年凯撒集团的冰毒化验报告一致。谭家应该不具备这种提纯工艺，否则他们完全可以放弃传统毒品，利润更大。
3: 如果他们真是掌握了这门提取工艺，为什么不放弃传统毒品，改做新型毒品，放着更赚钱的买卖不做？这好像不符合犯罪逻辑啊。不过赵队。
4: 刚才你有句话倒是点醒我，
5: 哪句？
4: 打着凯撒的旗号散货，
5: 那你不是说不符合犯罪逻辑吗？
6: 小姨不是说了吗？毒品的化验结果显示，跟当年凯撒集团的货是一致的。
4: 凯撒集团的高层，不是都被炸死了？
5: 无论是凯撒还是谭家，这事儿都有蹊跷的地方。凯撒的残余势力早就被我们抹平了。 8年来都没有过冒头的迹象，而谭家在境外，我们是鞭长莫及。但当地警方和国际刑警从来都没有放松过打击他们的力度。如果这次是谭家的势力潜入了中国，我们有必要协调国际刑警排查他们。如果是凯撒的人搞的鬼，那这个人又是谁呢？
7: 同志。
8: 你这个想法太大胆了。如果说这个人真是当年凯撒集团的人，那肯定是核心人物。那他蛰伏了这么长时间，他想干什么呢？
9: 报复谭家是他的主要目标。毕竟爆炸之后，谭家占据了凯撒的空间，一下子从苟延残喘变得再次强大。
10: 是不是跟台局汇报一下？
11: 真要是汇报的话，至少得掌握一定证据吧。
12: 凯撒的事情呢，我们慢慢摸，一点一点的捋。我们现在重要的目标还是谭家。如果他们是铁了心要到赣州来散货的话，我们必须打掉他，见一个拔一个。
13: 就这儿了吧？
14: 是这儿吗？
12: 应该是吧。
14: 你确定？
12: 啊，傣族人家就这儿。
14: 哎呀，环境不错呀！啊，
12: 是不错呀。那你刚刚还那么多废话。
14: 哎呀，谁知道要爬山呢？啊，
12: 你不还健身的吗，胖子？
15: 很有民族特色呀！哎，好看，好看，真好看！
16: 呀，小朋友，你这是干嘛呢？
15: 你这个气球。
16: 哎呀，
15: 小朋友，来，咱俩商量商量，来。

0: 月亮，好久不见，我想你了。
1: 有事说事。

0: 资料都在里面，这次可以温柔一点，只盯梢，不见血。你确定要我接这么没有技术含量的事儿吗？
1: 这个人有点麻烦，身边一直有警察在盯着。记住啊，第一，千万不可以惊动警察，对你很危险。第二，这个人跟凯撒有关系，帮我查出来。 到底谁在跟他联络？凯撒，
0: 我很久没听过这个名字了。他现在人呢？
2: 不知道。按道理来说应该死了，可最近又听到了他的消息。你这么厉害，一定能查到他在哪儿吧？这次我要全款。杨妈。
3: 我爸到底怎么了？今天吃饭的时候也没说几句话。嗯，他可能是累了吧。他到底什么时候能恢复啊？还有好多问题想问他呢。着急啦？
2: 嗯。
3: 你看这样好不好？只要你愿意。
2: 杨妈陪你一起等他。哎，杨妈，你到底喜欢我爸什么呀？喜欢的死心塌地的。这个问题，
3: 我得好好的考虑一下再回答你。
2: 早点睡，明天起来还要玩呢。
4: 我要困了，晚安。
3: 晚安。 是啊，天磊，你真的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吗？那一年的我们怀揣着做警察的梦想走到了一起，警校的生活充实快乐。那时我每天都期盼着毕了业，咱仨在一个警局里做警察，但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5: 雷哥喝一杯。 雷哥哥，喝一杯。
2: 走开！拿开你的脏手！

他说你是天上耀眼的星星，他是地上卑微的尘埃。他说他配不上你，以后你们就不要再见面了。

0: 咱们俩再去玩一次吧，可好玩了。
1: 真的吗？
0: 超级好玩。
2: 啊，走。看看。啊。哎，我去给你们买水。
0: 啊。好。
2: 好。
0: 我要喝可乐。
2: 好。
0: 不能买可乐，常温的矿泉水。可乐，可乐，不行。哎呀，再去玩。
3: 一共是20。哎，好嘞。4瓶可乐，平均茶一共是50啊。
4: 啊，好，去。
5: 你认识我？
6: 应该不认识。
3: 来，要点啥？
6: 哎，多少钱？
3: 一共是43块。
6: 这么贵啊？
3: 我这景区里面都是这个价，我这摊位费、水电费还有人工费哪都要钱。你嫌贵你别喝。
6: 什么态度啊？是做生意的人吗？
7: 景区都这样，就这个价儿。
3: 没零钱找啊？这个扫码。
6: 怎么扫啊？
3: 他手机扫啊。
6: 手机扫。行吗？
3: 你这是诚心捣乱是吧？你赶紧走，我不卖了啊！
6: 你什么意思啊？啊？
3: 你是诚心捣乱？
6: 你是做生意的人？
3: 你别耽误我生意，
8: 别别别，
3: 态度好！
8: 别，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啊！
3: 毛病。
8: 43是吧？
3: 对。
8: 好，我起。
3: 来。啊，这毛病啊！
6: 哎，那个，你大哥来。
3: 啊，你们要矿泉水了？喝哪个？啊，好嘞。
6: 这钱给你。
3: 大块。
6: 有的找吗？
8: 啊。给。
6: 这
8: 3块钱，
6: 扫了。啊。行，谢谢啊。啊，
8: 不客气。
3: 可乐是吧？啊，8块。
9: 进。
10: 韩俊，
9: 啊，
10: 有个事儿，我总觉得有点欠妥，想跟您商量商量。
9: 说吧。
10: 小磊申请把甘天雷接他家去住，我觉得吧，这个家里肯定是比病房要温馨，有利于他的恢复。小暖他们爷俩呢，也正好借这次机会好好修复一下关系。
9: 好事啊，这有什么不妥吗？
10: 这可是小磊自个儿的家呀，不是咱花钱租的公寓啊。他们这孤男寡女的进进出出，您觉得方便吗？
11: 你抱着个醋坛子在那晃来晃去的干什么
12: 啊？
11: 你看你这点出息，你要是不放心，你每天都往他家里跑两趟不就完了吗？
10: 行吧，我知道了。这是有了新人忘旧人呐。
11: 我把谁给忘了？
10: 跟你有啥关系？
11: 把门给我带上。
9: 马瑞，甘天雷这几天要住到杨小磊家里去，你找个合适的位置扎个点儿，密切监视。
13: 站起来。
11: 我干嘛呀？
13: 让你站就站啊。
11: 怎么了？这是哎。

0: 让你笑，让你笑。
1: 你要不要召唤空投啊？
0: 要。嚯！这一定要拍个照。
1: 来来来来，
0: 前进。三点钟方向。
1: 三点钟方向 ，OK。
0: 九点钟方向。
1: 啊，九点钟方向。
0: 十二点钟方向。
1: 十二点钟方向。
0: Perfect。
2: 山上半夜冷，别着凉了。
3: 你跟踪我？
2: 我跟踪你？谋财？说实话，你可能没我有钱。害命？我一个瘸子，我打不过你。我住这儿。啊。睡不着就坐会儿吧。

0: 夜里抽烟的危害是白天的三倍。啊，我一个兄弟告诉我的。哎，对了，3块钱，算了吧。别盯着看了，没错，是3块。
1: 我能看一眼。

0: 这么大的，很少见。啊，一个朋友寄存在我这儿的，我想，一定是有什么特殊意义。工作还是旅游？我写生。
1: 你是画家，写故事，
0: 编剧。没接触过吧？嗯。平时喜欢看电影吗？
1: 最近看了《英雄本色》。好啊，能跟我说说最喜欢哪个角色吗？
0: 当警察的弟弟，
1: 为什么？
0: 是个汉子。

0: 人。磊哥，你喜欢谁？
1: 当然是小马哥。忠肝义胆，你们兄弟两肋插刀。
0: 对，来，为兄弟两肋插刀。哎，等我有了钱，我也拍电影，也拍这种。
2: 嗯，你以后是编剧，我觉得。
0: 有意思。
2: 你看过吗？

0: 我不喜欢看这种类型的片子。
1: 为什么？
0: 我是觉得千篇一律，都是警察赢，坏人输。

0: 她是不是我闺女？
1: 她是你闺女，长得多像啊！只是她的个性更外向一些，你更闷一些。
0: 你们编剧是不是都喜欢胡说八道？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又犯了职业病了。我们这些编剧啊，就喜欢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哎，比方说啊，像她这样一个女孩，看起来性格非常外向啊，但也有可能她心思沉，内心敏感；而像你这样，外表很闷，但是实际上在这儿锁着一只小野兽，只是你暂时找不到打开它的钥匙。
0: 你不像编剧。
1: 我像什么？
0: 像算命的。
1: 那行了，时间不早了，早点歇着吧。咱们有缘再见。
2: 昨天看卷宗的时候发现有一点蹊跷，凯撒境内外两边走，能人那么多，当年如日中天，而且老凯撒是一个又谨慎又狡猾的老炮，干天雷在那儿也就十年，怎么突然被弄进了长老会？
3: 那可是凯撒的核心技能，
4: 凭干天雷立的那些功确实进不了长老会。可你别忘了，他差点搞垮了谭家。
5: 对一个谭家有这么大能量？
4: 当年谭家是凯撒集团最大的竞争对手，两家争地盘抢生意掐得非常凶。2006年，干天雷正式和警方合作设套，将谭家引入了包围圈，这才击毙了谭家的家主。2006年以后，谭家就扛不动凯撒集团了。谭家跟凯撒集团不同，他们是一个家族，父亲带儿子，叔叔带侄子，都是一家人，所以家主死了之后，谭家上下乱成一锅粥，分家的分家，改行的改行。
6: 对，你也太厉害了，你这都是在哪儿调查的？卷宗上可没写。
4: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干咱们这行的，卷宗上有的要了解，卷宗上没有的，更要想尽一切办法去了解。
1: 你俩都学着点，
6: 学着呢，学着呢。
7: 小磊，刚出完任务，很累，有点想你。

0: 辅助辅助加血加血
1: 冰的冰的冰的冰的
0: 好烦是什么东西
2: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哎呀
2: 哎，哥几个不行了啊！那个，我这边出事了。我刚才失手把我们家老大电话给挂了。
3: 所以说你玩的烂吧？这个老大那么不放心你啊，还给你打电话？
1: 你们傻呀？不是游戏里边的老大，
2: 是我老大，真老大，我工作上的老大。行，不跟你们说了，我再赶紧退出去了啊！我再给他们打个电话，回个电话去。
4: 外头，
5: 马林，马上带他们回来。

0: 立刻。
1: 什么情况呀、啊？大半夜的把人叫起来。
2: 废话，就
3: 小点声。
1: 天大的特殊条件，
2: 睡觉吧。马丽、啊，上车。
0: 后边。过来。
1: 说好的度假的呢？
0: 下次你啊。
2: 下次带你啊。
1: 给我开门。
2: 都放你车上吧。小心。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无儿无女九旬老人离世，一笔抚恤金骤然掀起一场家族风暴。
5: 我大伯12号走，他们15号就去拿丧葬费。
4: 法庭之上，父女对峙，亲属反目。
6: 那个你良心的才干钱。
4: 当亲情伦理面对利益考验，法律又会如何裁断这笔抚恤金的归属？今天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7: 加微信群就能领鸡蛋，
8: 1块钱就行了。鸡蛋、粉丝或者是挂面，新的福利3选1。
7: 进直播间就能领红包。
9: 晚上好，开播了，队友们，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
7: 这些商家为何对老年人如此大方？
9: 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哦。
7: 私域直播如何变成坑老骗老的陷阱？
10: 你不担心吗？就打你的痛点。
7: 法治深一度，今日20:51播出。

0: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1: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语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语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好友陪我们一起来追《都挺好》。
10: 大家好，我是落雁。
11: 大家好，我是婚姻家事律师桂芳芳律师，又见面了。
12: 大家好，我是一名数学老师，我叫杨浩辰。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4: 苏明成对着妹妹一记重拳，彻底击碎了苏家本就脆弱的亲情链接。明玉坚持要用法律武器惩罚二哥，这可激坏了二嫂朱莉和苏家众人。明玉住院期间，前去求情看望的人来了一波又一波，不堪其扰的明玉在男友石天东的帮助下提前出院躲清静。爱夫心切的朱莉找不到明玉，急忙央求公公苏大强拿着写好的稿子去求小女儿高抬贵手。
0: 爸说句不该说的话，做事不要太狠呐。
15: 我狠？
16: 我侥幸没被苏明成打死，那不是因为他手下留情，
15: 那是因为我苏明玉命大，我
16: 才是整件事情的受害者。你们反而跑过来谴责我，你们到底还有没有人性啊？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威胁我了，真把我惹急了，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0: 明玉，你要是还有点良心，你就别让你爸这么为难。你说说你到底在哪儿？我和丽丽还有亲家母一块儿去看看你。
17: 他们还要向你当面赔礼道歉呢，啊，然后顺便咱们坐下把这事儿说。
14: 识别出父亲目的的明玉失望至极，兄妹之间的天平从来都没有平衡过。
16: 你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苏家人做事的风格，没有人关心我的死活，他们只在乎苏明成要不要去坐牢。你等着吧，他们不会放过我的。这就是我的家，我就长在这样的家庭里，逃都逃不掉。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办？
7: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几天家里打来电话，我帮你接吧。嗯，
14: 石天东的支持让明玉感到了温暖，不愿再长久纠缠下去。明玉想了想决定撤诉，全家听说了这个消息自然都高兴地准备接明成回家。听到消息的父亲苏大强更是把改变明玉想法的功劳包揽下来。
0: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啊？爸刚才打的那个电话还是起作用的吧？啊，丽丽。哎呀，这个明玉呀，也是个讲理的人啊，他还是给他爸这个面子的嘛。
14: 而看守所里，

时隔多天，明玉终于又见到了这个向自己挥拳的男人，自己的亲二哥苏明成。在律师的陪同下，明玉提出撤诉的条件，当众检讨，

0: 我忏悔书，我怀着愧疚和懊悔的心情，向苏明玉表示诚恳的歉意。
1: 一点都不诚恳，这个表情。
0: 无论事情的对与错，不论苏明玉如何用言语侮辱我、诋毁我，我都不该动手打人。
2: 还在指责苏明玉？
0: 我感谢看守所的同志对我的教导，我今后一定努力改正。
2: 明玉早猜到苏明成一定会敷衍了事，自己提前写好了一份，让他照着读。苏明成百般不愿，但权衡之后只能照做。

0: 两个都蛮互相了解的嘛。嗯、
1: 得给他录下来了，关键是。
2: 我叫苏明成，我今天在这里，要为自己野蛮的、可耻行为，向受害人道歉、认罪。作为苏家的儿子，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不仅没有尽到丝毫孝敬父母的义务。
0: 这句话触动他了，
1: 给他写好了稿子。
3: 继续。
2: 反而一直在做家里的寄生虫，毫无廉耻之心。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搜刮父母的血汗钱，导致父母生活拮据，自己却挥霍无度。作为哥哥，我从小到大欺负亲妹妹，压榨妹妹的生存资源，还不以为耻，从未有一天尽到做哥哥的义务和责任，只是一味的自私自利，总是在各种场合污蔑诋毁他。啊，我幼稚，我无知，自私，无耻。
0: 他扩大了这个道歉的范围。
4: 对。
3: 继续。

0: 他是把从小到大在苏明成身上受到的伤害现在要报复还给他，
1: 全部还债。
2: 愧对于父母的养育，愧对于父母的养育。愧对于亲人的期待。
3: 其实苏明成也有触动，
2: 不配做一个儿子，不配做一个哥哥。
1: 手在抖。
2: 我作为一个男人，我作为一个男人，不但不知悔改，反倒变本加厉，得寸进尺地对待家人。如今我又犯下了这样禽兽一般的罪行，我是家庭的败类和耻辱。我对这次禽兽一般的恶行深感忏悔，我本应该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我感谢苏明玉宽宏大量，感谢他还给我留有一些自尊。
1: 继续。
2: 没有执意上诉，严格追究，这个人情我可能一生都没办法弥补，但我会永远铭记。多谢苏明玉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此我愿意郑重地向他人道歉。今后如果再对苏明玉女士有任何不尊重的言行举动，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忏悔人苏明成。
0: 他念完他也崩溃了。满意了吗？
3: 哼，就是在互相伤害。
1: 但可能这个仪式感是必须的。
4: 苏小姐还满意吗？
1: 很好。
5: 在苏明成看来，这封忏悔信是对自己极大的羞辱，而苏明玉微微颤抖的手早已暴露他内心正经受着巨大波澜。这场风暴真的会就此平息吗？还是会继续掀起苏家的风浪呢？
0: 你看这个，他给他写好的忏悔书让他照着念，并且他录视频，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满满的仪式感的道歉。这个仪式感是苏明玉一定要的。我觉得他就是借着自己这一次被打的经历，就把从小到大苏明成的恶行一并的或者说加倍的报复还给他。并且我觉得他录的这个视频以及苏明成念着苏明玉亲手写的这个道歉信，对于苏明成这是一个奇耻大辱。
6: 你看在这个片段里面，明成其实他有自己的恶意猜测，他整个状态就是觉得你就在报复我，你是故意的，你怎么样。 对，
0: 对，
6: 其实从我来看待明玉的这个表现，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一种报复。明玉他其实是应激后的一种战反应。就是当一个人在一个就是没有就孤立无援的状态下，他其实是会激发自己的战斗状态。我既然只能一个人打仗了，我知道这场仗要打到底，所以我要用我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就是这种战斗。而大家反观苏大强，他都是我们说逃亡状态啊，他就是遇到什么事儿逃，遇到什么事儿我躲。其实他们两个完全不一样，所以性格也截然不同，最后取得的成绩也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在这里可能更倾向于苏明玉，他其实更多的是想要自我保护，他要激起自己的战斗状态，会显得自己强大。因为从小到大其实他都是那个被欺负的人，反而这个就很吃亏。因为你被欺负了，你去保护自己去战斗的时候，反而身边人指责你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强势。这真的是一种非常非常非常深的伤害。
0: 而且我们在这个片段当中也看到了，从小被压制的这个人现在我握有主动权，我可以让你读我写的这个道歉信，好像是一种权力的反转。但是你看这个苏明玉在录整个片段的时候手一直在抖，而且眼里泛着泪。
3: 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刚才明玉的反应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理解的，手抖或者流泪。但是明成我刚才发现他在读信的时候他也非常激动，读到后面的时候他也掉眼泪了。 我觉得那个时候他的情绪很复杂，
0: 很复杂。
3: 他感觉好像受到了屈辱，但是受到屈辱，他反而声音更大声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
0: 这就是，这不是你要的吗？来，我读给你听。
6: 对，
0: 听到了吧？
6: 对。
0: 又能如何呢？最后咔把那个纸扔了，满意了吧？就潜台词就是你满意了吧，对吧？
3: 所以他也没有任何的认同或者是愧疚
6: 啊。其实前面有一点点愧疚的，他你看他前面前半程每一次停下来都是讲到父母，他对他母亲是有愧疚的。
0: 是的，
2: 愧对于亲人的期待，不配做一个儿子。
6: 没有对父母尽孝，他其实是有内疚的。
0: 有的，
6: 你发现他没有那个很强烈的情绪，因为愧疚感，他其实是相对柔软的一种情绪。读到后面说你要对你的妹妹道歉啊，那个状态就不一样了。
0: 但是我在这儿有一个特别大的担心，我们也看到了苏明成读完信以及整个过程当中他的那个愤恨，这有没有可能在他内心埋下一个更恨的种子？
7: 不排除。所以我们经常处理家庭矛盾会发现，你这个故事永远可以往前回溯。我为什么对你这样，是因为你经常对我，你以前对我这样。我以前为什么对你这样，是因为你对我这样。所以就是他家庭矛盾他都是连锁反应，所以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人说我们之间的纠纷到此为止。
6: 这个我要强调一点，我可以做这个决策者，我决定要做这个强大的人来原谅你，但是我肯定不希望别人来劝我，你强大一点哦，你都这么强大了，你又赚了这么多钱，你怎么就不能跟你的哥哥和解呢？我肯定不要听这种东西。
0: 对，
7: 是，就从内心我有这个力量，我有这个意愿。
0: 就是那种和解是
3: 自发的，
0: 自己自发的，不是强迫的。
7: 对。
8: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5: 得知明玉决定撤所，大嫂无非特意来关心明玉的情况，大哥明哲也想说两句，明玉不想听他教导直接拒绝了。明哲却有些沾沾自喜，
9: 菲菲，通过这回这件事你是不是看明白了，苏家离不开我这个老大。哎呦我
0: 天，这跟他爹真的是一脉相承啊。
9: 他都没答应，所以这个家离不开我。
10: 我还真没看出来是你的本事让明玉放的人，我更没看出来你出面就能管好你们苏家的事。
9: 怎么总给我泼冷水呢？
10: 我只是想让你清醒清醒，在你们苏家的问题上别太自以为是了。
9: 行行行，我知道该怎么做。
10: 哎，你说明成把明玉打成那样了，到头来明玉还是把明成给放了，他得使多大的劲儿才能咽得下这口气啊。
5: 不出大嫂所料，回到家后的明玉正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苏明成忏悔的视频，似乎饶有趣味地反复观看着，这让石天东十分不解。他不忍明玉陷在伤口之中，
11: 今后如果再对苏明玉女士有任何不尊重的言行举动，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忏悔人苏明成。
3: 我觉得他有一种胜利者的心态。
0: 我觉得没有，
6: 没有，
0: 我觉得没有。

0: 为什么要主动选择沉溺在痛苦里面？
1: 他，我觉得更多的是心理暗示，就是我看到我这一次小小的胜利的仪式感，要暗示自己是强大的。
2: 你为什么非得要录这个视频啊？
3: 你现在觉得我办事很过分，开始向着他说话了？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希望你洒脱一点，不要一直陷在这里面。你这样没完没了的看这个视频，这件事不会从你心里过的。
3: 这件事情怎么可能过得去？我问你，怎么可能过得去？

0: 你真以为我这么做我就赢了吗？小时候苏明成打我，每次打完都赔礼道歉，那下次还打，而且他变本加厉，更加狠。
1: 他没觉得自己赢了。
0: 初中升高中的时候，我想买一本中考习题册，全班同学都有，就我没有。因为我每一次找我妈要钱，我妈都说你就不是读书的料，你买那东西浪费。也是在那个时候，苏明成想出去玩找我妈要钱，我妈偷偷的把钱给他了，但他得的便宜还卖乖，拿着钱找我来炫耀，我一气之下就把钱给撕碎了。苏明成就疯狂的打我，踩我，那个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当时吓坏了，我想打他但没力气，我只在他脸上挠了一刀。他打我的时候，我妈正好下班看见了，但他什么都没说。他事后埋怨我，他说他打你是不对，但你不也还手了吗？你还把他脸挠破了。我妈的话让我绝望了。那天我离家出走，一个人跑到湖边呆坐了一晚上。当时想，我还是去死吧，我要是死了，我妈说不定还会难过，还会时常想起我。但我最终还是没勇气跳下去，你知道吗？那天晚上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人来找我，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不重要的多余的人。从那以后，我表面上不怕苏明成，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份深深的恐惧。我知道他就是一个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引爆。你说这是他最后一次？错，绝不是。你问我为什么要一遍一遍地看这个视频，那是因为我要克服对他的恐惧。我现在很后悔没有把他送进牢里，哪怕他在里头只待一年，我也好歹能有一年消停的日子过。
2: 一场倾诉，苏明玉向石天东撕开了原生家庭带给他的陈旧伤疤。石天东这才明白，那不是报复，而是一个从未得到保护的孩子在绝望中试图自救的奋力挣扎。苏明玉要的从来不是胜利，只是一份能被公平对待的安全感。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 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就是他现在反复看这个视频呢，他是认为这是一种自救的方式。嗯，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他反复沉浸在这个视频当中，他并没有胜利者的快乐，他反倒是越看

0: 看越痛苦。
1: 嗯，是的，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明玉的两个状态，第一个呢就是痛苦和恐惧，
0: 对，
1: 但是第二个呢他又呈现出来了极强的一个生存的意志，嗯，这是他的选择。但是呢我们作为观众，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感受到他的那种痛苦，嗯，所以我在想明玉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他能不能做到一些全然接纳，嗯，然后这个对他来讲才是真正的解脱。当然洛燕老师在笑可能确实会有点难，是吗？嗯，但是我们作为观众是蛮心疼他的。
2: 嗯嗯，您说的对，但是我是想澄清一点，全然接纳是接纳那个受伤的自己。嗯，因为当我们愤怒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愤怒不完全是指向对方的，还是指向那个没有保护好自己的我。
0: 对，
2: 所以呢我们要接纳的不是那个对我施暴的人，对不起，不可以接纳，但是要接纳那个弱小的受伤的自己。
0: 对，
2: 不要批评自己说呀我当时不够强大，他其实对自己有一种强迫，就是他要不断强迫自己变得强大，去克服这样的恐惧，这个是说明他对自己没有接纳。
0: 对，
2: 所以我们要接纳自己，而不是接纳苦难，更不是接纳施暴者。
0: 对，更不能感恩伤害自己的人。
2: 对，
0: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过程当中看到了几次，就是苏明成念完信然后扔信的那个动作，那个镜头为什么反复给到，其实他也在传递一种信息，就是说明玉为什么心理上过不去，真的过不去，永远过不去，是因为他没有接受过苏明成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道歉。
3: 我觉得现在就是明玉他处于一个窘境当中，就是他当遇到明成或者其他人对他的冒犯的时候，他会激发起自己一种行为模式，就是我就要站，但是他站完了之后他得不到
0: 他想要的
3: 或者胜利感，或者是一种心理的抚平。
2: 对，
3: 可是对方又是自己的家人，
2: 对，
3: 明成他父亲，那他有没有什么办法，比如说从法律的层面可以去避免或者是去脱离这样的一种
1: 法律上你说断绝亲子关系吗？
3: 就是我不清楚，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他像是被困在里面了，
1: 是
3: 他想逃逃不了。
1: 比如说法律血缘上的关系我们是不能断的，我们是亲子关系，我们兄弟姐妹，你就算再吵架，你们写了这个断绝关系的这个书，
0: 法律上
1: 这个文件法律上也不承认的。
3: 更好的方式就是退一步还不成功。
2: 啊，其实也不是，你看明玉他在情感上是不想断的，如果想断他就会隔绝所有的信息，他越看越说明他其实是渴望爱的，
3: 渴望。
2: 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我是小石呢，我会这样做，我坐在明玉旁边，我拉着他的手，我陪你一起看，然后当我拉手的这个部分我是强化了一个正面的体验，所以当每当他体验到负面情绪的时候，我就给他加强一个正面体验，那这样当他经历情绪闪回的时候，下次他想到了明成那张令他恐惧的脸，或许能想到我这双温暖的手。
0: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石天东，从最开始说支持明玉到现在呢觉得这个处理结果已经结束了，就说你为什么不能从中走出来。我觉得不能说石天东不支持他，也不能说石天东不爱他，是因为石天东他始终是一个
3: 外人，
0: 非受害者，他是一个非亲历者，他永远无法理解那个受伤的那个痛和那个复杂性，所以他的认知层面我觉得是有局限，
3: 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1: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立场，石天东已经算是难得的没有立场的人了。
0: 对，
2: 这里我想夸一下石天东。我发现其实在很多的时候呢，当你是出于好意去关心对方，对方不接这个茬的时候呢，很多人会有受害者心态，但是石天东
0: 没有
2: 特别好，就是他是在意说，哦，我这个话好像说错了，伤害到了你，好，那我就不说了。
0: 对，
2: 但是有些人他会反过来说，那我不是为你好吗？那我不是关心你吗？你怎么这个人脾气这么差的？那这样，对，这样整个就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中。
0: 然后包括他听到他从小到大受过的这些伤害，原生家庭给他带来的这种巨大的创伤，石天东没有去盲目的去给予安慰，因为你现在这个安慰就显得特别的苍白，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去理解真正的感受到他所受到的那种屈辱和痛苦。
1: 是的，其实这一点其实蛮难的，哪怕我是做这个家事的，我是个律师，但是我依然会当我的最亲近的人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我很着急啊，就是说我很想要去开导你，很想要给你判断，很想要给你建议，所以石天东这种做法确实非常难得。
2: 这里 里我还要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呢谁都能劝，但是老公或老婆可能就不能劝，因为你的站位就很容易让他敏感。

0: 有的时候呢，你可能真的是出于关心，但是呢，因为你跟我太亲近了，我太渴望你的认可了，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我会比较敏感，说那你是不是在评判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太小心眼了？
1: 对。
0: 但是如果是一个跟我比较疏离的人，假如是我的心理咨询师，甚至跟我说同样的话，我甚至都不一定会多想。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妈，我们走了。
9: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0: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9: 不要太淘气哟。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假面之下暗藏罪恶，
14: 他不是当年的梁哥了，我也不是当年那个小跟班了。我警告你，如果我出了事，你们俩不可能置身事外。
13: 内心恐惧，曾经的恩怨难以释怀。
15: 我姐她都把你给忘了，你就别去找她了。
14: 她没忘，她一直想着我呢。
13: 迷局之中，她苦苦找寻亲情的方向。
16: 明天晚上11点，女花巷口有一辆卡车，事成之后我告诉你陈佳丽的事儿。
13: 普法剧场寻光经典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你们俩都是我亲兄弟，别废话了，赶紧走！
1: 妈，我回来了。
2: 他们怎么放你出来了？
1: 您认识一个叫陈佳丽的吗？
2: 没听说过。哎呀，
1: 你怎么敢惹他们呢？
2: 他们谁呀？
3: 熊总的人。
2: 我们农贸市场呢，合规合法的运营，我是合法生意人。

0: 这个是你朋友啊？
1: 咱麻烦来了，到底是谁把你打了？
2: 你认识？
3: 大雷就是云总。
4: 对，
5: 他现在是老大了，不再是你兄弟了。
6: 严哥，以后叫我黄化云。云总真的变了，后悔吗？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就你前妻吧。
1: 你们在这儿等着。
0: 哎，好嘞。
2: 啊，有来找过你吗？
3: 谁呀？
2: 他出来了。
3: 不是得13年吗？
2: 不可能在里面表现好啊，提前放来。
3: 该来的总得来呀。
2: 他不会放过我们的。
3: 他不会放过你的。
2: 咱俩有什么区别吗？
3: 是，咱俩都欠着债呢。我就是熬着，等我咽了这口气，我的债就清了。
2: 我不会因为几个臭虫坏了我的事。
3: 我忘了，云总的产业越做越大了，马上就要开发房地产了吧？
2: 不用嘲讽我，他要是来找你问你陈佳丽在哪儿，你怎么说？
3: 你想让我怎么说？
2: 你就说有一天他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3: 我凭什么帮你圆这个谎？
2: 洋洋他最近好吗？
3: 什么意思？威胁我？我告诉你，谁要是敢动洋洋，我就敢跟他拼命。
2: 拼命？来，你有几条命啊？
3: 他也不是傻子，不可能永远不知道你对他做的事儿。
2: 他不是当年的梁哥了，我也不是当年那个小跟班的。
3: 是，大雷，你连名字都改了，黄化云。你真以为改了名字，一切就都烟消云散了？你做梦！你自己做的孽，早晚都得还。
2: 我警告你。管好你的嘴！如果我出了事儿，你们俩不可能置身事外。记住。
0: 云总想找事情给我做。
4: 好事啊，当过大哥就是不一样。
0: 我觉得他是想监视我。云总为什么砸你们工地？

0: 嗨，砖厂的事儿。
1: 什么？
0: 之前啊，云总做了几个项目的土包，意识到工地啊是个摇钱树，就开始拓展业务。他们公司啊收购了一个小型砖厂，一年内就拿下这个地方所有工程的供应商，价格高，质量差，但没人敢说，
1: 没人反抗，
2: 谁敢呀？
0: 他们啊是强行交易，胃口又涨了，如今啊想直接揽工程。云总一直想把生意啊做到外省。
1: 我今天看见他和一个西装革履的人在一起，
0: 那应该是在聊什么新项目吧？
1: 什么新项目？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我去见个人。
0: 哎，
1: 别跟着我。
0: 行，注意安全。

0: 去那边玩吗？
1: 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你看那边有小鱼，好像哎。你妈捞金子呢？
1: 嗯哼。
0: 哎，三姐。
1: 嗯。
0: 你说你姐是不是真心喜欢我？
1: 喜欢。
0: 你怎么这么确定啊？
1: 她从看见你第一眼就喜欢你。
0: 是吗？胡说八道。
1: 嗯，会介意吗？
0: 我介意什么呀？啊，
1: 我姐有孩子。
0: 我当然不介意了，我一定会让他们俩都幸福，我发誓。
1: 跟我发誓有什么用啊？你得跟我姐去发誓。我姐是个特别好的人，她是我见过最善良的人。当时都是那个男的骗她，洋洋才一岁，那男的就跑了。
0: 我一定会把那个人找回来，让他跟你姐把离婚协议给签了。
1: 要是找不到呢？
0: 那就等呗，大不了我等一辈子。
1: 傻瓜，不用等一辈子，去法院就行了。
0: 是吗？你怎么不早说呀？
1: 你也没说要娶我姐啊。
0: 拜拜。哎，说起来还多亏了你。

0: 歌。你在里面待了十年，样子一点都没变。
1: 我都觉得我老了。查理，
0: 哥，你饿了吧？饭马上就好啊。
1: 小霞，
0: 啊，
1: 你姐呢？
0: 她走了。
1: 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
1: 为什么呀？那一个人消失一定有她自己的理由啊。她走之前说什么了吗？你们为什么都躲着我呢？
0: 我们躲着你。你当年坐了牢，洋洋天天被叫杀人犯的儿子。

0: 这些年都是你一直在照顾杨洋，辛苦了。
1: 哥，我姐她都把你给忘了，你就别去找她了。
0: 她没忘。
1: 她去看过你吗？给你寄过东西吗？那不就是把你给忘了吗？
0: 他一直想着我呢，我能感觉到，真的。
1: 那我呢？
2: 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
0: 都怪我，我把你们害了。
3: 是都怪你。我们所有人都习惯了你照顾我们，替我们解决问题，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你会不在。
4: 我会把他找回来的。

0: 洋洋。
1: 跟我们走一趟。
0: 你们是谁呀？我走。

0: 我不是刚见过大雷吗？
1: 你们整天没事做吗？天天盯着我。
2: 我知道陈佳丽的事儿。你想要活的吗？
0: 告诉你，我就给你3秒钟，告诉我佳丽在哪儿，要不然我弄死你。
2: 梁哥，你对黄花云怎么没这么粗暴？
0: 3、2、1，
2: 唬谁呢？啊？动脑子想想，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谁能告诉你陈佳丽的事儿？

0: 明天晚上11点，雨花巷口有一辆卡车，你开上车，按照这个路线走一圈，凌晨1点钟把车停到友谊关前的十字路口，啊，
1: 然后呢？
0: 下车，走人啊。
1: 就这么简单？
0: 啊，对，事成之后，我告诉你陈佳丽的事儿。

0: 帮我找找陈佳丽。
1: 陈佳丽不是跟杜彩霞住在一起吗？
0: 她没有，她已经消失很久了。
2: 行，我去打听打听。
0: 谢谢。
3: 曹长，江云那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4: 走访那圈，大家什么都不敢说，匿名举报的人出现了，说了一些情况。
3: 啊，走走吧，工作辛苦了。
4: 嗨，这不应该的吗？
3: 那不错啊，这说明有进展。
4: 麻烦的是，举报人说之前有些误会，举报内容不实，这一点我觉得有点蹊跷。
3: 嗯，你把你的情况给刑侦大队还有市监局都共享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落下的线索。
4: 明白。哦，对了，所长，

0: 我们应该调查一下陈佳丽在哪。
1: 陈佳丽，她跟这个农贸市场案件有关系吗？
2: 没有，但我就是奇怪，她人怎么不见了？
1: 别瞎分析，你现在是有任务的。
0: 明白。
3: 老大，报警的人已经处理好了，他不会再说什么了，工厂那边也可以进场了。老大，
4: 你们把陈家里藏好，不能让方宁见到他。
3: 放心吧，我们的人一直看着他呢。老大，方良当年真的是你大哥吗？
0: 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子啊！杨老板是你的得罪的吗？啊！滚去！哎呀！滚住！哎呀！
5: 老头，
6: 哎，
5: 轻点打！
0: 来来来来，接着跑！
5: 你知道你老大为什么不行？因为他不敢下死手。想玩社会，记住了。

0: 哥，我来跟你说点钱，别嫌我来的少啊。咱们呀，现在要赚大钱呢。你别说，你不在，我还真有点孤独啊。哦，对了，放粮那小子出来了，哼，还是跟以前一样，一点长进都没有。什么？
1: 我不怕他，我怕他干嘛呀？他一个人单枪匹马能有什么能量？
2: 何况陈佳丽还在我手上呢。
3: 喂，葛律，我是阿鬼。
2: 你想好了吗？
3: 我想好了，我要四成，一分也不能少。
2: 可以，不过云总那边怎么处理？
3: 我已经安排好了，您只要配合一下就好。

0: 哎，可丽，
1: 云总，你们这回是两辆车吗？
0: 没有啊，就一辆车。
1: 但是我们有人看到你的车被跟了一段。
0: 你没有看错吧？
1: 没看错，开车的就是那天闯进来的人。
0: 方良？不会吧？
1: 我当然确定。云总，你是不是自家后院有没处理完的事儿啊？
0: 葛丽，您放心，我们这儿没有问题，您的货也绝对不会有问题。
1: 这就有点麻烦了，我们需要暂停以后的合作，等你打扫完后院再来找我吧。
2: 老大，现在去哪儿？
0: 我不让你盯死方良吗？
2: 方良，不可能啊！您不是说先别动吗？
0: 盯死？什么叫盯死？不明白啊！
2: 好，我的问题。那现在怎么办？

0: 半夜回来的？
1: 受不了。
0: 阿阳昨晚起来看你好几次，看你是不是又走了。
1: 我知道。我觉得你们要离开这儿，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0: 逃到哪儿呢？
1: 我想好了告诉你。
0: 不要。
1: 什么？
0: 我们不走，这是我们的家。阿阳好不容易有一个正常的学校可以上，我不可能让他走的。
1: 你听我的。
0: 上次就是听你的，结果呢？该来什么就让他来吧，我不怕。阿阳今天早上问我，回来时还能看见你吗？
1: 能。
0: 喂，我是，什么？好，我现在过去。
2: 怎么了？
0: 有个人说阿阳不知道怎么闯进他们的厂子了，受了伤一直哭。
2: 什么厂子？
0: 叫下河的水泥厂。哎，
2: 电话发给我。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

王亮，王亮。

0: 洋洋，
1: 哎呀，
2: 洋洋没丢，
0: 你别骗我，
2: 我没骗你。杜彩霞给我打电话，我就跟学校核实了，洋洋在学校哪儿都没去。可我感觉不对劲儿，就改了。
0: 真的，你放心吧。

0: 这个厂子正在整改，属于停工状态，没有监控，平时也没有人。
1: 小郑找了一圈，我们来的时候人已经跑了。
2: 我知道谁想让我死。
0: 谁？
2: 黄华源。
0: 你们不是好兄弟吗？
2: 自从我出来之后，我感觉他像变了一个人，对我恨之入骨。
0: 光凭感觉是不够的，我要的是证据。
2: 知道，给你做过线人。
0: 我们调查遇到了很多不愿意说话的人，我怀疑他涉嫌有组织犯罪。你跟他那么熟，有没有什么线索能给我们提供？
2: 他的手下把新区工地的工人全都给打了，应该是要抢生意。
0: 为什么没报警？

1: 跟今天一样没证据，开发商也不想把事情闹大。行，这件事我们会去调查的。黄花园再走廖启年的老路，他一定会露出破绽。
2: 你就是他最大的破绽。
3: 没受伤吧？
0: 没事。
2: 哦，你回去休息吧，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联系我。
0: 我再跟你做一次先，什么？你说过，有些事情值得搏一搏。
2: 放良，你歇歇吧，啊！人生能有多少个十年啊？出来了，就好好过日子。
0: 我要是掌握了证据，是不是应该配合警方？
2: 你要干嘛？
0: 别管了，等我电话。
4: 哥，你别折腾了，咱们离开江宇就是了。
5: 他威胁你们，还要害死你们，我绝不会放过他。
4: 意外，我要的意外呢？人不死不说，怎么还就让警察了？
5: 警察自己来的，别往里关。
4: 去你的！你害死我是吧？钱赚不着啊！惹警察你倒是有一手啊！
5: 阿德，接着打。
4: 老大，我就打呀！

0: 师傅，你在看啥？
1: 这是黄焕云近十年的人脉关系网。
0: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1: 算是有一个吧。
0: 谁啊？
1: 王宇，黄焕云的亲哥哥。他们兄弟俩当年和方良的关系最好，现在想想看，已经好多年没有黄宇的消息了。
0: 最后一次能查到的记录是2004年7月4号，在309乡道加油站的消费记录。
1: 2004年，陈佳丽也是在这一年失踪。
0: 师傅，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俩一起消失了？

0: 哎呀，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来坐坐坐坐。
2: 蔡警官，大忙人，您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0: 怎么了？是我们有得罪什么人呢？
2: 为什么这么说呀？
0: 蔡警官，我们是合法的生意人，有什么事您直接说吧。
2: 方良出来了，你们没聚一聚啊？
3: 见过一次，我觉得他有点不大高兴。
2: 啊，什么意思？
3: 可能他觉得我欠他的，所以啊，暗示我给他一大笔钱。蔡警官，你也明白，我们做生意的哪有那么多现金呢？
2: 有这事儿？真的吗？
3: 我给二位拿瓶水去啊。
0: 这可能是我理解错了，算了算了，您就当我啥也没说啊。我就是我就担心他记恨我，再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儿。
2: 你怕他什么呀？
3: 方良是杀人犯呐，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2: 当年方良是为了保护你们兄弟，防卫过党杀的人吧？
3: 啊，倒也是。
0: 那个方良他是个狠角色。
2: 说起兄弟啊，我觉得你们当时三兄弟形影不离。哎，你有一个哥哥叫黄宇是吧？他人？
3: 蔡警官，我也正找他呢，我们哥俩失散好多年了，要不然我跟您这儿报个案，您帮我找找啊。
2: 好啊，小郑，记录一下，黄化云正式报案，有人失踪。
4: 是，失踪人的姓名、年龄、失踪时间、失踪之前都发生了什么事儿，他有没有说过什么话？
2: 黄总，既然你报了案，我们一定会尽快报案，给当事人一个完美的答复。
3: 我现在能提供的也就是年龄跟姓名，其他的我也想不起来呀。要不然这样，您让我回忆回忆，过两天我想起来了，专门到所里给您提供这个寻人信息，怎么样？
2: 好。

0: 师傅，咱们刚才是不是有点打草惊蛇了？
1: 我就是要打草惊蛇，引蛇出洞。
0: 妙啊，师傅！
1: 别拍马屁，给我彻查黄宇和陈佳丽到底在哪。
0: 他们俩不会真私奔了吧？或者换了身份？要是偷渡了，那就真不好查了呀。
1: 你有没有想过，除了私奔，还有另一种可能？
0: 啊？
1: 方良刚出来，就是一个废人。黄化云没有必要害怕，可他刚才说方良想害他，就是放了个烟雾弹，想混淆视听。可这呢，不经意间又露出了一个真相。
0: 什么真相？
1: 恐惧。
2: 你是谁？
3: 一个朋友，告诉阿鬼我来取货。

0: 是不是还欠我一个地址呢？
1: 我听说你不是出意外了吗？没跑啊？
0: 说吧，佳丽在哪？
2: 南哥，我已经自己出来单干了。陈佳丽的事儿，你得去问黄化云，跟我没关系了。
3: 没关系，阿贵，你抢了黄化云的生意，你觉得现在他会放过你吗？
2: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对你不感兴趣，你对我也不感兴趣，但是咱俩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黄化云。
1: 梁哥，你野心挺大呀，你想弄死黄化云东山再起吧？
0: 我没有什么野心，我就是一个可以被利用的人。
1: 被谁利用啊？
0: 被你。
1: 那你说说，我想要什么呀？
0: 黄化云是云顶集团的法人，公司出了非法运营的问题，

0: 遭殃的是他。如果他进去了，对我俩都好，不是吗？
1: 咱们做个交易，我帮你把黄化云送进去，你帮我找到我老婆。
2: 那我需要做点什么？
0: 账本，我想知道他的账本在哪儿。

0: 的办公室有一个保险柜，保险柜的密码只有他知道，里面装了易燃物，
1: 他可以随时操控点燃。等他进去之后，我会让人把陈佳丽给你送回来。
0: 你想办法吧。
2: 现在的手机都能录像是吧？
3: 哦。
2: 等黄化云的人如果再来，你们就把他堵在门口录像。
3: 这能行吗？
2: 现在的黄化云不敢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
3: 不是，你到底要干嘛呀？
0: 我帮警察抓住他。
3: 啊？
4: 我。

0: 你跟黄浩源是自愿的吗？
1: 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自愿的吗？
0: 当然不是，我现在有困难，帮我一个忙。
1: 我凭什么帮你啊？
0: 就当那天我救你，还我一个人情。
2: 谁啊？刚出来，
3: 重刑犯呢？
2: 梁哥认识吗？
0: 梁哥，他有个账本在保险箱里，
2: 你知道密码吗？
1: 我可以试试，手机给我。
0: 等我电话。

0: 黄化云经常到一个地方烧纸，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一具遗骸，法医说是男性。
1: 刑警大队的人去找过黄化云了，他人不见了。
2: 咱们把阿伟干掉，你能做到吗？
3: 我能。
4: 佳丽，是你吗？
5: 我进去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6: 我杀人了，
7: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一家人在一起真好。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

0: 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母幽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仙母幽，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仙母幽，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母幽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当年呢，这个派出所只有6个人，我见识了苗山的崛起。
4: 充电器也被别人拿走了，
5: 高血压、脑瘫，什么都有。
4: 和那个电动车回来，在哪里？
5: 电动车在哪里？
6: 我们主要是从细微做起，从细小做起。
7: 明天见，今天我认。
3: 么子明天见呢？
8: 肯定要去找麻烦的。
7: 有因才有果，
3: 这就是你种下来的果，这是对你的冲动的一种惩罚。
9: 让辖区的这个群众能够感受到咱们苗山派出所有温度的执法。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被麻了，我看是我就心里不舒服啊。你有没有教养？
5: 把安俊拖了个电动车回来，在哪里？
6: 电动车在哪里？
5: 电动车在哪里？
7: 你实在你扛不住了，你要跟家里人说呀。明明这里有个坑，你为什么没上跳？明知山上有虎，你偏向不上心。
4: 我心脏不好，我心脏病，高血压、脑瘫，我什么都有。
6: 不是你做的，不会冤枉你。
8: 我不是替他来说话，他的错我会说他的。
9: 你好，报警台。
10: 我那个电动车被偷了，车号是3100买的，停在我们那个充电桩那里。
5: 是你们报警吗？你们是不是钥匙不忘拔了？
11: 我钥匙是我董事长偷了，活不了我们的。
6: 他怎么能骑走了？还没锁吗？
11: 这我们这不是用钥匙的，这是
5: 用那个片。
12: 飞走了吧？
6: 转移了是吧？嗯，我们就想要开
11: 到
6: 就这里
11: 吧，就这里是吧？就放这里。电动车骑走了。
13: 第一时间见到失主的时候，他本人是比较焦急，说是在2月7日的晚上23时许，有一个人把他的电动车骑走，电动车当时是处于一个充电状态，插头呢正插在那个充电桩上，而且车灯是一个没有关闭，车门他可能忘记上锁的一个状况。
5: 你们7号放到这里以后，人就不在家了。在
11: 充电吗？
5: 在充电。你们人没下来？没下来？
14: 没看他。
5: 就过年的都没下来。
11: 是啊。
6: 你是插上电的状态是吧？
11: 啊，是插上电的状态。
5: 充电器也被别人拿走了。
11: 啊，
5: 也都带走了。
11: 拿走了吗？
5: 你们看了监控是几点钟开出去的？
11: 11:04。11:04。
5: 17号的11:04。
11: 对，我看早是看监控的。
15: 电动车被盗案很容易有切入点，有很多切入点。首先我想的是什么？小区里面有监控，我只要在一个进出口能找到他的行动轨迹，只要到上了路，我们都可以找到他的从哪里出发到哪里去，人到哪里，车在哪里，这个我们都能找得到。
5: 我们有视频组织在这里考，我们要需要这个人从出现到他骑车子走出这个门，这个过程都要有，都要拍得到，有吗？
14: 拍呀。这个
5: 好吧，
14: 他进来没看到他进来，这是出去、哎、
5: 这是出去没关系，
6: 走到这个车棚，然后把这车骑走了。
5: 对、
14: 嗯、哎，
5: 是不是他？是不是这个车子？
14: 这个
5: 是这个车子啊？就是他是
11: 啊？对，这里有车。
6: 行了，
5: 可以。小张，那你在这儿考监控啊，我们就回所里面，以后追一下轨迹。我们等会儿也去那个、
6: 你要跟我去趟派出所，
5: 你去一个人跟着我们去做笔录，去立案好吧。
14: 烤炭的，
5: 在家里面还烤炭呢，那你们要注意安全呢。
14: 过年那几天不是下雪吗？然后
5: 老家是吧？
6: 老家。
5: 我以为你在这里还烤炭，那敢烤？
14: 没有，老家才带柴火的。
5: 你老家是哪里的？
14: 老家是荆州的。
5: 哦，荆州的。荆州的城墙还是比较完整的。2012年到庙山工作，一直到现在都在庙山派出所。庙山派出所变化非常大，刚来的时候7-8个民警，10个辅警，那时候房子很破，3个人挤一个宿舍。现在我们这个庙山派出所已经是在湖北省可以能排上前3的派出所。枫桥派出所它主要体现在，主要是从细微做起，从细小做起，你才能在做的工作中去避免的一些事情的发生。
16: 啊，你好，
17: 我这边有一个客人跟我们员工打起来了，就是他们之间发生一点小矛盾，然后准备要拆我们的台子，要打我们员工。
8: 跟一个顾客发生了可能口角纷争，肢体上的接触，而且进一步加强跟他们加强调解。
12: 你怎么突然变成普通话了？
8: 我只甩到你的话来的。你骂了他，他骂了你，但是骂了的中间就有一个词语，骂的不中听。你工作中要不要差，要不要瑕疵？能不能你不招生？这不是赔偿钱的问题，是因为别个他的一个态度的问题，一个举动的问题。我是不是蛮别扭？要不然我说不出来了。
18: 我来苗山派出所的话吧，有25年，我见识了苗山的崛起，它的一草一木，哪怕它一个田间和一个鱼塘。因为我的性格的话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就是感觉那种天不怕地不怕。我这个人也不喜欢胡须，我总认为男性干的事情女性照样能干，所以说我在治安警情高头的话吧，我从来不退缩的。
4: 我弟弟拿杆子把那个灯给搞掉了，
8: 一下子去掉了，不小心。
4: 后来他问我是不是我搞的，我说不是我搞的。没有问题吧？然后说他抄的，从说这不是说不是你搞的吗？监控看就是这个桌子啊。我说是他搞的，不是我搞的，没毛病吗？我就开始说，我说你可找当事人了，你找我来说干嘛呢？好，他就走了。我被骂了，我开始我就心里不舒服啊。你有没有教养？就开始在里面上啊，骗子，说好的不是他弄的，就是他弄的，监控看的就是他的，骗子。我就开始心里不舒服了嘛，我就走去我就骂他，手机砸一下没砸到我，又拿个板子又砸一下。
8: 把你哪里砸到的？
4: 没砸到我，但是我心里不舒服，
8: 是不是？你在说这事情的经过？
19: 他说的差不多。主要我为么是砸他？说了句好不好听的话。
8: 没话。
19: 他说我是卖。
8: 说了吗？
4: 说了。就给我承认。
8: 好，再害的。
19: 就那就是这个话，
8: 就要这个话，你就拿个那个么或者的拿个手机就砸他，
19: 对，
8: 砸了几下，
19: 就一下，就一个手机啊，然后那个板子也没砸到，反正两个都没砸到。
8: 好，要是如果砸到的，
19: 砸到
8: 了
19: 卫生了，不要紧了。
8: 好，
19: 哎，可以啊，但是问题我也没砸到啊。
8: 好，好，还有你有没补充的？
4: 如果，我纠正一下他的词啊，如果他说的是我们，那我可以说是我们搞的，他说的是你，问我是不是我搞坏的，那我肯定不能说是我搞坏的。
8: 还有一个事，我想跟你说啊，哟。你觉得这个事情大不大？
4: 不大呀。
8: 是不大。我想问你啊，是这样的，因为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口语，对不对？但是你口里面一直就没有说是你外的是你的表弟还是是你屋里亲戚是哪一个来说明，就是是这个把他搞掉的。也许我不正说，我不是替他来说话，他的错我会说他的，你骂了他，他骂了你，但是骂了的中间就有一个词语，骂的不中听。而且还有一点呢，

0: 说你啊，你是这个位置的工作人员，就像我们工作是一样的，你是服务人员，你是在工作公共场所，你是因为在工作期间，你能不能先就是这说来的话
1: 不？请问这个是我的工作吗？
0: 嗯，
1: 是我的工作吗？
0: 你工作中有没有差，有没有瑕疵？能不能你不招生？你怎么首先就是作为你是一个工，你要记得你是个工作人员，你首先骂了他，你就不对。他骂你，他是固然不对，就是这说他也是他的错。但是首先是你作为你是这个位置的负责人，你是这个位置的工作人员呢、啊？为么子要随口说那一句话，那句骂人的那两个字呢？他也是人生父母一样的，你骂他跟骂你有没有区别的？
2: 当我跟这个小女孩那个沟通的时候，在那种环境下，她那种冲动，在那种争吵过程中，她的头脑是混乱的，是不清楚的，是糊涂的，而且她的话把她的就是说错误的不好的位置说出来了以后，那么她才急于的反应过来，自己才有自己的错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0: 你这个性格要改，听懂了吗？你今年有几大呀？
1: 22。
0: 所以说到外头还是要多磨练，把自己的性格要调整好。你心里怎么想呢？啊，小帅哥，你觉得你想不想改决的？你告诉我，告诉我噻。
3: 说一说自己的想法。
0: 哎，
3: 对，
4: 我要赔精神损失费。
0: 赔精神损失费？
4: 对，
0: 你哪里受了精神损失？精神哪里去的？
4: 哪里精神都损失了。
5: 去唐警官的，你算了，算了，去唐警官的。
4: 我不。
0: 你的精神损失费在哪里？我想问子，你莫
4: 去掉。哪里精神损失损了？我心脏不好，我心脏病，高血压、脑瘫，我什么都有。
5: 来来来，这个事我来做，他来听唐警官的。
4: 我做，我做。
5: 听唐警官
4: 的。我这个人就这么活，我管他的爱谁谁。
2: 他只有15岁，不到16岁。我觉得这个小男孩的那个反应的话吧，我可以理解。作为他是在这里一个消费者，作为一个上帝们应该享受服务的，反而在这个位置遭受了别个的辱骂和飞来的手机，肯定当然觉得他成了一个就是他蛮冤枉。
0: 是这样子的啊，工作上的东西只是单位授予你的东西，这叫公共财务，不能随着自己的脾气下丢，懂了吗？这叫爱护自己的，赔礼道歉，听懂了吗？啊，真诚地赔礼道歉，站起来赔礼道歉。他必然他是一个顾客。
1: 是我先骂你的，也是我不对，我也不敢拿东西砸你，对不起。
4: 帅哥，表个态。
0: 帅哥。
5: 嗯。
0: 哎，睁着眼你看啊，这是。嗯。
4: 我们都同龄人了啊。
0: 啊，今年是你的本命年吗？
1: 请吃个爆米花来。
0: 请你吃个爆米花，对。
6: 好嘞，别个道歉。
0: 请你吃个爆米花，给我买个爆米花了来。
4: 我不吃。
0: 啊，你不吃，免得就免了。看电影吗？
6: 不然你这个小。
0: 好不好？小啊，我跟你这说啊，不这样子的啊，我想问你，是这样子这说的话不？放过自己是这样子来的话不？这个姐姐已经给你赔礼道歉了，你还骂了别个这个样子来的话不？只是他如果说是工作中可能。
1: 说实话，其他的都不要紧，听到这句话真的不好听。
0: 是这个话不能瞎骂，听到了吗？在外头听到了没有？你还要跟别个道个歉，懂了没有？别个是个姑娘啊，别个都是冒取家的，听到了吗？来跟别个赔个礼道个歉呢。
4: 我也就是太激动了。
1: 没事没事。
4: 我跟上。
0: 我还是要跟你们两个人都点赞，我们或者你们都晓得自己的这个错误了。
2: 对于我们一个基层民警，特别是社区民警来说的话，我觉得工作要做到穷尽，穷尽就代表了认真，必须在这个穷尽的过程中必须还要有严谨，才能做好每一件事情，才能走进老百姓的心中。
7: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

0: 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他把这里面有一个杂物，你看杂物拿出来了，可能等会电动车推过来放在这里。他在后面座位拆了吗？能放下吗？
10: 没拆，他那个面包车刚好可以放个电动车。
9: 两个人已经车在车旁边，你看这马上抬起来的，看到那个车灯了吧，那个亮的就是车灯，就那个车头已经进去了。
11: 回到派出所查看了城市监控之后，发现盗窃嫌疑人将车辆骑出来之后，就是将这辆电动车转移到一辆面包车上。后来我们是根据这个面包车当时的行进轨迹查到了下一个卡口，看清了这个面包车的车牌，后续我们是根据这个车牌查到了这个车主，然后并且锁定了最后的盗窃嫌疑人。
10: 今天去的话，怎么抓人？第一个，先看看他这个，把他住的具体位置给找到，我们彭所跟民警在现场。第二个呢，如果住的具体位置找不到，我们就打电话给他，看看能不能把他约出来，约出来就把他带回来。

0: 到达目的地附近，目的地在您右侧。本次导航结束。
1: 你车牌污损了，你说你故意遮挡号牌，你车牌后面有很多泥巴把你车牌挡住了，我们对你进行处罚，你不来的话我们就把车拖走，进行到现场来立即整改。
2: 嗯，
1: 再出来我们帮你搞。
2: 好，
1: 好吧。
2: 好，好。
1: 去啊，你们家这个我慢慢待会儿溜过去了。
2: 好。我是这个吴泉，这个龙泉，这个三中队的交警。你这个额W00是不是你的车呀？
3: 对啊。
2: 你这个车后排怎么涂成这个样子啊？你过来处置一下，要不然我们拖你的车子的。好好好好，我们在这等你啊，要不然这个让别人那个的啊。好好好好。应该去他那里。去交警那里借两顶帽子，白帽子就好了。啊？什么？啊？是你的车子呢？
3: 是我的，我还是你婚。
2: 对吧？哎，这是你的车子？
3: 这是我的，我还是没他机油十箱。对，这是他们里面。
4: 啊？在现场大约等王警官打完电话，过了十分钟左右。有一名老人来到了现场与王警官交谈，他并不是车主，称车主是他的侄子，他是这个车主的亲舅舅。当时第一时间可能心里咯噔了一下，面包车的车主是不是可能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目的，他是不是可能随便找了一个路人给他一点钱。

0: 因为我们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1: 不擦，先不擦，先不擦。
2: 没有对他进行处罚的，你别擦。
1: 先不擦，到时候有处罚的。
2: 跟人家罚款。
1: 本人过来没有处罚的。
0: 但是经过跟老人的交谈呢，他称自己就是本地的居民，也说出了这个车主的名称。一般来说，如果说找一个路人来打探情况，他不会告诉他的真实姓名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又放心了一点。
3: 你哪个什么告了？那个、
1: 我就在呼吁刹车！你是不是偷了个电动车回来？
0: 在这个面包车车主到达现场之后，跟他讲完我们的身份，并且告诉他我们今天来找他是什么事情之后，他本人首先是比较震惊的，再之后他将目光移向了最开始来现场的那位老人。因为我们后面追问他，我说你拖回来那辆电动车呢？他说我确实拖回来的。我说现在在什么地方？他说我是拖给我小舅的。
2: 电动车在你那里啊？
3: 好像我听着说，那个送去了吧？
4: 送哪去了？
1: 你不。
0: 然后在现场经过一个简单的询问，他说他是帮他的小舅把那个电动车从江夏区给运回到了他们居住的地方。
2: 那个电动车呢？
3: 他还去了。
2: 谁还去了？
3: 这个我前天这个还去了。
1: 还给谁了？
3: 还到华山郡去了。
1: 还到华山郡了？
2: 你为什么把他拖回来呢？
0: 他们交代，在失主所住小区将电动车骑走的那个人，其实是我们在现场第一出现老人的女儿。
2: 做了错事，有时候该他承担的责任，对吧？您也帮他承担不了，您也不用为他说谎。
3: 我这个事情我就埋怨，
2: 我们应该严肃的批评他。
0: 这个嫌疑人姚某是在小区里面准备给自己电动车充电的时候，发现电动车充电棚里面有一辆电动车正在充电，并且车辆没有上锁，车灯是打开的状态。他当时就动了这个心思，说把这个电动车骑走送到另一个区，让他的父母在家里骑。当然他的父亲母亲以及帮他将车辆从江夏区运送到东湖高新区的这个面包车车主，对于这个车辆的来源他们是不清楚的，因为嫌疑人姚某跟他们称这是自己的电动车，只是钥匙丢了。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49条，对于盗窃行为的处罚，我们给予了他行政拘留5日，因为他有一个从轻的情节，就是他在盗窃之后，于2月9日的下午抓捕之前，他已经将电动车送回了所在小区，只是因为他父亲没有去过案发现场，所以他父亲并没有送到当时丢车的那个车棚，所以受害人一直没有找到。
2: 没问题吧？
5: 没问题，可以看。我在哪
6: 儿？
5: 谢谢哥哥和叔叔
6: 啊，妈妈。
1: 谢谢哥哥。
5: 谢谢叔叔。
0: 要是实际算起来，我应该算2019年7月份从警，那个时候我是一名辅警，然后参加了湖北省的公务员考试，然后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人民警察之后，个人感觉其实压力倍增吧，因为枫桥派出所不光是一个头衔，它更体现着我们对于人民群众一些困难、一些难题能否真正的解决。我也会在我接下来工作中不停地提升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合格优秀的人民警察。
7: 你好10报警说。你好。
8: 我现在最近我发现我家儿子是不是被这个网络诈骗套进去了，老是找家人要钱。
7: 不哭，先跟我说一下，跟我说一下。
9: 欠了80多万，
7: 欠了80，
9: 还了30多万嘛，还有40多万。
7: 不哭。
9: 我这个清洁工能挣多少钱呢？
7: 人家是不是我们
9: 一辈子挣不到这个保时捷？天哪！
7: 我感觉我们两个年龄相仿，我就感觉到刘华伯有一种心疼，而且有一种，就是这说到的话不敢，就是一种心里面就是这说到的话蛮痛楚。
10: 你爸爸说的已经就是这说了，隔些次就在屋里借的钱找他要钱，

0: 陆陆续续要了吗？
1: 问我爸没有要。
0: 找朋友借了吗？
1: 也没有借，就是前年，因为之前自己的这种过度透支消费导致的，后面还不起钱以后，就是跟老婆说了的。
0: 刚刚下车的时候，你爸爸看到我们也蛮激动，但是也蛮悲。

0: 他不能接受。
1: 嗯，
2: 是是。他这个人，我们觉得他不正常。
1: 嗯，
2: 为什么要这样说？他是四年本科生，他是学啥的？金融的，你是学金融的，啊，18%啊，将近20%啊，你这样滚下来，你受得了吗？明明这里有个坑，你为什么没上跳？明知山上有虎，你偏向虎山行。
1: 我是从一个家庭的安全性来着想，才把他父亲叫到旁边，因为我也是一个家长，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家长的角度，我就来考虑到他的父亲现在就是想要么样子的，想要求么样子的，想得到么样子的，不能说你们把他搞了他不还，明白了吗？学会给压力他，给屋里人的压力，那就跟外头的压力是。
2: 我不要利息，你给我本金还。
1: 对，你们就是每个月你给我还一点，明白了吗？这个钱也会
2: 能。
1: 要他的儿子在还这个钱的话吧，要晓得这个钱的来之不易，而且的话吧，让他晓得了相应的责任。找你老亲娘那里借13万，爸爸在外头借款，找他的亲戚借20万块钱的款。借20万，跟你把你的外账给你还完，这些还完了的话不，你跟这些人打欠条，每个月还500块钱，别个每个月再还500块钱，那个某个老亲娘屋里，每个月再还500块钱，你有的爹妈，相当于你每个月只有1500块钱的那个，可不可以办得到？我不逼了你，考虑资源，我每个月还本金。这才叫有力道，听明白了吗？这才叫有男人，这才是男人的风范。看你的态度，
3: 对，
1: 听明白了吗？说呀。
0: 就是这个钱，
1: 嗯，
0: 是相当于我借的，我会还，
1: 嗯，
0: 每个月去还，
1: 嗯，但是仅此一次啊，仅止这一回。
2: 对，
1: 好，那么来，谢谢你的真诚，我们两个握个手，谢谢你的承诺啊。这是我对你的信任。我蛮喜欢阳光照了，晓不得？天气下雨的时候，我觉得条街就差些；天气有阳光的时候，灵感来的多些，晓不得？
4: 我觉得枫桥牌技术这块牌子对于我来说的话不，是压力和动力的话都是并存的。压力的话不，是对我们工作上和生活上的是一种鞭策。那么动力的话不，让我更加在工作中可以认真的、谨慎的、仔细的为人民服务，更好的跟老百姓排忧解难。
5: 一个派出所的全体的民辅警能够用心用情的服务老百姓，能够真正的这个融入走入咱们的老百姓，这就是一个枫桥派出所的标准。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做，这样你能够换位思考，如果你是这个老百姓，你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做。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做，让辖区的这个群众能够感受到咱们妙山派出所有温度的执法。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找钱
12: 啊？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掉了。
14: 这样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9: 痒，
20: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21: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2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3: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2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人迹罕至，可可西里惊现神秘案件，三进三出，警方冒险寻找关键证据，
1: 缺氧，好多办案民警还是缺氧。
0: 面对诱惑，罪恶之手伸向这群精灵，
1: 为了家畜的这个肉质更好，转变家畜的基因，
0: 重拳出击，正义之光闪耀野性高原，荒野寻证，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0: 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值班的班。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2: 亚亮，李飞出了点情况，
4: 他也去了北山养鸡场的交易现场。
5: 你亲自指挥中山的这次行动，绝不能再出现任何的差错。
2: 你觉得警察绝对想不到你会杀一个回马枪？
6: 我被设计了。
2: 我知道。
7: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上一集我们讲到，李飞横遭构陷，医院遇刺，被迫逃亡。宋阳牺牲，一吨冰毒交易告吹，东山的黑网已经层层收紧。今天第三集，逃亡中的李飞四面楚歌，狙击手街头伏击，多方势力连环围堵，全程惊险。今天咱们继续破冰。

0: 来，陈队。
1: 看陈科这个小姑娘又惊又怕，还是选择了相信李飞。陈科穿工作服，从蔡军眼皮子底下金蝉脱壳了。但那边，陈队其实早已知晓了陈科和李飞的计划。
2: 他可能已经。
1: 与此同时，杜丽也在李维民的指示下，马不停蹄赶往丰益宾馆。不是说好了是秘密见面，怎么警队人人都知道啊？
2: 我已经通知了中山市赵学商副局长，让他找到并控制住包兴，同时让他在丰益宾馆周围布下警力，等待李飞的出现。
3: 李维民，你亲自指挥中山的这次行动，绝不能再出现任何的差错。
1: 上一集赵家良还是警方布控的对象，这一集一个省厅禁毒局副局长在部署抓捕毒犯的同一天竟然与他通了电话。李维民也是毒犯的保护伞吗？或者赵家良是警方的线人，听二人言语毫不客气，但这恰恰暴露了他们不一般的关系。您肯定好奇他们到底有什么交情，赵家良是何底细？别急，咱们慢慢猜谜。
4: 李飞出了大情况，他也去了北山养鸡场的交易现场。
5: 他怎么会去那里啊？
2: 长话短说吧，他被抓了，现在又跑了。
5: 被你们警察抓了？
6: 情况复杂，李飞现在是中山，你放心，不出意外的话我马上能见到他。
5: 那出了意外了，
2: 你的人呢？
5: 你李维民是废物吗？把人都弄丢了就用我的人去找？
2: 行了，赶快去吧。
7: 老板，
5: 你们两个马上去中山，到中山之后立刻给电话我。
7: OK， 知道了。
8: 一个是警，一个是贼，一位省厅禁毒局副局长在部署抓捕毒犯的同一天却给毒犯打去电话，两个人到底什么关系？身份的秘密是破冰行动第三集最大的悬念。但抛开剧情，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挖，警方到底能不能让一个有犯罪嫌疑的人帮助自己侦查案件？这背后涉及一个在法律实务中极其特殊但又真实存在的角色，线人。线人的使用有极其严格的规定。首先，线人通常只适用于特殊类型犯罪，比如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必须是在普通侦查手段难以突破的情况下才能启用。其次，审批程序极其严格，必须经过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的书面审批同意。现实中，缉毒大案的告破几乎都离不开线人的冒险付出。而破冰行动塔寨的原型博社村，警方也是依靠多名长期潜伏的线人，一步步摸清了制毒窝点分布、家庭关系网和保护伞链条，才最终完成雷霆清剿。李维民是黑警，或者赵家良是线人，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答案都有可能。悬念何时揭开，咱们接着往下看。

0: 这里是丰益宾馆。
1: 你好，我想查一下朋友的房间号。
0: 好，请问客人的姓名？
2: 陈科，
3: 应该是今天下午刚刚住进来的。
0: 请您稍等一下，

0: 陈哥，别紧张，就按我刚才跟你说的去做，好吗？
1: 此时的丰益宾馆早已成为各方势力聚焦的核心地带，堪称万众瞩目。警方布控，杀手潜伏，多方眼线紧盯，少说有上百双眼睛死死盯着每一辆靠近的出租车，就等李飞的现身。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缉毒警，周围异常的氛围，过于密集的视线，李飞不可能毫无察觉。这场会面从一开始就注定危机四伏。

0: 喂，
1: 是我。那边怎么样？有没有异常？
0: 没有。你到了吗？
1: 马上到，在房间等我。
0: 好，一会儿见。
2: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
3: 目标马上进入宾馆，马上进入宾馆。
4: 先生，前面就到地方了。
1: 刚才的路线，再开一遍。

下不下了？

0: 这一段看得惊心动魄。我们来回顾一下剧情。去宾馆接头的李飞正是两名杀手的目标。就在他下出租车的瞬间，楼上埋伏的警方先行开枪，击中了狙击手的手臂。但观众应该注意一个细节，假如警方晚了几秒钟，恐怕李飞的脑袋现在已经被打穿了。在和平年代的城市街区，有狙击手公然架枪试图杀害一名警察，这不仅是对李飞个人的攻击，更是对法律的蔑视和底线的践踏。
1: 对面居民楼里有枪手。
2: 二组截住李飞，三组四组抓枪手。
3: 李叔叔，他不会有事吧？
4: 没事，放心。

是一段惊心动魄的飞车追逐戏。就在紧要关头，李飞停下来让孩子们先走。朋友们，这一幕看似平常，编剧却暗暗给我们透了底。生死追逐，分秒必争，但一个在绝境中依然遵守底线、懂敬畏的人，怎么可能沦为涉毒杀人、充当保护伞的恶警？对比那些伪造证据、颠倒黑白的人，李飞的坚守更显清白。我们看到这里，只会更加心疼他的遭遇，也更加坚信他所承受的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栽赃与陷害。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禁毒的影片中总少不了枪支的身影，在实际案件中也是这样，枪支弹药与毒品在走私、贩运、交易、团伙经营中捆绑流通，贩毒团伙同步走私、持有、买卖枪支，形成贩毒必带枪、走私顺带枪、以毒换枪、以枪护毒一体化的黑色产业链，简称枪毒合流。真实案件甚至比剧中更加凶险，塔寨的原型博社村雷霆扫毒行动现场缴获了9支枪支和62发子弹，在毒贩的床边甚至放了手

0: 雷、枪就放在枕头旁边。回到剧中，李飞被不明人员带走，此刻生死未卜。咱们接着往下看。
1: 喂，
2: 李飞是让你的人带走了吗？
1: 是。
2: 带到什么地方？
1: 一个安全的地方。
2: 你现在把他带走，
3: 就已经坐实了他的罪名，知道吗？
2: 他这辈子以后就剩逃亡了。
1: 那你想怎么样？交给人民警方吗？
3: 把人交给我，我能保他安全。
4: 大哥，你怎么保证他安全呢？
3: 我用我的生命保证。
1: 这我就奇怪了，你这个广东省禁毒局副局长是怎么当的？
4: 这么完美的布局都会被人玩，对手是黑洞啊。
3: 像蔡启荣、蔡启超这样的小虾早晚会被吃掉的，这是肯定的。
2: 但是我没有想明白，到底是谁
3: 能够把李飞跟宋阳不偏不斜地装进去。
1: 你没这个本事，等我。
5: 电话中二人又一次针锋相对，目的却高度一致，心系李飞，牵挂安危，满心偏爱。赵家良虽然让李飞本就混乱的身份更加扑朔迷离，却也在最危险的时刻保住了他的性命，让他免遭杀手灭口。被赵家良嘲讽的同时，也让李维民冷静下来，思考自己的敌人到底是谁，是塔寨的毒贩，是深藏的内鬼，还是那张盘根错节渗透极深的黑网。再看这两位，看上去很不好惹，却真真实实救了李飞一条小命。
6: 不是你什么，你给我靠这儿干嘛呀？啊，
7: 你老实待着吧。
6: 陈科呢？陈科呢？别走，
8: 改一下。好，那不能再提错了。哎，蔡队，
9: 怎么样？
8: 给中山的几个兄弟打过电话了，但一提到丰益宾馆，他们都讳莫如深，问不出什么消息。
10: 赵学超也不接我电话，
8: 是吗？
1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杜丽第二次扑了空，让我们心疼他三秒钟。而李维民也丝毫不慌，好像他早就知道这小子一定会再次逃跑一样。
1: 李局，
2: 李局，
3: 李局，现在我们无法确定劫走李飞的到底是什么人。那辆车出现的最后位置呢，是在东郊。我们以这个位置为原点，向四周排查，注意沿途的酒店、旅店、饭馆和小卖部，还要加派人手，24小时监视所有交通枢纽的监控录像。机场和铁路的高速收费站，还有几个重要路口，都要设卡。私家车和出租车，都得查。
2: 嗯。

0: 喂。
1: 哎，李轩。
0: 毕飞。
2: 毕飞。
0: 你在哪儿啊？
3: 你在哪儿？
4: 我在舟山。
2: 定位了没有？
5: 定位了，他用的是东郊的一个公用电话。
6: 李军，看来他确实还在中山，他到底会去哪儿呢？
0: 包兴找到了吗？
2: 还没有，不过资料在这儿。
5: 资料显示，包兴很早就开始吸冰毒，而且他把他的姐夫谢瑞拉下水。他这个姐夫本来是个青年才俊，开了一间公司，叫做中山新锐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自己是总经理，包兴是副总经理。
0: 他姐姐的情况？
5: 他姐就在中山，家住山水小区。
0: 山水小区，
7: 古有曹植七步成诗，今有李为民三步锁定李飞行踪。作为最了解李飞的人，李为民只需来回踱步，搓了搓手，稍加思索，便精准推断出李飞为了自证清白，在没能按时见到陈科的情况下，一定会直奔下一个关键目标。证人包兴，
0: 分头行动吧。
2: 明白。
7: 这份对人心的把控，对局势的判断，尽显老缉毒警的沉稳与老道。也正是这份精准预判，让李为民成功掌握主动权，为后续埋下关键伏笔。
8: 那到了，这就是新锐医疗公司。
2: 这怎么回事啊？
8: 啊，这公司啊，听说老板吸毒，好好的产业都给败光了。哎，可惜了。哎，听说是被他小舅子给祸害。回去吧。
9: 刚刚有辆出租车，行迹可疑，车头朝西，车牌号粤 TD 3481，前方路口请注意查车。
0: 好的，明白。开车。
2: 师傅，师傅，停停停停，停车停车。
0: 报告报告，发现李飞，发现李飞。
2: 报告，是李飞。站住。站住，别跑。站住。站住，别跑。给我站住。
7: 爷大妈在尽情舞蹈，民警不少，但李飞就像条滑溜溜的鱼，怎么也抓不住。都说知子莫若父，放在李为民和李飞身上再合适不过。
10: 他是爱情的方向。
2: 人呢？别追上，跟丢了。
11: 行，
2: 接着找。
11: 是是。

0: 你来找包兴，是想洗刷你自己，对吗？所以你又折回来了。当所有人都认定好不容易逃脱的李飞绝不会再主动现身时，只有李维民坚信那小子不会放弃。他在黑暗中静静等候，你爹还得是你爹。 老李看着小李，露出了一个尽在掌握的微笑。老李让小李跟他走，说心里话，这个要求也太难为人了。不得不说，这次中山行动抓捕李飞，对于李维民来说并不难。最难的是如何让一个感觉自己被全世界冤枉、满心委屈与愤怒的年轻人。 放下戒备，愿意相信正义还在。李飞最终做出了他的选择，
1: 对你极为不利。

0: 这次让你归案的指挥，让我走，我能找到真相。
1: 有人现在相依死，宋阳已经死了。如果现在放你出去的话，下一个死的就是你。你要是死了，可能正中某些人的下怀，宋阳就白死了。
2: 单枪匹马是一种选择，但不是最佳的选择。你有权还所有人一个清白，不仅仅是你自己。
1: 菲菲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踢足球，别人冤枉你打碎人玻璃，到家门口来告状，我是怎么做的吗？
2: 你让我自己证明，
1: 对，
2: 我让你找到那个打碎玻璃的人，约好了一起杀人家去道歉，
0: 这不是一回事，
1: 道理是一样的。
0: 您想让我回去？

李飞被李维民劝返后，现场直接出动特警将他控制。很多观众不理解，李飞只是逃跑，又不是暴恐分子，为什么要惊动特警？在警方行动里，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才会派出特警？特警是公安机关处置高危警情的尖刀力量，并非普通案件能够调动的。越是危急时刻，越需要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专业力量介入。虽然各地特警建设细则不尽相同，但特警参与的案件存在共同特征：犯罪嫌疑人具有高度暴力倾向，或者案件性质极其恶劣，普通警力难以有效控制，并非普通案件能够调动的。越是危急时刻，越需要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专门力量介入。那么，李飞的逃亡案符合条件吗？李飞被怀疑杀害缉毒民警宋阳，案件本身已经属于重大刑事案件。而李飞在医院逃脱时曾被认定为暴力拒捕，同时办案人员正在对东山特大毒品犯罪集团实施全面侦控。这三个条件叠加在一起，出现特警顺理成章了。剧中李飞被特警带回去以后，他会面对什么样的审讯呢？

0: 进来。
1: 李飞羁押在什么地方？
2: 崔局告诉我，这个案子由省厅调查组负责。

0: 航艇啊。
1: 雷民，你直接从中山赶往白云机场，
2: 咱们俩要马上去趟北京。
0: 去北京？
2: 公安部郝副部长让我们马上去北京。
1: 镇江同志已经赶往中山了，他会和中山市局协调李飞安全的事儿。时间不多了，你马上出发吧，具体情况咱们见面再说。
0: 是，我马上到。
3: 哎，李局，我们局长说先不询问李飞了，什么情况？
0: 我得赶紧走，镇江马上赶过来，你就听他的。
3: 我，哎，
0: 记住了，交给李飞。哎，乱吗？
3: 特完美。

0: 你怎么审我呀？今天不审，这个给你的。
1: 大家看这件帽衫着实洋气，满身绣花，撞色设计。对这件衣服，虽然李局嘴上很嫌弃，但我看他爱得很。李局的穿搭暗藏小心思，不难发现，在丰邑宾馆和新锐公司这两次有极大概率会和李飞见面的场合里，他都特意穿上了李飞用第一笔工资为自己买的帽衫。用这件充满心意的衣服降低李飞的心理防线。他想告诉李飞，自己从未怀疑过他，无论外界如何诋毁，局势如何险恶，他都会像父亲一样守在身边，护他周全。 让李飞可以毫无保留地信任自己，信任警方。可就在李飞心里缓和，局势即将明朗时，李维民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要求立刻前往北京。指令之急，态度之坚决，让人不禁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能在关键时刻把总指挥调离一线。
2: 20多年前说起，李维民当年是海关缉私局的一个科长。 李飞的母亲钟素娟是他的得力干将。钟素娟当年查获一起毒品走私案，有人威胁利诱她不成后，将钟素娟杀害。当年才8个月的她，被钟素娟的母亲抱回东山抚养，在东山长到15岁后，便到了广州，一直住在李维民的家里。
3: 来来来，再来一张啊！
2: 在那里度过了他高中、大学的时代。
1: 那李维民可以称得上是李飞的半个养父，
3: 这个称谓不为过。
2: 哎，那他的亲生父亲呢？他的父亲李建中是个海员，在中资圈死后不久便消失了，不知去向。有人说他在逃港期间死亡。
1: 本剧第一个关键身份悬念正式揭开。
2: 李飞的身世浮出水面，他是李维民故人之子，这也解释了此前所有的不合理之处。为何李飞深陷绝境时，李维民一次次？

0: 次护他平安，但李维民与港商的关系还是让我们难以确定，李飞是否真的有一个可信赖的靠山？缉毒战场尔虞我诈，险象环生，真相依然遥远。
1: 旺角，情妇家里。

0: 喂，梁叔。
1: 喂，你叫哪？
2: 在铜锣湾喝酒。
1: 过来仓库
2: 看看街上。
1: 怎么拐起杀过来？
0: 喂，我出去一下。
3: 喂喂，你去哪儿？
4: 老实点，不然爆里头。
0: 伟哥，咱们有话慢慢讲了好不好啊？
4: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来跟你慢慢讲的？走。
0: 伟哥，小心你的枪走火啊。
5: 梁叔，
6: 喝杯东西啊。
7: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色低碳，多彩中国。羊羊羊，
1: 反复抓还是反复养啊？
2: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怎么样？梁叔的茶好不好喝？
1: 不，不管，不管我吃。
2: 我要买这些货。
3: 李局的立场尚且难辨，赵家良的面目就更模糊。刚说到李飞的生父在逃港过程中失踪，香港这边就有事发生，梁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刘华明还在为自己的小聪明洋洋得意，以为李飞已经被泼了脏水，自己能瞒天过海全身而退，殊不知早已被赵家良锁定踪迹，当场被抓个正着。大佬请喝的茶必然要付出代价，这条线的推进也让跨境毒品网络的轮廓逐渐清晰，塔寨的罪恶链条正在被一点点收紧。
4: 李飞的身世愈发扑朔迷离，李为民是黑是白，中间难辨，夜色之中多少力量在蠢蠢欲动。下一集，逃亡中的李飞如何洗脱嫌疑？联合调查组能不能撕开东山重重叠叠的黑幕？保护伞到底是谁？咱们聚懂法下期继续。
5: 就以513案件作为切入点，成立联合调查组，你能不能做到奉公执法、铁面无私？
6: 只要是沾一个毒字，我李为民一查到底。
7: 听说你和李飞的关系也是一般。
8: 我信任你，因为他救我的命。
9: 小心！
10: 劫走我的两个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200吨生产原材料在仓库里不翼而飞，体量庞大的钢丝为何毫无察觉地消失？摄像头莫名调转方向，监控录像意外缺失，这一切只是巧合还是暗藏玄机？
4: 60秒谜题，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

0: 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从企业

0: 哎，警官您好，报案。
1: 2023年7月10日上午，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富拉尔基分局接到当地一家企业负责人的报警。负责人说，近日厂方在盘点仓库时发现，一种生产原材料应力性钢丝少了近200吨。这种原材料一吨价值4000多元，损失总价值近100万元。
2: 在我们接手的案件当中，也有企业涉及到丢失原材料的案件，但是很少有丢失价值这么大的案件。
3: 富拉尔基是国家“一五”期间建设起来一个重工业区，许多大的工厂企业都在富拉尔基。住喜安昌是我们富拉尔基分局一直以来的一个重要的工作的职责。这次发生的企业被盗案造成损失很大，社会影响恶劣。
4: 接到报案之后，我迅速组织我局刑侦大队民警刑侦专案组对该案件开始侦查。
5: 咱们要快速破案，破案对这个微企业对晚辈经济损失，
6: 你从抓捕啊到收集证据都要注意，
3: 集中全部精力把这个案件来侦破。
1: 专案组通过企业负责人了解到，应力性钢丝平时存放在厂区的原料仓库内，厂区大门有保安24小时看管，而这近200吨体量巨大的应力性钢丝是什么时候被盗的，又是如何被盗的，厂方对此却一无所知。
4: 又没有人员去看到这个事儿，然后数额特别大，他这个案发整个的过程时间又没法确定，丢了几次，每次是什么时间丢的，因为他很长时间他没去清点库存，怎么入手这个事儿。
7: 我感觉就是能从企业把这个钢筋偷走，而且这悄无声息偷了这么多，肯定有企业内部的人进行这个帮助，因为一个外人肯定是进不去他这个厂房的。
1: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警方的侦查必须另辟蹊径。而企业负责人发现钢丝被盗后也没有在内部声张，于是专案组决定派侦查员装扮成客户进入工厂，由企业负责人安排几个信得过的人协助侦查员暗中进行调查取证。
7: 厂区的大门肯定是没有一些被破坏或损坏的痕迹，完好无损。我们经过询问，这个仓库是基本上是不上锁的。
8: 他们是4月份进的这批货，基本上这3个月他们也没有什么清点，而且他们不像是说租赁厂啊，你有库管啥的，你进出货都有这个调货单啥，他们没有。工人在车间干活时就直接可以到他们那个库房去把这个钢筋拿出来。
1: 这些钢丝圆盘每捆重达2吨，显然单靠人力无法移动和运输，
7: 中后人力是肯定不能将这个钢丝运输走的，所以说我们在现场看看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工具或车辆能把这个钢丝放到这个交通工具上。这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在仓库内有一个龙门雕，它是最好的就是雕这个钢筋的一个工具。平时这个钢丝在使用的时候呢，也是用这个龙门雕进行这个雕起和放下，拉走成吨的钢筋，而且丢失数量这么多，肯定会有这个交通工具，而且这个交通工具也肯定是一个大型车辆。
1: 侦查员调取了仓库里的监控和厂区大门口的监控画面，准备从中查找嫌疑车辆的线索。
7: 领导就把这个案子交给我去作为主办，我当时压力也比较大，我就组织这个四五队的所有这个侦查人员连夜加班加点的对这个视频进行这个观看。
9: 我们拿到这个监控之后，发现这个监控的时间距离我们当天最早是6月14号的，

0: 我们对这个首先对这个6月14号监控内容进行排查。
1: 我们就是起初是分两组，第一组就看这个仓库那一只监控，另一组呢就观察这个厂区门口这个监控。大概看了一天左右的时候吧，突然之间我们在这个监控里面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6月14日当天晚上7点多，这个监控的角度突然发生了变化，从照地面这个角度突然监控角度上移。
0: 我们发现监控是慢慢向上进行调动这个监控摄像头，并且呢把所照的路径变成一个监控死角。它最后监控调动完之后，它所照的方向是一个在我们棚上的一个墙体，并不能看见任何东西在厂房内任何情况。
2: 专案组分析，如果是嫌疑人转移了仓库的监控探头，趁机在仓库内向运输车辆上吊装钢丝，那么在厂区大门的监控中应该可以看到有车辆驶出。但在查看过当晚厂区大门的监控后，并没有发现可疑车辆。
1: 发现也没有车辆进入，也没有车辆出去，我们心里面想法也比较多。这样的话，如果你不能确定这个钢丝第一次出去的时间，对这个案件的后续的侦查其实有很大的阻碍，因为你就没办法追这个后续街面上的监控，没法确定嫌疑车辆。所以我们呢很焦急的又对这个监控进行了第二次的观察。
3: 这段什么关系？
4: 这有
3: 再往前。
1: 突然发现了一个非常可疑的点，这个厂区的大门的监控晚上7点多钟的时候有一次闪黑的一个细节。不细心观察是发现不了的。开始我们以为啊，这是监控，可能这个监控设备的一个故障了，或者是出现什么问题，所以说有一个闪黑的环节。
2: 随后侦查员发现，在6月14日晚上9点35分，大门的监控画面再次出现了闪黑情况。监控视频出现的这两次闪黑，看上去很像是信号干扰造成的，但侦查员通过仔细查看发现，第一次闪黑发生后，监控时间从晚上7点53分直接变成了7点54分。第二次闪黑发生后，监控时间从晚上9点35分直接变成9点36分。这说明在两次闪黑出现后，监控都丢失了1分钟的画面。
1: 这个闪黑的环节之后，这个监控莫名其妙的就少了1分钟。所以我们当时就大胆的怀疑，就是因为少了这1分钟，是有人对这个监控做了手脚，所以这个我们才没有看到这个大货车的这个进入或者出去，是有人对这个监控进行了一个剪辑，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点也记录好，认为这个时间点就是这个大车进入厂矿进行偷窃的一个时间点。
2: 而仓库监控探头被调转方向，正是发生在两次闪黑之间，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1: 第一次6月14日这一天，后来我们才发现6月30日和7月2日厂房内的监控都出现过被人调节角度，和厂大门的监控都出现过闪黑的情况。所以我们把这个6月30日、7月2日加上6月14日这3天都列为这个犯罪嫌疑人盗窃钢丝的一个时间点，这样的话案发时间我们就已经确定了。仓库里的监控和厂区的监控都分别被人做了手脚，那么谁有这个能力和有这个机会接触到这个监控呢？那么这个人就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5: 我们让该企业负责人给我们提供了完整的值班记录。
2: 专案组分析，最有可能接触到监控设备的就是企业的安保人员。这家企业有一支8个人的保安队，包括1名队长和7名队员，他们负责看守工厂大门、厂内巡护和监控室的

0: 管理等工作。看守工厂大门分为白班和夜班，夜班是从晚上5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每晚由一名保安值守。
1: 在对这个安保人员的值班表和名单进行这个分析之后，我们发现案发的这几天都是一个叫郭某的人他的值班。
0: 郭某现年51岁，在这家企业工作已有4-5年的时间。
1: 通过厂区内的人员的描述，郭某这人平时沉默寡言，人员关系也比较简单，平时也比较老实，根本很难想到他能参与这个本次盗窃。发现郭某的嫌疑之后还是没有这个打草惊蛇，我们回过头来还是对这个监控进行梳理。
0: 近200吨的钢丝想要运出厂区，普通车辆很难完成如此大重量的运输，一定有大型货车参与了被盗钢丝的运输。
2: 每个盘圆可能达到2吨，2吨它需要非常大型的车辆才能把这些东西拉走。
0: 专案组决定通过场外路面监控追查可疑的大型货车。

0: 因为我们确定了这个案发的时间点，我们就开始对这个社会面上的监控进行这个摸排。对这个厂区外的情况进行了实地走访，我们认为这个钢丝如果想运出这个厂子，然后再进行这个销赃，它肯定会经过两个比较大的路口。
1: 到主干道上，它只有两条道可以走。有一条可能相对长一些，加起来能有个1000米左右吧。还有一条道只有500米，这500米嘛是比较近的距离了，走到主干道上。另一个1000米那条道，首先它靠近居民区。
2: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精捷瑞思，以技术创价值，以诚信铸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税，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嫌疑人的车辆如果从这个厂区大门出来，他必经会经过这个路口想上主干路只有这两条路，像那个主干道在这儿和这儿是有两个大的交通卡口的，咱们要把这两块摄像头全部调取清楚，重点排查大货车、大卡车等一些嫌疑车辆，发现车辆之后对这个车辆继续进行这个跟踪。这个路口出来的车辆大概率应该是往龙江方向去，这个路
2: 他的作案时间应该是在晚上吧，从我们交警的这个监控进行一个查看，包括我们交警能照到哪个点，包括他如果要是走的话，他可能走哪条出城道，因为我们得后续对他这个销赃的地方进行一个查找。
3: 这两个大的路口监控条件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分别对这个两个路口按这个时间点进行了一个监控的一个摸排，终于在这个我们就是比较一个大的卡口处发现了一辆可疑的大货车从这个远处开过来了，有一个探头的角度正好能照到这个大货车车厢内的这个东西。我们发现这个车厢内拉这个东西是一个成捆的钢圈，经过厂区负责人辨认发现这个大货车内拉这个钢圈就是他们企业被盗这个应力性钢丝。
4: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位置它是往北走的，
0: 警方继续通过视频监控追踪嫌疑货车的行驶轨迹。
5: 我们通过这个摄像头研判发现他出城之后只有两个方向的势力，一个是梅里斯区，一个是市里方向，最后锁定了他是从市里方向出。
3: 当这个大货车出现在出城口拍到清晰的车牌照的时候，我们对大货车进行了一个调查，
2: 发现这辆车呢是一个黑河牌的车，是一个黑河的货运公司这辆车的所有人。这个货运公司它应该是名下有很多车，所以说它不太可能是整个货运公司来帮助他们实施盗窃，可能是司机的个人行为。
3: 之后我们对大货车处理的违章情况进行了一个调查，这时候具有一个叫汪某的人映入了我们这个调查的视野，因为这个汪某是近期处理这个大货车违章的，所以这个汪某我们也马上就给他列为了我们的一个犯罪嫌疑人。
0: 汪某38岁，齐齐哈尔人，从事货运司机工作已有10年。
2: 知道嫌疑人具体身份之后，与我们本次案件相对吻合的情况下，我们就开始对这个嫌疑人进行一个排查。
0: 汪某目前受雇于黑河市一家货运公司，他所驾驶的货车也归属于这家公司。
3: 之后我们对这个汪某的社会关系进行一下调查，这时候我们就发现汪某在私下里和我们这个企业的一名叫王某的人私交甚好，平时联系很多，而且这个王某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企业的保安队长，我们第一号嫌疑人郭某的一个领导。
0: 王某45岁，在被盗企业工作了10几年，属于厂里的老员工。作为保安队长，工厂的大门、仓库、监控室等都在他的管理之下，而这些关键点都在盗窃案中被嫌疑人轻易突破了，所以专案组认为王某有重大作案嫌疑，案中对他的银行流水和转账记录进行了调查。
6: 因为这个铁路供电厂工人其实工资都是差不多的，对他这个银行啊、银行卡的做一些查询，看看有没有大额的进入进账或者大额支出。
7: 哥你好，富裕湾区刑警队的，我们想调一个流水，麻烦您帮看一下。
2: 他的资金流水有异常，异常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在夜间他的流水非常大，每次转账高达2万、3万、5万不等，而且

0: 近十个月内，入账出账流水金额达到80万，但进账就达到40余万元。王某每个月工资大概在4000人民币左右，完全不符合他的这个收入标准，消费水平过高，而且并没有购买任何相应的商品，多数都是进行流水对刷，进账出账，非常具有网赌的特征，所以他的嫌疑大大提高，他的作案动机也逐步落实。我们进行了点对点的资金流水研判，发现郭某、汪某、王某三人之间有固定的转账时间以转账金额，时间很暧昧，就是在我们发现监控视频断电1分钟的那一天起，他们进行转账，他们之间的固定金额大概在3000元到4000元，我们怀疑他们这就是进行分赃。
1: 虽然王某身上的嫌疑越来越大，但警方并没有急于对其进行抓捕，因为专案组希望能够先摸清被盗钢丝的去向，于是继续对汪某驾驶的货车轨迹进行追踪。
2: 断了之后，我们对这个断的地方进行实地的走访，发现这个大货车消失的地点附近确实有一家废品收购点，

0: 我他前面办公室搁前院，早先不搁前院吗？
1: 反正那玩意儿，没几天就没了呗，是不是？
0: 对，没有，暂时就没了，就是脚
1: 头一天来，第二天就没。
0: 对，就没了，就是脚了。他那玩意儿就是四通五捆的，但是我卖不了那玩意儿，你们都知道，你们单位也都知道，那玩意儿哥也没有使的，就是这种程度。
1: 他多钱收的，你不知道？
0: 不知道。对，我俩就是没有了，我就是从哪那回我们就是。
2: 据周边群众反映，这家废品收购点在半个月前突然搬迁了，已经人去楼空，这让专案组开始担心是否秘密调查时走漏了风声。为避免嫌疑人灭失证据或潜逃，警方决定提前收网。
3: 咱们现在侦办的这起特大盗窃案件，通过前期的研判侦查已经搜集到了相关的证据，具备抓捕条件，现在开始

欠下大量赌债，入不敷出，他便打起了所在企业物资的主意。通过审讯，专案组也终于揭开了监控视频闪黑后丢失一分钟画面的秘密。

0: 也是通过这个偶然的一个机会吧，这个没有电的时候或者电源被拔了的时候，这个监控可能就对这个区域不进行一个照射了，但是等这个电来了或者再插上电源的时候，这个录像它会继续录，它不会说一下变成两个视频了，它可能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因为中间没有电了，所以它导致中间这块断了，它就决定利用这个漏洞。
1: 王某发现了这个监控漏洞后，便利用自己担任保安队长的工作便利，联合汪某、郭某一起开始盗窃仓库里的原材料。每次他们都选择在郭某值守工厂大门夜班时进行作案。

0: 驾驶货车准备进入厂区时，郭某便切断大门监控的电源。等货车进入厂区后，再将监控电源恢复。之后，郭某来到仓库，操作龙门吊将钢丝装到汪某的货车上。而此时，王某已经在监控室将仓库里的摄像头调至死角。
1: 从今年的四月份开始，一直到9月2号，他先后10次伙同他人盗窃企业的应力性钢丝，被盗吨数近200。
0: 王某等人将盗窃来的钢丝分别卖给了齐齐哈尔市的5家废品收购站，共获利40余万元。
1: 在随后的工作中，对这个5家废品收购点的负责人，包括运送的司机，进行了分批次的抓捕。至此，本案已经抓获犯罪嫌疑人14人，这14人也被依法全部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2: 这起案件呢，成功侦破，为企业挽回了经济损失，也是对我们这支队伍一个考验。我们富尔基公安分局会一如既往的为企业保驾护航，让企业安心，让企业放心。

0: 朝夕相处，温情脉脉，亲密关系为何出现危机？蹊跷案件，异样现场，高级门锁被人轻易破解，监控模糊，线索难觅，案件侦查方向陷入迷茫，巧言令色，暗藏祸心，警方如何识破假面伪装？假面闺蜜，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

0: 通苍蛾鼻炎片。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一男人将好友丑态做成聊天表情包，使得好友与他反目成仇。另一位女孩使用表情包抽奖，竟陷入骗局。两起案件都因滥用表情包而引发，我们该如何规避表情包所带来的风险？害人的表情包即将播出。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相信大家对网络聊天都很熟悉，它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一种交流方式。各种聊天软件也悄然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就拿过年来说吧，以前过年拜年的方式还仅限于给亲朋好友们发上一条祝福的文字，但现在甚至连文字也不需要了，就手指一点发送一个拜年表情就能够完成拜年，不仅方便，还给拜年增添了不少趣味。但网络表情虽然方便有趣，但不当使用不仅会招来麻烦，还有可能被利用成为犯罪的工具。怎么回事呢？就让我们看看今天的两个案例。小鹏今年30出头，是一家软件公司的员工，平时最喜欢捣鼓手机电脑中各种应用和程序。他最拿手的要数制作网络聊天表情，一张简简单单的静态照片，他不仅能够添上有趣的文字，还能进行特效处理，让照片里的人和物动起来，生动有趣极了。所以经他创作的多款表情包都深受朋友们的喜爱，特别是这准备过年了，还有人专门找到张小鹏，让他帮自己的宠物制作可爱的表情包，用于春节向亲朋好友拜年使用。张小鹏有一个好哥们，他的大学同学廖大富，两人在大学就是同一宿舍，而且都是本地人，所以从上学到工作，两人的关系都十分要好。廖大富就不理解张小鹏整天抱着手机折腾这些网络表情有啥意思，简直无聊至极。两人对网络表情的看法不同也并不奇怪，张小鹏在大学时就古灵精怪的，而廖大富呢则是安分保守的。
2: 当年上大学时，由于张小鹏和廖大富性格刚好互补，所以他们俩才能成为多年的好友。可是让张小鹏没有想到的是，自己随意制作的几个聊天表情竟然让廖大富与他彻底翻了脸，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3: 原来今年是张小鹏和廖大富大学毕业10周年，同学们想着在过年放假期间搞个毕业10周年的同学聚会。由于两人都是本地同学，所以张小鹏啊一口就答应由他和廖大富负责同学会的筹备工作。虽然张小鹏是满口把事儿都揽了下来，但真到干具体活时，担子却全部落到了敦厚老实的廖大富身上。廖大富倒是任劳任怨，就连过年假期他也是忙前忙后的把聚会的一件件工作落实到位。转眼聚会这天到了，老同学聚会的气氛呢是热烈而温馨，大家聊着过去，谈着现在，有太多太多的话说不完。就这样，

0: 在推杯换盏间，时间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深夜，男同学们啊都喝得七荤八素了。张小鹏歪歪斜斜地送着同学们，此时忙了一天的廖大富早已酩酊大醉地趴在桌面呼呼大睡。张小鹏也够义气，硬撑着把廖大富送回家后才离开。等廖大富第二天醒来，已经是大中午了。当廖大富还在迷迷糊糊地回忆昨天自己是怎么回家时，就听见手机叮叮当当地发出了收到新消息的提示音。这么多人找自己吗？
1: 廖大富醒来后看到手机里都是同学们发给他的信息，他本以为是同学们来感谢他组织了这次聚会，可当他一条条查看信息时，脸上的笑容却逐渐消失，最后甚至气得浑身发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大家纷纷给他发信息，可不是因为感谢，而是张小鹏制作的新款表情包吸引了大家的关注。这些表情使用的照片啊，都是张小鹏趁昨晚廖大富喝醉酒，丑态百出时偷拍的。例如廖大富喝醉酒后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的照片，张小鹏给廖大富的头上添加了古代女性发饰，并配文贵妃醉酒，还有廖大富抱着马桶吐的照片，张小鹏添加了廖大富把马桶举起来的特效，并配文干完这桶还有三桶等等。张小鹏一大早啊就把这一系列滑稽的表情发到了同学群里，引得同学群里炸开了锅，纷纷发信息给廖大富调侃他。不仅如此啊，有些好事的同学还把廖大富的表情截了图发了朋友圈。廖大富又羞又恼，他认为这次自己这么辛辛苦苦地筹备同学会，可张小鹏呢只知道做表面功夫耍嘴皮子，得了便宜还卖乖，现在非但不感谢自己，反而还制作表情包让大家嘲笑自己。想到这啊，廖大富更是怒从中来。
1: 于是廖大富在群里怒骂张小鹏侵犯自己的名誉权，并要求张小鹏立即删除这些聊天表情并向他道歉。可张小鹏不认为自己有错，反而讽刺廖大富开不起玩笑，这让廖大富越发愤怒。那么廖大富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呢？
0: 原来啊，廖大富在学生时代暗恋的女同学也来参加了同学聚会，所以廖大富这次啊才会这么有干劲的筹备聚会。昨晚他发现自己在学生时代心中的女神是一点也没变，反而更加的优雅和有气质，而且还是单身。学生时代没有自信表白的廖大富就借着酒劲加了这位女同学的微信，并打算慢慢的接触，争取给人家留个好印象。现在张小鹏在群里这么一搅和，自己俨然成为了全班同学的笑柄。就这样，廖大富与张小鹏两人在群里大吵了起来，最终廖大富让张小鹏等着吃官司，张小鹏也挑衅地说欢迎来告。虽然同学们在群里百般劝阻，但两人还是不欢而散了。但大大咧咧的张小鹏却没往心里去，他心想啊，廖大富只是说了点酒话，不必当真。可这刚过完年不多久，他果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一看廖大富真的把自己给告了，理由是认为张小鹏侵犯了他的名誉权。法庭上廖大富说，张小鹏将自己出丑的照片制作成网络聊天表情，并在多个群里发布，还添加了侮辱性的文字，有损其形象，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张小鹏却辩称两人是老同学，而且关系亲密，制作并使用廖大富的表情只是好友之间的开玩笑，并没有侮辱的意思，而且自己也只是在同学群里发这些表情包，传播范围有限，同学们呢也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玩笑，因此这些表情在客观上没有造成廖大富社会评价的降低。 那么张小鹏的说法有道理吗？他的行为又是否侵犯了廖大富的名誉权呢？这里啊，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将他人的照片做成表情包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名誉权。民法典第1024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名誉权。名誉权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可见名誉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评价，侵害名誉权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侮辱、诽谤等。那怎么判断一个行为是否侵犯了名誉权呢？我们主要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第一，行为导致了受害人的社会评价降低。第二，行为人发布的信息或者陈述失实或者包含侮辱性的内容。第三，是受害人以外的人知悉。第四，行为人的行为具有过错。只有同时满足以上四点，行为人才可能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回到本案，法院审理认为，从聊天群里的前后记录来看，虽然没有发现张小鹏发布廖大富的表情包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但每个人的容忍度和接受度是不同的。当开玩笑引起对方的不适时，玩笑就已经超过了合理的限度。本案中，张小鹏在聊天群里发布了廖大富的表情包，廖大富明确提出异议后，张小鹏仍不及时赔礼道歉，并撤回已发布的表情，实属不当。最终，人民法院判决张小鹏删除表情包，并向廖大富书面道歉。判决后啊，张小鹏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第一时间履行了判决。案件虽然了结，但廖大富与张小鹏这对昔日的好友却从此决裂，不再联系。这样的结局实在让人扼腕叹息。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跟任何人开玩笑都要把握一个度子，无论是家人、朋友还是陌生人，如果超过了合理的限度，都可能引起对方的反感和不适。这时我们就应当及时道歉，并消除对对方不良的影响，不能自认为与对方关系亲密，只是开个玩笑就放任自己的行为和危害后果的发生。上一则案例中，一个小小的表情引发了一场朋友侵权反目，可网络表情的威力啊，并不仅限于此，它还可能成为不法分子实施违法犯罪的工具。让我们来看下面一个案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妈，我们走了。
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5: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 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0: 我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女孩用表情包参与抽奖，中奖后对方却要求女孩缴税。
6: 说好的是奖品，怎么要我自己承担税费呢？这也太不合理了。
5: 女孩交钱后却迟迟收不到奖品，并且彻底联系不上对方。
6: 犯罪分子利用作弊软件控制猜拳结果，使受害人误以为自己中奖。
5: 骗子落网后被指控涉嫌诈骗罪，但他们却认为利用表情包抽奖仅构成赌博罪。那么他们到底该以何罪论处呢？
7: 害人的表情包，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6: 王倩是一个大学3年级的女学生，长得白白净净，人人见了都要夸一句漂亮。面对别人的夸奖啊，王倩嘴上谦虚，但心里还是乐开了花。他因此也更加注重打扮自己，基本上所有的课余时间，王倩都会用来研究如何穿着打扮。王倩常常会在视频平台学习如何化妆，如何搭配衣服。有一次他看短视频时，发现一位博主背着一款名牌包包，王倩心动不已，但上网一查，这款包的售价要10000多元，这样的价格只能让她这个普通女大学生望而却步。临近过年，这款包也成为了王倩最想要的新年礼物。当然，王倩也知道，工薪阶层的父母是不会给自己送这么昂贵的礼物的。于是，王倩只能把这个新年愿望埋藏在心里。一次，王倩又在看这位主播的视频时，发现留言区里置顶的消息为欢迎粉丝们加入粉丝群，共同分享化妆与穿搭小技巧，群里会不定期的发放福利。这可把王倩高兴坏了，不仅可以更进一步的跟主播互动，还有福利可以领取。她毫不犹豫的加入了粉丝群。进群后不久，群主便在群里发布了一条信息，内容是欢迎粉丝加入，特推出粉丝抽奖活动。抽奖的方式很简单，就是用网络聊天中的石头剪刀布互动游戏表情包就能完成。双方同时点击该表情包，然后由系统随机确定结果。3次猜拳结果，如果粉丝猜赢了一局，便可获得一个名牌包，平一局则可获得一条项链，输一局就需要购买一套价值666元的护肤品。随后群主就将奖品的图片发在了群里，王倩一看，奖品名牌包正是自己心仪已久却又高攀不起的那款包包。
5: 王倩心想，要是自己能幸运地中奖，那就可以得到一个心心念念的名牌包，就算运气差输了游戏，也只是需要购买一套护肤品而已，自己也不吃亏。于是，在名牌包的诱惑下，王倩决定搏一搏。
6: 就这样，她主动添加了群主为好友，并告诉群主

0: 自己要参加这个抽奖活动。很快，群主宣布游戏开始，王倩也开始根据指令发出石头剪刀布的表情。可惜前两局啊，王倩都输了，还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王倩心里默默祈祷，自己能够顺利拿到名牌包。第三局游戏时啊，王倩的心里忐忑不已，但幸运的是，最终王倩的表情定格在了锤子，而群主的表情定格在了剪刀。王倩赢了最后一局，她激动的一下子蹦了起来。由于三次猜拳，王倩输两局赢一局，所以王倩需要购买两套护肤品，同时获得一个名牌包。这个结果让王倩的心里乐开了花，她花了1000多元买了两套护肤品，还能得到一个价值上万元的名牌包，真是太划算了。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支付了两套护肤品的钱，然后催促群主啊，赶紧将护肤品和名牌包寄给自己。群主也没含糊，告知王倩已经向公司登记了她的奖品，很快就会发放。但因为包是进口商品，所以需要王倩提供身份信息才行。一听是进口的，王倩就更加觉得自己捡了大便宜。于是王倩立刻按照对方的要求提供了身份信息。对方收到信息后又说了，这个包啊属于奢侈品，要进口到国内需要缴纳关税等税费1000元。公司规定这个税费需要由中奖人自行承担。听说还要掏钱，王倩有些不乐意了，说道，说好的是奖品，怎么要我自己承担税费呢？这也太不合理了。可对方解释说，亲，这是公司的规定，而且您能够得到这个奖品已经非常幸运了，现在您只需要依法纳税就可以获得一个价值10000多元的包，多划算呀。要不这样，您要是实在不想要呢，我就把您这个奖品名额先让给其他粉丝。听对方这么一说，王倩又不干了，说，凭什么我中的奖要让给别人呢？缴税就缴税吧，但税单你总得给我看看，要不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骗我的。不一会儿啊，对方就发来了一张1000元的税单扫描件。看到税单，王倩也就放心地扫描了对方发来的收款二维码，支付了1000元的税费。就这样，王倩为了这个包前前后后花费了2000多元钱。但此时王倩一点儿也不觉得心疼，而是每天盼着新包的到来。可一天过去了，一周过去了，王倩始终没有收到包包，也始终没有收到护肤品。每当她问群主时，群主都说护肤品在等厂家发货，包包还在办理进口手续。
1: 转眼半个月过去了，王倩还是没有收到名牌包和护肤品。而当她再联系对方的时候，却发现对方已经把她删除，并把她移出了粉丝群。这一下王倩懵了，
0: 他立刻找到该主播的直播账号，给主播留言讨个说法。可该主播却回复说，自己从来没设立过粉丝群。没想到对方竟然赖账，王倩气不打一处来，立刻向平台投诉了该主播。经过平台核实，这位主播可没有说谎，王倩添加的粉丝群的视频号啊，确实不是这个主播的，而是有人仿冒的。不仅如此啊，这个仿冒的视频号还偷偷地复制了该主播发布的短视频进行播放，所以才让王倩上了当。得知如此，王倩立刻报了警。公安机关很快抓获了这伙犯罪分子。经侦查，他们通过冒充网红主播设立所谓的粉丝群，在群里引诱粉丝们在聊天软件中使用剪刀石头布互动表情包进行猜拳抽奖，再利用作弊软件控制猜拳结果，使受害人误以为自己中奖，从而诱骗受害人购买护肤品并缴税以领取奖品。该伙犯罪分子啊，使用这样的犯罪手法欺骗了

十余名受害人，诈骗金额高达6万余元。侦查完毕后，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很快，检察机关就以涉嫌诈骗罪对这伙犯罪分子提起了公诉。因为诈骗金额在3万元以上，属于数额巨大，故检察院提出应当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 那么，这伙犯罪分子的行为究竟是构成量刑较重的诈骗罪，还是构成量刑较轻的赌博罪呢？这里就涉及到我们这个案例的法律点：诈骗罪与赌博罪的区别。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而赌博罪是指以盈利为目的。 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二者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由于一些不法分子往往利用赌博的形式使受害人放松警惕，进而实施诈骗，才导致了对这些犯罪分子行为性质的认定出现了争议。但仔细分析，二者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行为人采取的欺骗手段。 是否能够在实质上控制赌博的输赢？若能控制赌博的输赢，则该控制行为实际上消除了赌博结果的偶然性，使所谓的赌局不再具有赌博的设性特征。此时的赌博已经不再是赌博，而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的诈骗。反之，若不能控制赌博结果，只是诱骗他人参与赌博。 或者在赌博过程中，通过例如打手势、使眼神等欺诈手段增加赢的概率，行为人还是想通过赌博进行盈利的，那么此种行为就没有脱离赌博的范围，就不能被认定为诈骗。本案中，这伙犯罪分子利用作弊软件操控了剪刀石头布表情包进行猜拳游戏。 实质是对猜拳的输赢结果进行了控制，导致受害人误以为自己取胜，进而交付了财物。这种控制赌博输赢，完全排除赌博设性特征的行为，主观上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的诈骗故意，客观上猜拳也仅是其实施诈骗的手段，故对于这伙犯罪分子的行为，应当以诈骗罪论处。 最终，法院判决各被告人均构成诈骗罪，处以有期徒刑2年5个月至2年6个月不等，并分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案件落下帷幕，王倩被骗走的2000多元钱得到了退还。王倩是不幸的，但也是幸运的。不幸的是，她遭受了网络诈骗；幸运的是，她最终得以挽回了全部损失。 但大多数被诈骗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轻则财产损失，重则家破人亡。电信网络诈骗无孔不入，犯罪分子利用微信表情符号作为犯罪的工具实施诈骗，更加增添了老百姓识别诈骗的难度。但万变不离其宗，心存贪念、心存侥幸，才是被诈骗的根本原因。 本案中，若不是王倩心存贪念，想以小博大，得到上万元的名牌包，她也不会被骗子如此拙劣的手段所骗。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不可能发生。我们预防诈骗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保持警惕，不轻信陌生人，不贪小便宜，更不能盲目自信或者怀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不会受骗。 平时呢，我们也要多学习反诈知识，了解诈骗套路，捂好自己的钱袋子。今天的两则案例就讲完了。案例一的张小鹏将好友的丑态做成表情包，最终构成侵权，承担了民事责任。而案例二的王倩被骗使用表情抽奖，导致自己落入骗子的陷阱。两个案例提醒我们。 网络表情用好了，可以丰富网络表达的趣味性，降低交流障碍，拉近人与人的距离，传递积极向上的情绪。但我们切忌滥用表情包，同时也要提高警惕，防范不。

0: 法分子利用网络表情实施犯罪，警方上当受骗。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咱们下期再见。
1: 两位老同学在同一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先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木油。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3: 冲啊！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6: 不如大家一起
5: 去观赛。
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境。
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6: 一起看
4: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5: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我最喜欢的、最喜爱的我的作品呢，是《小兵张嘎》，出在我的内心。我脑子里头呢，就存了很多嘎人嘎事，包括我交了很多的朋友都是嘎子。冀中的老百姓对八路军的支持爱护胜于父母，我的生命是

0: 地中任命给我保护下来的。我想放在白洋淀，我觉得我这个故事很美好，我要给他找一个好的背景。
1: 老乡们，大街要想多几方，快看咱家八路军，快看咱家八路。
0: 我觉得我把小兵战嘎写出来，我就满足了。我创造了一个典型形象，我很满足。

0: 赵八爷，饶命啊！您就是杆子吧？
1: 别废话，说，来了多少人？
2: 我给问，我他妈拉口供的，哎对，我他妈是帮单的，还要给我喊得起头来！
1: 你让我给他打晕了，他说话我听不懂。
3: 我说，
4: 他们来了21个人，20支长短枪，15洋驴子，他们都扮成了武工队，满村抓您呢。
1: 哎，你过来，去银铃队里说我奶被仗麻子堵在小满老爷家了。
3: 好。
1: 哎，等会儿，把这个带给老叔叔。
5: 那你咋办？
1: 他们缺家伙，你快去吧。
5: 那我把这个给你。
1: 行不行？
3: 行。
4: 哎，行。
0: 嘎子，

0: 龙叔，龙叔，村里有敌人。
1: 你在家里照顾伤员啊，
2: 其他人跟我走，走。
3: 俺たちの犠牲、ここは村口。お前が連れてきた人は怪しい。
1: 二郎家，
4: 快说，嘎子到底在哪儿？
5: 还有，村里是不是有八路？

0: 说，你
1: 放鸽子了啊？你们不是说要放狗吗？放鸽子了？
0: 您是怎么了？
2: 假什么刘总？啊？那枪子不长眼睛，你不知道吗？小凡，小凡，小凡，你别藏着了，你出来呀！我知道你看不上爹，我也看不上我自己呀。你出来，跟爹回家。啊！爹以后不让你学东洋话了，好不好？我知道我自己姓啥叫啥了。
3: 老妈疯了，儿子死了，爹也就疯了。

0: 好个些了！哎，各位们，小黑子们，哎，鸡巴娘投给！什么那可以吧？我买他枪，给你心大的家人！
1: 好个些了，投降？你让谁投降？你让谁投降？啊！
2: 小心！
3: 有什么事找我来？我的孩子，他恨这个孩子！我爹，我爹满身正雄，
4: 他叫满大洋。还是个孩子，还是个孩子。 打这个孩子！打这个孩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还救了你一命呢，不关我事了。
1: 白若。

水一人到。

0: 木头箱刷黑漆，你小子是真敢，差点就让你给唬住了。
1: 都别动！
2: 张队长，
0: 二当家原来是雁领队的，不简单呀、啊，是八路这碗饭。
1: 都别轻举妄动，今天晚上你们跑不了了。
3: 小鬼子，等着给我外孙偿命吧！
4: 老婆子，老婆子，老婆子！
5: 现在我们手上有三条人，我可以一个一个的把他们都杀掉。
3: 把他们都放了，我跟你走。
2: 奶奶，枪是我抢的，钱是我藏的，你们要抓的人是我。
4: 刚才你别逞能，你忘了怎么答应我的了？
2: 我没忘。
4: 这一家人呀，让我自己怎么活呀？王子吧，
6: 老叔叔，
4: 王子。

0: 我是雁翎队队长张应钦，我知道机枪在哪里，你们把我抓走了才是大功一件。
1: 有苦可谈，你想要换嘎子，你也想要换嘎子，那么说明嘎子是最重要的。
2: 没错，嘎子现在就在我们手里，凭什么跟你们换？
1: 大不了鱼死网破。
2: 嘎子，这和别人没关系，把我老婆放了。
1: 永远找不到那个枪，不信可以试试。
2: 嘎子，
3: 大人，
2: 嘎子，奶奶，嘎子，我已经长大了，我不怕。 江家的顶梁柱，
4: 嘎子，好样的！我们江家的人，没一个孬种。

你抬起来，撤。

0: 我想了想，还是不能说。
1: 嘎子呀，你现在就说，我就立刻送你回去。
2: 你不说，你就非要受这种皮肉之苦吗？
3: 哎呀，小孙子，你大舅爷我是被吓大的。
4: 小鬼，不要以为我不敢杀你。
3: 那你把我杀了，不就是一挺机枪吗？看把你们给急的，有本事你们再找八路抢一挺过来。
4: 好了，一舅，赶快进去拿呀！
5: 啊，有个小大舅，刚好过几年前以来，还在老滚你，吃喝西打闹，我二舅，玉兰，还有我，说了你，给不领诺张嘎子，多弄个东我，给不起跟得给他一大个诺。この人もガズと言われている。
6: はい。
5: え、
6: 中大将の命令、密告後、停滞計画を正式に指揮します。
2: 停滞要撤？小队长，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撤兵计划三日后正式执行。
2: 三天？
6: 此人已死。

0: 干什么呀？
1: 嘎子爷有啥吩咐呀？你咋又回来当汉奸了？
2: 上厕所呀？不行，
1: 我只能在这混口饭吃，我这要回村，不得被乡亲们打死呀！
2: 那我要把昨天的事说出来，你也要被日本人打死！
0: 憋着！
1: 可不敢，可不敢，嘎子爷，只要你不说，让我干啥都行。
2: 嘎子爷让你送个信儿，能办到吗？
0: 行不行？我得碰运气。
2: 好，那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交通员。

0: 近期日军在平汉线上频频向南调兵，上级命令我们绝不能让这批武器走出赵北镇，要么截下来，要么炸了他。
1: 卡子还在鬼子手里，
2: 我是嘎爷的交通员，嘎爷让我带话，说赵北镇的红军呀，
3: 啊不，鬼子，他们要带着装备撤离了。
0: 什么时候？
3: 两天后。
4: 嘎子怎么样了？
2: 啊，嘎爷特别牛，小鬼子不敢对他怎么样。
3: 就是你们的客栈被端了，大毛兄弟也被抓了。

0: 现在这样，都是拜你所赐。啊，来，好好看一看，看看。现在能说了吗？
1: 别怕。
2: 嘎子小朋友，只要你说一句话，我就可以让他立即的住手。
3: 小龙哥，你疼不疼呀？
0: 嘎子，咱在地上被蛇咬过，被驴踢过，还被马蜂蛰过，咱啥时候喊过他啊？只要不怕，
3: 大哥！啊！大王哥，都是我害的你，都是我害的你。
1: 嘎子，别怕，
0: 咱江家也
1: 没有孬种，
0: 不管遭多大罪。
4: 七十二变，啊，要妖精，水不能淹，
3: 火不能。

1: 队长，你给我两军在白洋淀、赵北镇一带来来往往，周旋多年。如今战局已定，我们想要的是机关枪，桂军想要的是嘎子，我们交换。桂军意下如何？
2: 不对吧？湘云客栈的伙计大毛也被你们抓走了。
1: 对不起。 这只是一场意外。实在抱歉。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这么剑拔弩张。实不相瞒，我不以奉命，两天以后，我们就要撤出赵北镇了。希望我们彼此息战，和睦交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

0: 冲突。
1: 我看孙岗队长的军衔已经被卸下了，那你说话还算数吗？
2: 这就是此事给我造成的困扰，曾队长，你看看。

我们谈一下事实，希望贵君能相信我的诚意。若能履行交易，在下不胜感激。

0: すでに計画通りに配置しました。
1: 一人も逃がすな。将功不过。明日次第だ。
2: 日本人要撤了，还不带咱？
3: 这八路军要是进了城，我们不都玩完了吗？
2: 啊？啥？真的假的呀？真的呗。
4: 还不如反了呢。
3: 此处不留爷，我要帮。
2: 哎，过来，快，听我说啊。我早早联系了燕林队，回头啊，我会调转枪头，咱们一块揍死小日本。
5: 答应我，不要再

0: 先生，您赶快说说，让他认我当个干爹呗。
1: 儿子给老子报仇，天经地义。
2: 你爹是我拜把子兄弟，你爹死了，我就是你爹。

0: 张队长说了，明天是最危险的时刻了。
1: 我已经做好了。

0: 72变，样样精。水不能淹俺，火不能烧俺，俺还会翻那108000筋斗云。俺还要移山倒海上天去，何惧那妖魔使陷阱。
1: 不清楚，怎么就他一个人啊？把嘎子给我，
2: 张队长，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
1: 怎么，很意外吗？你要的枪我带来了，放人。
3: 先把枪露出来看看。
4: 干爹，
2: 八路军果然守信用。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全中国的同胞们，今天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人民的军队马上要去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打

0: 满叔，这是干嘛？
1: 凯子，如果一会儿出现情况，我们分头跑，啊？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1945年5月份，整个白银店就彻底解放了。雁翎队员们还跟先大队一起打下了安新县城，大部分队员们呢都整编到大部队，走向全国各大抗日战场。
5: 你看，在记载当中，雁翎队有牺牲有受伤，没有一个人投降，他体现出了这个英雄气概。我说这将来就说作为咱们这个将来建设雄安军区的一种雁翎精神，这个是值得继承。
1: 这里的英雄事迹很多，每一片苇塘都有英雄的传说，它不只是一种风景，它充满了火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的血液的记忆。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痒痒痒，
2: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3: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4: 无儿无女九旬老人离世，一笔抚恤金骤然掀起一场家族风暴。
5: 气氛是在哪里？我大伯12号走，他们15号就去拿丧葬费，这个行为我觉得是不可取的。
4: 法庭之上，父女对峙，亲属反目，一段隐藏了8年的赡养真相被层层揭开。
6: 真的，那个你良心的才敢扯，钞票那光说收的，记得就是明明说的哇，咋老哎？
4: 一边是多年付出，一边是法定继承，一边是血脉亲情，一边是利益纷争。
7: 在养老院期间啊，你们被告这边有没有去看望过他？
8: 从新市敬老院到龙山这个过程当中，是问的，问他弄到哪里去了，因为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4: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被抚恤金撕裂的父女情。浙江省德清县，一座人有德行、如水至清的江南小城。这里不仅有着中国四大避暑胜地的百年名山莫干山，还藏着一座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活泰水乡新市古镇。生活在古镇的人们向来岁月静好，可是2024年7月的一天，一场纠纷骤然掀起波澜，打破了陶女士往日的平静安稳。
5: 税务局的打电话给我，他说那个钱打到那个公证处了。我说怎么打到公证处了？他说他们单位里面也处理不好。公证人员说，如果那个处理不好的话，你就去走法律程序了。
4: 电话的起因是源于陶女士的大伯陶老先生，

0: 在几天前，90岁高龄的陶老先生与世长辞。陶老先生生前是退休干部，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在他去世后，原单位将依法发放一笔16万余元的抚恤金和丧葬费。可就在发放这笔款项前，陶老先生的单位把这笔钱转存到了德清县公证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当事人过世了，过世了之后呢，他的卡呢被银行给冻结了，那么这笔10几万的丧葬费抚恤金呢没地方放，他们这些就是亲属呢对这笔钱，这笔抚恤金和丧葬费呢有比较大的分歧。
0: 经过了解得知，陶老先生终身未娶，无儿无女，是典型的孤寡老人。他的离去本应是一场平静的告别，可谁也没有想到，老人身后留下的这笔抚恤金和丧葬费，却让整个家族几乎决裂。
2: 尸骨都未寒，你急着办这个事情干什么？这个钱又不会跑的，对不对？我觉得很伤心，我已经很累了。气氛是在哪里？我大伯12号走，他们15号就去拿丧葬费，这个行为我觉得是不可取的。
0: 陶女士是陶老先生的侄女，在8年时间2900多个日夜里，陶女士以侄女之身行赡养之实，她几乎承担了陶老先生全部的日常照料，从生活照料到陪伴出行，从定期复诊到病床前的陪护，事无巨细，几乎都由她一人操持。
2: 8年来我就是历历在目的，什么事情我都历历在目的，真的，我拖着一个老人，就是一个人，有时候叫司机帮我一下，做检查好，做手术也好，都是我一个人的。我真的觉得很委屈，很委屈的。我的付出，我得不到他们的认可，还要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诽谤，我真的是绝对想不通。
0: 让陶女士没有想到的是，这份长达8年的付出，会在老人离世后，因一笔抚恤金掀起一场巨大波澜。
2: 最亲的人做出这么样的事情，我想不通呀。作为一个侄女付出，也应该得到，应该给我的。如果是作为一个邻居或者是素不相识的人，把一个老人，一个无儿无女的老人，把这个丧事处理了，付出了一点钱，你们应该给吧。
0: 更让陶女士愤愤不平的是，来和她争这笔抚恤金和丧葬费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在多次沟通无果后，父女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在亲情的拉锯中，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最终陶女士做出了一个令全家人震惊的决定，将父亲告上法庭。
2: 其实是真的出于无奈的，真的是出于无奈。为什么呢？老爸这么大年纪了，对吧？你说起诉他，肯定是从那个道德上讲也是不道德的。我也是有思想的人吧，我肯定是要拿起法律的武器，通过诉讼这么一个最文明的方式来为我的付出，争取我的权利。
3: 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现在开庭。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啊，今天我们依法公开审理原告陶建英诉各被告共有纠纷一案。
0: 法庭上，陶家父女俩虽相隔不过几米，却仿佛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被告席上，除了第一被告陶女士的父亲外，其余7人均是第一被告的侄女、侄儿，也就是陶老先生其他兄弟姐妹的子女。
3: 我们下面这个进行法庭调查。
4: 那先由原告宣读起诉状。
5: 诉讼请求：一、判决陶大通抚恤金104776元和丧葬费4000元归原告所有。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伯父陶大通，其晚年生活一直由原告陪伴和照顾，包括身后事也均为原告料理。原告认为有权获得陶大通抚恤金和丧葬费。
4: 那下面由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进行答辩。
6: 一、陶建英不是陶大通近亲属，不属于遗属，无权取得陶大通 的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二呢，陶静英呢也并未对陶大通尽到主要的一个赡养义务。原告在起诉状中称，陶大通晚年生活一直尤其陪伴。

0: 和照顾，身后事呢均由原告料理，并不成立，请求法院的依法驳回陶晶莹的起诉啊。
1: 陶女士的父亲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自己作为陶老先生唯一在世的亲弟弟，理应是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应该获得这笔钱。而陶女士则认为，自己八年的付出远远超出了照顾的范围，自己才是最有资格获得这笔钱的人。那么这笔抚恤金和丧葬费究竟该归属谁？陶女士是否有资格分得这笔钱呢？在法庭上，这些法律问题成了父女间交锋的焦点。
2: 你认为啊，你是怎么样这个尽到了法律意义上的这个主要的赡养义务，或者是事实上的这个赡养义务？
3: 首先从一这个方面说，我给他去看病，照顾他住院，给他配药，后期的检查什么都是我的。十，我给他妈妈也买菜的，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然后我也去给他买的。第三，陪伴基本上是夏春夏两天，我们就是陪着他，他能走路的情况下，那时候啊就是陪着他到西河口去逛的。每年过生日，他如果要想到吃什么的，我就尽量满足他，因为他经济不成问题的嘛。
4: 对不啦，你不要不要干个女人良心呀，对不啦，那个良心不够去了。你干得好挺忙用呀，大家晓得的呀，啊，我叫你去照顾医生，得陪陪药了，包包着那个呀。医生在有医家人还养老送终了，你养一个了，
3: 我做到了。
1: 陶女士的父亲说，真正照料陶老先生的人并非是他的大女儿陶女士，而是他们夫妻俩。2016年，陶老先生生了一场重病，出于手足情深，也为了让兄长安度晚年，他将其接到自己家中共同生活。但是他们夫妻俩年事已高，陪着一位重病老人去医院检查开药，对年迈的他们来说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就在这时，他们想到了下岗在家的大女儿陶女士。
2: 你父亲啊提到说是当时是他们觉得啊属于退休状态，生活经济比较困难啊，委托你然后照顾你大伯，大伯会给予你一定的这个经济回报，你认为是不是这样的？
3: 我照顾大伯真的是当时的时候就是纯粹的他一个人，我就是觉得他一个无儿无女，我就觉得他可怜的，就是。但是我呢一直在这么照顾他，到那时候呢，我正好是空着，对不对？那我就是想都不想，好，我就把你接过来嘛，好了啦，我就把你照顾起来了，好了啦，没有什么想法的呀。
2: 他给予你经济回报了吗？
3: 他给我一点的，他说你不要去工作，因为他有时候要配药的，要去检查的，一个月滴滴答答事情很多的。如果我去工作呢，一个月真的也是经常请假也不行的。他说你不要去工作，我反正会补偿你的。
2: 那么这个经济回报是规律性的，比如说按月啊，或者是按半年性的？
3: 不是规律性的。
1: 在陶女士父亲看来，这近乎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安排。然而这个看似善意的决定却为日后的纷争埋下了伏笔。法庭之上，父女对峙，亲属反目，一段隐藏了八年的赡养真相被层层揭开。
0: 那这个陶大通是谁在照顾？
5: 陶大就跟他老婆一起照顾的。
0: 他吃饭洗衣服啊什么的是谁在负责的？
5: 吃饭嘛，先嘛他叫保姆了，后来嘛是保姆回掉了嘛，就是陶大就跟他陶齐北地两个人负责他。
0: 你有没有见过陶建英来照顾？
5: 照顾是照顾的，他就是他烧饭不会烧嘛，就是叫他妈妈烧的呀。
0: 有经常来这个陶大通这边租的房子或者去他爸爸家里面吗？
5: 来的次数都是也多的，他因为要照顾他嘛，就是经常来照顾他了呀。
2: 你觉得你能判断是谁在照顾陶大通吗？
3: 我看到他买他妈买菜的时候烧好了给他拿，有时候烧好了给他拿下去，我知道的。这平常人我们都是他们在照顾他的了。
2: 那你能够排除这个是陶建英也在照顾陶大通吗？
3: 我看到他有时候带他大伯在牵着他大伯到外面走的，我也看到他的。
1: 证人在法庭上给出了证言，然而在谁才是主要照顾者这一核心问题上，双方依然存在明显分歧。陶女士说，八年间她每日陪大伯聊天解闷，定期带她去医院复查开药，冬天天一夏天纳凉，日复一日

0: 年复一年，在他的细心照料下，大伯度过了相对安适的晚年时光。而陶女士的父亲则说，在最初的几年里，哥哥主要居住在他的家中，由他们夫妻俩照料其饮食起居，陶女士只是以跑腿的身份参与，而且陶女士从中也获得了相应的报酬，他们之间应为雇佣关系。
1: 徐佩

0: 照顾的，首先距离太远了，其次徐佩蒂生病了，楼上住着她的爸爸，楼下住着她的伯伯，她要照顾两位老人更方便的话，她就要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可以楼上去看，楼下去看，在同一个时间内可以做两件事情。
1: 被告说，自2023年4月起，事情发生了变化。陶女士最初的跑腿帮忙开始逐渐变了味儿。
2: 大伯把她送到那个敬老院去，是这么个前提下去送的：一，我妈呢查出来胃癌，要动手术；然后呢，我妹妹呢还在上班。然后我跟大伯商量，就是把她到敬老院去寄存几个月，等她把刀开完了以后，我就把她接回来。
3: 德清县养老机构有很多家，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让陶大通去住这个援助残疾人托养中心？
2: 我先去看，我觉得那个地方空气还好，因为它后面是个山嘛，空气还是比较好，工业也没有的。
3: 那你是不是知晓残疾人托养中心里面呢有很多精神残疾的？
2: 它是两栋房子的，分开的，残疾精神，它是两栋房子完全隔离的，分开的，完全不搭嘎的。
4: 你把一个正常的人送到那边去以示隔离，那么就是只有你自己心里明白。
1: 被告认为，原告非但没能很好地完成父亲的重托，还将那份信任辜负殆尽。
5: 在养老院期间啊，就是那你是多久去看望一次？
2: 我基本上是一个星期两次打底，有时候是三次、四次。
5: 你去养老院主要干点什么事情啊？
2: 我就是陪他聊聊天了，他一个人在那边嘛，肯定是，虽然是一个房间里有两个人嘛，他也是寂寞的了。
5: 在养老院期间啊，你们被告这边有没有去看望过？
4: 从新市敬老院到龙山这个过程当中，是问的，问他弄到哪里去了，因为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6: 说你这一方故意把这个陶大通住的地方啊和疗养的地方，然后没有向这个你的父亲和其他这个亲属这个进行及时的通报。那么这个情况属实吧？
2: 我没有那个隐瞒，隐瞒他大伯的那个养老院的那个，
6: 那么你跟谁通报过？
2: 他们不是去过的，我告诉他们的呀。
3: 最后是因为什么疾病死亡的呢？
2: 肾衰竭。
3: 你有没有把这个事情告知陶大进和其他亲属？有没有告知过，让他们来看一下他，看望他一下？
2: 我没告诉他。
3: 没有告诉了。
2: 我跟大伯说的，我说要不要去叫那个爸爸来看一下？他说不要叫了，他也这么大年纪了，对不对？而且有心脏病。我们自己克服一下嘛，好嘞。
3: 你什么时候把这个死亡的消息告知陶大建的？
2: 反正医院里面殡仪馆的车子把那个尸体拉到殡仪馆以后，我再告诉他们的。
1: 在被告心里，陶女士非但不是功臣，反而是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人。起初他们无法理解，原告为何要将陶老先生藏匿至托养中心，与家里亲属断绝联系，直至陶老先生去世后才告知亲属。
3: 陶大通生前呢，即使不算津贴补贴啊，每月月初呢，德清县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呢，都会向其尾号6644的建设银行卡打入7000-8000元的这个退休金啊。这些退休金呢，均由原告呢以曲线形式取出啊。2016年10月，就将其名下房屋以40000元的低价，签订合同转给原告。原告呢，即使存在零星的照顾陶大通的行为呢，但陶大通生前呢，已经给予其足额对价乃至超额的一个财产，按设的这个死亡抚恤金和丧葬费呢，原告没有权利取得。生前部分理财产品呢，就有24万元，且由陶建英掌控。2023年5月3日，陶大通在龙山托养中心告知被告，他在这个残疾人托养中心呢是睡不好，经常就只能躺在床上。然后呢，他也有将近100万元的一个款项，他仍要收回来的一个想法。
1: 据法庭上了解，陶老先生虽然无儿无女，但他有一笔很可观的退休金，生活条件很好。被告认为，原告之所以绞尽脑汁送陶老先生去托养中心，一是为了让自己轻松一点，二是为了想独占陶老先生的财产。
7: 你讲自家妹妹这个良心黑，真的一个良心去送老鼠做呢？没呀，也是控制上保护呀。到了新日月从那里来过啊，从登个地方，跑到里来去敲敲门，你不开，他们再去寻，寻思干了。

0: 现在的就进不来，对不啦？你的对，你的对，那么在修几个，这个要地龙要一点啊？你是刚刚看，人那个松松啊，人那个你良心那他敢拆的啊？钞票那往下收的，积累那个积累就是明明手中的哇砸老哎，这良心了要好好叫。这个大家来的啊，这个这弄了七十个年，要自个也算自个的啊。
1: 更让被告感到困惑的是，陶女士已经拿走了陶老先生的房产，并多年掌控老人的银行卡，取走退休金，为何还要和年迈的父亲争夺这笔抚恤金和丧葬费？法庭内外双方情绪彻底对立，女儿告父亲，在常人看来大逆不道。可陶女士却有苦说不出，
2: 很气愤的，真的是很气愤的。他们这样人格上给我那个攻击，说我为了钱去照顾他们的，当时钱就是这么一点点，我为了钱，那为了钱你们也可以去争取的吗？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去赡养？你们就是为了占法律这个空子。
1: 他付出八年心血，却从未得到父亲的认可。他一个善意的决定，最后却被女儿告上法庭。
3: 就是你们的意思，就是这个矛盾不可缓和，就是要教育他。
4: 那么是的，不是嘴上生客。
3: 我知道
4: 这个案子上，他要彻底撤诉。
1: 是尽心照顾，还是另有所图？是亲情付出，还是雇佣关系？
5: 他就是老是担心，好像是我们去要他的钱。因为当时的时候我也说过的，因为我跟他说，我说我不要打我的钱的。
1: 当赡养付出遭遇法律界定，当亲情伦理面对利益考验。法律又会如何裁断这笔抚恤金的归属？
5: 唯一的继承人就是咱们这个控制嘛。但如果照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大家都不用去照顾父亲了，我不用照顾你的，我按照我是合法继承人，到时候我就是可以继承的。那中国尊老爱幼，中华美德哪里去发扬呢？哪里去怎么去光大呢？
1: 被抚恤金撕裂的父女情，现在开庭，正在播出。通过庭审，法官发现，这不仅仅是一笔抚恤金和丧葬费的归属之争，更是一场关于情感认可的悲情诉讼。一边是认为自己付出了八年心血，理应得到这笔钱的女儿，一边是自认为是唯一近亲属，有权获得抚恤金的父亲，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3: 抚恤金的这个分配问题啊，因为目前是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那么现在这个抚恤金如何分配，还是要考虑抚恤金的性质和抚恤金要发放的对象啊等等。那么在具体到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原告的身份又很特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属于这个社会保险法关于抚恤金发放的这个遗属的这个对象范围。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案中，陶女士并非是陶老先生的近亲属，按照法定继承的顺序，她并没有继承权。但他是否完全没有权利了呢？
3: 原告认为呢，要参照这个民法典关于这个被继承人范围之外的人，对于这个死者尽到了这个抚养义务啊，可以适当分得。他认为可以参照这一条，然后对这个抚恤金进行分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这个条款的立法初衷是鼓励和弘扬社会互助、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这正是对付出应当被看见这一朴素正义的法律回应。为了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法官专程前往陶老先生生前居住的托养中心进行实地调查走访。
6: 他当时住这间的。我们这个都是两人间的。
2: 两人间，房间还比较大的。
6: 双人间。
1: 经过庭审和走访，法官发现这起案件表面上看是抚恤金的分配之争，

0: 但背后似乎还有更深层的东西。一个女儿渴望得到父亲的认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所作所为寒了心。法官认为这个案子如果一判了之，无论结果如何，父女之间的裂痕都将无法修复，于是决定给双方做一次调解，试图化解这场父女亲属之间的矛盾。
1: 就可能我们这个案子开完庭之后，然后就做出了判决，那么呢，我们双方可能也就没有了这个沟通交流的机会，这个事情就停留在这个对判决书的这个理解上。那么我们通过调解，其实那么在这个调解的过程当中，在沟通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们会对我们法官就是有一个具象的判断啊，这不管你调解好调解不好，他对你的判决结果可能都从信任这个方面就充满了期待。
0: 调解当天，由于陶女士的父亲身体不适，未出现在调解现场，带陶女士父亲出面调解的是陶女士的亲妹妹。
2: 对吧，妈妈对我们很好，所以妈妈去世，妈妈生病，妈妈去世，我的人
3: 走不出来，
2: 好多人好几个月都走不出来，我后来就打了官司。
0: 陶女士的妹妹说，在他们母亲生病到去世期间，姐姐对母亲的病情漠不关心，也没有尽到一个女儿该尽的责任和义务，这已经让其父母寒了心。不仅如此，她的姐姐还私自转移藏匿陶老先生，一门心思算计陶老先生的财产，最后竟为了区区16万元的抚恤金和丧葬费来起诉年迈的父亲。也是从那一刻起，陶女士站在了整个家族的对立面。
4: 我跟我妹妹之间的那个矛盾修复，这个是应该说是不太可能的。既然他们撕破了脸，他们这么做出这种行为，我不接受，绝对不接受的。
0: 尽管法官反复劝说释法明理，但因双方情绪对立严重，诉求差距过大，最终未能达成调解协议。
5: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失眠睡不着，
9: 用希尔安宁。
8: 失眠睡不好，
9: 用希尔安宁。睡前无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10: 向往美好，

0: 共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斯堡、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 2025年6月13日，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虽然陶老先生生前的生活和医疗支出全部来源于其积蓄和退休金，原告对其并无任何经济帮扶，但原告数年来对陶老先生的关怀与照顾仍然值得肯定和鼓励，故法院认为原告对陶老先生尽到了一定的赡养义务，可以适当分得涉案抚恤金。本案除第一被告陶女士父亲外，其余被告均非陶老先生的近亲属，故不能分得涉案抚恤金。最终法院判决，以陶老先生的抚恤金164776元，由被告陶女士父亲分得131820.8元，原告陶女士分得32955.2元。二、陶老先生的丧葬费归原告陶女士所有。
2: 通过证据能够认定他对死者生前尽到了抚养义务，那么我们肯定是一定要进行鼓励，然后一定进行倡导，然后从司法的这个裁判结果上予以弘扬。主要我们的价值体现就是要实现这个老有所养，以及我们这个关于这个传统美的这个赡养老人的这个一个认识的这个共识。
1: 金钱的归属可以判决，但亲情的裂痕却需要时间慢慢修复，这或许就是这起案件最好的结局。法律给出了公正，时间给出了和解，当金钱的纷争尘埃落定，留下来的是关于付出、认可与和解的永恒追问。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今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靠谁来守护？当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挑战，老有所养的目标又该如何实现？当亲属的照顾成为有偿服务，亲情和金钱的边界又在哪里呢？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0: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2: 家有老人要当心这种鞋。在我国，跌倒是65岁以上人群因伤害致死的首要原因之一，而很多意外背后都藏着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隐患，脚上穿的鞋。很多长辈在家习惯穿无后跟拖鞋，在行走时脚容易在鞋内打滑。有研究显示，相当一部分居家跌倒事故都与穿着不合适的拖鞋有关，因此建议大家选择后跟包裹好、具备足弓支撑的居家鞋，洗澡时再单独换防滑拖鞋。不仅是家居鞋，外出穿鞋同样如此，足弓支撑不足，鞋底过软都会增加行走的不稳定性。给长辈选鞋不能只看外观和柔软度，稳定性和支撑性才是真正需要优先考虑的因素。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加微信群就能领鸡蛋，
1: 1块钱就行了。鸡蛋、粉丝或者是挂面，新的福利3选1。
0: 进直播间就能领红包。
2: 晚上好，开播了，队友们，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
0: 这些商家为何对老年人如此大方？
2: 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啊！
0: 私域直播如何变成坑老骗老的陷阱？
3: 你不担心吗？就打你的痛点。
0: 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现在不少老年朋友喜欢上网络购物，这种本该快捷实惠的购物方式，却在一些私域直播里成为了专门针对老年人的陷阱。从免费领鸡蛋、听养生课，到被诱导高价购买普通食物以及伪劣保健品，这些藏在私域领域的直播不仅掏空了老年人的钱袋子，还威胁着他们的身心健康。今天我们就一起揭开这些藏在私域里的涉老骗局，守护好银发族的合法权益。
1: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梅梅姐，晚上好，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啊。
2: 人家说黄金有价，玉有价嘛，他说你试试看，我就拍了。
3: 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七十多岁的李老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被拉入了一个玉石直播间。他似乎每天动动手指捡漏玉石，就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2: 包加工、包卖掉的，而且包挣钱的。
4: 他并不是想去买玉石，他是想要参与到其中去赚钱，在直播间进行一个倒卖，就能够赚取差价。
3: 李老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随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就在李老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

0: 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
1: 最后一枪不到五分钟，只给他抓住他，抓住他就切断了，
2: 把他们的桌子也掀翻了，而且也在口头的不停地说他们这是违法的之类的。后来直播间就突然关闭了。
0: 客服和李老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心生疑虑的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老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
3: 收购的商人，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扮演的，那都是演给我们被害人看的。
4: 朱老师，这个私域直播哈，和我们平常看的直播有什么不同吗？
5: 公域直播就是一些公共的一些网络服务平台。那么什么人可以看呢？我们在刷直播的过程中往下滑，就可能滑到了这个直播间。所以你会发现啊，最大的特征公域直播是什么呢？它的对象的不特定性，
4: 就是我只要进了这个平台，我点了就能看，
5: 就可以看。但是私域直播恰恰相反，什么人可以进到私域直播的直播间呢？比如说被邀请的人，甚至在实践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有邀请码在里面的，
4: 或者是只有这个群里的人能看，我没进这个群，他没把我加到这群里，我想看都看不成。
5: 你会看到有的场景，一个人在这直播前面摆了几十个手机，其实那个就是典型的私域直播。
0: 2025年，天津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进入到某私域直播间，在这里执法人员发现一款名为除木香露新基肽的营养液，并被宣传为能够改善各类心脏病症的全能调理产品，
6: 对于心脏有极强的用药和保健作用。那对于很多的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呀、心悸呀、冠心病的心肌梗塞均可以有所改善和调整。
0: 私域直播间主播介绍，能改善和调整多种疾病的心肌肽营养液是一位御医传人根据祖传秘方研发的。
6: 有一个82岁的奶奶，她说为了测试咱们的心肌肽到底好不好，她说奶奶从1楼爬到17楼，原来爬的时候累得不行，现在爬到17楼也没事儿。原来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那儿腿都不知道往哪儿放，这两天放在那儿特别轻松，特别舒适。所以说这就是心肌肽的效果。
0: 执法人员发现私域直播间提及的各类产品功效吸引了大量老年消费者的关注，直播全程在线人数基本维持在4000到7000人。记者了解到，这个私域直播间宣传销售的产品除了心肌肽营养液，还有69品胚芽、优力士乳液、全脂羊奶粉。在私域直播间，这些产品都被介绍具有一定功效。
6: 今天的时候我有一个这个阿姨来到我店儿，就给我讲，静静你看我把我的腿给你撩起来，你看我吃了这几天啊，这个你看我这静脉曲张软乎乎的啊，也不疼了，也不发胀了。
0: 对私域直播间推出的这些产品，市场监管执法人员进行了调查，主播宣称的御医传人以及产品上标注的中国中医药古方研究院均为虚构。
7: 下面呢标注有中国中医药括号古方研究院，但实际上呢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中国大陆并没有官方的去注册和认证有这样一家企业。
8: 我们通过多方渠道查证发现，没有符合相应人设的实际人物存在，该公司涉嫌使用虚假的人物肖像对其产品进行宣传。
0: 执法人员同时发现，包装和名称都很像药品的心肌肽营养液，产品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根本不是药品标准。
7: 我们可以通常的理解为它就是一款普通食品，但是呢它却在外包装呢标注了特殊膳食的质量，同时呢这种装潢呢能让我们消费者误以为它是有可能是一款药品。
0: 通过调查，执法人员发现这家私域直播间是由当地某商贸公司组织运营，与普通商贸公司不同，该公司在运营之初就在全市范围内大量铺设门店，短时间内就开设了54家。
8: 前期呢，门店会通过免费赠送鸡蛋、免费赠送这种农副产品的形式来吸引老年人进店，或者是呢低于市场价的这种普通的农副产品、普通食品来吸引老年人不断的回购，以此呢增加客户粘性。
0: 接下来营销人员会在所谓优质会员专属群内转发直播链接，先推出老年消费者喜欢的健康科普、专家讲座，吸引收看，强化健康焦虑，随后宣传疗效，推出相关产品。为了锁住群成员观看私域直播，优质会员专属群还不定期发放红包，奖励观看时长达到要求、分享互动比较活跃的客户。
8: 公司相信随着老年人这个

0: 观看时长的增长，老年人呢会不自觉地从心理上去接受他们的话术和他们所销售的一些商品。
1: 记者了解到，这家商贸公司在短短三个月内组建微信群百余个，群成员近万人，通过私域直播的方式累计销售额100多万元，因构成虚假宣传，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依法对其作出罚款60万元的行政处罚。
2: 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些私域直播哈，它专门瞄准了这个老年人的群体。
3: 对，
2: 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3: 第一个原因呢，老年群体是有钱有闲的，比如说他这辈子其实攒了不少钱啊，而且同时又有时间，那这些呢就被一些坏人们给盯上了。第二点呢，所有的老年群体啊，其实都是特别特别关注自己的健康，
2: 嗯，
3: 他特别担心就是一旦要是自己身体出现问题的话，那可能给家庭啊，包括财产、人身可能造成巨大损失，怎么办？好多人抓住了这一点，你不担心吗？就搭你的痛点。再有点呢，就是好多老年群体都是独居老人。我说的这个独居并不是说没有子女啊，有子女，只不过子女平时工作忙，
2: 或者是就不在一起生活，比如说你看父母在家乡，然后子女在一个大城市工作。
3: 对，其实即便在一起生活，那些坏人用私域直播的时间点早上5点到7点，就是爸爸妈妈在看直播的时候，子女可能还没起床呢，就打这个时间差啊。再有一点呢，就是老年群体实际对新的一些事物，你会发现他的接受能力没有年轻人这么强。比如说我们现在天天看手机里面有一些比如说反诈呀、一些欺诈的权利的等等啊，我们会看的会相信，但老年群体会认为什么呢？那些东西是假的，我看到的专家穿个白大褂讲的话，他们是权威信源。这期节目我觉得建议啊，可以转给那父母看一看。
1: 如果说将老人拉入私域观看直播是犯罪分子精心谋划的陷阱的第一步，那么老年人是如何从薅羊毛、听讲座一步步变为心甘情愿一掷千金的呢？
4: 1块钱就行了，鸡蛋、粉丝或者是挂面，就是新的福利3选1。
5: 他在这里可以看直播，每天只直播1个多小时，个人中心，你这里有消费积分，然后这个是看直播领的券，这两个都是可以换的东西的。
1: 和私域直播关联的线下门店都在反复强调，只要按时看直播就可以不断获得免费的福利，比如连续5天看直播可以免费领20颗鸡蛋或10元现金以及1桶洗衣液，持续看直播20天还可以免费领健步鞋或艾草枕，持续看直播40天更有购物车以及5斤花生油免费领取。为了进一步掌握情况，记者贾称合作通过一位店长发来的直播链接进入到了直播间，此时的直播间里正在向老年人兜售一款所谓高科技鞋。
6: 哎，什么是好鞋垫？上面呢全是
7: 透气孔，
6: 带着按摩颗粒。来，叔阿姨们，看没看见鞋垫都有专利号，中药按摩鞋垫，这个就是我们的高科技，因为它有磁疗芯片，所以它能磁悬浮，它是促进我们身体血液循环的。
1: 直播中，这位主播不断宣传这款磁悬浮鞋和鞋垫的独家专利和神奇功效，但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官网对这款鞋垫的专利进行查询时发现，该专利仅是外观设计专利，不能起到任何促进体内血液循环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8条，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不仅如此，在直播售卖1米距离牌5常大米的环节中，主播自己扫码溯源的过程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7: 来，这是现场扫的溯源码，商品溯源，您打开之后就直接能看到1米距离感恩有你的有机5常稻花香，看到了吗？核心产区的龙凤山正直供，直供给我们直播间的。
1: 在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位主播在扫码溯源后实际打开的是管理员页面及以 A 开头的某域名，但是记者在5常市的官方网站查询到，5常大米的溯源码网站应该为5常市人民政府指定的5常大米网，而直播间里显示的明显为非官方认证网站。为了进一步验证，记者从该私域直播间购买了1米距离牌5常大米，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包装上的溯源码与5常大米官方溯源码外观相似，但记者用手机扫码后显示的网站与官方认证的网站根本不是同一个网址。通过验证，这个私域直播间售卖的就是假冒的5常大米， 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这种专门对老年人进行私域直播的经营方法与盈利模式，记者以加盟的名义联系到了从事私域直播营销的一位负责人胡经理。初次见面，胡经理就开门见山地告诉记者，他们所谓的私域直播就是将以前的会销搬到了线上。目前他们公司从事私域直播行业的人基本都是从会销转行过来的。
8: 会销的人他们是很强的一个能力，就是他能够把很不好卖的东西或者很低价的卖到很高价。但是以前的会销是什么？一个厂好可能收200人，那直播基本上会销讲是能力很高的。我100家门店每一个会销讲是他能够拿到人家心智，因为你现在看的话他们全是漏洞，说的说这种话怎么有人信就跑掉了。
1: 胡经理所说的会销是指市场上曾经一度火爆的销售骗术，是不乏企业通过线下组织会议、讲座等形式向老年人虚假宣传、高价推销保健品和药品的销售模式。主管部门曾多次对会销乱象进行打击。胡经理坦言，为了逃避监管部门打击，他们现在直接改成了线上直播，私域直播隐蔽性强，外人根本进不来。不仅如此，胡经理还告诉记者，以往做会销时，一个讲师最多面对现场的100-200人，而现在通过网络直播，理论上同时面对的消费者人数没有上限。不过他们的营销手段还是老办法，多打感情牌哄老人高兴。
8: 老的有钱有亲生，第二个缺乏通关，我一天卖2个品，我可能前面聊个3-4分钟天，先把你聊兴奋的一个东西。
1: 胡经理称，他们销售的产品利润率非常高，只要把老人哄开心了，再加上主播的营销话术，销售不成问题。如果加盟线下实体店，只要吸纳的老年人会员足够多，很快就能回本。
8: 卖几个爆品蜂蜜啊，或者钙片啊，或者什么羊肉粉啊，这个毛利就会比较高一点。可能到你本店的利润大概是30-40%。如果卖得好，第一个爆品基本上就会把钱去的投入，全场70-80%。
2: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他私域直播的这个销售模式啊，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只不过现在这个用了互联网的加持，以前都是弄个会议室，因为我自己家里的老人都去过，就是弄一个会议室，然后来的都是老年人，然后因为这个免费发点鸡蛋呀，或者是免费给你这个剪个头发提个剪呀，然后人都招来了。
3: 对，这个呢其实就是以前的类似于会销啊。这个要多说一点啊，就是以前的会销，包括展销，包括点对点的电话的销售等等，都算广告的，因为你进去的时候不一定买的，
2: 嗯，
3: 有的大部分老年人进去看一看而已，洗个脑。
2: 他当时想的就是，我就免费领点鸡蛋，我不买东西。
3: 但是这里说的但是了，但是自从这个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来一个关于广告法适用问题的解释之一，就指南嘛。就对广告法进行解释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会销的问题，会销的话这种呢以后呢就不按照广告法来处理。
2: 那按什么？
3: 比如说会销你真的买了东西了出现问题了，那你就按照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可以。如果你没有买东西的话，他如果虚假宣传的话，按照反垄断竞争法来处理。啊，就是会销这个地方现在其实已经排除到广告法适用之外了。这是一块儿啊，私域实际上就是会销的线上版，所以这里总结一下，并不是说广告法适用不到，这个就是脱法时代了，不是的，是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其他法律进行处理，所以会销跟今天讲的这个
2: 私域直播的这种
3: 有非常接近的地方，甚至团队有的就是同一个操盘所做的。
1: 在私域直播消费乱象的调查过程中，还有一种私域销售骗局目标群体同样也是老年人，但不同于私域直播公司通过线下门店进行引流，这类公司是直接购买有相关疾病老年人的个人信息来进行坑骗。由于这类营销公司购买的患者个人信息十分精准，客服冒充医务人员很容易取得患者信任，因此很多老人被盯上以后都会被拉入一些特定的微信群，这时客服就把公司提前录好的视频课程链接发布在群里，目的就是诱导这些老年人购买他们的药品和保健品。为了能够进一步了解真相，记者通过应聘的方法入职了一家名叫玉福堂的公司，岗位是销售。入

0: 实第一天，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唐组长就特别提示，这几个月是他们销售工作的黄金期，所有人都要把握好机会。
1: 现在就是挣钱的时候了，其实我们做过来的都知道，下半年就挣钱的时候。
0: 接下来，记者要按照公司的要求设置好自己的企业微信号，包括更换账号头像及名称，让用户看起来很像药房或是医院的工作人员。
2: 这欢迎语就是我们自己设计的，那他一加你之后，他自动收到的消息就是这一条。看到之后，直接要给他发一句这样的话。
3: 我再给您微信号发一下。
2: 就在报名成功了。
0: 记者了解到，一般一个课程项目开始前都会有3天时间加老人进微信群，也叫进线。每位员工每天大概会在自己的企业微信上添加100多位老年人的微信，这些老年人的个人信息都是公司通过各种渠道购买来的。为了让这些老人放下防备，公司会专门准备一些赠品送给老人，同时还强调他们从事的是公益活动。
4: 叔叔，咱们这个是老师做的公益活动，我们不是卖药，我们是赠送药，是公益活动，免费赠送的，不卖药。这有个领取入口，这个就是报名入口，您点一下，在您手机右下角，您这边报名成功了。
0: 完成3天的进粉后，第4天，销售人员就开始给微信群里的老人们发课程链接了。课程时长45分钟左右，为了避免监管的风险，逃避打击。公司老板在公司管理群中不断提醒销售人员，视频链接一定要设置有效期，时效不超过24小时，每天换一次，过期链接失效，以降低风险。开课后，公司要求销售人员每天监督老人听课，业内术语叫追完播。完播率高意味着顾客对产品信任度高，开大单的概率就高。
2: 肯定是对这个课程他一直在听，然后对老师有一定的信任，然后你在中间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能结合他的这个身体情况，然后再说一点老师课当中说的这个内容，比较专业性的一个东西，基本上都是大的。
0: 为了让记者相信，只要按公司要求操作，就可以开大单赚大钱，唐组长向记者展示报单群中的数据。仅仅2天的时间，这家公司的固本明目颗粒、熊胆酒、熊胆粉、益寿强身膏、皇氏药酒等产品的销售额就达到352006元。在记者卧底的过程中，很快就有销售人员成交开单了。
5: 他说他全家人都反对，他就是他自己要买，他现在正在签收，他老伴儿把他骂了，他签了，他签了，他签了，28000，这一年。
0: 而记者在该公司的办公室现场发现，记者使用的这台公司电脑里还详细记录了前任同事从2024年6月至2025年4月10个月的业绩表。销售总额超过125万元，购买人数超240人，单次最高消费35650元，人均消费超过5000元。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视频课程，只要老年患者连续看几天，就能乖乖掏大价钱购买药品了？记者看到，这些视频课程的内容就是一些所谓的专家的健康讲座。
6: 节目做客嘉宾邵元。赵来民，五代中医世家，
7: 人心医者丁玉求老师，
8: 主讲人周老师，
6: 好医生于海燕主讲的大型养生栏目。
0: 这些专家大多被包装为中医世家子弟、御医传人等身份，对外宣称为院长、会长或者主任、教授，名头非常唬人。但记者在互联网搜索平台上进行查询，却无法找到这些专家所任职的机构，反而出现了很多消费者对专家身份质疑的帖子。这些专家的中医世家子弟、御医传人等身份更是无法得到证实。
8: 我们看到哈，他这个数据是假的啊，评论是假的啊，专家是假的，所谓神药是假的，可以说一切都是假的。但是这些假的东西，给你塑造一个非常真的一个场景，
9: 对，
8: 让我们老年朋友一步一步啊进入到这个陷阱。那他所有的这种造假行为，尤其是比如说数据啊、评论造假这个行为，是不是也是违法的？
9: 当然是违法的，这个严重的话是，涉及到非法经营罪的范畴。还有好多假，你比如说，他能在手术室里面去做直播吗？ 毫无疑问不可能嘛。
8: 对，
9: 它是一个有剧本编辑的这么一个场景。那么严格意义上讲，按照网信办的相关规定啊，关于。

0: 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如果是情节有虚构演绎出来的，那身边也有个标记啊。
1: 嗯，
0: 就在公寓直播里面、私域直播里面，这个假的环境有标记吗？没有的。那再比如说，如果是公寓的话，或电子商务平台的话，销量一旦刷的话，平台能发现，给你封店了、封号了。
1: 嗯，不让刷单，现在明确了啊，刷单是违法行为，
0: 肯定不可以啊。主要涉及到反法中的相关内容。
1: 嗯，
0: 好了，在私域里面，它都可以造出来了，它数字不断的减少啊。那个主任就讲，今天只有100单啊，哎，那肯定抢啊，对吧？
1: 嗯，
0: 都抢到，每个人都保证你能抢到，对吧？抢到以后的话，那你就付钱了嘛。
1: 可是因为他就是制造这种饥饿销售的这种紧迫心理，你并不知道别人能不能抢得到呀，你抢到以为是自己幸运，以为自己手快呢。
0: 所以这种刷单行为、刷数据的行为，包括演艺作品，包括整个演艺剧情都是虚假的，甚至包括医生都是演员演的。
1: 嗯，
0: 能想到，就是从里到外，从数字到现实都是假的。
1: 嗯，
0: 这种情况之下，反倒是让老年群体更加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它是形成了逻辑闭环了。
2: 电商直播在带给我们方便快捷的同时，它的举报投诉也在快速增加。2026年2月1日，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制定的《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我国平台经济，尤其是网络交易、直播电商等热门领域的发展和治理走向新阶段。该办法一个核心亮点，就是结合直播电商行业特点，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维度，进一步明确了不同主体的法律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直播电商，特别是私域直播存在的违法行为、取证难等监管问题，办法要求平台要保存直播视频回放记录、直播互动信息、消费者订单形成时的商品或者服务详情页面快照、客服记录、支付记录、物流快递退换货以及售后等信息，保存时间自交易完成之日起不少于3年。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不要咳，

0: 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我们如何对这个私域直播领域，然后涉老诈骗的这个上下游相关主体进行追责呀？
4: 我觉得涉及到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只要涉及到私域直播，那我觉得呢，应当严格按照电子商务法以及呢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如果存在销售的话，就应当把相关的视频保存3年，否则的话不应当有这样的业务存在。
3: 嗯，
4: 因为这种业务的风险是很高的。第二点的话呢，我认为对老年群体，因为咱们国家有一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啊，对老年群体形成交易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考虑到有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冷静期的问题，购物冷静期。但是有几个并不行的，比如说鲜活的、定做的等等啊，好多老年群体买回来之后，子女才看到，
3: 嗯，
4: 所以买了这么多东西，花了多少钱？一看，哟，花了好几万，甚至几十万，买了那么一个什么玉石做的枕头，咱不有相关案例吗？
3: 还有床垫。
4: 所以对老年群体这个地方，能不能有一个特殊的冷静期制度？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觉得第三点呢，对操盘手应当是，下决心要严肃处理的。有的时候把他们的公司给查封了，好了，把他们的账号给去掉了，换一个公司继续干呢，是不是应该加入一个信用管理？
3: 嗯，不能光是把号封了就了事。
4: 对，
3: 嗯，
4: 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就是主要是私域直播的这个服务技术提供者，
3: 嗯，
4: 我认为他们是应当承担一部分的责任的。
3: 私域直播不是法外之地，银发经济更不能变成坑老经济，虚假宣传、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无资质受药，这些违法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守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和身心健康，不仅需要监管部门重拳出击、平台压实责任，也需要老年朋友提高警惕，不轻信、不盲从、不转账，遇到可疑行为要及时举报。让我们多方发力，堵住私域黑洞，守护老年人的晚年幸福。
5: 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版版，
6: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7: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8: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7: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9: 塔寨的毒瘤一天不出就没有未来。
10: 所有战斗在一线的同志们，
11: 破冰行动现在开始。
12: 秘书啊，秘书啊，
13: 这些就是冰毒。
14: 冰毒，
15: 哎呀，第一次见到这么多，
16: 见到这么多，
17: 这边还有很多
18: 什么东西。整个细长
19: 昏，然后吸了之后就晕过去了，然后等到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好长时间了。
20: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43集电视剧看完，从村民抱团制毒、保护伞包庇，到警方雷霆收网清除毒瘤，看似坚不可摧的法外堡垒被连根拔起，同时也让我们见证了最沉重的牺牲。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将把破冰行动的剧情和现实中那场震惊全国的雷霆扫毒行动放在一起，给大家呈现一个更加立体的破冰行动。首先，我们来聚焦剧中那个操控村民制毒、城府极深的角色林耀东。这个人不是凭空编出来的，他的原型是中国制毒第一村的头号毒枭蔡东家。
21: 戒毒大队里边，我们奉命执行任务，
0: 立刻让开！
1: 我不管你是谁，把我弟弟给放了！

林胜文犯什么罪了？林胜文制毒贩毒，人赃俱获。

这个就是丛林生文家搜的证据，还没有晾干的冰毒。

0: 给警察同志让路。
1: 东叔，不能让他把身份带走了。
2: 闭嘴，还嫌不丢人吗？
3: 快说你救我呀。
4: 你三方丢脸，找死你。
3: 大，你救我呀。大，
5: 剧集开篇那场冲突，很多人看了觉得夸张，一个警察进村抓人，被全村围堵，物证被毁。但类似民警进村遭遇村民围堵、暴力阻挠执法的场景，在当年的博社村真实上演过。博社村14000余人，清一色为蔡姓，分三大房头。蔡东家是大房头里说话最管用的那个。早年间，他承包虾塘，每年收入10万，在那个时候算得上是村里的体面人。1993年当上村治保主任，1996年有人找他租借空地，说是加工石膏粉偷税，承诺一个月支付20万酬劳，而这相当于他2年的收入。他心动了，帮忙选址雇人望风。半年后他才知道，自己掩护的根本不是石膏粉，而是500公斤高纯度的冰毒，如果全部流通到市场上，对方可靠此牟利上亿，而自己却只拿到零头。就是这个零头，彻底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看着身边人一夜暴富，蔡东家做了一个决定，与其让别人发财，不如自己来当这个老板。他要用自己的身份把制毒打造成全村的发财产业。
0: 马局长了解的可真是清楚啊，不过我现在在暗网上找到了新的买家。
6: 暗网？
0: 是。
7: 暗网？什么是暗网？
6: 我给你解释一下，山东。林主任。
8: 能人都在暗网上进行交易了。暗网它是一个国际黑市的交易平台，买家卖家都是匿名，根本就查不到真实的地址和服务器。

0: 林耀东，哎，你既然不想跟赵家良做生意，那干嘛把他请到村子里来呀？
1: 陈市长，当初是你引荐，我们才接待他的呀，是为了把我们当地的房地产搞得火热一点，对吗？啊，不过这个赵家良啊，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2: 是公安安插在我这儿的内线。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1: 那是因为李为民他没把你当成自己人。那你想对赵家良怎么样？其实也简单。 我已经考虑过了，马局。南景村、北山的513案件，可以非常准确的、没有破绽的、完美的扣在他的头上。
3: 如果赵家良不是我师傅的线人呢？
4: 那又怎么样啊？他已经把筷子伸到我的碗里来了，我怎么可以允许一个外人坐在我的餐桌上面跟我一起分食？

0: 对不起，二位领导，我刚才失态了。其实马驹啊，你把赵家良当成我送你的一件礼物就可以了。你考虑一下，你愿不愿意做一个破获国际贩毒组织的？
1: 公安英雄，难道我们就要跟他一条道走到黑了吗？就没什么回头路了吗？大龙房地产公司从东山拿地，你从李耀东手里拿到第一笔钱，从那天开始，你就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
2: 可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他在制毒贩毒啊！你说，好好的一个房地产商，卖房子赚的钱还不够他花的，他非干这种掉脑袋的事儿。
3: 最可恨的是，还把我和我弟弟带进来了。我看，这个林耀东啊，简直就是恶性的传染病。
4: 据理，塔寨制毒难以清除的主要原因，不只是村民贪婪作恶，更因为有人撑伞，有公职人员失守底线，毒品犯罪就有了庇护，有了底气，得以长期肆意滋生。现实中，这条路蔡东家走得比剧中更嚣张。1999年，陆丰首次因毒情泛滥被国家禁毒委 列为禁毒重点整治的地区。第一次整治后，成功摘帽，而风头一过，毒情复燃。2011年被二度挂牌整治，2006年，蔡东家回村担任村支书，还当选了汕尾市、陆丰市两级人大代表。明面上是父母官，暗地里是冰毒教父。他拉拢堂弟蔡良火。 堂兄蔡秋弟等宗亲骨干，搭建起了完整的制毒贩毒链条，带动全村20%以上的家庭参与制毒。巅峰时期，陆丰的冰毒占全国缴获冰毒量的1/3，博社村成为核心产地，圈内流传着“生意做不做，关键看博社”的消息。

0: 张黑化。手握权力的蔡东家疯狂寻找更多保护伞，行贿笼络公职人员，提前通风报信，重金捞人，多次帮涉案的毒贩脱罪。最嚣张的一次，外地警方进村抓捕毒贩，被数百村民围堵砸车，寸步难行。经当地民警联络蔡东家到场协调，围堵人群方才放行。宗族势力横行，私权凌驾法理之上，也是博社村涉毒犯罪历经数次严打依旧死灰复燃的重要原因。
1: 帝君，按照您的要求，特别行动小组一共分成五组，台风过后就近塔寨。
2: 好。
3: 黑明啊，特别行动小组本身就是在执行秘密行动，五组会不会目标太大了？
2: 王庭，我想让五组披着天图的外衣，打着各种旗号进塔寨。
1: 这五组分别是 A 组乔装打扮成电视台记者采访，主要负责拍摄塔寨村的内部画面，侦测塔寨的监控位置。 B 组乔装成环卫，主要负责提取塔寨的制毒垃圾。 C 组乔装成电力检查，主要负责检测定位村内用电异常住户。 D 组乔装成水文检测，主要负责提取塔寨的水样，检测麻黄碱的含量。还有一组乔装成民政巡查，主要负责检测村内有没有为了方便制毒而改造的地窖、夹层、暗室。
4: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为民擅长的障眼法。

0: 你好，同志。
1: 你好，
0: 这么大的雨，辛苦你们了。林副主任让我过来接你们，方便看一下您的证件吗？
2: 好，我是东山市民政局的，过来检查一下各村镇的受灾情况。
3: 哎，这村里现在都是老房子啊，你们注意点安全。
0: 哎，
3: 别上屋顶啊。
0: 注意安全啊。
3: 行。今天能修好吗？
4: 这要看情况。
5: 抓紧点，村里都等着用电。
2: 看，有沉淀物，
0: 水有问题。
2: 嗯。
0: 带两位同志进去。
3: 嗯，好，
0: 辛苦了。
3: 好。

0: 阿灿，
1: 爸，
0: 怎么样了？
1: 他们进去了。
2: 哎，小兄弟，怎么了？
3: 你们干什么的呀？
2: 哦，我们是新闻直击栏目组的，
4: 想过来采访一下东山地区的受灾情况。
2: 麻烦您把那个桌子什么帮我们搬一下，我们这个车好开进去。
3: 我这也不知道你们是真的假的呀，有没有什么证件之类的？
2: 哦，记者证。
5: 同志，你证件呢？我看一下。

0: 哎，老，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村的村副主任，也是我父亲，华叔。你好，
1: 你们陆主任倒是给我打过电话，说你们要来，没想到来这么快。
2: 这上面啊，着急统计受灾的情况。是谁让你们来的啊？
3: 天突然我们来的呀。
1: 为什么要采访我们塔寨啊？
3: 因为隆平还有东山是我们广东省内两个受灾比较严重的灾区，三峰地区呢又是我们东山的重灾区，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过来采访一下。
1: 这样吧，

0: 你们人可以进去，车就停外边，里面也没有停车位了。
1: 但是我们设备都很重，都在车上呢，通融一下行吗？
0: 那没有办法，我们也要保证村里大家的安全。要想采访，人可以进去。
1: 那好吧。

0: 你们村有伤亡吗？
1: 哦，没死人，伤了几个，还有就是倒了几间旧房子。
0: 能带我们去看一下现场吗？
1: 走吧。
2: 这边请。刚才来的路上，确定只有一辆车是吧？
3: 确定。
2: 确定是吧？OK， 走。
4: 报告，各小组进村虽然受到阻拦，但都已经成功化解，现已顺利开展工作。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哎，大哥，你理解一下，我们也是打工的，公司规定就是这样子的。你要是没头电的话，你就带我们检查一下呗。
9: 他这村。
10: 什么时候需要跟你这种角色解释啊？解释？解释什么？别动手！你再给我大声说一遍！
8: 好好说！
11: 我们是工作组的，没有。
10: 啥子？别忙了！
11: 您别
8: 动！
11: 别动！
8: 别动！
11: 别动！
8: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你不是医生，我是警察。李飞让我来的。你想干什么？我来取东西。你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想好了吗？叫吗？

具体的我不能告诉你，我只能说一切准备就绪，现在就等你的名单，一旦核实我们立刻开始抓捕，目的尽可能的平稳解决，而且不扰民。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慧叔，你要知道，你不交，结果也是一样的。可能的话，还会有更混乱的事情发生，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还有，我认为你是救了塔寨，而不是毁了它。塔寨的毒瘤一天不除，就没有未来。 这你比我更清楚。有句话说得好，除恶务尽。

0: 我们出去。剧里多次出现的隐匿侦查环节，现实中同样上演。警方抓住每一个细微契机，潜入取证，摸清内幕，用极致的谨慎和冒险，为后续的雷霆收网筑牢根基。2012年，广东下定决心，必须彻底根除陆丰的毒患。 工作组隐匿摸排，警方抽调精英警力，暗访取证，无人机航拍定位，精准锁定村内77个制毒窝点。2013年12月，警方层层剥皮，先后抓获蔡良火、蔡玄、蔡秋弟等核心骨干，剪除了蔡东家的羽翼。心腹尽数落网后，蔡东家慌了。2013年12月28日。 雷霆扫毒总攻的前夜，他携带70万现金连夜出逃惠州，企图重金行贿捞出被捕的堂弟，有陆丰制贩毒、开山元老之称的蔡良火。警方原定会上趁机抓捕的计划落空，经过紧急研判后，联动惠州警力秘密布控。12月29日凌晨1时许，蔡东家在惠州某酒店被精准抓获。
1: 70万行贿现金当场被搜出，全村全是红点，我们根本无法精确定位制毒家庭。塔寨村把开祠堂祭祖的日期提前了整整一个月，现在应该是家家户户都在制作作肉。那时候我就想，塔寨一定有动作，而且量很大。

我现在能干什么？我想现在要从外部打进塔寨村，比登天还难。我想从内部。

0: 林宗辉。
1: 可现在这个节点，想联系上林宗辉比登天还难。
0: 我可以让林兰去劝林宗辉，让他把塔寨村内制毒家庭的位置报给我吧。
2: 所有这次参与行动的公安、武警、边防部队已经进入到预定区域待命。我们从各地抽调和租借过来的车辆一共有570辆，另外还有3架直升机、20艘边防巡逻快艇、1艘军舰，现已全部就位。
3: 大家都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经过这段时间的侦查和布控，准备和塔寨村制毒贩毒团伙打响最后一战。刚才部里已经要求我，只要抓到塔寨内骨干分子38人就算完成任务。但是我要求大家这次行动把塔寨给我扫干净，全部182个制毒贩毒团伙的骨干分子一个都不能少，271个制毒窝点必须全部给我断了。同志们，我们日日夜夜的准备就为最后一战，为此我们付出了鲜血，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帽子上的这枚金徽。收尾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在这里拜托诸位，不辱使命，全力以赴。

0: 各小组全部准备就绪。所有战斗在一线的同志们，我是这次行动的前线总指挥李维民，我现在宣布，
1: 破冰行动现在开始。

0: 剧中李维明沉着冷静，周密布局，这不是艺术加工，因为现实中的警方就是这个打法。面对独村堡垒，贸然行动只会打草惊蛇，唯有精准摸排，万全部署，才能一击制胜。
1: 所有违法行为，警方将依法处置。
0: 蔡东家落网后，很快战斗全面打响。凌晨四点，3000余名警力海陆空全线出击。而在抓捕现场，毒贩们的表演也堪称荒诞。主犯蔡水深落网时，故意装出呼吸困难。
2: 换气啊！刚就洗。我心脏不好。我心脏不好了。哇！我要换气啊！
0: 民警在他家搜出一枚手雷，他谎称是路边捡的。有人把毒品藏在厕所，被查后说是普通食物。还有人拿出一把生锈的锄头，假装安分老农，可那锄头通体锈蚀，长期闲置，毫无耕作的痕迹，越装越假。天亮之后，清查仍在继续，楼梯夹层、楼道下方塞满了封装完好的冰毒，普通水警用枕头严密遮盖，掀开后就是大批量的袋装毒品。在蔡东家的豪华住宅中，一个半小时查获现金91万元，金银首饰62件，大量高档烟酒以及资金往来账本、人员联络记录等关键书证。这一天共计抓获了涉案人员182名，捣毁制毒工厂77个，炸药窝点1个，缴获冰毒2925公斤、 K 粉260公斤、制毒原料23吨，以及枪支9支、子弹62发、手雷1枚。盘踞多年的黑色毒网被连根拔起。我们接着往下看。

十一号，林廷浩已到啊！来人呐，都出来了！快，都出来了！蓝景村和钱村的人来寻仇了！快，快点，快点，开门！出来了，都给我出来，出来了，出来了，都出来了！快点，都出来了！蓝景村和钱村的人来寻仇了！出来，快，快！

已经被包围。

0: 姓名。
1: 林三。
0: 靠上。报告指挥中心，目标林灿已经抓获。重复，目标林灿已经抓获。

0: 林晓东，你涉嫌走私、运输、贩卖、制造毒品罪，涉嫌故意杀人罪，我现在依法逮捕你。
1: 破冰行动大结局，善恶终有报。现实中，蔡东家被抓后，仍在负隅顽抗。他妄图托人疏通关系脱罪，但随着保护伞尽数落马，证据链完整闭环。2016年，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其死刑。2018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并报请最高法核准。 2019年1月17日，蔡东家被依法执行死刑，一代冰毒教父彻底覆灭。博社村的重生比剧情更动人。随着蔡东家伏法，保护伞尽数落马，毒网清零，雷霆扫毒行动之后，村内不再出现本土制毒窝点。2018年，摘掉了国家禁毒委重点整治的毒帽。2021年。 最后一名博社籍涉毒逃犯归案。曾经污水横流、毒瘴弥漫的村落焕然一新，4000余亩撂荒耕地复耕复产，特色产业蓬勃发展。2026年，博社村成功入选广东省绿美古树乡村，中国第一毒村标签早被彻底撕掉。 完成了从罪恶深渊到无毒美丽乡村的蜕变。因此，只有巩固禁毒成效，引领人民走发展致富的道路，才能够防止毒祸再次发生。博社村的蜕变，是我国持续推进毒品重点整治的生动缩影。但毒品犯罪从未消失，只是换了套路。 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中显示，全年共破获走私、贩卖、运输三类毒品案件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5万名，同比分别下降了25%、36.3%，缴获毒品23.7吨，同比上升了34.9%，毒品流通受阻，价格持续攀升。 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药用类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占比较高。

0: 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呈蔓延的态势。我国毒品形势持续向好的同时，正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涉麻精药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等新型毒品案件呈增长态势。伊托米芝超过海洛因，成为仅次于冰毒的第二位滥用严重的毒品。从滥用主体看，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2026年国际禁毒日曝光的典型案例中，多名低龄未成年人、留守少年因圈层跟风，出于好奇，尝试和滥用笑气、麻醉药品、雾化成瘾性物质。这些网红零食、上头期物、解压药品，对发育期的大脑伤害极强，长期滥用会造成神经系统不可逆的永久损伤，出现幻听、妄想、情绪失控、肢体不协调、语言功能退化等终身后遗症。不少孩子正值花季，却落下终身残疾。最让人痛心的是，大多数青少年并不认为这些是毒品。另一起案件更令人警醒。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吸了之后就晕过去了，然后等到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好长时间了。
4: 十七岁的少女王某婷，从上头电子烟受害者逐步成瘾变质，进而以贩养吸拉拢十余名同龄下线，搭建专属未成年贩毒网络，向在校学生兜售伪装毒品。警方最终收网抓获了五十名涉案人员，大量为未成年人。有几点要提醒大家：医用制剂以外的依托米酯，2023年10月1日起已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管制。右美沙芬自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贩卖、吸食均属于涉毒违法犯罪。新型毒品的圈层化、伪装化、低龄化，是当下禁毒工作最严峻的难题，也是2026年校园普法、青少年防毒的核心重点。从蔡东家一手缔造的毒村覆灭，到博社村涅槃重生；从2013年雷霆扫毒的一战定乾坤，到坚持全方位系统性开展毒品问题治理。毒品的形态在迭代，犯罪的模式在更新，诱惑青少年的方式在升级，但中国禁毒零容忍的态度、除恶务尽的决心、守护民众平安的底线从未动摇，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毒品问题治理之路，为全球毒品治理贡献宝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感谢您在44天来的一路陪伴，这就是本季破冰行动的全部内容，期待您的继续关注。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咱们下一程再见。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吗？
8: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9: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1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9: 佳丽，是你吗？
20: 我进去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21: 我杀人了。
22: 掩埋的真相终被揭开，隔阂消解。
23: 刑警大队的人去找过黄化云了，他人不见了。
22: 面对危险，他坚守内心的责任。
24: 放开我，放开。
22: 拼尽全力守护，他不再迷惘。
25: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0: 明天晚上11点，事成之后，我告诉你陈佳丽的事儿。
1: 你们这回是两辆车吗？
2: 没有啊，就一辆车。
1: 但是我们有人看到你的车被跟了一个，开车的就是那天闯进来的人。
2: 方良？
3: 有个人说，阿阳不知道怎么闯进他们的厂子了，受了伤一直哭。
4: 他去了。
2: 阳阳。
0: 我知道谁想让我死，黄花园。
2: 人不死不说，怎么还就让警察了？
5: 从今天起，
2: 别让我再看见你。
5: 咱们做个交易，我帮你把黄花园送进去，你帮我找到我老婆。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咱们这么漂亮啊，要出门啊？
1: 没有。你那颗缅甸带回来的红宝石，没送别人吧？
2: 送你的东西，我怎么可能送别人？人家不是不喜欢吗？
1: 我想着给孩子打个金锁，想着上面没有压分量的东西，你那颗红宝石还挺合适的。怎么了？你不是说这也是你的孩子吗？变卦了？
2: 嘿，怎么会呢？你想买东西，那说明你的心情变好了吧？
1: 我看上了一家金店，人家只收现金，我懒得去取了。
2: 这好说，我拿给你。

0: 哎，方良啊，
1: 老蔡，我这边得到一个新的线索，黄化云有一个账本，上面记录的全都是他强迫交易的罪证。
0: 那个黄化云和那个律师是在做什么生意啊？
2: 我现在还不清楚，
1: 但是我怀疑他们不是在洗钱就是在走私。现在正是雨季，江鱼是金三角通往内地的
0: 最佳线路。方良啊，多谢你提供的这个新线索。
1: 老蔡，
2: 相信我，
3: 让我去帮你把账本拿出来。你们要是出动，
0: 这个事情我们处理。
2: 但是如果你们去的话，
0: 没有但是。走，小郑。
4: 去哪儿？
0: 通知刑警队带上搜查证，咱们去查一下黄化云的办公室。
4: 是。

0: 这边请。
1: 师兄。
2: 阿翔。
3: 老大，方良来了。
4: 哎，
5: 是吧，梁哥，
4: 我兄弟来了。
5: 梁哥，最近好吗？
4: 太好了，心情愉悦。
5: 哎呦，这么高兴，不会是找到我嫂子了吧？啊，
4: 钱都提来，来来来来来。
6: 咱俩是不是兄弟？
4: 当然是兄弟，
6: 那就唱一首兄弟。
5: 好。

包华云，你涉嫌多项违法事件，我们依法对你进行传唤，现在需要搜查你的办公室，请予以配合。哎呦，老蔡，你说这，行，没问题，来来，跟我来，跟我来，来。

0: 来，请进各位。来，请进。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保险箱哦！
1: 孟阳啊！
2: 呀呀呀呀！
0: 快，
2: 抄手吧。
0: 来，来，来，来， 看看。
2: 哎呦，哎呀呀呀呀！我的保险箱，
0: 王汉云，你傻子什么伎俩？
2: 蔡警官，我都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您看看。 我可能是把充电宝落在里边了，你说这……哎呀，我的钱呢？我的文件呀，都没了呀！
3: 是，
2: 别忘了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啊！
3: 啊，是老大啊，
4: 老板，老板。
3: 哎呀，
4: 这事儿搞的，你看看，哎呀，哎，保险公司啊，啊，那。

0: 两个，等他们出来。
1: 呀，咱同志，行了，结束调查，我又不是罪犯。
2: 慢点，
1: 我靠你啊，
0: 老蔡。
3: 方玲，你在这儿干什么？不是让聂老师在家待着吗？
4: 拿到了吗？
3: 拿到什么？
4: 账本啊！都跟你说了，他保险柜里有机关，我都派人去拿了。你要是不来，都拿到了。
3: 方玲，你给我们提供了关键的线索，我非常的感谢。但这是公事，我们有我们的程序。你去取证，啊？黄化云会告你是侵犯他的权益。
4: 那现在呢？怎么办？
3: 我们会继续搜证调查。
4: 老三，黄化云跟他的手下知道佳丽在哪儿，他们被捕之前是不会说的。
3: 方娘，你也别着急呢，我不知道黄化云跟你说了什么，但他们的话绝不可信。我一直在帮你找陈佳丽。
4: 谢了。
3: 谢什么？这是我的职责。何正。

0: 你这么跟黄浩云作对，你不要命了？
1: 如果现在不制止他，他就会越来越危险。这个地方永远都不会有好日子过。你才刚出来，你又逞强。你不是说好要保护阿阳的吗？
0: 我要保护你们所有人。
1: 可是阿阳他需要一个爸爸，他不需要一个英雄。
0: 我没有在对他做榜样，我是在还债。
1: 还债？
0: 我之前瞎了。
1: 让他黄浩云这么混蛋，他是自己骨子里恶，跟你没有关系。
0: 我是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呢。我之前对他们兄弟俩那么好，黄宇呢？我怎么一直都没看见他呀？他走了。什么时候？
1: 就是我姐走之后他就走了，我不知道他去哪了。
0: 他们俩一起走的吗？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跟我说实话，他们俩是不是好了？我姐这辈子就爱过你一个男人，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你既然怀疑他，你就走吧，不用管我们娘俩。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

0: 但是我答应你，我会把他找回来的。
1: 我。
0: 我犯了错误，为此也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人。

0: 喂，老蔡，
1: 方良，黄浩云交代了吗？
2: 没有，他嘴严得很。
1: 因为证据不足，前两天我们不得不把他放了。后来有人打电话，
2: 发现了一个线索，说黄浩云经常到一个地方烧纸。我们在这儿发现那具遗骸。
0: 什么尸体？你说清楚。
1: 你先别激动。
2: 我只是让你有个心理准备啊。
0: 是不是佳丽？
2: 不排除是陈佳丽。

0: 方良，答应我，你不会离开。
1: 我答应你，我永远都不会离开。
2: 遗骸就交给你们了，尽快给我消息。
3: 好。

0: 你把遗书是男性，不是家里，家里没死，他没事儿。遗骸的腿骨有伤。
1: 黄宇的右腿残了，还需要进一步的技术鉴定。方良啊，之前我们以为黄宇杀了你老婆逃跑了，黄化云埋尸，可现在看来，可能事实正好相反。
2: 不可能，家里不会杀人。
1: 他们俩是在同一时间消失的，他的嫌疑很重。
0: 如果是家里杀了黄宇，黄化云可是黄宇的亲弟弟，他怎么可能就把黄宇偷偷的埋在这儿，什么都不说呢？黄良啊，当初你去自首，说是杀了廖启民的手下郑聪，因为郑聪放话要绑架你的孩子，郑聪的那些狐朋狗友也出来作证，说是你杀了人，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来找我？
3: 杀人偿命，谁都一样。如果我们找到证据，证明你老婆跟这件事有关，接下来会发通缉令。啊！根据方良提供的线索和证据，我们锁定了广东的两个关联人，一个律师，一个是老板。昨天。
4: 广州的经侦大队已经开始布控，
5: 哪鬼呢？这个也是汪良提供的线索。
4: 阿鬼应该直接参与这洗钱，甚至替代了黄化云。我们现在盯紧了他，准备呢在他执行运输洗钱时现场抓。
5: 师傅，刑警大队的人去找过黄化云了，他人不见了，
4: 不见了。
5: 农贸市场、公司、KTV 都找过了，都没人。
4: 他家人呢？
5: 说来奇怪，黄化云名下没有任何房产，他平常不是住在包下的酒店，就是住在公司的办公室，好像随时做好了准备逃路。
4: 追踪布控黄化云和公司的人，走访调查他的亲戚和家属，包括前妻。
5: 是。

0: 老大，面好了，进来吧。吃面，老大。
1: 只有你跟阿鬼两个人知道我去狗园的事儿啊。
0: 老大，我可没背叛你啊，我跟警察一个字都没提。
1: 我知道是阿鬼。
0: 哦，
1: 他不仅跟警察说了果园的事儿，王总洗钱的生意也是让阿鬼撬走的。
0: 那我就不明白了，明明是陈佳丽杀了你大哥，你跑什么呀？
1: 你不懂背叛我的人有多懦弱，你不知道啊。阿鬼匿名举报我，他一定会被抓起来，为了自保肯定会把我供出来，到时候谁杀了我哥这事根本就不重要了。
0: 我明白了，那咱们把阿鬼干掉不就可以了吗？
1: 你能做到吗？
0: 我能，老大，你放心。
1: 如果你成功了，你就跑，找个地方躲起来。你要是失败了，咱俩下辈子再做兄弟。
0: 好的，老大。

0: 总队，有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出现在现场，是否立即行动？
1: 是不是交接人？
0: 不清楚，他是从反方向过来的。
1: 交易实际已经逮捕。

0: 他手里有刀，行动行动！别动，放下武器！快点，请求支援，请求医疗支援，嫌疑人需要医疗支援。
1: 师傅，你怎么还看十年前的案件？陈佳丽杀黄宇的动机是什么？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被廖启民迫害，黄化云为什么没有帮他埋尸呢？
2: 先喝点水。不过，照您这么说的话，这个推论。
3: 确实有很多疑点啊！啊？怎么了？这个是陈佳丽。对呀。哼，这是十年前的案子了，你不知道？怎么了？哎，你等一下。
2: 你这疯疯癫癫的怪吓人的，是干嘛呢？不是啊，师傅，嗯，你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有个报案，说他们家的保姆失踪了？你看。
3: 喂，你好，是李琦吗？我是，我是派出所的。您前段时间说你们家的保姆失踪了，叫杨彩凤是吧？你怎么就确定她一定来到这儿了呢？
4: 我记得小时候她有一次说过，她家有座彩虹桥，在南方。我查了一下，只有这里有一座老的彩虹桥。
3: 你能不能详细说一说陈佳丽，杨彩凤的情况？
4: 凤姨在我13岁的时候来了我们家，凤姨特别善良，特别细心，就像家人一样。一个月前，凤姨查出肺癌，医生说是晚期，不太乐观。我给她联系好了广州的肿瘤医院，可前几天她突然被几个人带走，之后就联系不上了。陈佳丽就在江宇。
5: 陈佳丽就在东大桥附近，你去找吧。

0: 回来了。
1: 我不知道，你也回来了。
0: 我满世界找你，
1: 这不是在做梦吗？
0: 我都不敢动，我怕一动就醒了。

0: 我进去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杀人了。
0: 来，坐这儿。在这个地方，谁都找不到我们。
1: 我想见阿耀，就看他一眼，我就去自首。
0: 不行，我们哪儿都不去。
1: 我躲了太久了，我不想再躲了。
0: 那我替你去自首。
1: 你怎么变傻了？都开始胡言乱语了。
0: 我去接洋洋。
1: 等等。
0: 怎么了？
1: 我想再看。

夏夏啊，你知道我们是想帮助方亮和佳丽的，所以你知道什么情况，请如实的告诉我。

0: 丽，洋洋来了。
1: 洋洋。

0: 妈现在才回来。
1: 洋洋现在用手说话，最近我都学会了。
2: 我们去散散步吧，还去那个小院。
1: 还有力气吗？
2: 当然有，
0: 我做梦都每天梦到。

0: 我们已经发现了黄宇的尸骸。彩霞，你仔细想一想，你如果再隐瞒下去，到底是在帮谁？
1: 你们不要去抓我姐，她没犯法，她全都是正当防卫，她都是为了保护我。
0: 你能不能详细的讲述一下？
1: 当年方良被判了之后，有一天晚上，我去铺子里收拾货物。
2: 方良进去了，怎么警察还是把廖老板带走了？
3: 哎，哥，你说那个廖老板进去以后会不会把咱们杀了郑松、让梁哥顶罪这事儿给说出来？
2: 目前警察还没查出他手上有人命，如果他查出郑松死的事儿，咱们就把他供出来，就说是受他威胁教唆的。
3: 那咱以后咋办？
2: 廖老板和方良都进去了，以后这儿就是咱们的了。但是你小子记住，这事儿我烂在肚子里，连彩霞都不能说。
3: 我跟彩霞我没有话说。你说，梁哥出来以后会报复咱俩吗？
2: 报复？他要坐13年的牢，能不能活着出来还两说。活人咱们都能弄死，还怕个死人啊？啊！
4: 谁？
3: 走！谁呀？看见没？没找到人。
2: 他一定会报警的。
3: 走。
5: 彩霞，你怎么了？

0: 你到底怎么了？
1: 姐，哥是让黄宇跟大雷给设计的，是他们串通了廖老板，把郑松给杀了。
0: 可阿良说是他杀的。
1: 哎呦，哥是什么人，你不比我清楚啊？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刚刚偷听到他们哥俩说话了。你干什么去啊，姐？
0: 帮我看着暖阳，我去找蔡警官，他一定能帮阿阳。
1: 哎，
2: 去哪？
0: 管不着。
2: 你都知道了？
0: 你们还试着吧。平时阿良是怎么对你，我又是怎么对你？
2: 阿良哥想当英雄，他现在当成了。
3: 小丽，我不是梁哥，我不会犯傻，以后我们在一块能挣很多很多钱。洋洋，我会把他当成亲生孩子来对待，我会给你们一个更好的未来。
1: 姐，你别信他的，他疯了，他们兄弟两个都疯了。
3: 小丽，你要是不信任我，扎我一刀，来，你拿着。
1: 来，你把刀放下。
3: 拿着。
1: 你把刀放下。
3: 拿着。
1: 离我近远一点。
3: 啊！你个死女人，你偷听什么呀？你把大家都毁了，你知道吗？啊！死你我！哎！
1: 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不想让我姐坐牢，黄花云她也不想死，所以我们两个就把我姐给劝下来了，不许她去自首。我姐为了洋洋也就听了我们的话，后来是黄花云处理了黄玉的尸体，我把洋洋安顿好之后，她就把我姐送走了。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当时跟我姐说了这些，才发生后面的事情。你们帮帮我们吧。

0: 气了，我休息一下，就一下就好。
1: 没关系，过两天我们再去一个小院吧，
2: 我收拾一下，让他在那儿漂漂亮亮的等我。
0: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一家人在一起真好。那边的天空好蓝啊，好漂亮。
3: 佳丽，佳丽，佳丽，你醒醒，佳丽。

这么多年，你一直想有钱，所以我一挣到钱就给你送过来。就是可惜你现在衣服也花不了了。我当年答应过你，这辈子不让任何人欺负我，这么多年我做到了。等我逃出去，在你手下。

0: 方宁，
1: 老三，
2: 你在哪儿？
1: 你现在多久能到国院？
2: 我10分钟到。
1: 来吧，黄浩宇在这儿，我就知道他在这儿藏了东西。
0: 我知道了。

0: 我来这之前，前前后后走了三圈，警察呢？
1: 大雷，把钱留下，人可以走。<笑>
0: 我本以为你梁哥是条好汉，没想到你也会偷钱呐！钱不好吗？
1: 钱能让人忘记痛苦，但是你的痛苦你能忘得掉吗？
0: 你心里就一点都不难受？
1: 难受？我难受什么？你自以为自己聪明一世，没想到最后还是被钱给毁了。
0: 你确定被毁的是我吗？
1: 我确定。不相信我吗？
0: 相信你？我更相信阎王。
2: 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罪恶累累，觉得我会放过你吗？
1: 后悔吗，兄弟？放开我！放开！放开！

0: 然后你把娘子的名字呢？他娘子吧，怎么受伤的？大概受伤多久？
1: 15分钟前吧。
0: 现在怎么底子？快过去。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梯子都架起来好久了，你不去修一下吗？
1: 我现在去修。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

0: 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5: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他来公安局自首，说是你女儿替你经营林州的生意，证明你怕记录行贿内账的 U 盘将你背后的丧事全牵扯出来，指使展翼杀害了陈大军夫妇，又命手下陆望水杀人灭口。

0: 我不知道你还在坚持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陆望水已经被我们抓获。你控制的那十几家虚开骗税的公司，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就连你隐藏最深的百富达，也正在接受税务局的立案调查。
1: 什么百富达？怎么，假装不知道是吧？百富达的财务顾问就是你们华亚集团的财务顾问赵明达。这个人你总不能说不认识吧？大哥，现在退税的钱我们已经拿到了，从下个月开始，我想一个月只循环一次。
0: 一旦出事，就没有下文了。

0: 人在世界上最留恋的是什么？
1: 生命、
0: 金钱。自由，我都没了。想知道什么，你问吧。嗯。

0: 喂，老赵，潘队。哎，潘队。
1: 啊。啊。
0: 好好好，明白。嗯。潘队辛苦了啊。好好，嗯。
1: 老赵，
2: 嗯。
1: 冯达凯已经把赵明达供出来了，但百富达的事儿，冯达凯不清楚。
2: 然后呢？他们打算怎么样？
1: 但是现在只有口供，没有有力的证据支撑，他们还不想动赵明达。
3: 不过冯大凯无期徒刑是跑不了了，他不仅教唆杀人，还虚开发票，大概率会数罪并罚。
1: 还有一个好消息，蓝江那个小老板，那个李勇，他老婆落脚点被发现了，就在新都。
4: 从经侦那边得到消息，冯大凯已经开口了。
5: 他为首的犯罪集团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已经不单单是税务的问题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配合公安部门完成联合行动。这个案子从起科开始查起，案情是越来越复杂，涉案人员越来越多，牵连极广，可以说是我们这两年查办的案子中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虚开骗税案。所以你们在行动当中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尤其是在后续配合公安部门的抓捕行动当中，切记听从指挥，尤其要注意安全。
0: 你放心吧，
2: 宋局，你放心。
6: 王秀敏，聊聊你在蓝江市博雅路31号蓝江金叶印刷包装厂的事情吧。
7: 我是法定代表人，但是是李勇拿我身份证办的，平时都是他在管。
6: 据我们调查得知，上个月这家工厂突然关闭了，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8: 我不知道，我只是听说工厂的生意一直不好。
6: 生意不好？生意不好能每个月雷打不动的给你打5000块钱？王秀敏，你不是说好了要配合我们吗？
8: 我是在配合，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2: 来吧。
9: 哎，朱队长，饭点到了，师傅让我从食堂打饭上来。
2: 边吃边聊吧，朱队。
10: 来，
2: 李辉那边准备了吗？
10: 啊，准备了，按照您的要求，有菜有肉，荤素搭配。然后现在在休息室呢，
9: 我先过去看看。
2: 把这个带出去。
10: 哎，
2: 你赶紧吃，你女儿很担心你。从学校赶过来不肯走。你放心，那边他的吃的也安排好了。

0: 谢谢。
1: 他上大几的李慧？
0: 上大三的，是在新东大学。
1: 新东大学是好大学，分数线不低，快毕业了。那毕业了是找工作还是接着考研啊？
0: 他想继续读研究生。
1: 这孩子挺有想法，很省心啊。怪不得你们夫妻俩拼命挣钱，能理解，都是为了孩子嘛。我也有个儿子，快上高中了，算是懂事。那像李慧这样大三的话，应该算是成年人了。你们所做的事情，瞒不住他的，可能会给他带来影响，不管是心理上的还是生活上的。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得多想想，像李慧这样，他的人生刚刚开始。
0: 我真的不知道。
1: 那你应该知道李慧为什么不上学待在这儿了吧？连孩子都看得清楚，你不会不明白。王大姐，刚才朱队说的话呢，您再琢磨琢磨，我们不会一点情况都不掌握把你找到这儿来的。
2: 他能劝，
1: 那个林姨姐跟他聊聊。这样，你女儿啊，想跟你单独聊聊。
3: 你带她过去。
4: 您跟我来。
1: 这太辣，我吃不了。哎呦，
5: 全一拳打的辣。
6: 哎，我说啊，本来咱们想以证人的身份接触这王兄弟，结果人家根本都不领情。我看咱们也别抱太大希望了。要我说，直接走手去，传唤到我们那儿聊。
7: 朱队，其实都是为了孩子，他不想自己的污点呢，影响孩子的未来嘛，对吧？
8: 现在呢，他女儿想跟他聊聊，说不定聊完他就想通了。
7: 等等啊，先吃完饭，吃完饭再问问情况。

0: 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1: 在外面。
0: 你赶紧回来自首吧。
1: 我，
0: 你这样会害死女儿的，会害死女儿的。

0: 哎，好消息啊！
1: 不用说了，
0: 全都交代了。他这工厂本来就是一个小作坊，主要的工作就是组织工人把进口的手机外包装全部拆掉，然后运到百富达。案发以后，所有的人员躲着躲，藏着藏。
2: 好在这个李勇够聪明，把与百富达的每一笔交易都记下来了。
0: 这可是重要证据。
1: 那百富达里谁跟他交易的也说了？
0: 说了。你猜是谁？

0: 通过这次税警联合行动，已经确定骗税案的幕后主使就是华亚集团的财务顾问赵明达。
1: 从启哥公司查到现在，案情牵扯之大，案件之复杂，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通过侦查确实得到了有效的证据，包括犯案人员、犯案地点、冯大凯控制的犯罪集团，包括从中受益的赵明达等人，猖狂至极。现在证据确凿，我们务必将赵明达等人一网打尽。
0: 这是一起涉案人员极多、牵扯极广的大案，大家一定要慎重行动。
2: 我们得到最新消息，赵明达购买了去瑞士的机票，他今天会从新东飞往北京，再由北京转机逃往瑞士。
1: 我们已经通知了市局，会后我们马上开始抓捕行动。这次行动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犯罪分子。

0: 去的地方，在那。
1: 嗯，好，谢谢。

0: 你们找到赵明达了没有？
1: 没有，各个地方都找遍了，没有发现赵明达。这个河马已经起飞了，赵明达应该不会来了。
2: 明达叔，您怎么来了？

0: 小青啊，你猜猜爷爷今天给你做什么好吃的？
1: 排骨啊，豆角炖排骨。
0: 睡啦。出去了。

0: 别晃了，坐一会儿吧。
1: 小雪，我觉得这赵平达挺狡猾呀，啊，百富达这么多人全部都落网了，唯独他。这么多警察在机场部。

0: 金珍那边还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吗？咱们得随时跟进的。
1: 到时候潘队会跟我联系的。
2: 小军，我去个电话。好。
3: 喂，阿爸，怎么了？
1: 郑浩，小信给你发微信了吧？
2: 我回了，他就没在，手机也没拿。
3: 他没给我发信息啊？那他是不是去同学家了呀？
0: 你说小青那个个性，他平时去哪个同学家了？
1: 锦秋那儿有没有啊？
0: 上次不就去他那儿了？要不你给问问。
2: 行，您别着急，我跟锦秋联系一下。
0: 嗯，行。
4: 宝祥地产的这个报告，你跟对方再确认过吗？
5: 确认了。
4: 都没有问题啊？
5: 没有。
4: 好。还有，以后评估分析报告按这个格式做，修改一下。
5: 好。
4: 喂。
1: 喂，锦秋。
2: 啊，是这样，那个小新联系过你吗？
4: 没有啊，怎么啦？
2: 我爸回到家没见着他，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4: 不见了？他能去哪儿呢？不见多久了？
2: 啊，没事儿。我回去找找看啊。

0: 小静还没回来。
1: 我回来他就不在，手机也没拿，我等了一会儿没回来，我就给你打电话了。
2: 叔叔你也别着急，小新是个懂事的孩子，应该不会到处乱跑。再想想看，他平时会去哪儿玩什么的吗？
1: 这孩子啊，他这个精力多啊，心思重，他常去的几个地方我都问了，没有啊。
3: 哎，爸，锦秋妈妈，我们都在啊。
0: 你去哪儿了？
3: 就是那个我们班小组会议讨论课题的。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以后要干什么要提前跟你爷爷或者跟我说一声。
2: 小新，你爸爸跟爷爷今天特别着急，以后要是再有这样的情况，你记得一定给他们发个信息，打个电话通知一声啊。
3: 嗯，爸爷爷对不起了，我今天原本是想说一声来着的，但他们真的催得太紧了，再加上中间明达叔又来了一趟，然后我就给忘了。
0: 谁来了一趟？
3: 明达叔啊，他来拿那个我给婉儿画的画册，说要去国外找婉儿，顺便给婉儿带过去。
4: 百富达骗税案相关人员十余人，基本上已经全部落网。同时，我们在相关人员家中搜集到重要的凭证单据，但赵明达没有出现在机场，目前仍在潜逃。
5: 机场出行只是他一个幌子，现在赵明达应该还在新东市。根据这段时间我们对赵明达调查的情况，分析分析，他现在有可能在哪儿？

0: 我联系过他，但是没有联系上。昨天下午他去了我家，当时我儿子在家，他取走了一本我儿子给他女儿画的画册。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这两天一定会去找他女儿。
1: 郑科的分析跟我们的判断基本吻合。

0: 觉得你能逃得了吗？
1: 你还是来了。
2: 我最好的朋友在我的辖区搞骗水成了罪犯，我看他执迷不悟，想远走高飞。你觉得我该来吗？
1: 让我走吗？
0: 我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我当然想让你走。可是法律能让你走吗？你我之间的矛盾不是个人的恩和怨，是你获得的不法利益和我身上的制服代表的国家利益的冲突。今天就是不是我郑浩，是张浩、李浩、王浩，只要穿着这身制服，头顶着国徽，能让你走吗？

0: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你很聪明，知道我们会控制去瑞士、北京、上海的各种途径。坐船是到不了这样的地方，又是最薄弱、最不容易引起怀疑的地方。 所以你选择视线不好，人最疲惫的深夜想坐船离开。我为什么来这儿？因为我了解你，就像你了解我一样，一次次都坐在我的前面。其实你心里还是想让我走。 我是想让你走，我想让你坦坦荡荡的走。所以，从我第一次查到这个案子跟你有关系的时候，我就拼命的查，每多查出一点，我的内心和心眼就撕裂一点。知道自己跟自己撕裂是什么感受吗？
1: 我知道，可是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如果其他父母遇到跟我一样的事情，他们会怎么选？
0: 这个世界很难有感同身受。我不是没有后悔过。

0: 人民的钱，那些不是钱，那些是国家的血液。你当真不清楚吗？
1: 我清楚，怎么会不清楚？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清清楚楚。

0: 情理，法理。一个人有社会属性，也有自然属性，婉儿她才那么小，她还没有好好看这个世界，没有好好的享受生活。从她出生到长这么大，她给我带来了那么多美好的时光。
1: 我对不起很多人，但最对不起的是家人。

0: 谢谢您。经调查，冯大凯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行贿罪，需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骗取出口退税罪、数罪并罚，处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违法所得。赵明达犯骗取出口退税罪，处以有期徒刑12年。陆望水、肖玉伟等人均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王秘书接受有关部门调查，审阅和婉儿回国。
1: 不久后，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将部分罕见病纳入医保。
2: 走。
1: 哎，来，我跟你讲啊，我们稽查局的主要职责就是查处打击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等案件，这是检查一科。
3: 这个呢，就是你以后的位置了。哦，好的，高科。
1: 不用那么紧张，我以前就坐这儿，多听多看多学，很快就能上手。有什么不懂的都能问我。啊，对了，你看我们部门一个个长得不太好惹的样子，但其实都很温柔。
4: 你好，我是李欣欣，不仅人温柔，长得也很温柔。
1: 哎，

0: 局长，哎，这是你让我整理的资料，放在这儿。
1: 不是，李副局长，你坐呀。你又让你的爱徒加班给你准备资料了，赶紧过目。
2: 哎，那你可错怪我了，欣欣从来都是主动加班，说起这点来，真的，欣欣要比你的爱徒更上进一些，是不是，兄弟？
1: 哎，不。
2: 我哪敢跟他比呀！我要向李欣欣同志多学习。但是有一点你不要学你师傅，连竞争上岗都不报名。哎，
1: 李副局长，我可是跟你报过名的，你是知道的。我喜欢干一线工作，你也很清楚，对吗？
2: 你以为不干一线工作就轻松了？我每周要开会向领导汇报工作，好不容易到了周末，想多睡一会儿。 林丽又让我送孩子去上什么舞蹈班、英语班、各种班，我说我想多睡一会儿，你猜她怎么说？
1: 嫂子怎么说？
2: 周一到周五你都不管孩子，好不容易到周末了，你就不能管管孩子吗？
1: 我当时一点脾气都没有。我告诉你，我就想了，什么时候诺诺到小新这个岁数，我就轻松了。 嫂子不是这语气吧？
2: 夸张了，就夸张了。
1: 但你跟以前还是不太一样，对吧？
3: 现在我的位置不一样了，
1: 格局不一样了。是，但你还是没明白一个道理。你知道小欣欣在什么样吗？小欣欣现在青春期，前段时间我去扬州参加总局培训，我还得用视频盯着她的那个作业什么的，哼，把我愁的。可这小子不行，动不动就跟我玩什么掉线了，联系不上了，啊，这就是痛并快乐着。
2: 不，你对什么呀？你，任欣欣怎么样了？我爸妈昨天刚回新东，他爸妈今天过来，两对家长要见面了。我告诉你啊，兄弟，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要敢对欣欣不好，我们一颗饶不了你。
1: 哎，二颗的男人也一定疼媳妇儿啊，要不然二颗饶不了你吗？
2: 师傅，李局，我在家里地位现在已经是最低的了。
4: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还是这么漂亮。你还这么会讲话啊？
5: 没有了。
4: 对。叔伯，你这次在国外待了有一年多吧？
5: 我跟你说啊，这一年我在国外把海外的市场都拿下来了，而且口碑跟反响都不错。怎么样，是不是应该给我点什么奖励啊？
4: 奖励？
5: 嗯。
4: 你想要什么奖励？
5: 那我要跟你一起喝杯咖啡。
4: 可以吗？当然没问题，而且抽空还可以请你吃饭。
5: 说好了哦。服务员，请帮忙再加一杯拿铁，谢谢。
4: 好的，请稍等。
5: 谢谢。
4: 哎，
5: 这次回来啊，税务跟合同这块，还需要辛苦你和丹娜了。
4: 没问题，放心。
5: 哎，对了，丹娜最近怎么样？我记得我上次见她还是她生二宝的时候。
4: 她呀。 月子没做完就赶回来上班了，你也知道他那个个性根本就闲不住。其实现在事务所还挺忙的，接了好几个国外的大单子。
5: 那这么忙，孩子现在谁带？
4: 老唐啊。现在老唐可是超级奶爸。
5: 真的？这我真没想到。
4: 待会儿一下您的咖啡。啊，谢谢。
5: 谢谢。谢谢。
4: 你呢？这一年有什么心情慌吗？
5: 我要结婚了。真的吗？嗯，对，我在法国遇到了一个女孩子，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就什么都对了。
4: 真好，恭喜你。
5: 谢谢。
4: 有照片吗？我能看看吗？
5: 好。
0: 有有，来来看，
1: 好漂亮的女孩子，嗯，你们好般配呢。
0: 谢谢。
2: 下班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饿了吧？
3: 还好，我也才刚到一会儿。
2: 哪个房间？
3: 这边。
2: 请问他们等久了吗？我进来看。
4: 抱歉，我来晚了。
5: 对，来晚了没关系，都是一家人了。你说是不是，老郑？
4: 哎，每回不来晚啊。
6: 这个颜色丰富，
3: 对，这个颜色丰富，这个淡雅一些。小新在教我怎么从网上下载学插花呢，你看多好看、啊。
6: 我觉得梁奶奶您根本就不需要学，上面插的还明好，明明插的好看。
7: 怎么会说话呀？你看她性格多活泼。
3: 郑浩啊，你太沉闷了。
5: 郑浩不是沉闷，是沉稳。
8: 锦秋妈说对的，那小新呢，实际上是随我，
5: 随你什么呀？
8: 怎么
5: 随你脾气倔，还是随你下体臭啊？
8: 哎，老梁，嗯，你可以说我的脾气不好，但是不能否认我的棋艺啊。你说你赢了两盘棋，哪盘不是我让你的？
5: 不是，老郑，咱说话说得清楚点好不好？我赢了棋是你让我的，
8: 那当然，
5: 我是光明正大赢的，好不好？啊，
8: 说，嗯，哎，别怕，
2: 棋你俩下去了，都是这个。
5: 你先看看人家先吃饭好不好？
9: 来，快坐坐坐坐坐。
8: 啊，你们
5: 怎么着？你坐哪儿？
8: 这回你坐主位吧。
5: 啊，那行，那你坐那边。好了，那我自己来。开玩笑啊，
8: 准备吃饭啊。啊，
5: 来来来，今天我可以陪你们喝点。
8: 好啊。
3: 今天能喝吗？嗯。
10: 那来，咱们干一干。嗯，还是那句话，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5: 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
8: 来来来来，来吧。

0: 我们的国家如今有这些伟大的成就，离不开国家财力的强大支持。如果把这些成就举为江上扬帆起锚的航船，那么国家财力就是承载着这些航船奔涌向前的大江大河，而税收就是不断向大河涌入的涓涓细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涓涓细流中的一滴水，一滴不可或缺的水，一滴脱离了大河就会干涸的水。我们和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血脉相连，不可分割。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没有江河，航船将无法抵达星辰大海。
1: 喂，
2: 师傅，西马服装厂投水案发现了新证。
1: 知道了。通知检查科的所有人，半个小时以后查账室开会。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19: 样？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
21: 吧？
22: 干吧。
2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4: 一念之计在于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5: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6: 不要咳，不要痰，
2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恭喜老板，请下注。行，恭喜发财，来，恭喜发财。
1: 现在在缅川拿货
2: 越来越贵了，利润少的像麻雀屎一样，回到内地还要被盯上，哎，还被那些合成货挤兑。
3: 嘿，这话说的，我们的合成货怎么挤兑你了？你现在一个人通吃了大半个市场，偷着乐去吧。
4: 哎，你是光看见狼吃肉，没看见狼挨揍啊？光今年一年，我们造兵的豪华大房车被警察查了四辆，让东边的老太太给砸了三辆，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呀！
5: 嘿嘿嘿嘿，我跟你把解闭货给丢了，我一定去告你们！
6: 此次行动是中缅联合行动，目标是抓捕毒枭凯撒。
7: 报告指挥部，目标已经确认，请指示。
6: 我们精心布局这么多年，成败在此一举。行动中不能有任何差池，再次确认。
7: 是。
5: 查泽尼啊，你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啊？啊，烟斗扣了你的牌啊！
8: 视力不好了，不过我有我徒弟车厘子，我可以安心休养，对吧？
3: 好了，最后一局了啊！打完了过年，

0: 大家高兴啊，我呀雷哥，
1: 输赢看天意，我的运气一向都不错，干了。
2: 四条，大哥哄你当头，年轻人恐怕没戏喽。
1: 刘叔，不好意思，同花顺。哦，
3: 哦，哎呦，
4: 我来了，来，
5: 来，来，来，来，
0: 哎，今天好，今天好，今天好，
4: 干杯，干杯，
0: 老板，老板，发财！
6: 行啊，旧的一年总算过去了，开年新篇章三件事。第一，

0: 今晚能坐在这儿长老会的各位都是家里人，话要说多了显得身份，但是这一年能够风调雨顺，再怎么说还是要谢谢在座各位的努力，谢谢了。
1: 第二件事情，
0: 好嘞，站起来。
1: 我建议今天晚上把阿雷纳入我们长老会。
0: 我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啊，看见我们集团的前途，有不同的意见吗？啊！
1: 第三，我女儿回来了。
2: 小公主这次没把国际刑警再招来吧？
0: 她大逆不道，还死不悔改。如果不是你们拦着，当时我就想把她崩了。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父女恩断义绝，永世不再往来。她在美国十年，飘荡了十年，想要认祖归宗。这次还是他主动向我要求握手言和。说起这事儿呢，还要谢谢你阿雷。
3: 谢我？
0: 跟我握手言和的条件，他嫁给你。
3: 刘叔，我有未婚妻。
0: 阿雷，你是立过投名状的，这事你得顺着我，有你看着他，我放心。
4: 爸，好久不见啊，田雷。

0: 六叔的宝贝女儿就是你啊。
1: 是啊，你以前也没问过呀。
2: 你们认识？那太好了。你未婚妻比不上他吧？
1: 未婚妻？你不是说过只娶我一个人吗？
0: 未婚妻就是你，但是这个地点不对。
2: 没什么不对，全都对了。女儿，等他将来正式跟你求婚的时候，把这个扳指给他套上，以后凯撒就是你们的了啊。凯撒集团今天是双喜临门，一，我女儿回归嫁人，二，扳指后继有人了啊。
1: 我知道你是什么。
0: 眼睛看到的可能是假的，用心看到的才是真的。
3: 谢谢啊，
2: 恭喜恭喜。
1: 这个是真的假的？
0: 真的，代表无尽的财富和荣耀。
1: 我们可以不要的。
0: 今天过后我就娶你，你回来了，一切都变了。
1: 我没变，我今天来就是希望你可以平安地离开这。我爱你，爱可以包容一切。
0: 爱可以包容一切，但是不能颠倒黑白。
4: 收网行动开始。
5: 是。

0: 别慌，跟我去安全通道。
1: 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放他走，要么听他的话。
2: 不愧是我的女儿。

0: 更小暖啊。
1: 别笑。
2: 你没事穿什么高跟鞋呀？
3: 你说呢？
1: 你这顾问
3: 这还差。
2: 你看我多贴心。
1: 这都几点了，你为什么还在这儿？
2: 那我能在哪儿啊？跟我爸说点小秘密呗。
1: 别给我打马虎眼，过来。哦，我问你啊，嗯，今天什么日子？
2: 姨亲嫁娶，姨相亲。杨妈，你这大好青春稍纵即逝，全靠我爸身上，多亏呀。
1: 可以啊，盖小暖，给我打马虎眼是不是？
2: 我，
4: 你的化学竞赛呢？
2: 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不就一个比赛吗？比赛我就不去了吧。本化学天才哪次不是第一名？
1: 行，不去了。
2: 嗯，不去了。
1: 这个月的零花钱上缴。
2: 哎，别！这种事情咱们好商量吗？
1: 没商。
2: 反正你别想拿我零花钱。
1: 行啊，我不拿。参加比赛啊。
2: 好。
4: 又想起。别想让我该保健班。
1: 嘟囔什么？
2: 我没说话呀，我说话了吗？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5: 忠诚是美德。凯撒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活过来了？
6: 他们的祸怎么会掺在我谭家的祸里？哎，你说老太太要是知道了能让我解闷吗？
7: 哥，哥，我是被冤枉的，我真的不知道，大哥，我真的不知道。

0: 小帅呀，真是挺能干的，没想到正在这安营扎寨呢。
1: 这臭小子
2: 就知道一个人享受，一点也不照顾他这个爹。
0: 这不是喊你过来了吗？
2: 总算他还有那么点良心。嗯啊，
3: 你再说点什么就能活下来。老周，咱们在一起那么多年，
4: 不是我

0: 太让我伤心了，为什么？他把我儿子绑了，他逼我把凯撒的货堆在咱的货里，我一分都没拿，老板，我真的一分都没拿，老板。
1: 帮帮他，别让他惦记孩子。

0: 你怎么总在不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呢？你看不出我挂电话是不想接电话吗？你把电话给司机。
1: 哎，老大，
0: 往回开。
1: 立刻，
0: 我听不懂话吗？
1: 老舅，我在干多数事了。
0: 离开干多，
1: 我不说了，挂。
0: 帅啊！哎，老太太，我出了什么事儿？我这是算计了，明白了。应该是凯撒，
1: 也不能跟你多说了。保重啊！我爱你，么么哒。
2: 里面的人听着，你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高举双手，慢慢的走出来，
1: 别开枪。

0: 轻点，照顾。
1: 谭小帅，
0: 熊指队长，好，
1: 带走。
0: 哎，轻点，都说不清楚。

0: 夫。姐夫，
1: 小帅，我劝了多少回，他就是不。

0: 非要什么证明自己，咱谭家势力最大，但咱也干不过警察呀。
1: 谭家就这么点本事啊？
2: 你是谁？
1: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给你提个醒儿，凯撒回来了，谭家的好日子到头了。谭小帅只是个开始，谭家当年欠下的债应该还了。
0: 你有本事出来当面聊，你躲在后面打电话算鸡毛啊？
1: 八九年没见了，一点长进也没有，还是那么没脑子。送你一段视频，就到见面礼了。
0: 把这个背后使坏的人查出来，我要声波了
2: 他。刚才说是凯撒，
0: 就算是他，他动了谭家的人，他必须付出代价。
3: 第23届赣都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颁奖典礼，
4: 小罗少侠，
3: 开始。
4: 这次啊，你应该是稳了。
5: 小福嘛，男人是搞研究的，说话有严谨，把应该去掉。
4: 有道理。

0: 这个凯撒集团不是早就给拔了吗？怎么还会有他们的东西在？什么情况？哎，哎，什么？
1: 两秒交第一次充电，
2: 充电完毕。
1: 两秒交第二次充电，
2: 充电完毕。
1: 心肺复苏抢救，三秒交通电，
2: 充电完毕。

0: 的进来，松开，赶紧松开，赶紧松开啊！
1: 抱歉啊，医生。

0: 你没事吧？本届化学竞赛冠军来自于赣大应用化学系干小暖。你说什么？咱警校门口的那个大肉包子，一咬滋啦冒油的那个。 你每回都是十个起步啊，记得吗？香港电影《英雄本色》，你最喜欢里面那个阿杰，看了20多遍都不够，记得吗？
1: 真是邪了个门啊！你也不是少年痴呆啊，
0: 小磊，杨小磊，这你总记得吧？

0: 你总不会连自己名字都不记得吧？还行，总算还能认字儿。这事儿你肯定记得。当年咱们俩在宿舍里较劲，我一不小心从床头上摔下来。
1: 腰被一个铁片给缠破了，血流了一地。老乔，老乔，哎呦，没事吧？
2: 没事，没事，没事。怎么了？上医院吧。哎，
0: 大概有块疤。
2: 哎哎，对对对对对，等等，你看，可不是吗？你看，
0: 想起来了吧？我，熊国良，咱们俩警校的同班同学。 想起来了。

0: 哎，干活了，
1: 马队，当年凯撒案的所有资料，交李玲玲，仔细阅读，不要漏了任何一个细节。听说咱们台局就是因为一直咬着这个案子，那跟做活计似的，一路升成局长。有那么夸张吗？不就是一犯罪团伙吗？
0: 哎，别小瞧这个凯撒集团。 当年他坐庄的时候，可垄断了几乎东南亚一半的毒品市场，从海洛因到冰毒，一样都不少。他跟一般小打小闹的贩毒集团，他以公司化、集团化去运营，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核心机构叫长老会，制毒、贩毒、散毒、洗钱一条龙，具有完整的产业链。
1: 居然都弄成产业链了，
2: 当年的凯撒集团已经被端了。 还遗留了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在这个人身上。
3: 这个你还记得吗？

0: 是上次的爆炸使他的大脑血管破裂，从而导致了他的前额皮质 OFC 区域发生伤害。 OFC 区域 are still Orbis friend cortex understand?
1: I don't know.
0: 简单的说呀，就是记忆破损，使过去和现实记忆发生了混淆，具体原因呢还要等进一步的检查才能够明确。
1: 能恢复吗？
0: 理论上讲，通过一些治疗和持续的记忆刺激是可以恢复的。他的记忆并没有丢失，只是成了非线性的记忆碎片，如果把这些碎片拼接起来就可以恢复。不过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2: 他的记忆怎么会受损呢？我看他这八年连样子都没怎么变。
0: 这不奇怪，一直以来我们在维持他机体素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通过物理因子治疗，用精砖机刺激肌张力高的肌群，用 FES 刺激萎缩肌群，再用 PROM 治疗瘫痪机体，这些措施现在看来都很有效。
2: 哦，就是脑子有问题。

0: 弄错了。有吗？我爸的。
1: 哎，这可不是你媳妇儿。
2: 他叫他妈。
1: 对。
2: 叫我爸。
1: 对。
2: 他不是我媳妇儿。
1: 对。
2: 那我离过婚。
1: 对呀、
0: 啊。对什么对啊？这哪儿跟哪儿啊？啊，
1: 对对对对啊不，哎呀，不对不对不对，全乱了。哎，这样，我跟你说啊。他是他妈干妈，你是他爸亲爸。至于他亲生母亲是谁，只能问你，我们谁都不知道。
0: 多亏有了杨妈。

0: 好久不见。
1: 我们认识。记忆受损。
0: 记忆受损。
2: 啊，这样，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他呢，叫杨小磊，咱们仨，当年在警校的时候，被人号称是铁三角，你躺在这儿这么多年啊，都是人家小磊一直在照顾你们父女俩，知道吧？
0: 没关系。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你好，我叫杨小磊，高兴认识你。
1: 啊，你不
0: 用说，我都知道。

0: 怎么救？难不成去监狱啊？
1: 自古贼不与兵斗，以后这些荒唐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小帅没了，但是我们还有谭三和陈思栋在赣都盯着呢。虽说谭三愚钝了些，可是陈思栋

0: 是近三个月，我们谭家的生意到处被人家下黑手、点黑炮。谭三从赣都传来了消息，也是小帅最后给我的一条消息，那就是这一切都是我们的老对头干的。
1: 凯撒，
2: 不会啊，
3: 那场大爆炸不是把他们长老会的人都给炸死了吗？
0: 百爪大虫虽死不僵，我不相信凯撒底下的虾兵蟹将敢跟我们对着干。要说敢做这一切的，一定是凯撒的高层。
1: 莫非是甘天雷？
0: 他不是当年被炸成植物人了吗？醒了。
4: 醒了，
1: 真的。
4: 不过他虽然是醒了，但他好像失忆了，什么都记不得了。
1: 失忆？
4: 是啊，我怕以后会不会连我妈都想不起来了呀。
1: 有可能他睡得太久了，
5: 你在医院陪陪他，
6: 有助于他康复。另外我们联系还是要小心。
4: 行，那我试试吧。
7: 来活了啊，我分线任务，东子、文振，你们俩咬死前门，小姨还有那个尚儿盯紧后门，马列机动随时支援。龙都会所地形复杂，人员流动大，坏人要管，群众更要管，知道吗？
8: 哎，我会看新盘的，相信我好不好？哇哇！就这 level。
9: 马烈，你是来干活的还是来玩的？
10: 你要请我怎么样？
8: 目前没有意思。
11: 老大，
8: 这哥们开了六瓶礼炮一口没喝呀。
9: 马烈，马烈，跟上这个人，董子尚配合马烈。
8: 明白。

0: 神经病啊！你偷窥狂吧？你干嘛？你要干嘛？
1: 使劲儿！哎，再使点劲儿！对。
2: 装的什么？
3: 什么都没有。
4: 老实点。
2: 这是什么？
3: 不知道。
2: 同志，我找到了。
5: 我和人都带回去。
6: 这个点废了，再找下一个。
7: 老兄，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老兄，张院长这边出结果了，不是很乐观，目前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案，只能等他自己慢慢恢复，或者靠一些外部刺激。张院长建议要带他出去转转，或者换个环境。
1: 行啊，好事，转呗。啊，你的意思是让我跟台局打个招呼是吧？
0: 嗯。
1: 不用，你带他去就完了。要真有效果，台局还偷着乐呢。
0: 你怎么那么会省事儿啊？不行，我跟你说，这事儿必须按照规矩去办。
1: 好好好好好，我错了，小磊同志，行了吧？我错了，我现在就找台局去，行吧？啊。哎呀，都是祖宗，得供着呀。

0: 出去？
1: 啊，这不胡闹吗？
2: 看您说的，我这专程来跟您请示，怎么是胡闹呢？
0: 熊国亮，

0: 干天雷现在是个病人，你知道吧？他对凯撒这个徐二位觉得案子有多么重要，不用我多说吧？他不好好的待在医院里头接受治疗，出去，这不是胡闹，这是什么？你敢跟我拍桌子了是吧？
1: 太君，您误会了，我是赞同您的说法。这个张院长确实胡闹，我跟您想的一样。当年您为了凯撒这个案子，那是费尽了心思。
0: 干天雷又是凯撒这个案子的关键的核心部分，是吧？
2: 什么？这不能出一点差错。什么出去刺激刺激他的记忆？那什么尽快恢复？咱八年时间都等了，还在乎这点时间？
0: 我跟您说，就现在的医疗技术，就算他天天躺在床上，他不动，过个3年5载，肯定也能恢复。
3: 不过到时候说不定你也退了。
0: 哎，不过没关系啊，您就算是退了。
3: 我一定会继续接手这个案子，了却您的心愿。行了，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肯定给您占一头。
0: 先撤了。
3: 回来，兄弟俩，你谁带的徒弟？
0: 您呢？
3: 我吗？
0: 嗯。行，你真是我带出来的好徒弟啊！哎。
4: 师傅，您就批了吧。人张院长真说了，适当的外界刺激很有利于他的恢复。
5: 徒弟，你跟我说句老实话，张院长真是这么说的？
4: 之前带的那批货，除了被抢走的。 还有一小批已经准备散了，可就在昨天夜里，又被人点了包，人也拎出来。小帅之前的点全都不能用，该断的都得断。
5: 这辛辛苦苦打下来的，说断就断了。要是让我抓住这个失败的，我非生剥了吃不可。
4: 我在想啊，咱得找一个机灵人，得赶多少货，不管谁家的货有多少买多少。
5: 为什么？咱得主动出击啊！他们既然不愿意露头，咱就得把他调出来。嗯，这个主意好。哎，不过甘天雷那边你也得盯紧点。
4: 这伤还这么大麻烦，他一直住在武警医院里，
5: 身边全是警察，
4: 不好进城。
5: 这得想想办法吧。
4: 先别着急，咱们先派人盯着。 我估计跟咱们作对的，如果真是凯撒的人，很有可能会去接触干爹来。
5: 嗯。

0: 上不出来。
1: 那有什么上不出来的？我不跟你说了吗？这儿没探头，你看没摄像头，没有。

0: 这小子上厕所，哥哥，救我！放心吧，真没摄像头啊！
1: 你看，我没骗你吧？啊，说吧，
2: 说什么呀？
0: 夜总会啊？
1: 什么夜总会啊？我不知道。
0: 哎，你这小子，
1: 这是干啥呀？
3: 我跟你说了那么多回了，这没摄像头，真没有。就让他呀，最好跟他最信任的亲人在一起，利用那些他之前的熟悉的像场景啊，像生活习惯啊，你包括那些特有的啊带有情感色彩的物品，来不断的刺激他的记忆盲点，唤醒他的记忆链条。<笑>
4: 我听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他已经不适合在这儿治疗了，该怎么办？自己琢磨吧。不自己琢磨，老狐狸，谢了。
5: 干小暖，你这找的什么破地方啊？怎么感觉导航都把我们带沟里来了？还不如找个旅行社，又省钱又省事儿。
6: 幺妈，你也太 low 了吧！现在谁还找旅行社？你要跟了旅行社，不是在购物，就是在去购物的路上。我这可是精心挑选的，人少格调高，网红都去那儿，而且关键拍照特别好看。格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不是，格调它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它是很高级、很时尚的意思。爸，刚放的歌怎么样啊？爸，后面那位先生。
7: 啊，爸，我刚叫你呢。小暖，我还是不太习惯这个称呼。
6: 那雷哥，可以吗？
7: 那个小暖，不能乱来啊！你个该怎么叫怎么叫，是吧？不能任性。没事儿，咱们各叫各的嘛。我以后还是叫你杨妈。那我以后就叫你雷哥了，这样是不是舒服点儿？<笑>对了，杨妈，我那个下个月有个 YOLO 音乐节。
6: 这么热的天，光秃秃的在这晒着，这有什么好玩的？你看，这风景多好看！你闷在空调房里，这没劲。你看，这还有网红在直播呢。啊，网红！来，咱俩拍一张。啊，你别说，把后面那些草拍进去。
5: 好的。
6: 你帮我拍一张。
5: 好好好。
6: 往上举，往上举。
8: 怎么选这么地方，简直了！
9: 上来，给我上前面那个。

0: 敲窗，
1: 敲窗户干什么？
0: 你们谁呀、
2: 啊？鸟，我们是。
3: 冷静！我可以解释清楚，可以解释清楚。
4: 为什么跟踪我们？你
3: 看，听我说。
5: 我们跟雷哥拍一张吧。
6: 好呀。啊，天蓝。啊，人呢？
7: 我们是熊国良支队长的。对，
1: 熊国良支队长派来的。
6: 雷哥。进来，
0: 老熊的人
1: 是
5: 马丽，
0: 杨队，
5: 你们怎么来了？
7: 熊之让我们过来。
5: 进来，误会了，老熊可能是担心你身体，叫他们过来也是保护。
1: 是的，没错，
2: 理解
1: 啊。
8: 但是你们这个盯梢的技术有待提高啊。
1: 你说的都真是。
5: 看什么看啊，丢不丢人，车开那边去，
9: 咱们走吧。
10: 昨天晚上咱们在龙都会所抓捕的犯罪嫌疑人，这名叫刘奋斗，28岁，无业，还曾因吸毒被强制戒毒2年，出来以后呢也没干什么正经事儿，就靠着小偷小摸讨生活。据他交代，一个礼拜之前有一名叫朱哥的人找上他，让他散一批货，答应他事成之后给他一笔钱，结果被咱们逮个正着。
11: 这个叫朱哥的是什么人？
10: 我让刘奋斗指认过了，也给他看了照片，确认就是废弃工厂的那位死者。
12: 根据线索和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这个朱哥是谭小帅的人。
13: 不对吧，谭家一直放粉，很少碰冰啊，而且我们在现场找到的全是冰毒，上面还刻有凯撒的标志。
14: 那这个朱哥会不会为了散货故意打出凯撒集团的旗号？
12: 应该不会，化验结果出来了，这批货中甲基苯丙胺的含量高达99.8%，和当年凯撒集团的冰毒化验报告一致。谭家应该不具备这种提纯工艺，否则他们完全可以放弃传统毒品，利润更大。
11: 如果他们真是掌握了这门提取工艺，为什么不放弃传统毒品改做新型毒品，放着更赚钱的买卖不做？这好像不符合犯罪逻辑啊。不过赵队，刚才你有句话倒是点醒我。
14: 哪句？
11: 打着凯撒的旗号散货。
14: 那你不是说不符合犯罪逻辑吗？
11: 小姨不是说了吗，毒品的化验结果显示跟当年凯撒集团的货是一致的。
14: 凯撒集团的高层不是都被炸死了？
15: 无论是凯撒还是谭家，这事儿都有蹊跷的地方。凯撒的残余势力早就被我们抹平了，8年来都没有过冒头的迹象，而谭家在境外，我们是鞭长莫及，但当地警方和国际刑警从来都没有放松过打击他们的力度。如果这次是谭家的势力潜入了中国，我们有必要协调国际刑警排查他们。如果是凯撒的人搞的鬼，那这个人又是谁呢？
10: 熊志，你这个想法太大胆了。
13: 如果说这个人真是当年凯撒集团的人，那肯定是核心人物。那他蛰伏了这么长时间，他想干什么呢？
11: 报复谭家是他的主要目标，毕竟爆炸之后谭家占据了凯撒的空间，一下子从苟延残喘变得再次强大。
2: 是不是跟台局汇报一下？
11: 真要是汇报的话，至少得掌握一定证据吧。凯撒的事情呢，我们慢慢摸，一点一点的捋。我们现在重要的目标还是谭家，如果他们是铁了心要到赣都来散货的话，我们必须打掉他，见一个拔一个。
9: 就这儿了吧？
16: 是这儿吗？
9: 啊，应该是吧。
16: 你确定？
9: 啊，傣族人家就这儿。
2: 呀，环境不错呀，啊，
9: 是不错呀。那你刚刚还那么多废话。
2: 哎呀，谁知道要爬山呢？啊，
9: 你不还健身呢吗，胖子？这很有民族特色呀。
2: 哎，好看，真好看。

0: 呀，小朋友，你在这干嘛呢？
1: 你这个气球。

0: 你俩，好久不见，我想你了。
1: 有事说事。

0: 资料都在里面，这次可以温柔一点，只盯梢，不见血。你确定要我接这么没有技术含量的事儿吗？
1: 这个人有点麻烦，身边一直有警察在盯着。记住啊，第一，千万不可以惊动警察，
0: 给你很危险。
1: 第二，这个人跟凯撒有关系，帮我查出来。 到底谁在跟他联络？凯撒，我很久没听过这个名字了。他现在人呢？
0: 不知道。按道理来说应该死了，可最近又听到了他的消息。你这么厉害，一定能查到他在哪儿吧？
1: 这次我要全款。
2: 你怎么了？今天吃饭的时候也没说几句话。嗯，他可能是累了吧。他到底什么时候能恢复啊？还有好多问题想问他。着急啦？嗯。你看这样好不好？只要你愿意。
3: 杨妈陪你一起等他。哎，杨妈，你到底喜欢我爸什么呀？喜欢的死心塌地的。
2: 这个问题，我得好好的考虑一下再回答你。早点睡，
4: 明天起来还要玩呢。

0: 困了，
1: 晚安。
2: 晚安。
3: 是啊，天磊，你真的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吗？那一年的我们怀揣着做警察的梦想走到了一起，警校的生活充实快乐。那时我每天都期盼着毕了业咱仨在一个警局里做警察，但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4: 雷哥喝一杯。
5: 给雷哥哥喝一杯。
0: 走开，拿开你脏手。

他说你是天上耀眼的星星，他是地上卑微的尘埃。他说他配不上你，以后你们就不要再见面了。

0: 想再去玩一次吧，可好玩了。
1: 真的吗？
0: 超级好玩。
2: 啊、走，看看。啊，哎，我去给你们买水。
0: 好，
2: 好，
0: 我要喝可乐。
2: 好，
0: 不能买可乐，常温的矿泉水。可乐，可乐，不行。哎呀，再去玩。
3: 一共是20。哎，好嘞，4瓶可乐，2瓶绿茶，一共是50。啊，
4: 好，好，去。
5: 你认识我？
6: 应该不认识。
3: 哎，要点啥？
6: 哎，多少钱？
3: 一共是43块，
6: 这么贵啊！
3: 我这景区里面都是这个价，我这摊位费、水电费还有人工费哪都要钱。你嫌贵你别喝，
6: 什么态度啊？是做生意的人吗？
5: 景区都这样，
6: 就这个价。
3: 哎，没零钱找啊？这个，扫码。
6: 怎么扫啊？
3: 他手机扫啊。
6: 手机扫。行吗？
3: 你这是诚心捣乱是吧？你赶紧走，我不卖了啊。
6: 你什么意思啊？
3: 啊，你是诚心捣乱
6: 是做生意的人
3: 吗？你别耽误生意的态度了。
7: 对，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啊。
3: 毛病。
7: 43是吧？
3: 对。
5: 我请。
3: 啊，这毛病啊。
6: 哎，那个你大哥来
3: 啊，你们要矿泉水了，喝哪个？啊，好嘞，
6: 这钱给你。
3: 大块
6: 有的找吗？
7: 啊，给。
6: 这
7: 3块钱
6: 算了啊。行，谢谢啊。啊，
7: 不客气。
3: 可乐是吧？啊，8块。
8: 进。
9: 谭局。
8: 啊。
9: 有个事儿，我总觉得有点欠妥，想跟您商量商量。
8: 说吧。
9: 小磊申请把甘天雷接他家去住。我觉得吧，这个家里肯定是比病房要温馨，有利于他的恢复。小暖他们爷俩呢，也正好借这次机会好好修复一下关系。
8: 好事啊，这是不妥吗？
9: 这可是小磊自个儿的家呀，不是咱花钱租的公寓啊。他们这孤男寡女的进进出出，您觉得方便吗？
10: 你抱着个醋坛子在那晃来晃去的干什么
11: 啊？
10: 你看你这点出息，你要是不放心，你每天都往他家里跑两趟不就完了吗？
9: 行吧，我知道了。这是有了新人忘旧人呐。
10: 我把谁给忘了？
9: 跟你有啥关系？
10: 把门给我带上。
8: 甘天雷这几天要住到杨小磊家里去，你找个合适的位置扎个点儿，密切监视。
12: 站起来！
3: 我干嘛呀？
12: 让你站就站啊！
3: 怎么了？这是？哎！
9: 来吧！
12: 啊！让你笑，让你笑！你
13: 要不要召唤空投啊？
12: 要。这一定要拍个
13: 照。来来来来，
12: 前进。3点钟方向。
13: 3点钟方向 ，OK。
12: 9点钟方向。
13: 啊，9点钟方向。
12: 10点钟方向。
13: 12点钟方向。
12: Perfect。
14: 深深半夜冷，别着凉了。
6: 你跟踪我。
14: 跟踪你，谋财。说实话，你可能没我有钱。害命，我一个瘸子，我打不过你。我住这儿，
1: 去坐会儿吧。

0: 夜里抽烟的危害是白天的三倍。
1: 啊，
0: 我一个兄弟告诉我的。
1: 哎，对了，
0: 3块钱，算了吧。别盯着看了，没错，是3块。
1: 我能看一眼吗？
0: 这个。

0: 这么大的，很少见。
1: 啊，一个朋友寄存在我这儿的，我想，一定是有什么特殊意义。
0: 工作还是旅游？
1: 我。写生。
0: 你是画家。
1: 写故事。编剧。
0: 拍电影。
1: 没接触过吧？
0: 嗯。
1: 平时喜欢看电影吗？
0: 最近看了《英雄本色》。
1: 好啊，能跟我说说最喜欢哪个角色吗？
0: 当警察的弟弟。
1: 为什么？
0: 是个汉子。

0: 太感人了。磊哥，你喜欢谁？
1: 当然是小马哥，忠肝义胆，为兄弟两肋插刀。
0: 对，来，为兄弟两肋插刀。哎，等我有了钱，我也拍电影，也拍这种。
1: 你以后是编剧，我觉得。
2: 有意思，
3: 你看过吗？
4: 我不喜欢看这种类型的片子。
3: 为什么？
4: 我是觉得千篇一律，都是警察赢，
2: 坏人输，
4: 没意思。
3: 那还能颠倒黑白？
4: 我是觉得奇怪，你这么年轻，怎么会喜欢看这么老的片子呢？
3: 其实我不年轻，咱们差不多。
5: 马丽，你看到我爸了吗？啊，
4: 对对对对对。
6: 雷哥，小短喊你下来玩游戏，你在哪儿呢？
3: 啊。
4: 像。
3: 像。其实我都不确定她是不是我闺女。
4: 她是你闺女，长得多像啊，只是她的个性更外向一些，你更闷一些。
3: 你们编剧是不是都喜欢胡说八道？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又犯了职业病了。我们这些编剧啊，就喜欢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哎，比方说啊，像她这样一个女孩，看起来性格非常外向啊，但也有可能她心思沉，内心敏感；而像你这样，外表很闷，但是实际上在这儿锁着一只小野兽，这是。暂时找不到打开他的钥匙。
3: 你不像编剧。
4: 我像什么？
3: 像算命的。
4: 时间不早了，早点歇着吧。咱们有缘再见。
7: 我昨天看卷宗的时候，发现有一点蹊跷：凯撒境内外两边走，能人那么多。当年如日中天，而且老凯撒是一个又谨慎又狡猾的老炮，干天雷在那儿也就10年，怎么突然被弄进了长老会？
8: 那可是凯撒的核心集团。

0: 凭干田雷利的那些功，确实进不了长老会。可你别忘了，他差点搞垮了谭家。
1: 那一个谭家有这么大能量？
0: 当年谭家是凯撒集团最大的竞争对手，两家争地盘，抢生意掐得非常凶。2006年，干田雷正式和警方合作，设套将谭家引入了包围圈，这才击毙了谭家的家主。 2006年以后，谭家就扛不动凯撒集团了。谭家跟凯撒集团不同，他们是一个家族，父亲带儿子，叔叔带侄子，都是一家人。所以家主死了之后，谭家上下乱成一锅粥，分家的分家，改行的改行。
2: 对，你也太厉害了，你这都是在哪调查的？卷宗
0: 上可没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干咱们这行的，卷宗上有的要了解。 卷宗上没有的，更要想尽一切办法去了解。
3: 你俩都学着点，
4: 学着呢。小磊，刚出完任务，很累，有点想你。嗯。

0: 辅助辅助加血加血
1: 冰的冰的冰的冰的
0: 我烦了这什么东
2: 西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哎呀
2: 哎，哥几个不行了啊！那个，我这边出事了。我刚才是时候把我们家老大电话给挂了。
3: 所以说你玩的烂吧？这个老大那么不放心你啊，还给你打电话？
1: 你们傻呀？不是游戏里边的老大，
2: 是我老大，真老大，我工作上的老大。行行，不跟你们说了，我得赶紧退出去了啊！我得给他们打个电话，回个电话去。
4: 喂，头儿，
5: 马丽，马上带他们回来，立刻。
6: 什么情况呀？大半夜的把人叫起来。
7: 废话，就
5: 小点声。
6: 天大的特殊条件，让他睡觉吧。
7: 马丽，上车。
8: 后边，过来。
6: 说好的度假的呢？
8: 吓死你了啊！
7: 下次带你啊。
6: 给我开门。
7: 都放你车上吧。小心，开车。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佳丽，是你吗？
3: 我进去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4: 我杀人了。
5: 掩埋的真相终被揭开，隔阂消解。
6: 刑警大队的人去找过黄化云了，他人不见了。
5: 面对危险，他坚守内心的责任。
7: 放开我，放开。
5: 拼尽全力守护，他不再迷惘。
8: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一家人在一起真好。
5: 普法剧场《寻光》经典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明天晚上11点，事成之后，我告诉你陈佳丽的事儿。
1: 你们这回是两辆车吗？
2: 没有啊，就一辆车。
1: 但是我们有人看到你的车被跟了一个，开车的就是那天闯进来的人。
2: 方良，
3: 有个人说阿阳不知道怎么闯进他们的厂子了，受了伤一直哭。
4: 他去了。
2: 阳阳，方良，方良，
0: 我知道谁想让我死，黄花园。
2: 人不死不说，怎么着还就让警察了？
5: 从今天起，
2: 别让我再看见你。
5: 咱们做个交易，我帮你把黄花园送进去，你帮我找到我老婆。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

犀角未将数设计，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也

江，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你那颗缅甸带回来的红宝石没送别人吧？
1: 送你的东西我怎么可能送别人？人家不是不喜欢吗？
0: 我想着给孩子打个金锁，想着上面没有压分量的东西，你那颗红宝石还挺合适的。怎么了？你不是说这也是你的孩子吗？变卦了？
1: 怎么会呢？你想买东西，那说明你的心情变好了吗？
0: 我看上了一家金店，人家只收现金，我懒得去取了。
1: 这好说，我拿给你。

0: 哎，方良啊，
1: 老蔡，我这边得到一个新的线索，黄化云有一个账本，上面记录的全都是他强迫交易的罪证。
0: 那个黄化云和那个律师是在做什么生意啊？
2: 我现在还不清楚，
1: 但是我怀疑他们不是在洗钱，就是在走私。现在正是雨季，江鱼是金三角通往内地的
0: 最佳线路。方良啊，多谢你提供的这个新线索。
1: 老蔡，
2: 相信我，
3: 让我去帮你把账本拿出来。你们要是出动，
0: 这个事情我们处理。
2: 但是如果你们去的话，
0: 没有但是。走，小郑。
4: 去哪儿？
0: 通知刑警队带上搜查证，咱们去查一下黄化云的办公室。
4: 是。

0: 这边请。
1: 师兄。
2: 啊，行。老大，方良来了。
3: 哎，
4: 哟，梁哥，
3: 我兄弟来了。
4: 梁哥，最近好吗？
3: 太好了，心情愉悦。
4: 哎呦，这么高兴，不会是找到我嫂子了吧？啊，
3: 先不提他，来来来来来。
5: 咱俩是不是兄弟？
3: 当然是兄弟。那就唱一首送。

王法院，你涉嫌多项违法事件，我们依法对你进行传唤，现在需要搜查你的办公室，请予以配合。哎呦，老蔡，你说这，行，没问题，来来，跟我来，跟我来，来。

0: 请进各位。
1: 来，请进。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保险箱哦，
1: 包圆了。
2: 呀呀呀呀！
1: 嘿，烫手吧。
3: 来，老师，
2: 来看看。哎呦，哎呀呀呀呀！我的保险箱。
4: 王化云，你耍的什么伎俩？
2: 蔡警官，我都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您看看。我可能是把充电宝落在里边的，你说这，哎呀，我的钱呢，我的文件呀，都没了呀。
1: 是，
2: 别忘了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啊。
1: 啊，是老大。
2: 老板，老板。哎呀，这事儿搞的，你看看，
1: 哎
2: 呀。
1: 哎，保险公司啊，啊，那着火了。
5: 两个，等他们出来。
6: 咱同志也行了，
7: 结束调查我又不是罪犯。
6: 大爷，
5: 我告诉你啊，老蔡，
4: 方玲，你在这儿干什么？不是让聂老师在家待着吗？
5: 拿到了吗？
4: 拿到什么？
5: 账本啊！我都跟你说了，他保险柜里有机关，我都派人去拿了。你要是不来，都拿到了。
4: 方玲，你给我们提供了关键的线索，我非常的感谢。但这是公事，我们有我们的程序。你去取证，啊？黄化云会告你是侵犯他的权益。
5: 那现在呢？怎么办？
4: 我们会继续搜证调查。
5: 老三，黄化云跟他的手下知道佳丽在哪儿，他们被捕之前是不会说的。
4: 王娘，你也别着急呢。我不知道黄化云跟你说了什么，但他们的话绝不可信。我一直在帮你找陈佳丽，
5: 谢了，
4: 谢什么？这是我的职责。小郑，

0: 哥，你这么跟黄浩云作对，你不要命了？
1: 如果现在不制止他，他就会越来越危险，这个地方永远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0: 你才刚出来，你又逞强。
2: 你不是说好要保护阿阳的吗？
1: 我要保护你们所有人。
2: 可是阿阳他需要一个爸爸，他不需要一个英雄。
1: 我没有在给他做榜样，我是在还债。
2: 还债？
1: 我之前瞎了，认了黄华云这么个混蛋。
2: 他是自己骨子里恶，跟你没有关系。
1: 我是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呢？我之前对他们兄弟俩那么好。黄宇呢？我怎么一直都没看见他呀？
2: 他走了。
1: 走了？什么时候？
2: 就是我姐走之后他就走了，我不知道他去哪了。
1: 他把他骑走了吗？
2: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给我说实话，他们俩是不是好了？
2: 我姐这辈子就爱过你一个男人，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你既然怀疑他，你就走吧，不用管我们娘俩。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

我不知道，但是我答应你，我会把他找回来的。 我犯了错误，为此也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人。

原谅你，我原谅你。这是我学会的第一句手语。咱们回家吧。

0: 喂，老蔡，
1: 方良，黄浩云交代了吗？
2: 没有，他嘴严得很。
1: 因为证据不足，前两天我们不得不把他放了。后来有人打电话，
2: 发现了一个线索，说黄浩云经常到一个地方烧纸。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一具遗骸。
0: 什么尸体？你说清楚。
1: 你先别激动。
2: 我只是让你有个心理准备啊。
0: 是不是佳丽？
2: 不排除是陈佳丽。

0: 方良，答应我，你不会离开。
1: 我答应你，我永远都不会离开。
2: 银海就交给你们了，尽快给我消息。
3: 好。

0: 遗骸的腿骨有伤，黄宇的右腿残了，还需要进一步的技术鉴定。方良啊，之前我们以为黄宇杀了你老婆逃跑了，黄化云埋尸，可现在看来，可能事实正好相反。
1: 家里不会杀人，他们俩是在同一时间消失的，他的嫌疑很重。如果是家里杀了黄宇，黄化云可是黄宇的亲弟弟，他怎么可能就把黄宇偷偷的埋在这儿，什么都不说呢？黄良啊，当初你去自首，说是杀了廖启民的手下郑聪。
0: 因为郑聪放话要绑架你的孩子，郑聪的那些狐朋狗友也出来作证，说是你杀了人。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来找我？
1: 杀人偿命，谁都一样。
0: 如果我们找到证据，证明你老婆跟这件事有关，接下来会发通缉令。
2: 根据方良提供的线索和证据，我们锁定了广东的两个关联人，一个律师，一个是老板。昨天，广州的经侦大队已经开始布控。
3: 哪鬼呢？
2: 这个也是方良提供的线索。阿鬼应该直接参与了洗钱，甚至替代了黄化云。我们现在盯紧了他，准备呢？
3: 在他执行运输洗钱时现场抓捕。师傅，刑警大队的人去找过黄化云了，他人不见了。
4: 不见了？
3: 农贸市场、公司、 KTV 都找过了，都没人。他
4: 家人呢？
3: 说来奇怪，黄化云名下没有任何房产，他平常不是住在包下的酒店，就是住在公司的办公室，好像随时做好了准备逃路。
4: 追踪布控黄化云和公司的人。
5: 走访调查他的亲戚和家属，包括前妻。是。老大，面好了，进来吧。吃面了，老大。
6: 只有你跟阿鬼两个人知道我去果园的事儿啊！
5: 老大，我可没背叛你啊，我跟警察一个字都没提啊！
6: 我知道是阿鬼。
5: 哦，
6: 他不仅跟警察说了果园的事儿，王总洗钱的生意也是阿鬼撬走的。
5: 那我就不明白了，明明是陈佳丽杀了你大哥，你跑什么呀？你不懂，背叛我的人有多懦弱，你不知道啊？阿鬼匿名举报我，他一定会被抓起来。为了自保，肯定会把我供出来。到时候谁杀了我哥，这事根本就不重要了。
6: 我明白了，那咱们把阿鬼干掉不就可以了吗？
5: 你能做到吗？老大，你放心。如果你成功了，你就跑，找个地方躲起来。
6: 失败了，咱俩下辈子再做兄弟。
5: 好了，老大。

0: 总队，有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出现在现场，是否立即行动？
1: 是不是交接人？
0: 不清楚，他是从反方向过来的。
1: 交易时进行逮捕。

0: 他手里有刀，行动行动，别动别动，放下武器，别动，请求支援，请求医疗支援，嫌疑人需要医疗支援。
1: 陈家丽杀黄宇的动机是什么？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被廖启民迫害，黄化云为什么又帮他埋尸呢？
2: 先喝点水。不过，照您这么说的话，这个推论。
1: 确实有很多疑点啊！啊？怎么了？这个是陈佳丽。对呀。哼，这是10年前的案子了，你不知道？怎么了？哎，你等一下。
2: 你这疯疯癫癫的怪吓人的，是干嘛呢？不是啊，师傅，嗯，你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报案，说他们家的保姆失踪了？你看。
1: 喂，你好，是李琦吗？我是派出所的。您前段时间说你们家的保姆失踪了，叫杨彩凤是吧？你怎么就确定她一定来到这儿了呢？
3: 我记得小时候她有一次说过，她家有座彩虹桥，在南方。我查了一下，只有这里有一座老的彩虹桥。
1: 你能不能详细说一说陈佳丽，啊不不，杨彩凤的情况？
3: 凤姨在我13岁的时候来了我们家，凤姨特别善良，特别细心，对待家人一样。一个月前，凤姨查出肺癌，医生说是晚期，不太乐观。我给她联系好了广州的肿瘤医院，可前几天她突然被几个人带走，之后就联系不上了。陈佳丽就在江宇。
4: 陈佳丽就在东大桥附近，你去找吧。

0: 回来了。
1: 我不知道，你也回来了。
0: 我满世界找你，
1: 这不是在做梦吗？
0: 我都不敢动，我怕一动就醒了。

0: 我进去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杀人了。
0: 来，坐这儿。在这个地方，谁都找不到我们。
1: 我想见阿阳，就看他一眼，我就去自首。
0: 不行，我们哪儿都不去。
1: 我躲了太久了，我不想再躲了。
0: 那我替你去自首。
1: 你怎么变傻了？都开始胡言乱语了。
0: 我去接阳阳。
1: 等等。
0: 怎么了？
1: 我想再看看。

夏夏，你知道我们是想帮助方亮和佳丽的，所以你知道什么情况，请如实的告诉我。

0: 亚丽，洋洋来了。
1: 洋洋，
2: 洋洋。

0: 现在才回来。
1: 你好像现在用手说话，最近我都学会了。
0: 我们去散散步吧，还去那个小院。
1: 还有力气吗？
0: 还有。

0: 我们已经发现了黄宇的尸骸，彩霞，你仔细想一想，你如果再隐瞒下去，到底是在帮谁？
1: 你们不要去抓我姐，她没犯法，她全都是正当防卫，她都是为了保护我。
0: 你能不能详细的讲述一下？

0: 张良被判了之后，有一天晚上我去铺子里收拾货物，
1: 张良进去了，怎么警察还是把廖老板带走了？
2: 哎哥，你说那个廖老板进去以后会不会把咱们杀了郑松让梁哥顶罪这事儿给说出来？
1: 目前警察还没查出他手上有人命，如果他查出郑松死的事儿，咱们就把他供出来，就说是受他威胁教唆的。
2: 那咱以后咋办？
1: 廖老板和方亮都进去了
2: 啊，
1: 以后这儿就是咱们的了。但是你小子记住，这事儿我烂在肚子里，连彩霞都不能说。
2: 哎呀，我跟彩霞我没有话说。你说梁哥出来以后会报复他俩吗？
1: 报复？他要坐13年的牢，能不能活着出来还两说呢？活人咱们都能弄死，还怕个死人啊？啊？
3: 谁？谁？
2: 谁呀？没找到人。彩霞，怎么办？
1: 他要跟嫂子说了，他一定会报警的。
2: 走。
4: 彩霞，你怎么了？

0: 你到底怎么了？
1: 姐，哥是让黄宇跟大雷给设计的，是他们串通了廖老板，把郑松给杀了。
0: 可阿良说是他杀的。
1: 哎呦，哥是什么人，你不比我清楚啊？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刚偷听到他们哥俩说话了。你干什么去啊，姐？
0: 帮我看着暖阳，我去找蔡警官，他一定能帮阿阳。哎，
2: 去哪儿？
0: 你管不着。
2: 你都知道了。
0: 你们还是人吗？平时阿良是怎么对你，我又是怎么对你的？
2: 阿良哥想当英雄，他现在当成了。
3: 大力，我哥两个，我不会犯傻。以后我们在一块能挣很多很多钱。洋洋，我会把他当成亲生孩子来对待，我会给你们一个更好的未来。
1: 姐，你别信他的，他疯了，他们兄弟两个都疯了。
3: 小丽，你要是不信任我，扎我一刀。来，你拿着，拿。
1: 你把刀放下。
3: 拿着。
1: 你把刀放下。
3: 你拿着。
1: 离我近远一点。
3: 你个死女人，你偷听什么呀？你把大家都毁了，你知道吗？
1: 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不想让我姐坐牢，黄花云她也不想死，所以我们两个就把我姐给劝下来了，不许她去自首。我姐为了洋洋也就听了我们的话。后来是黄花云处理了黄玉的尸体，我把洋洋安顿好之后，她就把我姐送走了。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当时跟我姐说了这些，才发生后面的事情。你们帮帮我们吧。

0: 行，我休息一下，就一下就好。
1: 没关系，过两天我们再去一个小院吧。
2: 我收拾一下，让他在那儿漂漂亮亮的等我。
0: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一家人在一起真好。那边的天空好蓝啊，好漂亮。
3: 佳丽，佳丽，佳丽，你醒醒，佳丽。

这么多年，你一直想有钱，所以我一挣到钱就给你送过来。就是可惜你现在衣服也花不了了。我当年答应过你，这辈子不让任何人欺负我。这么多年，我做到了。等我逃出去，再把你烧香。

0: 王宁，
1: 老三，
2: 你在哪
1: 儿？你现在多久能到博园？
2: 我10分钟到。
1: 来吧，黄浩宇在这儿，我就知道他在这儿藏了东西。
0: 我知道了。

0: 来到之前，前前后后走了三圈，警察呢？
1: 大雷，把钱留下，人可以走。<笑>
0: 我本以为你梁哥是条好汉，没想到你也会偷钱呢。钱不好吗？钱能让人忘记痛苦。
1: 但是你的痛苦你能忘得掉吗？你心里就一点都不难受？
0: 难受？我难受什么？你自以为自己聪明一世，没想到最后还是被钱给毁了。你确定被毁的是我吗？
1: 我确定。不相信我吗？
0: 相信你？我更相信阎王。
2: 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罪恶累累，觉得我会放过你吗？
0: 后悔吗，兄弟？放开我！放开！放开！

0: 然后
1: 你好，你是工资，啊，娘是吧？怎么受伤的？大概受伤多久？
2: 15分钟前吧。
1: 检查这边底的，快过去。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价钱好久了，你不去修一下吗？
1: 我现在去修。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来的。
1: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6: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7: 一男人将好友丑态做成聊天表情包，使得好友与他反目成仇。另一位女孩使用表情包抽奖，竟陷入骗局。两起案件都因滥用表情包而引发，我们该如何规避表情包所带来的风险？害人的表情包即将播出。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相信大家对网络聊天都很熟悉，它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一种交流方式。各种聊天软件也悄然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就拿过年来说吧，以前过年拜年的方式还仅限于给亲朋好友们发上一条祝福的文字，但现在甚至连文字也不需要了，就手指一点，发送一个拜年表情就能够完成拜年，不仅方便，还给拜年增添了不少趣味。但网络表情虽然方便有趣，但不当使用不仅会招来麻烦，还有可能被利用成为犯罪的工具。怎么回事呢？就让我们看看今天的两个案例。小鹏今年30出头，是一家软件公司的员工，平时最喜欢捣鼓手机电脑中各种应用和程序。他最拿手的要数制作网络聊天表情，一张简简单单的静态照片，他不仅能够添上有趣的文字，还能进行特效处理，让照片里的人和物动起来，生动有趣极了。所以经他创作的多款表情包都深受朋友们的喜爱，特别是这准备过年了，还有人专门找到张小鹏，让他帮自己的宠物制作可爱的表情包，用于春节向亲朋好友拜年使用。张小鹏有一个好哥们，他的大学同学廖大富，两人在大学就是同一宿舍，而且都是本地人，所以从上学到工作，两人的关系都十分要好。廖大富就不理解张小鹏整天抱着手机折腾这些网络表情有啥意思，简直无聊至极。两人对网络表情的看法不同也并不奇怪，张小鹏在大学时就古灵精怪的，而廖大富呢则是安分保守的。
1: 当年上大学时，由于张小鹏和廖大富性格刚好互补，所以他们俩才能成为多年的好友。可是让张小鹏没有想到的是，自己随意制作的几个聊天表情竟然让廖大富与他彻底翻了脸，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今年是张小鹏和廖大富大学毕业10周年，同学们想着在过年放假期间搞个毕业10周年的同学聚会。由于两人都是本地同学，所以张小鹏啊一口就答应由他和廖大富负责同学会的筹备工作。虽然张小鹏是满口把事儿都揽了下来，但真到干具体活时，担子却全部落到了敦厚老实的廖大富身上。廖大富倒是任劳任怨，就连过年假期他也是忙前忙后的把聚会的一件件工作落实到位。转眼聚会这天到了，老同学聚会的气氛呢是热烈而温馨，大家聊着过去，谈着现在，有太多太多的话说不完。就这样在推杯换盏间，时间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深夜，男同学们啊都喝得七荤八素了，张小鹏歪歪斜斜地送着同学们。此时忙了一天的廖大富早已酩酊大醉地趴在桌面呼呼大睡，张小鹏也够义气，硬撑着把廖大富送回家后才离开。等廖大富第二天醒来已经是大中午了，当廖大富还在迷迷糊糊地回忆昨天自己是怎么回家时，就听见手机叮叮当当地发出了收到新消息的提示音。这么多人找自己吗？
1: 廖大富醒来后看到手机里都是同学们发给他的信息，他本以为是同学们来感谢他组织了这次聚会，可当他一条条查看信息时，脸上的笑容却逐渐消失，最后甚至气得浑身发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大家纷纷给他发信息可不是因为感谢，而是张小鹏制作的新款表情包吸引了大家的关注。这些表情使用的照片啊都是张小鹏趁昨晚廖大富喝醉酒丑态百出时偷拍的，例如廖大富喝醉酒后躺在床上呼呼大

0: 睡的照片。张小鹏给廖大富的头上添加了古代女性发饰，并配文贵妃醉酒，还有廖大富抱着马桶吐的照片。张小鹏添加了廖大富把马桶举起来的特效，并配文干完这桶还有三桶等等。张小鹏一大早啊，就把这一系列滑稽的表情发到了同学群里，引得同学群里炸开了锅，纷纷发信息给廖大富调侃他。不仅如此啊，有些好事的同学还把廖大富的表情截了图发了朋友圈。廖大富又羞又恼，他认为这次自己这么辛辛苦苦地筹备同学会，可张小鹏呢，只知道做表面功夫，耍嘴皮子，得了便宜还卖乖，现在非但不感谢自己，反而还制作表情包让大家嘲笑自己。想到这儿，廖大富更是怒从中来。
1: 于是廖大富在群里怒骂张小鹏侵犯自己的名誉权，并要求张小鹏立即删除这些聊天表情，并向他道歉。可张小鹏不认为自己有错，反而讽刺廖大富开不起玩笑，这让廖大富越发愤怒。那么廖大富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呢？
0: 原来啊，廖大富在学生时代暗恋的女同学也来参加了同学聚会，所以廖大富这次啊才会这么有干劲的筹备聚会。昨晚他发现自己在学生时代心中的女神是一点也没变，反而更加的优雅和有气质，而且还是单身。学生时代没有自信表白的廖大富就借着酒劲加了这位女同学的微信，并打算慢慢的接触，争取给人家留个好印象。现在张小鹏在群里这么一搅和，自己俨然成为了全班同学的笑柄。就这样，廖大富与张小鹏两人在群里大吵了起来，最终廖大富让张小鹏等着吃官司，张小鹏也挑衅地说欢迎来告。虽然同学们在群里百般劝阻，但两人还是不欢而散了。但大大咧咧的张小鹏却没往心里去，他心想啊，廖大富只是说了点酒话，不必当真。可这刚过完年不多久，他果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一看廖大富真的把自己给告了，理由是认为张小鹏侵犯了他的名誉权。法庭上廖大富说，张小鹏将自己出丑的照片制作成网络聊天表情，并在多个群里发布，还添加了侮辱性的文字，有损其形象，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张小鹏却辩称两人是老同学，而且关系亲密，制作并使用廖大富的表情只是好友之间的开玩笑，并没有侮辱的意思，而且自己也只是在同学群里发这些表情包，传播范围有限，同学们呢也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玩笑，因此这些表情在客观上没有造成廖大富社会评价的降低。那么张小鹏的说法有道理吗？他的行为又是否侵犯了廖大富的名誉权呢？这里啊，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将他人的照片做成表情包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名誉权。民法典第1024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名誉权。名誉权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可见名誉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评价，侵害名誉权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侮辱、诽谤等。那怎么判断一个行为是否侵犯了名誉权呢？我们主要啊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第一，行为导致了受害人的社会评价降低。第二，行为人发布的信息或者陈述失实或者包含侮辱性的内容。第三，是受害人以外的人知悉。第四，行为人的行为具有过错。只有同时满足以上四点，行为人才可能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回到本案，法院审理认为，

0: 从聊天群里的前后记录来看，虽然没有发现张小鹏发布廖大富的表情包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但每个人的容忍度和接受度是不同的。当开玩笑引起对方的不适时，玩笑就已经超过了合理的限度。本案中，张小鹏在聊天群里发布了廖大富的表情包，廖大富明确提出异议后，张小鹏仍不及时赔礼道歉，并撤回已发布的表情，实属不当。最终，人民法院判决张小鹏删除表情包，并向廖大富书面道歉。判决后啊，张小鹏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第一时间履行了判决。案件虽然了结，但廖大富与张小鹏这对昔日的好友却从此决裂，不再联系。这样的结局实在让人扼腕叹息。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跟任何人开玩笑都要把握一个度子，无论是家人、朋友还是陌生人，如果超过了合理的限度，都可能引起对方的反感和不适。这时我们就应当及时道歉，并消除对对方不良的影响，不能自认为与对方关系亲密，只是开个玩笑就放任自己的行为和危害后果的发生。上一则案例中，一个小小的表情引发了一场朋友侵权反目，可网络表情的威力啊，并不仅限于此，它还可能成为不法分子实施违法犯罪的工具。让我们来看下面一个案例。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女孩用表情包参与抽奖，中奖后对方却要求女孩缴税。
2: 说好的是奖品，怎么要我自己承担税费呢？

0: 这也太不合理了。
1: 女孩交钱后却迟迟收不到奖品，并且彻底联系不上对方。
0: 犯罪分子利用作弊软件控制猜拳结果，使受害人误以为自己中奖。
1: 骗子落网后被指控涉嫌诈骗罪，但他们却认为利用表情包抽奖仅构成赌博罪。那么他们到底该以何罪论处呢？害人的表情包，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王倩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女学生，长得白白净净，人人见了都要夸一句漂亮。面对别人的夸奖啊，王倩嘴上谦虚，但心里还是乐开了花。他因此也更加注重打扮自己，基本上所有的课余时间，王倩都会用来研究如何穿着打扮。王倩常常会在视频平台学习如何化妆，如何搭配衣服。有一次她看短视频时，发现一位博主背着一款名牌包包，王倩心动不已，但上网一查，这款包的售价要10000多元，这样的价格只能让她这个普通女大学生望而却步。临近过年，这款包也成为了王倩最想要的新年礼物。当然，王倩也知道，工薪阶层的父母是不会给自己送这么昂贵的礼物的。于是，王倩只能把这个新年愿望埋藏在心里。一次，王倩又在看这位主播的视频时，发现留言区里置顶的消息为：欢迎粉丝们加入粉丝群，共同分享化妆与穿搭小技巧，群里会不定期的发放福利。这可把王倩高兴坏了，不仅可以更进一步的跟主播互动，还有福利可以领取。她毫不犹豫的加入了粉丝群。进群后不久，群主便在群里发布了一条信息，内容是欢迎粉丝加入，特推出粉丝抽奖活动。抽奖的方式很简单，就是用网络聊天中的石头剪刀布互动游戏表情包就能完成。双方同时点击该表情包，然后由系统随机确定结果。三次猜拳结果，如果粉丝猜赢了一局，便可获得一个名牌包，平一局则可获得一条项链，输一局就需要购买一套价值666元的护肤品。随后群主就将奖品的图片发在了群里。王倩一看奖品名牌包，正是自己心仪已久却又高攀不起的那款包包。
1: 王倩心想，要是自己能幸运地中奖，那就可以得到一个心心念念的名牌包，就算运气差输了游戏，也只是需要购买一套护肤品而已，自己也不吃亏。于是，在名牌包的诱惑下，王倩决定搏一搏。
0: 就这样，她主动添加了群主为好友，并告诉群主自己要参加这个抽奖活动。很快，群主宣布游戏开始，王倩也开始根据指令发出石头剪刀布的表情。可惜前两局啊，王倩都输了，还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王倩心里默默祈祷自己能够顺利拿到名牌包。第三局游戏时啊，王倩的心里忐忑不已，但幸运的是，最终王倩的表情定格在了锤子，而群主的表情定格在了剪刀。王倩赢了最后一局，她激动的一下子蹦了起来。由于三次猜拳，王倩输两局赢一局，所以王倩需要购买两套护肤品，同时获得一个名牌包。这个结果让王倩的心里乐开了花，她花了1000多元买了两套护肤品，还能得到一个价值10000元的名牌包，真是太划算了。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支付了两套护肤品的钱，然后催促群主啊，赶紧将护肤品和名牌包寄给自己。群主也没含糊，告知王倩已经向公司登记了她的奖品，很快就会发放。但因为包是进口商品， 所以需要王倩提供身份信息。

0: 才行。一听是进口的，王倩就更加觉得自己捡了大便宜。于是王倩立刻按照对方的要求提供了身份信息。对方收到信息后又说了，这个包啊属于奢侈品，要进口到国内需要缴纳关税等税费1000元。公司规定这个税费需要由中奖人自行承担。听说还要掏钱，王倩有些不乐意了，说道，说好的是奖品，怎么要我自己承担税费呢？这也太不合理了。可对方解释说，亲，这是公司的规定，而且您能够得到这个奖品已经非常幸运了，现在您只需要依法纳税就可以获得一个价值10000多元的包，多划算呀。要不这样，您要是实在不想要呢，我就把您这个奖品名额先让给其他粉丝。听对方这么一说，王倩又不干了，说，凭什么我中的奖要让给别人呢？缴税就缴税吧，但税单你总得给我看看，要不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骗我的。不一会儿啊，对方就发来了一张1000元的税单扫描件。看到税单，王倩也就放心地扫描了对方发来的收款二维码，支付了1000元的税费。就这样，王倩为了这个包前前后后花费了2000多元钱。但此时王倩一点儿也不觉得心疼，而是每天盼着新包的到来。可一天过去了，一周过去了，王倩始终没有收到包包，也始终没有收到护肤品。每当他问群主时，群主都说护肤品在等厂家发货，包包还在办理进口手续。
1: 转眼半个月过去了，王倩还是没有收到名牌包和护肤品，而当他再联系对方的时候，却发现对方已经把他删除，并把他移出了粉丝群。这一下王倩懵了，
0: 他立刻找到该主播的直播账号给主播留言讨个说法，可该主播却回复说自己从来没设立过粉丝群。没想到对方竟然赖账，王倩气不打一处来，立刻向平台投诉了该主播。经过平台核实，这位主播可没有说谎，王倩添加的粉丝群的视频号啊，确实不是这个主播的，而是有人仿冒的。不仅如此啊，这个仿冒的视频号还偷偷地复制了该主播发布的短视频进行播放，所以才让王倩上了当。得知如此，王倩立刻报了警。公安机关很快抓获了这伙犯罪分子。经侦查，他们通过冒充网红主播设立所谓的粉丝群，在群里引诱粉丝们在聊天软件中使用剪刀石头布互动表情包进行猜拳抽奖，再利用作弊软件控制猜拳结果，使受害人误以为自己中奖，从而诱骗受害人购买护肤品并缴税以领取奖品。该伙犯罪分子啊，使用这样的犯罪手法欺骗了10余名受害人，诈骗金额高达6万余元。侦查完毕后，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很快，检察机关就以涉嫌诈骗罪对这伙犯罪分子提起了公诉。因为诈骗金额在3万元以上，属于数额巨大，故检察院提出应当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那么，这伙犯罪分子的行为究竟是构成量刑较重的诈骗罪，还是构成量刑较轻的赌博罪呢？这里就涉及到我们这个案例的法律点，诈骗罪与赌博罪的区别。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而赌博罪是指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二者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由于一些不法分子往往利用赌博的形式使受害人放松警惕，进而实施诈骗，才导致了对这些犯罪分子行为性质的认定出现了争议。但仔细分析，二者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行为人采取的欺骗手段是否

0: 能够在实质上控制赌博的输赢。若能控制赌博的输赢，则该控制行为实际上消除了赌博结果的偶然性，使所谓的赌局不再具有赌博的设性特征。此时的赌博已经不再是赌博，而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的诈骗。反之，若不能控制赌博结果，只是诱骗他人参与赌博，或者在赌博过程中通过例如打手势、使眼神等欺诈手段增加赢的概率，行为人还是想通过赌博进行盈利的，那么此种行为就没有脱离赌博的范围，就不能被认定为诈骗。本案中，这伙犯罪分子利用作弊软件操控了剪刀石头布表情包进行猜拳游戏，实质是对猜拳的输赢结果进行了控制，导致受害人误以为自己取胜，进而交付了财物。这种控制赌博输赢、完全排除赌博设性特征的行为，主观上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的诈骗故意，客观上猜拳也仅是其实施诈骗的手段，故对于这伙犯罪分子的行为应当以诈骗罪论处。最终法院判决各被告人均构成诈骗罪，处以有期徒刑2年5个月至2年6个月不等，并分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案件落下帷幕，王倩被骗走的2000多元钱得到了退还。王倩是不幸的，但也是幸运的。不幸的是她遭受了网络诈骗，幸运的是她最终得以挽回了全部损失。但大多数被诈骗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轻则财产损失，重则家破人亡。电信网络诈骗无孔不入，犯罪分子利用微信表情符号作为犯罪的工具实施诈骗，更加增添了老百姓识别诈骗的难度。但万变不离其宗，心存贪念、心存侥幸才是被诈骗的根本原因。本案中若不是王倩心存贪念，想以小博大得到上万元的名牌包，她也不会被骗子如此拙劣的手段所骗，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不可能发生。我们预防诈骗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保持警惕，不轻信陌生人，不贪小便宜，更不能盲目自信或者怀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不会受骗。平时呢，我们也要多学习反诈知识，了解诈骗套路，捂好自己的钱袋子。今天的两则案例就讲完了。案例一的张小鹏将好友的丑态做成表情包，最终构成侵权，承担了民事责任。而案例二的王倩被骗使用表情抽奖，导致自己落入骗子的陷阱。两个案例提醒我们，网络表情用好了，可以丰富网络表达的趣味性，降低交流障碍，拉近人与人的距离，传递积极向上的情绪。但我们切忌滥用表情包，同时也要提高警惕，防范不法分子利用网络表情实施犯罪，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咱们下期再见。
1: 两位老同学在同一网站结识网恋女友，大额转账给对方后，两个女友相继消失。另一男子帮女友还债后，女友答应结婚，婚礼前夕却生变故。两起案件都是以恋爱之名行诈骗之事，两名骗子最终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女友的谎言，法律讲堂下期播出。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

0: 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终止小人，麻烦你终止。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了。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6: 吧？
7: 应该的。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6: 鹿鸣业，风雅无比。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7: 无儿无女九旬老人离世，一笔抚恤金骤然掀起一场家族风暴。
18: 气氛是在哪里？我大伯12号走，他们15号就去拿丧葬费，这个行为我觉得是不可取的。
17: 法庭之上，父女对峙，亲属反目，一段隐藏了8年的赡养真相被层层揭开。
19: 真的那个你良心的擦干净，吵吵那晚上睡的，记得记得那个记得就是明明说的那晚。大佬哎，
17: 一边是多年付出，一边是法定继承，一边是血脉亲情，一边是利益纷争。
20: 在养老院期间啊，你们被告这边有没有去看望过他？
21: 从新市敬老院到龙山这个过程当中，是问的，问他弄到哪里去了。因为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17: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被抚恤金撕裂的父女情。浙江省德清县，一座人有德行、如水至清的江南小城。这里不仅有着中国四大避暑胜地的百年名山莫干山，还藏着一座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活泰水乡新市古镇。生活在古镇的人们向来岁月静好，可是2024年7月的一天，一场纠纷骤然掀起波澜，打破了陶女士往日的平静安稳。
18: 税务局的打电话给我，他说那个钱打到那个公证处了。我说怎么打到公证处了？他说他们单位里面也处理不好。公证人员说，如果那个处理不好的话，你就去走法律程序嘛。
17: 电话的起因是源于陶女士的大伯陶老先生。就在几天前，90岁高龄的陶老先生与世长辞。陶老先生生前是退休干部，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在他去世后，原单位将依法发放一笔16万余元的抚恤金和丧葬费。可就在发放这笔款项前，陶老先生的单位把这笔钱转存到了德清县公证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2: 当事人过世了，过世了之后呢，他的卡呢被银行给冻结了，那么这笔10几万的丧葬费抚恤金呢没地方放，他们这些就是亲属呢对这笔钱，这笔抚恤金和丧葬费呢有比较大的分歧。
17: 经过了解的。

得知陶老先生终身未娶，无儿无女，是典型的孤寡老人，他的离去本应是一场平静的告别，可谁也没有想到，老人身后留下的这笔抚恤金

0: 行赡养之时，他几乎承担了陶老先生全部的日常照料，从生活照料到陪伴出行，从定期复诊到病床前的陪护，事无巨细，几乎都由他一人操持。
1: 8年来，我就是历历在目的，什么事情我都历历在目的，真的。我拖着一个老人，就是一个人，有时候叫司机帮我一下，做检查好，做手术也好，都是我一个人的。我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我的付出，我得不到他们的认可，还要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诽谤，我真的是绝对想不通。
0: 让陶女士没有想到的是，这份长达8年的付出会在老人离世后，因一笔抚恤金掀起一场巨大波澜。
1: 最亲的人做出这么样的事情，我想不通呀。作为一个子女付出，也应该得到，应该给我的。如果是作为一个邻居或者是素不相识的人，把一个老人，一个无儿无女的老人，把这个丧事处理了，付出了一点钱，你们应该给吧。
0: 更让陶女士愤愤不平的是，来和她争这笔抚恤金和丧葬费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在多次沟通无果后，父女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在亲情的拉锯中，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最终陶女士做出了一个令全家人震惊的决定，将父亲告上法庭。
1: 其实是真的出于无奈的，真的是出于无奈。为什么呢？老爸这么大年纪了，对吧？起诉他，肯定是从那个道德上讲也是不道德的。我也是有思想的人吧，我肯定是要拿起法律的武器，通过诉讼这么一个最文明的方式来为我的付出，争取我的权利。
2: 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现在开庭。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啊，今天我们依法公开审理原告陶建英诉各被告共有纠纷一案。
0: 法庭上，陶家父女俩虽相隔不过几米，却仿佛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被告席上，除了第一被告陶女士的父亲外，其余7人均是第一被告的侄女、侄儿，也就是陶老先生其他兄弟姐妹的子女。
2: 我们下面这个进行法庭调查。
3: 那先由原告宣读起诉状。
4: 诉讼请求：一、判决陶大通抚恤金104,776元和丧葬费4000元归原告所有。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伯父陶大通，其晚年生活一直由原告陪伴和照顾，包括身后事也均为原告料理。原告认为有权获得陶大通抚恤金和丧葬费。
3: 那下面由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进行答辩。
5: 一、陶建英不是陶大通近亲属，不属于遗属，无权取得陶大的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二呢，陶建英呢也并未对陶大通尽到主要的一个赡养义务。原告在起诉状中称，陶大通晚年生活一直由其陪伴和照顾，身后事呢均由原告料理，并不成立，请求法院呢依法驳回陶建英的起诉啊。
0: 陶女士的父亲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自己作为陶老先生唯一在世的亲弟弟，理应是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应该获得这笔钱。而陶女士则认为，自己8年的付出远远超出了照顾的范围，自己才是最有资格获得这笔钱的人。那么这笔抚恤金和丧葬费究竟该归属谁？陶女士是否有资格分得这笔钱呢？在法庭上，这些法律问题成了父女间交锋的焦点。
2: 你认为你是怎么样这个尽到了法律意义上的这个主要的赡养义务，或者是事实上的这个赡养义务？
1: 首先从一这个方面说，我给他去看病，照顾他住院，给他配药，后期的检查什么都是我的。十，我给他妈妈也买菜的，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然后我也去给他买的。第三，陪伴基本上是春夏2天，我们就是陪着他，他能走路的情况下，那时候就是陪着他到西河口去逛的。每年过生日，他如果要想到吃什么的，我就 尽量满足他，因为他经济不成问题的嘛。
6: 对不啦？你不要不要个个干，跟女人讲，行。

0: 对不啦？那个良心不够就恼火的。你讲得好听嘛，因为啊，大家晓得的呀，啊，我叫你去照顾，意思得得陪陪伢了，包包着那个呀。一家子有，一家人还养老送终了，你养一个了。
1: 我做到了。
2: 陶女士的父亲说，真正照料陶老先生的人并非是他的大女儿陶女士，而是他们夫妻俩。2016年，陶老先生生了一场重病，出于手足情深，也为了让兄长安度晚年，他将其接到自己家中共同生活。但是他们夫妻俩年事已高，陪着一位重病老人去医院检查开药，对年迈的他们来说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就在这时，他们想到了下岗在家的大女儿陶女士。
3: 你父亲啊提到说是当时是他们觉得啊于退休状态，生活经济比较困难啊，委托你然后照顾你大伯，大伯会给予你一定的这个经济回报，你认为是不是这样的？
1: 我照顾大伯真的是当时的时候就是纯粹的他一个人，我就是觉得他一个无儿无女，我就觉得他可怜的，就是。但是我呢一直在这么照顾他，到那时候呢我正好是空着，对不对？那我就是想都不想，好，我就把你接过来嘛，好了啦，我就把你照顾起来了，好了啦，没有什么想法的呀。
3: 他给予你经济回报了吗？
1: 他给我一点的，他说你不要去工作，因为他有时候要配药的，要去检查的，一个月滴滴答答事情很多的。如果我去工作呢，一个月真的也是经常请假也不行的。他说你不要去工作，我反正会补偿你的。
3: 那么这个经济回报是规律性的，比如说按月啊，或者是按半年性的？
1: 不是规律性的。
2: 在陶女士父亲看来，这近乎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安排。然而这个看似善意的决定却为日后的纷争埋下了伏笔。法庭之上，父女对峙，亲属反目，一段隐藏了8年的赡养真相被层层揭开。
4: 那这个陶大通是谁在照顾？
5: 陶大就跟他老婆一起照顾的。
4: 他吃饭、洗衣服啊什么的，是谁在负责的？
5: 吃饭嘛，先嘛他叫保姆了，后来嘛是保姆回掉了嘛，就是陶大就跟陶齐北地两个人。负责他。
4: 你有没有见过陶建英来照顾？
5: 照顾是照顾的，他就是他烧饭不会烧吗？就叫他妈妈烧的呀。
4: 有经常来这个陶大通这边租的房子或者去他爸爸家里面吗？
5: 来的次数都是也多的，他因为要照顾他们，就是经常来照顾他了呀。
3: 你觉得你能判断是谁在照顾陶大通吗？
1: 我看到他买菜，他妈买菜的时候烧好了给他拿，有时候烧好了给他拿下去，我知道的。这平常人我们都是他们在照顾他的了。
3: 那你能够排除这个是陶建英也在照顾陶大通吗？
1: 看到他有时候带他大伯在牵着他大伯到外面走的，我也看到他的。
2: 证人在法庭上给出了证言，然而在谁才是主要照顾者这一核心问题上，双方依然存在明显分歧。陶女士说，8年间她每日陪大伯聊天解闷，定期带他去医院复查开药，冬天添衣，夏天纳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她的细心照料下，大伯度过了相对安适的晚年时光。而陶女士的父亲则说，在最初的几年里，哥哥主要居住在他的家中，由他们夫妻俩照料其饮食起居，陶女士只是以跑腿的身份参与，而且陶女士从中也获得了相应的报酬，他们之间因为雇佣关系。
6: 徐佩蒂生病了就把陶大通送到这个养老院去，证明什么？就是徐佩蒂才是照顾陶大通的主要人员，就是因为他生病了，没有人照顾了，所以不得已送到敬老院。如果我们说是陶建英照顾的，首先距离太远了，其次徐佩蒂生病了，楼上住着他的爸爸，楼下住着他的伯伯，他要照顾两位老人更方便的话，他就要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可以楼上去看，楼下去看，在同一个时间内可以做两件事情。
2: 被告说，自2023年4月起，事情发生了变化。陶女士最初的跑腿帮忙开始逐渐变了味儿。
1: 大伯把她送到那个敬老院去，是这么个前提下去送的。一，我妈呢查出来胃癌，要动手术。然后呢，我妹妹呢还在上班。然后我跟大伯商量，就是把她到敬老院去寄存几个月，等她把她。

0: 开完了以后我就把它接回来。
1: 德清县养老机构有很多家，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让陶大通去住这个援助残疾人托养中心？
0: 我先去看，我觉得那个地方空气还好，因为它后面是个山嘛，空气还是比较好，工业也没有的。
1: 那你是不是知晓残疾人托养中心里面呢有很多精神残疾的？
0: 它是两栋房子的，分开的，残疾精神，它是两栋房子完全隔离的，分开的，完全不搭嘎的。
2: 你把一个正常的人送到那边去以示隔离，那么就是只有你自己心里明白。
3: 被告认为原告非但没能很好地完成父亲的重托，还将那份信任辜负殆尽。
4: 在养老院期间啊，就是那你是多久去看望一次？
0: 我基本上是一个星期两次打底，有时候是三次四次。
4: 你去养老院主要干点什么事情啊？
0: 我就是陪他聊聊天了，他一个人在那边嘛，肯定是虽然是一个房间里有两个人嘛，他也是寂寞的了。
4: 在养老院期间啊，你们被告这边有没有去看望过？
2: 从新市敬老院到龙山这个过程当中是问的，问他弄到哪里去了，因为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5: 说你这一方故意把这个陶大通住的地方啊和疗养的地方，然后没有向这个你的父亲和其他这个亲属这个进行及时的通报，那么这个情况属实吧？
0: 我没有那个隐瞒，隐瞒他大伯那个养老院的那个，
5: 那么你跟谁通报过？
0: 他们不是去过的，我告诉他们的呀。
1: 最后是因为什么疾病死亡的呢？
0: 肾衰竭。
1: 你有没有把这个事情告知陶大进和其他亲属？有没有告知过，让他们来看一下他，看望他一下？
0: 我没告诉他，
1: 没有告诉了。
0: 我跟大伯说的，我说要不要去叫那个爸爸来看一下？他说不要叫了，他也这么大年纪了，对不对？而且有心脏病，啊，我们自己克服一下嘛，好嘞。
1: 你什么时候把这个死亡的消息告知陶大建的？
0: 反正医院里面殡仪馆的车子把那个尸体拉到殡仪馆以后，我再告诉他们的。
3: 在被告心里，陶女士非但不是功臣，反而是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人。起初他们无法理解原告为何要将陶老先生藏匿至托养中心，与家里亲属断绝联系，直至陶老先生去世后才告知亲属。
1: 陶大通生前呢，即使不算津贴补贴啊，每月月初呢，德清县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呢，都会向其尾号6644的建设银行卡打入7000-8000元的这个退休金啊，这些退休金呢，均由原告呢以曲线形式取出啊。2016年10月就将其名下房屋以40000元的低价，签订合同转给原告。原告呢，即使存在零星的照顾陶大通的行为呢，但陶大通生前呢已经给予其足额对价乃至超额的一个财产，案涉的这个死亡抚恤金和丧葬费呢，原告没有权利取得。生前部分理财产品呢，就有24万元，且由陶建英掌控。2023年5月3日，陶大通在龙山托养中心啊，告知被告，他在这个残疾人托养中心呢是睡不好，经常就只能躺在床上。然后呢，他也有将近100万元的一个款项，他仍要收回来的一个想法。
3: 据法庭上了解，陶老先生虽然无儿无女，但他有一笔很可观的退休金，生活条件很好。被告认为，原告之所以绞尽脑汁送陶老先生去托养中心，一是为了让自己轻松一点，二是为了想独占陶老先生的财产。
6: 你讲是干么么子？我良心黑，真的一个个良心去送老祖宗呢？没有呀，也是空口说白话呀。到了新日月。从那里来过啊，从登个地方，跑到里来去敲敲门门，你不开，他们再去请，心思干了，进来再去请不着，对不啦？你都对，你都说，那嘛这休息个，这个要地点弄要一点啊，你是刚刚，那个松松，啊。真的那个你良心的太高太了的啊，钞票那往小修的积累就是人民币收那个哇砸老哎，这良心了要好好叫这个大家来的啊，再干这弄了七十个年要自家也算自家的。
3: 更让被告感到困惑的是，陶女士已经拿走了陶老先生

0: 房产，并多年掌控老人的银行卡取走退休金，为何还要和年迈的父亲争夺这笔抚恤金和丧葬费？法庭内外双方情绪彻底对立，女儿告父亲在常人看来大逆不道，可陶女士却有苦说不出，
1: 很气愤的，真的是很气愤的。他们这样人格上给我那个攻击，说我为了钱去照顾他们的，当时钱就是这么一点点，我为了钱，那为了钱你们也可以去争取的吗？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去赡养？你们就是为了占法律这个空子。
0: 他付出八年心血，却从未得到父亲的认可，他一个善意的决定最后却被女儿告上法庭。
2: 这就是你们的意思，就是这个矛盾不可缓和，就是要教育他。
3: 那么是这个不是嘴上说的，
2: 我知道
3: 这个案子上他要彻底撤诉。
0: 是尽心照顾还是另有所图？是亲情付出还是雇佣关系？
4: 他就是老是担心，好像是我们需要要他的钱。因为当时的时候我也说过的，因为我跟他说，我说我不要打我的钱。
0: 当赡养付出遭遇法律界定，当亲情伦理面对利益考验，法律又会如何裁断这笔抚恤金的归属？
4: 唯一的继承人就是占了这个空子嘛。但是如果照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大家都不用去照顾父亲了，我不用照顾你的，我按照我这合法继承人，到时候我就是可以继承的。那中国尊老爱幼中华美德哪里去发扬呢？哪里去怎么去光大呢？
0: 被抚恤金撕裂的父女情，现在开庭，正在播出。通过庭审，法官发现，这不仅仅是一笔抚恤金和丧葬费的归属之争，更是一场关于情感认可的悲情诉讼。一边是认为自己付出了八年心血，理应得到这笔钱的女儿，一边是自认为是唯一近亲属，有权获得抚恤金的父亲，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2: 抚恤金的这个分配问题啊，因为目前是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那么现在这个抚恤金如何分配，还是要考虑抚恤金的性质和抚恤金要发放的对象啊等等。那么在具体到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原告的身份又很特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属于这个社会保险法关于抚恤金发放的这个遗属的这个对象范围。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案中，陶女士并非是陶老先生的近亲属，按照法定继承的顺序，她并没有继承权。但她是否完全没有权利了呢？
2: 原告认为呢，要参照这个民法典关于这个被继承人范围之外的人，对于这个死者尽到了这个抚养义务啊，可以适当分得。他认为可以参照这一条，然后对这个抚恤金进行分配。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这个条款的立法初衷是鼓励和弘扬社会互助、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这正是对付出应当被看见这一朴素正义的法律回应。为了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法官专程前往陶老先生生前居住的托养中心进行实地调查走访。
5: 他当时住这间的。
6: 我们这个都是两人间的。
7: 两人间，房间还比较大的。
5: 双人间。
0: 经过庭审和走访，法官发现这起案件表面上看是抚恤金的分配之争，但背后似乎还有更深层的东西。一个女儿渴望得到父亲的认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所作所为寒了心。法官认为，这个案子如果一判了之，无论结果如何，父女之间的裂痕都将无法修复，于是决定给双方做一次调解，试图化解这场父女亲属之间的矛盾。
2: 就可能我们这个案子开完庭之后，然后就做出了判决，那么呢，我们双方可能也就没有了这个沟通交流的机会，这个事情就停留在这个对判决书的这个理解上。那么我们通过调解，其实那么在这个调解的过程当中，在沟通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们会对我

0: 我们法官就是有一个具象的判断啊，这不管你调解好调解不好，他对你的判决结果可能都从信任这个方面就充满了期待。
1: 调解当天，由于陶女士的父亲身体不适，未出现在调解现场。带陶女士父亲出面调解的是陶女士的亲妹妹。
2: 对吧？妈妈对我们很好，所以妈妈去世，妈妈生病，妈妈去世，我的人
3: 走不出来，
2: 好多年，好几个月都走不出来。我后来就打了官司。
1: 陶女士的妹妹说，在他们母亲生病到去世期间，姐姐对母亲的病情漠不关心，也没有尽到一个女儿该尽的责任和义务，这已经让其父母寒了心。不仅如此，她的姐姐还私自转移藏匿陶老先生，一门心思算计陶老先生的财产，最后竟为了区区16万元的抚恤金和丧葬费来起诉年迈的父亲。也是从那一刻起，陶女士站在了整个家族的对立面。
4: 我跟我妹妹之间的那个矛盾修复，这个是应该说是不太可能的。既然他们撕破了脸，他们这么做出这种行为，我不接受，绝对不接受的。
1: 尽管法官反复劝说，释法明理，但因双方情绪对立严重，诉求差距过大，最终未能达成调解协议。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2025年6月13日，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虽然陶老先生生前的生活和医疗支出全部来源于其积蓄和退休金，原告对其并无任何经济帮扶，但原告数年来对陶老先生的关怀与照顾仍然值得肯定和鼓励，故法院认为原告对陶老先生尽到了一定的赡养义务，可以适当分得社

0: 按抚恤金。本案除第一被告陶女士父亲外，其余被告均非陶老先生的近亲属，故不能分得涉案抚恤金。最终法院判决，以陶老先生的抚恤金164776元，由被告陶女士父亲分得131820.8元，原告陶女士分得32955.2元。二、陶老先生的丧葬费归原告陶女士所有。
1: 通过证据能够认定他对死者生前尽到了抚养义务，那么我们肯定是一定要进行鼓励，然后一定进行倡导，然后从司法的这个裁判结果上予以弘扬。主要我们的价值体现就是要实现这个老有所养，以及我们这个关于这个传统美的这个赡养老人的这个一个认识的这个共识。
0: 金钱的归属可以判决，但亲情的裂痕却需要时间慢慢修复。这或许就是这起案件最好的结局。法律给出了公正，时间给出了和解。当金钱的纷争尘埃落定，留下来的是关于付出、认可与和解的永恒追问。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今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靠谁来守护？当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挑战，老有所养的目标又该如何实现？当亲属的照顾成为有偿服务，亲情和金钱的边界又在哪里呢？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3: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4: 佳丽，是你吗？
5: 我进去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6: 我杀人了。
7: 掩埋的真相终被揭开，隔阂消解。
8: 刑警大队的人去找过黄化云了，他人不见了。
7: 面对危险，他坚守内心的责任。
9: 放开我！放开！
7: 拼尽全力守护，他不再迷惘。
10: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一家人在一起真好。
7: 普法剧场《寻光》经典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明天晚上11点，事成之后，我告诉你陈佳丽的事儿。
1: 你们这回是两辆车吗？
2: 没有啊，就一辆车。
1: 但是我们有人看到你的车被奔了一个，开车的就是那天闯进来的人。
2: 方良，
3: 有个人说阿阳不知道怎么闯进他们的厂子了，受了伤一直哭。

0: 去了。
1: 洋洋，方亮，方亮，
2: 我知道谁想让我死，黄花月。
3: 人不死不说，怎么还就让警察了？
4: 从今天起，
3: 别让我再看见你。
2: 咱们做个交易，我帮你把黄花云送进去，你帮我找到我老婆。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咱们这么漂亮啊，要出门啊？
1: 没有。你那颗缅甸带回来的红宝石，没送别人吧？
2: 送你的东西，我怎么可能送别人？哎，你不是不喜欢吗？
1: 我想着给孩子打个金锁，想着上面没有压分量的东西，你那颗红宝石还挺合适的。怎么了？你不是说这也是你的孩子吗？变卦了？
2: 嘿，怎么会呢？你想买东西，那说明你的心情变好了吧？
1: 我看上了一家金店，人家只收现金，我懒得去取了。
2: 这老兄，我拿给你。

0: 哎，邦良啊，
1: 老蔡，我这边得到一个新的线索，黄化云有一个账本，上面记录的全都是他强迫交易的罪证。
0: 那个黄化云和那个律师是在做什么生意啊？
2: 我现在还不清楚，
1: 但是我怀疑他们不是在洗钱就是在走私。现在正是雨季，江鱼是金三角通往内地的
0: 最佳线路。邦良啊，多谢你提供的这个新线索。
1: 老蔡，
2: 相信我，
3: 让我去帮你把账本拿出来，你们要是出动，
0: 这个事情我们处理。
2: 但是如果你们去的话，
0: 没有但是。走，小郑。

0: 不能行。姐姐。
1: 阿姐。老大，方良来了。
2: 哎
3: 呀，梁哥，
2: 我兄弟来了。
3: 梁哥，最近好吗？
2: 太好了，心情愉悦。
3: 哎呦，这么高兴，不会是找到我嫂子了吧？啊，
2: 先不提他，来来来来来。
4: 咱俩是不是兄弟？
2: 当然是兄弟，那就唱一首兄弟。
1: 好。

王华云，你涉嫌多项违法事件，我们依法对你进行传唤，现在需要搜查你的办公室，请予以配合。哎呦，老蔡，你说这，行，没问题，来来，跟我来，跟我来，来。

0: 请进，各位。
1: 来，请进。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保险箱哦，
3: 包烟了。
2: 呀呀呀呀！
3: 喂，烫手吧。
1: 起来，老师。
2: 来看一看。哎呦，哎呀呀呀！我的保险箱。
4: 王化云，你耍的什么伎俩？
2: 蔡警官，我都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您看看。我可能是把充电宝落在里边的，你说这，哎呀，哎，我的钱呢，啊，我的文件呀，啊，都
3: 没
2: 了呀。
3: 是，
2: 别忘了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啊。
3: 啊，是老大。啊，
2: 老板，老板。哎呀，这事儿搞的，你看看，
5: 哎
2: 呀。
5: 哎，保险公司啊，啊，那着火了。
6: 两个，等他们出来。
7: 呀，咱同志也行了，
8: 结束调查不就不是罪犯？
7: 大爷，
6: 我告诉你啊，老蔡，
4: 方玲，你在这儿干什么？不是让聂老师在家待着吗？
6: 拿到了吗？
4: 拿到什么？
6: 账本啊！我都跟你说了，他保险柜里有机关，我都派人去拿了。你要是不来，都拿到了。
4: 方玲，你给我们提供了关键的线索，我非常的感谢。但这是公事，我们有我们的程序。你去取证，啊？黄化云会告你是侵犯他的权益。
6: 那现在呢？怎么办？

0: 我们会继续搜证调查。
1: 老三，黄化元跟他的手下知道佳丽在哪儿，他们被捕之前是不会说的。
0: 阿娘，你也别着急呢，我不知道黄化元跟你说了什么，但他们的话绝不可信。我一直在帮你找陈佳丽。
1: 谢了。
0: 谢什么？这是我的职责。小郑，走。

0: 你这么跟黄浩云作对，你不要命了？
1: 如果现在不制止他，他就会越来越危险。这个地方永远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0: 你才刚出来，你又逞强。你不是说好要保护阿阳的吗？
1: 我要保护你们所有人。
0: 可是阿阳他需要一个爸爸，他不需要一个英雄。
1: 我没有在给他做榜样，
0: 还债。
1: 我是在还债。
0: 还债？
1: 我之前瞎了。 认了黄浩云这么个混蛋，
0: 他是自己骨子里恶，跟你没有关系。
1: 不是，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呢？我之前对他们兄弟俩那么好。
0: 黄浩云呢？
1: 我怎么一直都没看见他呀？
0: 他走了。
1: 走了？什么时候？
0: 就是我姐走之后，他就走了，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他把他骑走了吗？
0: 你什么意思啊？你给我说实话，他们俩是不是好了？我姐这辈子就爱过你一个男人，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你既然怀疑他，你就走吧，不用管我们娘俩。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

0: 不知道，但是我答应你，我会把他找回来的。
1: 我
0: 犯了错误，为此也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人。

原谅你，我原谅你。这是我学会的第一句手语。咱们回家吧。

0: 喂，老蔡，
1: 方岭，黄浩云交代了吗？
2: 没有，他嘴严得很。
1: 因为证据不足，前两天我们不得不把他放了。后来有人打电话，
2: 发现了一个线索，说黄浩云经常到一个地方烧纸。我们在这儿发现那具遗骸。
0: 什么尸体？你说清楚。
1: 你先别激动。
2: 我只是让你有个心理准备啊。
0: 是不是佳丽？
2: 不排除是陈佳丽。

0: 方良，答应我，你不会离开。
1: 我答应你，我永远都不会离开。
2: 遗骸就交给你们了，尽快给我消息。
3: 好。

0: 法医说是男性，不是家里。家里没死，但没事儿。遗骸的腿骨有伤。
1: 黄宇的右腿残了，还需要进一步的技术鉴定。方良啊，之前我们以为黄宇杀了你老婆，逃跑了。黄化云埋尸，可现在看来，可能事实正好相反。
2: 不可能，家里不会杀人。
1: 他们俩是在同一时间消失的，他的嫌疑很重。
0: 如果是家里杀了黄宇，黄化云可是黄宇的亲弟弟，他怎么可能就把黄宇偷偷的埋在这儿，什么都不说呢？黄良啊，当初你去自首，说是杀了廖启民的手下郑松，因为郑松放话要绑架你的孩子，郑松的那些狐朋狗友也出来作证，说是你杀了人，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来找我？
3: 杀人偿命，谁都一样。如果我们找到证据，证明你老婆跟这件事有关，接下来会发通缉令。
4: 啊。
3: 根据方良提供的线索和证据，我们锁定了广东的两个关联人，一个律师，一个是老板。昨天。
4: 广州的经侦大队已经开始布控，
5: 哪鬼呢？<笑>
4: 这个也是汪良提供的线索。阿鬼应该直接参与的洗钱，甚至替代了黄化云。我们现在盯紧了他，准备呢在他执行运输洗钱时现场抓。
5: 师傅，刑警大队的人去找过黄化云了，他人不见了，
4: 不见了。
5: 农贸市场、公司、 KTV 都找过了，都没人。
4: 他家人呢？
5: 说来奇怪，黄化云名下没有任何房产，他平常不是住在包下的酒店，就是住在公司的办公室，好像随时做好了准备跑路。
4: 最终布控黄化云和公司的人，走访调查他的亲戚和家属，包括前妻。
5: 是。

1: 是阿鬼，
0: 哦，
1: 他不仅跟警察说了果园的事儿，王总洗钱的生意也是让阿鬼撬走的。
0: 那我就不明白了，因为是陈佳丽杀了你大哥，你跑什么呀？
1: 你不懂，背叛我的人有多懦弱，你不知道啊。阿鬼匿名举报我，他一定会被抓起来。为了自保，肯定会把我供出来。到时候谁杀了五哥，这事根本就不重要了。
0: 我明白了，那咱们把阿鬼干掉，不就可以了吗？
1: 你能做到吗？
0: 我能，老爸，你放心。
1: 如果你成功了，你就跑，找个地方躲起来。你要是失败了，咱俩下辈子再做兄弟。
0: 好了，老大。

0: 不明身份的人出现在现场，是否立即行动？
1: 是不是交接人？
2: 不清楚，他是从反方向过来的。
1: 姚乙实际已经逮捕。

0: 他手里有刀，行动行动！别动，别动，放下武器！别打了！请求支援，请求医疗支援，嫌疑人需要医疗支援。
1: 师傅，你怎么还看十年前的案件？陈佳丽、沙黄颖的动机是什么？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被廖启民迫害，黄化云为什么没有帮他埋尸呢？
2: 先喝点水。不过，照您这么说的话，这个推论。
1: 确实有很多疑点啊！啊？怎么了？这个是陈佳丽。对呀。哼，这是十年前的案子了，你不知道？怎么了？
2: 哎，你等一下。
1: 你这疯疯癫癫的怪吓人的，是干嘛呢？不是啊，
2: 师傅，
1: 嗯，
2: 你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报案，说他们家的保姆失踪了？你看，
1: 陈佳丽。
3: 喂，你好，是李琦吗？
4: 我是，
3: 我是派出所的。您前段时间说你们家的保姆失踪了，叫杨彩凤是吧？
4: 你怎么就确定她一定来到这儿了呢？我记得小时候她有一次说过，她家有座彩虹桥，在南方。我查了一下，只有这里有一座老的彩虹桥。
3: 你能不能详细说一说陈佳丽，杨彩凤的情况？
4: 凤姨在我13岁的时候来到我们家。

0: 凤仪特别善良，特别细心，就像家人一样。一个月前凤仪查出肺癌，医生说是晚期，不太乐观。我给她联系好了广州的肿瘤医院，可前几天她突然被几个人带走，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1: 陈佳丽就在江宇，
2: 陈佳丽就在东大桥附近，你去找吧。

0: 我不知道，你也回来了。
1: 我满世界找你，
0: 这不是在做梦吗？
1: 我都不敢动，我万一动就行了。

0: 我进去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杀人了。
2: 来，坐这儿。在这个地方谁都找不到我们。
1: 我想见阿耀，就看他一眼我就去自首。
2: 不行，我们哪儿都不去。
1: 我躲了太久了，我不想再躲了。
2: 那我替你去自首。
1: 你怎么变傻了？都开始胡言乱语了。
2: 我去接洋洋。
1: 等等。
2: 怎么了？
1: 我想再看。

暖阳。

彩霞，你知道我们是想帮助方亮和佳丽的，所以你知道什么情况，请如实的告诉我。

0: 杨洋现在用手说话，最近我都学会了。
1: 我们去散散步吧，还去那个小院。
0: 还有力气吗？
1: 还有，我做梦都每天梦到跟你们一起散步。

0: 我们已经发现了黄宇的尸骸，彩霞，你仔细想一想，你如果再隐瞒下去，到底是在帮谁？
1: 您不要去抓我姐，她没犯法，她全都是正当防卫，她都是为了保护我。
0: 你能不能详细的讲述一下？
1: 当年方良被判了之后，有一天晚上，我去铺子里收拾货物。
2: 方良进去了，怎么警察还是把廖老板带走了？
3: 哎，哥，你说那个廖老板进去以后会不会把咱们杀了郑松让梁哥顶罪的事儿给说出来？
2: 目前警察还没查出他手上有人命，如果他查出郑松死的事儿，咱们就把他供出来，就说是受他威胁教唆的。
3: 那咱以后咋办？
2: 廖老板和方良都进去了，
3: 啊，
2: 以后这儿就是咱们的了。但是你小子记住，这事儿我烂在肚子里，连彩霞都不能说。
3: 哎呀，我跟彩霞我没有话说。你说，梁哥出来以后会报复他俩吗？
2: 报复？他要坐13年的牢，能不能活着出来还两说。活人咱们都能弄死，还怕个死人啊？啊！
4: 谁？谁？
2: 走！
3: 谁呀？干什么？没找到人。
2: 一定会报警的，
3: 走。
5: 彩霞，你走了。

0: 你到底怎么了，姐？哥是让黄宇跟大雷给设计的，是他们串通了廖老板，把郑松给杀了。可阿良说是他杀的。哎呦，
1: 哥是什么人？你不比我清楚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刚刚偷听到他们哥俩说话了。
1: 你们干什么去啊，姐？帮我看着暖阳，我去找蔡警官，他一定能帮阿阳。
2: 去哪儿？你管不着。你们还是人吗？平时阿良是怎么对你的？阿良哥想当英雄，他现在当成了。老李，我不是梁哥，我不会犯傻。以后我们在一块能挣很多很多钱。洋洋，我会把他当成亲生孩子来对待，我会给你们一个更好的未来。
3: 姐，你别信他的，他疯了，他们兄弟俩都疯了。
2: 小丽，你要是不信我，扎我一刀！来，你拿着，拿着。
4: 你把刀放下。
2: 拿着。
4: 你把刀放下。
2: 拿着。
4: 你离我近。

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不想让我姐坐牢，黄化云他也不想死，所以我们两个就把我姐给劝下来了，不许她去自首。我姐为了洋洋，也就听了我们的话。后来是黄化云处理了黄玉的尸体，我把洋洋安顿好之后。 他就把我姐送走了，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当时跟我姐说了这些，才发生后面的事情。你们帮帮我们吧。

0: 去呢。我休息一下，就一下就好。
1: 没关系，过两天我们再去一个小院吧。
2: 我收拾一下，让他在那儿漂漂亮亮的等我。
0: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一家人在一起真好。那边的天空好蓝啊，好漂亮。
3: 佳丽，佳丽，佳丽，你醒醒，佳丽。

这么多年，你一直想有钱，所以我一挣到钱就给你送过来。就是可惜你现在一分也花不了了。我当年答应过你，这辈子不让任何人欺负我。这么多年，我做到了。等我逃出去，再给你烧香。

0: 王宁，
1: 老三，
2: 你在哪
1: 儿？你现在多久能到博园？
2: 我10分钟到。
1: 来吧，黄浩宇在这儿，我就知道他在这儿藏了东西。
0: 我知道了。

0: 来这之前，前前后后走了三圈，警察呢？
1: 大雷，把钱留下，人可以走。我本以为你梁哥是条好汉，没想到你也。

0: 你以为你会偷钱呢？钱不好吗？钱能让人忘记痛苦，但是你的痛苦你能忘得掉吗？
1: 你心里就一点都不难受？难受？我难受什么？你自以为自己聪明一世，没想到最后还是被钱给毁了。
0: 你确定被毁的是我吗？
2: 确定，不相信我吗？相信你，我更相信阎王。哎，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
3: 你罪恶累累，觉得我会放过你吗？
2: 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0: 他娘是吧？怎么受伤的？大概受伤多久？
1: 15分钟前吧。
0: 检查怎么底的？快过去。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

0: 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梯子都架起来好久了，你不去修一下吗？
1: 我现在去修。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9: 社会语法频道。
10: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1: 现在开庭。
10: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2: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13: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9: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4: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5: 阿姨你好。
9: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4: 更快速，
9: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8: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加微信群就能领鸡蛋，
1: 一块钱就行了。鸡蛋、粉丝或者是光面，新的福利三选一。
0: 进直播间就能领红包。
2: 晚上好，开播了，队友们，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
0: 这些商家为何对老年人如此大方？
2: 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啊！
0: 私域直播如何变成坑老骗老的陷阱？
3: 你不担心吗？就打你的痛点。
0: 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现在不少老年朋友喜欢上网络购物，这种本该快捷实惠的购物方式，却在一些私域直播里成为了专门针对老年人的陷阱。从免费领鸡蛋、听养生课，到被诱导高价购买普通食物以及伪劣保健品，这些藏在私域领域的直播不仅掏空了老年人的钱袋子，还威胁着他们的身心健康。今天我们就一起揭开这些藏在私域里的涉老骗局，守护好银发族的合法权益。
1: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梅梅姐，晚上好，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啊。
2: 人家说黄金有价，玉有无价嘛，他说你试试看，我就拍了。
3: 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70多岁的李老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被拉入了一个玉石直播间。他似乎每天动动手指捡漏玉石，就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2: 包加工、包卖掉的，而且包挣钱的。
4: 他并不是想去买玉石，他是想要参与到其中去赚钱，在直播间进行一个倒卖，就能够赚取差价。
3: 李老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随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就在李老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
2: 最后一查，不到5分钟，只听到抓住他，抓住他，就切断了，
4: 把他们的桌子也掀翻了，而且也在口头的不停地说他们这是违法的之类的。后来直播间就突然关闭了。
3: 客服和李老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心生疑虑的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老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